0: 201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判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根据日本相关法律，中思宏在缓刑期满后已恢复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但这不足以平息争议。舆论认为，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日本雅虎网站，有人留言质疑道，在廉洁和守法方面，对阁僚的要求理应比普通国会议员更高，如今却让曾遭起诉并被判有罪的人担任阁僚。另有人表示，日本自称法治国家，却将违法者任命为阁僚，这一举动令人失望。日本内阁上一次出现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是在1997年，当时曾被判受贿罪名成立的佐藤孝行，在内阁改组中出任总务厅长官，上任仅12天就被迫辞职。
1: 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18号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措拉先前表示，新西兰可能会深化与欧盟的关系。
2: 路透社援引新西兰外长彼得斯的发言人的话说，新西兰方面没有就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与欧盟进行过任何讨论。据报道，目前加拿大正研究获得欧盟联席成员地位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说，他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敞开大门。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17号在接受采访时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会效仿加拿大，深化与欧盟的关系。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15号表示，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在寻求深化与欧盟关系方面立场一致。
1: 英国科学数据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
2: 据路透社报道，这项研究由冰盖质量平衡比对测试项目国际科学家团队开展，采用了迄今时间跨度最长的冰盖变化卫星数据记录。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冰盖融化正成为海平面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约贡献全球海平面上升总量的25%。研究人员指出，海平面每上升1厘米，全球就有约200万至300万人每年面临海岸发生洪灾的风险。研究发现，这两处的冰量损失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后不断增加。2020年至2023年间，冰量损失速度有所放缓，但研究人员认为，这只是短期波动，而非长期趋势的逆转。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那么，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呢？
4: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5: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

0: 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液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液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液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液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实现数千万液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在标准当中都规定了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当中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到全屏直播画面。
2: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交管部门处理了一起网约车开门杀的事故。经过充分的调查取证，民警最终判定司机与乘客承担同等责任，这再次给每一位驾乘人员敲响警钟。
3: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马某将乘客胡某送达目的地后，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而胡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驾驶员受伤倒地。
4: 在这起事故中，网约车司机为图省事，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下客，而乘客也没有观察后方车辆，且开门幅度过大，以至于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避让不及，被撞倒地。
3: 民警到场时，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已被先行送往医院。现场驾乘双方各执一词，均认为责任在对方。民警结合车内录音、监控视频等证据，最终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4: 网约车司机违法停车的行为本身已制造了道路通行风险，是引发事故的诱因之一。但考虑到司机在下车前已提醒注意安全，乘客未听劝，贸然开门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故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3: 最终，双方合计需赔偿伤者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等各项损失2100元。交警提醒，广大网约车司机应做到规范停车、上下客，尽到观察提醒义务。
1: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在巡逻时处置了一起险情，雨天路滑导致小车失控撞护栏，司机却以双闪打不开为由未设警示。

0: 9月2日，鄱阳高速太和段突降大雨，路面湿滑。高速交警巡逻至该路段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停在慢车道上，车身撞上了护栏，现场既没有开启双闪灯，也没有放置三角警示牌，即引发二次事故。
1: 要把双闪灯打开，警示牌也不敢。

0: 快，路面打滑，车子直接漂移失控，撞上护栏。民警现场对司机进行批评教育：
1: 雨天一定要降低行驶速度，控制好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发生事故，尽量靠到应急车道上。如果实在靠不了，不管是有没有在应急车上，第一时间把双闪警示灯打开，车里的三角牌拿出来摆到后面，人站在护栏外面打电话报警就行了。不知道报什么就打110。
0: 民警随后用警车将全车人安全护送至就近收费站。
2: 9月15号傍晚，山东日照万平口泻湖水域发生了惊险一幕，两名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合力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救援。
3: 事发时正在附近锻炼的市民王连英用手机记录下了救人的过程。
4: 把我提醒到一过了桥，我就听见这边有喊的声音，我就拼命地往这边跑，但是我觉得我跑过来也白搭，因为我不会水嘛。这功夫我就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个小伙子，也是狂奔，我就记录下来了。
3: 飞奔救人的小伙叫孙维国，当天下班路过，此前考取过救生员证。据他介绍，事发时正值退潮，水下有明显落差，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失足落水。
5: 当时下去的时候，水一下子也没过我了，但是有一个人比较近，往前稍微一游把他拉上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远，我游过去之后，那个人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在背后拽住他的胳膊还有手，然后慢慢的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我看他一直在吐水，应该是呛了不少水。
3: 在把人救上来之后，孙维国和王连英立即报警并拨打120，一直在现场照顾安抚女孩，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医。
2: 近日，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因长时间未进食突发低血糖晕倒，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并联动120送医。
6: 当天，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大厅，一名旅客侧倒在行李箱上，脸色发白，不远处巡逻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跑上前。此时，这名旅客意识模糊，随后和他同行的父亲也回到了他身边。
7: 是没吃早饭？没吃早饭是吧？是不是低血糖了呀？
8: 以前有没有什么病史？
4: 没有什么病的，就是有一些头疼。
6: 据了解，这名旅客当天并未进食，前一晚还因感冒没有休息好。结合症状表现，现场的民辅警初步判断他为低血糖引发晕厥。他们没有立即扶起旅客，而是先让其平卧保持呼吸通畅，随即为服随身糖果，并打电话请同事买来饮料。
7: 糖的甜了，快点跑一点。
6: 随后民辅警给他慢慢服用了有糖分的饮料，几分钟后旅客的意识逐渐恢复，大家又慢慢地将他扶到了座椅上休息。此时120急救人员也赶到现场，并将他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这位女士因长时间未进食、睡眠不足，叠加感冒疲劳，诱发低血糖晕厥。由于现场处置得当，旅客身体已无大碍。
2: 近日，一辆货车在大广高速行驶时突然起火，驾驶员随即向临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求助。
9: 我就赶紧把杆子推开，把车子引导到安全区域，同事也在第一时间拿来了灭火器，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好在其他的同事们也一起拿来了水管进行灭火，当时情况还是很紧急的。
10: 收费站工作人员接通站内消防栓，利用消防水带对货车上的火点进行持续压制，经过6分钟时间的紧张扑救，明火被扑灭。由于抢险及时，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50000元。据了解，事发货车所装载的是废旧电子元件，因长途行驶车辆刹车过热引起货物起火。
2: 你涉嫌一起268万元的诈骗大案，接到这样一通所谓的警方来电，江苏泰州的刘大爷慌了神，准备取出69万元的养老钱自证清白。而就在此刻，民警也接到了预警指令，正焦急地寻找他。
11: 最近，公安江堰分局秦桐派出所接到预警指令，辖区居民。

0: 名刘大爷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电话联系不上后，民警从村委会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他在某银行准备转账，于是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1: 想心肝指标
2: 哦，就再都有勇气，是吧？
1: 哎，有勇气。
2: 你在闹这
1: 个事情？你还不是闹嘞？
2: 你搁外面把你二的，
1: 你报告嘛，二的做的高嘛。
0: 种种反常迹象表明，刘大爷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沟通，他才说出了实情。
3: 他们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对方自称是外地警方，正在办理一起重特大的电信诈骗案件，在犯罪嫌疑人的家里面收到了大爷的身份证，现在怀疑犯罪嫌疑人盗刷了大爷的身份证，骗取了十几个人268万，现在要求大爷配合检查。
0: 接到这个陌生电话，刘大爷一下子慌神了哈，当即表示愿意配合。这时对方又说，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各地均有内应，叮嘱刘大爷务必保密，并要求他在指定软件上每日报平安。连续数日之后，刘大爷又被通知名下资金需要进行审查。
3: 诈骗分子跟他们说，他们银行卡上的所有的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涉诈的资金，要求他们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都汇集到同一个账户上，经过资金审查才可能洗脱嫌疑。于是为了自证清白，他们就将账户当中的21万全部都归集到了同一个账户上。后来有一个48万的定期存单无法在线上操作，于是他们就赶往了银行的网点进行资金的转账。
0: 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并通知警方，这笔钱最终得以保住。民警表示，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他们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惧怕违法涉案、急于自证清白的心理，通过虚构案情制造恐慌氛围，要求保密隔离，一步步诱导受害者落入陷阱。
4: 公检法机关不会电话办案，更不会存在所谓安全账户解冻资金，任何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
5: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最近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仔细一数居然有十几个角，可能是有毒的芒草。那么芒草是什么，和八角又该如何区分呢？
6: 芒草的话呢，它一般是十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十个角。
7: 据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6: 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那我们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而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7: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6: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8: 9月18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老兵宣讲进校园报告会在北京金融科技学院举行。
9: 报告会以"军魂永存、兵心如初、三地星火、永不褪色"四个篇章展开。17名退役军人宣讲员以亲身经历讲述，在不同年代、不同岗位上永葆军人本色、砥砺奋进担当的感人事迹。
10: 希望广大青年朋友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军营的热爱可以继续保持、继续发扬下去。通过我们的传递， 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9: 报告会紧贴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要求。

0: 求和青年师生特点，邀请退役大学生士兵苏文、高校教师王金玉分享了各自参军报国的心路历程。退役军人通过保家卫国、抗洪抢险、志愿服务、社区治理、城市建设等多个维度的演讲，立体化展现新时代首都退役军人投身强国强军伟业的生动实践。六位兵支书还同台讲述投身通五郎三地乡村振兴的奋斗故事。
1: 活动让我感受到，作为大一新生，我们生逢盛世，更应该坚守这份责任，勇当新时代好青年。
2: 我会把这份精神落到学习和学生工作当中，踏实做好服务同学们的事儿，传承红色基因，传承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
3: 那么今年呢，是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采取这种形式走进校园，来传承我们的红色基因，来不断的厚植我们学生们的爱国情怀。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年是京蒙协作30周年，30年来，来自北京的人才、技术资源跨越群山，扎根乌兰察布的土地。近日，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采访团队走进乌兰察布，在一个个真实的民生故事中，感受京蒙协作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0: 走进兴和县西湾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果蔬大棚，棚内各类果蔬长势喜人。曾经普通的乡村，靠着大棚果蔬产业的发展，让乡亲们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5: 最早在北京是2015年嘛，现在到2026年，有10多年的。我们企业就是继续依托咱们这个京蒙协作这个平台，然后更好的发展，尽量再扩大种植面积。
6: 在我们落地了这5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年年和60几个村一体，然后给他们进行分红，每年的分红金额呢将近300万。
0: 走出大棚，我们来到风光秀美的烙栗海。这里是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栖息驿站，借着京蒙协作的契机，当地落地了白梅村宿乡村振兴项目。村里把村民闲置的房屋集中盘活，引入专业团队打造零碳特色民宿。
7: 让我们的员工已经实现了95%本地化，收入是很低的，他们一年可能15000吧，平均每家一个家庭的收入可以达到50000元了。
0: 产业发展提速，教育帮扶也开花结果。2025年秋季，首都师范大学乌兰察布附属小学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借力首都师范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定期组织教师培训、课堂研讨交流。
8: 家门口能享受北京的这些资源，确实让孩子们开拓了眼界，而且也让孩子们看到了看得见的舞台上去成长，让我们的孩子把梦想变得非常具体了。
0: 30年来，北京与乌兰察布两地携手，把帮扶化作老百姓日子里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还在继续。北京台报道。
4: 9月18号，第6届长城杯网络安全大赛暨京津冀蒙网络安全技能竞赛的决赛在北京举办，全国30个省市7000多名选手在网络上进行攻防之战。
9: 公布了6道题目，就每道题目上面都涉及到一些安全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被入侵或者说是本身它的安全就存在一些漏洞的问题，和一些比如说已经被入侵了之后怎么去反侦查的一些问题。
0: 本次网络安全大赛聚焦人机协同攻防创新趋势，全面复刻了金融、工业控制、政务平台等重点行业真实网络风险场景，重点检验参赛选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挖掘漏洞、处置风险、排查隐患的实战能力。
10: 要借助 AI， 就是要去引导 AI 去进行危险的排查，还有一些应急响应，把它想象成游戏，把它通关。每一场比赛都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0: 高强度的实战比拼持续了6个小时，最终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和合肥师范学院战队凭借精准的攻防策略、高效的团队协作，斩获本届大赛高校组1等奖。
9: 这几年的从演变来说，完这边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实操化了。不仅是你需要有这些知识，你的知识要应用在实际上，因为现在可能那个科技和网络发展比较快，对于这些的实现必须有进一步的要求。
0: 本届赛事共吸引全国30个省市的2631支战队、7029名选手报名参赛，参赛规模同比增幅超30%。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市委教育工委、市委宣传部联合启动光影起新城北京高校新生大思政课，课程精选红军长征、科学家精神

0: 等主题的爱国主义经典影片，面向全市高校的新生集中展映，将光影力量转化为一堂鲜活的大思政课。
1: 9月16号晚，光影启新城活动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500多名新生观看了反映两弹一星精神的经典影片《横空出世》。银幕上，科学家克服重重难关，以青春和热血托举起大国重器，用一生践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新生。
2: 我觉得所谓的横空出世，它其实背后更多的是，就是当年无数科研工作者，在默默无闻的这个日子里，他的这个坚守和付出。
3: 有非常多让我落泪的瞬间，就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研发计划开始之前，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就有许多许多的战士，他在这个寻找水的过程当中，就在戈壁中长眠了。先辈们，他用着这个我们的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算盘，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去把这些数据算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当下我觉得是一个让我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瞬间。
1: 在北京林业大学，光影启新城活动与新生军训紧密结合，让新生在军训中接受精神洗礼，锤炼品格意志。后续光影启新城活动将陆续走进全市高校，持续开展爱国主义电影放映，用好红色光影资源，面向更多2026级新生讲好大思政课。
4: 本次活动呢，是面向全市的高校新生，充分发挥我们这个优秀爱国主义影片团结凝聚鼓舞师生的正向激励作用，也是选取了一些反映长征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的这种爱国主义经典影片，帮助新生呢扣好第一粒扣子。本次活动也是我们全市新生教育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北京市深化推动思政课建设提质增效的有力抓手。
1: 北京台报道。
0: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5: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降雨方面，今明两天主要的降雨区是位于华西一带，而今天四川东部、重庆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了明天，降雨范围和强度又将有所增强，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河南的中西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的公众需要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在气温方面，冷空气将影响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19号到20号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呢，会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公众需要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添加衣物，注意添衣保暖。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近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迎来晴好的天气，清晨云雾缓缓散开，雪山初露真容。
6: 航拍镜头下，城镇与乡村隐约可见，山下秋色渐浓，勾勒出西北高原独有的秋日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2: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3: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11: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12: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1: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13: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11: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1: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14: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11: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1: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
15: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6: 我爸去年过世，你真想着改嫁？
1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8: 我喜欢他，
1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骨。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0: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近日，由演员阿云嘎担任制作人及主演的音乐剧《风声 2.0 版本》登上了上海西岸大剧院的舞台。《风声》是当代著名作家麦家的经典谍战长篇小说，讲述了抗战期间中共地下党工作者老鬼与日伪斗智斗勇，最终牺牲生命传递情报的故事。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深受大众喜爱。

出于对小说风声的热爱，阿云嘎历时近三年精心打磨，将这部经典谍战作品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用音乐去讲述那段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

0: 麦家老师曾经说，风声啊正在渐渐离我远去，它将成为阿云嘎的风声，这是很高的评价、
1: 是的，是的，是的。我是22年2月开始动笔写的这个音乐剧，那时候我自己

0: 写音乐，然后呢从编剧我就把整个框架拉出来，我写了6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时机比较成熟。我跟麦家老师联系，我说麦家老师，我叫阿云嘎，我想见见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版权。
1: 哦，您创作在先。
0: 是的，我做了6个月的工作之后，我去找的麦家先生。那个时候麦家老师还不认识我，他的爱人认识我。啊，再去见一下，这小伙儿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舞台剧演员。然后呢，那天麦家老师给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探讨。我上来因为时间很紧张，我说麦家先生，我想做您《风声》的音乐剧，我给您从头讲，我放着音乐，我给您演。我演了，差不多演了1/3，麦家老师眼睛当发光，我不听了。你对我的作品非常非常的熟悉，马上安排。
1: 觉得您是懂他的人。
0: 对，安排什么呢？他说我一定要，这个小伙我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大餐。
1: 真的？
0: 他只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最后聊了一下午，我们俩聊。哎呦，酣畅，我很感动那一天。对，
1: 之前有这么多的艺术形式了，那音乐剧版的《风声》，您觉得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最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是什么？
0: 最大的亮点，首先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一件事儿就是亮点。我其实还是蛮有野心的，我对标的是《悲惨世界》。哇，对，对。
1: 非常经典。
0: 我知道悲惨世界是无法逾越的，但是我的目标是定得很高的，我要够这样的经典。我希望是从我们这个土壤里面长出来的东西，用我们的音乐，用我们的理解，用我们中国人的情怀情感去表达的，它是精准的，它是有生命力的。

在原创音乐剧的创作道路上，阿云嘎始终步履不停。早在谍战音乐剧《风声》上演之前，他就以总制作人的身份倾力打造了改编自同名电影的音乐剧《扬名立万》。从剧本内核的雕琢、音乐旋律的创作到舞台呈现的整体把控，他全程深度参与。在致敬经典 IP 的同时，更赋予了作品独属于舞台的艺术张力。

0: 扬名立万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极独特的类型化的电影，对，这是刘勋子墨导演的，应该当年爆款的一个戏。
1: 嗯，
0: 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戏非常适合变成舞台剧，因为舞台剧就可以用歌舞的形式来去展现
1: 啊，
0: 因为它这个故事是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
1: 嗯，
0: 它前面看似在讲一个跟这个故事没关系的，老扯别的事儿，老扯别的事儿，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扯的所有的事情是为了某一件真理，或者是。

0: 对某个人的爱，有人在揭露这个谎言，有人用谎言来掩饰这个真实，哎呀，这个都有戏剧的矛盾。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戏要做成音乐剧，应该会变成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一个音乐剧的结构。对，我相信没有人看到这个《扬名立万》这个电影之后会做成音乐剧。
1: 是。
0: 对。
1: 这个很有创新性。
0: 对，绝对没有。我们这块有顶级的，我们的中国音乐剧的这个主创团队，大家都倾注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心血，我们一次一次打破掉，前面盖起的房子，再拆，重新盖，就这样打磨了三次。人音乐剧就是这样的试错的过程啊，要不然你这房子早晚倒。
1: 对，这也是我好奇的，因为每次都是现场演出，一次跟一次。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有调整吗？或者每一个周期
0: 表演就是你的地基很重要，就一部好的戏地基要打好，这是一个关键的点，这个地基我们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你看纵观看百老汇伦敦西区的戏，一部戏至少打磨是两年起，两年的都是非常少的了，
1: 这个
0: 那都是
1: 培育周期很长。
0: 是的，五年十年，
1: 慢工出细活。
0: 慢工，他的没有办法。我一直想说的是，音乐剧不是一个编剧为核心的，话剧一定是编剧为核心的。那音乐剧是什么？音乐剧一定是音乐家和编剧，同时它才能构成个编剧的作用。
1: 对，这是环环相扣，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呀。
0: 他俩必须的是，他就是骨头和筋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拆掉任何。你想动筋，你就得要动骨头。就我现在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录音棚啊，有时候录音乐剧的歌啊，有时候在这个一些假期的一些重要的作品歌啊，什么都会在这儿录。啊，
1: 这是您经常工作的一个环境。
2: 是的。
1: 您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专业的啊，当时是怎么样去到学校音乐剧专业的？这个上学的过程？
0: 上学的过程其实也是偶然，对。
1: 怎么讲呢？
0: 我有一个。发小，他呢有一个笔友是这个学音乐剧的，那我那个时候呢，本身自己也跳舞嘛，偶尔也喜欢唱唱歌，他就说啊，专门有一个专业就叫音乐剧，就是跟歌舞相关的，所以呢，我就正好在北京，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张旭老师，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音乐剧是什么，但是我能唱能跳，他就觉得。这小伙儿可以做这一行，对于是呢，是张旭老师把我招进来的。
1: 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受啊？这个生活发生这么大变化。
0: 那当然，因为拿到通知书是我是在老家收到的，这个收到绝对是惊喜。尤其是我工作几年之后再去回家考这个高考，那是你要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当时还是蛮兴奋的，能够考上这样高等学府。对，
1: 您刚才说之前可能对音乐剧专业都不是有什么太多了解的，那后来进到学校以后系统的学习之后啊，在您看来音乐剧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认识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那个是循序渐进的事情，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是得某一个瞬间这一段歌曲的这个悦耳程度，然后呢，哎呦，还可以一群人唱着歌在演猫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很，给我的脑洞是很大的，
1: 很神奇，
0: 很神奇，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觉得这个都是点点滴滴，一点一点喜欢上音乐剧。
1: 现在感情就特别炽热，特别深了哈。唱音乐剧和在像录音棚里面录歌，或者是在其他场合唱歌，他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就音乐剧不能把它定位音乐剧是个唱法，我们不能说这个唱歌和音乐剧总有一个鸿沟，其实不是的。音乐剧就是我们平常，它跟戏剧有关，有音乐有关，它就是音乐剧，对。
1: 所以无论是音乐剧还是歌曲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形式，其实内心的一些内核它是相通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心灵的诉说和交流。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在阿云嘎众多的音乐剧作品中，《基督山伯爵》无疑是一部重磅之作。他身兼制作人与主演双重身份，牵头打造这部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本。从音乐艺配、舞美落地到角色演绎，每一个环节都倾注心力，为中国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震撼力与共情力的舞台佳作。基督山伯爵我们都看了，觉得现场很震撼哈、看了还想再看。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您参与到这部音乐剧的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这个工作当中？
1: 做这个戏的最核心原因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戏能够招兵买马，我们培养我们自己的队伍。这个戏在俄罗斯很成功，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可以说享誉全世界。我觉得这个 IP 以及它的舞美的这种极简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它很适合在我们说中国的这个土壤去演绎的一部作品。
0: 基督山伯爵，刚才您说到大仲马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也是西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哈。那在创作过程当中，因为它的时代背景、环境、人物跟中国故事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比如说哪一段当时的唱词或者是曲调做了一些改变吗？
1: 就是这个基督山伯爵唱的叫《无处安放的心》。你看这个俄语，都很长，
0: 确实
1: 很长。那它的音符就很多，就一个小一小句，比如说我唱第一句啊，那个什么。我与世隔绝，对吧？你看，我与世隔绝五个字儿，那俄语呢 有很多音符，那我就得要跟俄罗斯的作曲得跟他商量，因为中文的表达它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我们可能要去掉一些音符和律动节奏，改。
0: 对，编曲都要改。
1: 在你大体的旋律没有大动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的让中国观众听着更清晰，逻辑通顺，对韵折和。
0: 所以这个改编过程当中也是很关键、
1: 很关键，
0: 也希望能是锦上添花嘛。
1: 是的，这是关键的关键。
0: 我们再来聊一聊您饰演的角色男主角埃德蒙啊，这个角色让您觉得最受触动的是什么？
1: 这个音乐剧它好在它重点没有放在它复仇的所有的过程，它放在了遗憾，它放在了最终两个人没能走在一起的遗憾。最后唱了一个永别，那真是我自己每次演到那儿都会哭。人生经历当中都有一段最爱的人没能走在一起，他都可以产生共鸣。所以他的落点与俄罗斯人的这种还是戏剧的厚重感还是在这儿，他并没有把那些很多琐碎的细节怎么复仇了，他没有放在重点，重点放在了爱。
0: 那在中文版的《基督山伯爵》这个舞台上，您怎么样来塑造您这个版本的这个男主角？
1: 因为我们看过这个大仲马的这小说是很爽的，然后呢我还在看了王小英导演导的基督山伯爵的话剧，然后呢我又找了我们的基督山伯爵话剧的男主啊，就我都探讨过很多次。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基督山伯爵，

0: 这个人生，我想必没几个人能够有他的人生的坎坷，
1: 这么戏剧化的、波澜壮阔的人生，
0: 不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也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吧，但是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你把这一些东西放在这个人物上，对，我们也可能那个小心脏可能被划伤过，对吧？人家那个是心脏是可能被万箭穿心的，对吧？我们只是小划伤而已，那都很快就可以愈合的。但是我们把这些划伤的部分，我们把这个记忆放到埃德蒙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尽可能的去理解他，去塑造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的人生啊。他对于爱的执着，对，我们最终的表达，其实我们这个音乐剧，珍惜嘛，珍惜自己的爱人嘛，他告诉你，他还是一个美好的，他虽说没能在一起，但是呢，他温存在心里的那一段，是人生最难忘的，对，他没能在一起，他都是给人家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它是那种温暖的东西，
1: 太珍贵了，真的是值得一次一次的去跟您共鸣，去品味啊。唱到哪一段的时候，您觉得内心是最受触动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
0: 我觉得永别吧，两个人那种叫粘稠啊，他也就是彼此都爱着，又不能在一起，然后再唱着他们曾经海誓山盟。无论海角和天边，无论距离多遥远，你是召唤我，哎，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俩曾经年轻时候唱的这一段落，再拿过来，再唱，哎呀，就是，你就会想到曾经的，对，
1: 曾经的美好，还有很多的惋惜，
0: 对对对，惋惜，对。

0: 我一直想说的是，大家现在对于，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行业里的人，也对于音乐剧，我觉得这个定位啊，我总觉得太局限了。音乐剧是一个概念，它像一个裁缝，它可以把现在当下最火的布料，你都可以拿来，拿来完了你可以缝合。
1: 哦，它是可以很多元的
0: 对，
1: 来运用和呈
0: 是的，
1: 现
0: 你可
1: 的。
0: 以缝合完了以后变成一个非常华彩的一个独特的设计的服装，你可以让它变得非常厚重，你可以变得让它非常轻松，你可以变得让它细菌浓度大，你也可以变得让它变得就让大家开心就行。它音乐剧是个这样的东西，你不能把音乐剧归类于一个某一个剧种，不是。它是整个舞台剧的集大成者，它可以把任何的话剧、经典话剧和古典最好的音乐家，你只要把它融合好，它不是光是给年轻人看的戏种。
1: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理解咱们的音乐剧是与时俱进的，也是
0: 是
1: 兼容并蓄。
0: 是的，我们普通观众会一听音乐剧是什么，猫、绝缘魅影。然后完了以后，《悲惨世界》《西贡小姐》这是音乐剧，一听都是古典音乐，它只是音乐剧的冰山一角，包括当下最流行的 pop 音乐，对吧？包括很多 rap 音乐、摇滚音乐、爵士音乐，这它都可以变成音乐剧。
1: 所以，其实音乐剧它不应该距离人们有很远的一个路程哈，它应该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它讲的就是我们生活发生的一
0: 是
1: 些故
0: 的，
1: 事。所以音乐剧它和时代在同步，在发展，而且呢也是百花齐放。
2: 在演艺圈耕耘多年，阿云嘎不仅在音乐剧和演戏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还展现出了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在电影《出入平安》中，阿云嘎不仅以精湛的演技诠释了警察尉迟晓的坚毅与担当，更亲自操刀作词作曲，为影片创作了深情。

0: 动人的主题曲《绣一个月亮》。这首歌曲不仅是电影情感的延伸，更是阿云嘎对爱与希望深刻理解的结晶。
1: 他原来这个人物呢是雕。

0: 震吗？
1: 是。
2: 那我这一天呢，就是我跟我这个剧里的这个爱人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写了一首歌，我给你结婚当天我给你唱，所以那个手绢上我还专门写了我的那个歌词，哎，绣一个月亮，什么哎呵又照在你的眼睛上，每一呵又都我都写上。
1: 这原本是想送给爱人的歌。
2: 对，是这个意思。这从我的手段上，就是我就用音乐剧的方式，前面要铺这件事情，然后到后面一看爱人被压的基本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你能不能再给我唱，你能不能再给我唱一首你给我写的那首歌，所以在这儿唱了，我只唱了两句他就没了呼吸，那就成了我最大的遗憾。他这样的一个单线的浴池和爱人的情感，他可以折射到其他一段一段恋人，他是有感情浓度的，他不是单条线。这个音乐剧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一个好的段落旋律，它一定是从前面你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个旋律一点一点就给你铺了，就一点一点铺了，你会到那个关键的时候，这个音乐旋律啊，哎，我好像似乎听到过，他在关键点上，这个包袱就响了，这是音乐剧的手段。这个包袱响了之后呢，后边他用到别的情爱分离的部分，他再出这个音乐的时候，更加让你揪心难受。
1: 是，人们的情感这时候有更强烈的共鸣。
2: 您说对了，所以说我把这个尉迟晓的这个人物呀，前面就给他铺了这一段音乐。然后到后边比如说肖央哥演的这个郑立棍和他的爱人，他终于找到他自己的爱人的那一刻的时候，这个音乐再起的时候，他会连带你前面所有的故事，就这个音乐，就是你千言万语你不如这两句话那个两个旋律。
1: 哎呀，我就觉得原来我们欣赏一部电影，其中每一个细节啊都凝聚了咱们的创作者这么多的心思在其中。您把音乐剧的很多手法和理念也融入到了电影音乐的创作当中了，所以我们听着更加揪心，也更有共鸣。你说到这首歌了，能不能今天现场给我们唱两句？
2: 可以啊，可以啊。哪个是主
1: 题？
2: 这个是吧，主键是吧？ OK， 好，我就唱一小段哈。

0: 太好了。
1: 对对，就这一段，
0: 真的太好了。
1: 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快乐的一首歌。你看他前面写给爱人的时候，是属于在结婚当天，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就是绣一个月亮，哎哎呵哟，他是那种小挑逗的这种表现两个人的这种浪漫的极致
0: 的，应该是很欢快的，
1: 是的，是的。一到他被压在废墟下的时候，他可以变成一首假如他没有被压，活着该怎么多好，他就不需要唱这么忧，他变成这么忧愁。
0: 是，所以这首歌包括这部电影，也是唤起我们更多人对于我们现在拥有的当下的生活的一种珍惜。
2: 阿云嘎对作品有严苛的高要求，对舞台有足够的敬畏感，更有对音乐剧的一片赤诚。无论是以歌手、演员还是制作人的身份出现，他内心最牵挂的始终是中国音乐剧的发展。他曾说，我想在有生之年为音乐剧做点事儿，不管这条路走起来有多艰难。
0: 北京市全

0: 全国文化中心哈、啊，
1: 是啊，
0: 所以有很深厚的文化土壤。那您作为文化界的这个从业者，也一直在音乐剧方面在不断的那创作，也树立了很多旗帜吧。嗯，那您觉得未来我们要进一步的发展，最关键的是什么？
2: 音乐就是非常非常可能变成我们亚洲亚太地区成为一个主流的戏剧领地，但是你得有这个故事要足够精彩，足够吸引人。你男女老少都是来看的呀，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文化氛围，近些年来我觉得应该是要思考的一件事儿。我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北京文化建设未来音乐剧是给予所有戏剧能够带动文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手段。
0: 文化润心，文化的发展也需要用心哈、
1: 啊。
0: 也特别感谢您在文化创作过程当中投入这么巨大的心血和热情。
2: 那谈不上，我是真因为这是我觉得一生特别，我觉得干了这件事情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儿。
0: 我们也期待您在这个音乐剧的舞台上能够创作出更多经典的作品，能够为我们的广大观众提供一个更加丰盈的、更加美好的文化生活。
2: 很多前辈为中国音乐剧做了很多很多贡献啊，那么到我们这一代其实是要坚持，依然把我们这个接力棒这个接好啊。我们中国音乐剧未来是可期的，到我们下一代下一代，我相信中国原创音乐剧就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闪亮闪光。嗯，
0: 好，音乐剧不断的发展，硕果累累，我们做观众的也是很有福气啊。
2: 是啊，
0: 最后请您写下来。
2: 好，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你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儿，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0: 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
1: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
0: 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0: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嗨。
0: 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有魏教主，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哎，李文呢？那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2: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
0: 他裤子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到了。
0: 就这个，
2: 嗯。
3: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办公室卧底来了。
0: <笑>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呢，不能吧？
0: 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不？
2: 特意给你准备的。真好。要说这里边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0: 是是是，好，
2: 嗯。
0: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
3: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哎，
2: 太行了，周导。
3: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这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3: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那个，哎。
0: 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儿。
3: 哦，
0: 那你们聊，你们聊，我忙去了啊。哎，
3: 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4: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0: 你怎么样？
3: 我啊，挺好呀。
0: 跟赵飞也挺好的。啊。
3: 同事嘛，
0: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3: 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3: 嗯，嗨，再说吧。
0: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 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3: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3: 我不是海政，吓唬我呢。跟我说。

0: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1: 就知道是
0: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
2: 生子走以后，
0: 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3: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3: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4: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4: 我走了。
3: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夸的，来说正事。
3: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腾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5: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3: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5: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3: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5: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令。
0: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成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

0: 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啊，往前得推进啊。
0: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红中心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0: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忠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0: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0: 小的，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0: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立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啊。
1: 哎，秦总，
0: 过去。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
1: 哎，
0: 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1: 不，客随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0: 哎，这，
1: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1: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

0: 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金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哎，出去，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估计。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钱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0: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0: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0: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0: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兰江，速战速决。
3: 是。

0: 老朱，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上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

0: 都1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1: 老朱，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
3: 啊，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3: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4: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3: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4: 嗯，
5: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3: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3: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5: 秦总啊，
4: 嗯，
5: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4: 嗯，
5: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3: 嗯，
5: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3: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3: 哎，吴老师，
6: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3: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7: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拦江查枪了。
3: 这个胡忠兴在拦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6: 嗯，是啊。
8: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3: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8: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6: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3: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8: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拦江。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啊。
1: 是，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另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1: 让你说着了，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2: 只能等华兴的消息了，
3: 秦总，华兴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2: 你慢着点啊！
3: 没事，没事。我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3: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2: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看一下，等着啊。
2: 行，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呀，办的太糙了。嗯，来，这儿。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
1: 哎呦，
2: 没事啊，
1: 没事。
2: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老周，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
3: 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
2: 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3: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
1: 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
2: 别动！
1: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
2: 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清，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3: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年末岁，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用，
9: 我管不用，
10: 没想找事儿。
11: 这还我打我！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5: 多翻转
0: 闹闹
15: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立希林 A 公馆

0: 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3: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这个职业干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

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行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放心大胆的干吧。

0: 老朱，老朱，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1: 发现什么？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0: 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1: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2: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3: 小邓来了。
0: 走。
3: 看来是有情况了。
1: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3: 那走啊，去看看。
4: 哎，
1: 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4: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 走走走走，哎，
4: 向着，
1: 直接看视频。走。

哎呦，雷主任，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哎，春儿，你来。
1: 你坐，吴老师。哎，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
0: 哎。
2: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嗯，
3: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4: 好。
5: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 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6: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5: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
6: 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200人？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5: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 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

0: 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三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两百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两百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1: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两百人吗？
2: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吧，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1: 你这乌鸦嘴！
0: 登儿，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3: 秦总，这

0: 灵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灵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用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梁，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公务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2: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3: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看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4: 咱们再排查一下，
3: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3: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5: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3: 对，600题啊，
0: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

0: 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 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 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 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功能变化了，仅下车的乘客正午补好，有需下车。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赶快去看看。
0: 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临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这个很好解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
0: 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调出来看看。
1: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1: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0: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

0: 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1: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0: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2: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那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两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两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3: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2: 走去现场，
0: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4: 好，
5: 知道了。
6: 梁局，
0: 哎，
6: 这片区域你熟吗？
0: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7: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内江。
0: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7: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8: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7: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8: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强哥的。
0: 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好嘞。
3: 吴当，您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您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的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针一秒。
3: 好。
0: 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儿，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3: 哎，那我就忙了。
0: 队伍就给这样。啊，小伙子不错了，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4: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要徒弟了。
5: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0: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 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5: 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中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4: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5: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没错。
1: 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啊。
1: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0: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1: 好，
0: 把脸擦擦。

0: 哎，别跟我，别跟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拍抓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请远点啊。
1: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2: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哎，
1: 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1: 到底有没有残疾？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是什么时候装的？
3: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1: 哦，你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3: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1: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0: 秦总，这事全怪我。
2: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哎，豆儿，怎么样？
1: 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研制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3个月。
0: 好，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2: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儿。
1: 行了，你先坐下。
2: 秦总，秦总。
0: 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是个网吧。
2: 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3: 是啊，
2: 走。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7: 爸爸，
8: 脆香米。
9: 爸爸，你也来啦！
1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大家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8: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9: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20: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21: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22: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又是胡中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赶紧
1: stop，
2: 全都死掉！赶紧！哎，
3: 秦总，你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1: 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2: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阜通河周边。
2: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市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赶紧撕了啊！
3: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
2: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1: 哎，干嘛那么大气性啊？不是气性大。 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
2: 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0: 秦总。
1: 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3: 是张峰吧？
4: 是啊。
5: 该是吧？
3: 别动！别动！
5: 我不急死吗？

0: 警察，带走，回去。
1: 2010年11月27日，你在哪儿啊？
2: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1: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2: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1: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2: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1: 你再说一次，
2: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1: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3: 去河西多少钱？
1: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3: 晕车。
1: 哦，
3: 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少废话，走。
1: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你到那边去给我开吧。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那个钱我没用，我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 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2: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1: 好像是云城的。
2: 云城的。
1: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0: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1: 哦，这就对上了。
0: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到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2: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0: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3: 好。

0: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要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3: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0: 好，
2: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
4: 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5: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4: 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张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6: 拿走！
7: 是，
6: 拿走！
7: 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走！是，拿

长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姐，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赵叔叔，
2: 家属是吧？啊，
1: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哲，你带你妈先出去。
3: 我干嘛出去？不走。
1: 年轻人说，
2: 啊，谢谢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1: 那大夫，那能不能挡一挡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1: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别的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2: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1: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2: 谢谢大夫，
1: 没事。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
4: 盯着西城，
2: 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哎，
5: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踏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2: 好，你让石岩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4: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你能不能捞老师把这病先治好？
2: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4: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2: 你看，喂，
6: 朝廷，我秦川，我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6: 嗯，
2: 那面事儿不太顺，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4: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2: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儿，很快就好。
4: 再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2: 哎，别，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
4: 肯定没事儿，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2: 好，好，好，嗯。你这么值不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6: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
2: 我出事儿了怎么办？
4: 海正，
2: 你爸要真是出事儿了，没了，你怎么办？
4: 不会，瞎说什么呢吧？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 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2: 什么意思？

0: 我身上有味儿吗？
1: 不是，我就是想给你洗个澡。来，坐一坐，坐，
0: 坐。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1: 我姐挺好，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0: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1: 我也拿了奖学金。
0: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1: 爸，
0: 嗯，
1: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2: 儿子，儿子，快！
3: 哎呦，妈，
2: 慢
3: 着！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哎
4: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2: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0: 海正，看着没，我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2: 怎么的，不服啊？
0: 服不服？
2: 有意见吗？
0: 没意见，没意见。
5: 来，哎呦。

0: 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啊？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0: 舅舅没来。
1: 那就好。
0: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2: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倒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你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

0: 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1: 那没事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0: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1: 不可能。
0: 你
1: 别气我啊，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0: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1: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0: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认了。
1: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0: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1: 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2: 青莲，
3: 青爸。
2: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3: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1: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特心酸。
1: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2: 有啥轻重？
3: 没事吗？
1: 没事，还别，你看。这亲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0: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3: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2: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亲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
1: 这案子不一般。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3: 去死吧你！
1: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3: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2: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3: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0: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0: 请吧。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的？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林这边想，
1: 我能进度怎么样了？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您来这边看看。
0: 那就好，没事，那我随便看看就行。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叙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再见。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9时37分，我市田西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腥。
1: 哎，妈，我爸呢？啊、
0: 厕所呢吧？哎。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小赵啊，警车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岩，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3: 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啊，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1: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癌中之王，隐匿凶险。
1: 全世界带着身份的人只有10%左右。
0: 如何破局？
2: 吃的还可以，他胃口特别好。
1: 要活20年了。
3: 好。
0: 一位医者用中西医结合，解锁胰腺癌治疗密码，实现患者高质量带瘤生存，改写生命结局。
1: 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方法学问题，而是思路问题。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刘鲁明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胰腺癌，癌中之王。与其他癌症不同，胰腺上的恶性肿瘤擅长隐身和伪装。当疼痛、黄疸等症状出现时，胰腺早已荆棘丛生。
4: 但是我腰疼，就是那种动疼。当时我不知道它的生存期是3到6个月。
5: 你像那种早期的，你没有任何症状，除非是那种正好在那个时候你去体检赶上了，那就幸运。
0: 在他面前，生命的缩短只是一个结果，而过程充满了煎熬。
6: 就是5、6个月，这几个月开始疼得越来越厉害。
0: 面对这个强敌，我们的能力如此有限，但有一个人或许能带给患者多一点希望。刘鲁明教授每个月都要有一次往返上海、北京之间，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出诊，那里有许多胰腺癌患者在等待。他是中医肿瘤学领域的知名专家，既有深厚的传统中医学素养，又有扎实的现代医学功底，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尤其是在胰腺癌、肝胆等消化道肿瘤治疗上有着独到见解。他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荣誉教授、主任医师，第6批、第7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NCI 国际中医肿瘤中心负责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所原所长。他主编发表过诸多关于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的著作和论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余项。他以湿热论和清移化积方为主的治疗体系，为胰腺癌治疗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在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74岁，只在北京停留2天，刘鲁明教授的工作无比繁重。他的诊室前人满为患，许多患者从各地赶来，就为了这宝贵的义诊。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患者们的等待时间，10几人的团队被分成4组。团队医生们先进行初诊，了解整理患者的基本病情。之后，刘教授再逐一到4个诊室，根据初诊记录，通过详细问诊，制定最终的治疗方案。他常对团队医生们说，我们辛苦点没关系，多看一个患者就能多挽救一个家庭。患者们在他这里看到舒适活下去的希望。42岁的孙先生也在这一天从新疆乌鲁木齐市飞来，他已经在刘教授团队这里接受了近1年的

0: 治疗。而在一年多前，他被判定只有3到6个月的生命。
1: 去年3月份吃不下去饭嘛，但是我腰疼这块，当时去腰间盘突出给我治了一个礼拜，然后就到我们的当地的三甲医院，胃镜了、肠镜了，最后做的是 CT。他那里面家属叫过来，我想这好完了，但是做手术已经没机会了，就是期限跟他们说了，3到6个月，就让他们做好思想准备，他们也都没跟我说。
0: 比死亡的威胁更让孙先生难挨的，是疼痛和每况愈下的整个身体，这是几乎所有胰腺癌患者都要面临的考验。
1: 当时我是42公斤，原先是65，就因为这个病一下子20多公斤没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姐就直接带着个轮椅到机场去把他推回来的，疼止不住，知道吧？疼实际上是胰腺最厉害的地方，它一疼就是整个24小时感觉都在疼，只能吃疼药来缓解，开的化疗，还做了个靶向。你包括我脸上这个白牙都是因为吃化疗药出来的，包括手上也有。
0: 肿瘤切不掉，而肿瘤又挤压到12指肠，造成梗阻，又要做改道手术。同时，化疗的副作用让他难以承受，无力回天。每一天，每一小时，对孙先生来说都是背负。直到他遇见刘教授和他的团队。
1: 我们第一次来就是看着他的时间，奔着他的会诊去的，让刘大夫先把个脉。
2: 他是
3: 乌鲁木齐的。
2: 对。
1: 当时刘大夫跟我说的意思是，24年保证是带瘤生存，25年消除肿瘤，这一个疗程下来最少能给我消掉80%-90%，当时就直接说了，
3: 你的病灶在这里啊。
0: 刘教授为孙先生制定的策略是先舒适下来，然后再试图控制或消掉肿瘤，最终实现生命的延长。
1: 第一时间他止疼了，止疼了之后到现在为止没疼过，可以确定它非常有疗效。在之前的时候和我们在新疆做的 CT 3.8公分乘3.7，最新的这个是这个上面你看它就没有写了一个大小了，就是看不见。治疗后一头饱满，原一头后方肿块较前面显示不清了，从3.几到现在模糊不清，找不见了，走个1-2公里都没问题，现在就食欲还行，现在就在55、56这徘徊呢，42。
4: 现在回到50多。
1: 啊、嗯，50多。我想我的目标是60公斤。
0: 近一年的治疗，从最多6个月期限，到现在1年又100多天，生命的延长对当下的孙先生来说，只是最基础的保底。从最初的羸弱到可以不再依靠轮椅度日，从疼痛到恢复正常生活，从肿瘤3.8厘米无法控制到渐渐消亡，他对未来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期待。
2: 你之前的东西的话，它是在这一块，这是一条胰腺，这一团都是，这是这个片子，然后的话你看现在的片子啊，这地方血管亮了，看到没有，边上那个东西没了，看到没有。
3: 1周年是个关键期，我们叫有世界波了，全世界带瘤生存的人只有10%左右了。下一阶段毫不歇啊，这个化疗也是要持续2年，但是呢他受不了，我们就是要延长化疗时间。
0: 胰腺癌乃至整个癌症的困境都是全身困境，在诊疗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试图杀死肿瘤的医生，而是辨证论治着眼于患者整体和个体化，治人而非治病的医者。
3: 就现在我们中西结合标准或者中医治疗标准，舒适度放在第一位，要让病人活得好，第二肿瘤变化吧，稳定缩小消失，最后一条是活得长，无瘤生存期延长，或者叫瘤稳定生存期延长，或者就是症状改善生存期延长。只要一舒服了，它代表药匙配锁了，就插进去了。 要让肿瘤缩小。

0: 小了，怎么才能缩小？要是插进去了，锁并没有开，要开才行，就是要加量。所谓的不传之秘，就是用多少量，因为每个人都不同。
1: 刘教授说，对抗胰腺癌是持久战，不同时间、不同位置有不同方式，只有因时因地制宜的恰到布局，才是能否突围的关键。战略第一，战术第二，绝非简单叠加，是在精确诊断病情前提下，以轻移化机方为底方，根据个体化辨证施药，中药全程主线之外，放化疗、介入等手段持续化配合，达到持续协同、增效减毒、抗肿瘤的
0: 目的。特别是解决像胰腺癌这种全世界性的课题，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方法学问题，而是思路问题。有很多病人来都哇哇叫的，还有最后一口气，所有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矛盾的主要矛盾，还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我要解决哪一点，要把它拎出来。说说很容易啊，肿瘤在凶猛扩散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并不是上去和它硬拼，不然病人吃不消了，最后把病人搞坏了。
1: 根据研究，刘教授发现胰腺癌基本病机是湿热蕴结，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支撑下，确立胰腺癌全程治疗的思路是清热化湿。由此，以清胰化积方为基本方的临床有效方剂应运而生，它是治疗和用药的核心。
0: 我们清胰化积方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简单就这么说吧，肝胆是中焦湿热蕴结，气机不通。那么中焦湿热在我们中医当中有一张著名的处方，叫三仁汤清胰化积方，是三仁汤里来的，有关联但已经不是三仁汤了，跟前面已经有了一个提高。把蒲公英去掉，对，猫人参改成60，郁金香黄加5。
2: 它是有三种药，第一个就是那个草药，第二个颗粒剂，你说的这个清胰化方就是我们所说的膏方，然后吃化疗药做热敷。另外就是海服刀吧，
3: 通过那个光波照射过去，
2: 把那个肿瘤杀死。很神奇的是啥？中医给我做的，当天就不疼了。
0: 祝你好运
2: 啊，谢谢你，
0: 继续保持。
2: 刘教授他看病他非常放松，他跟病人开玩笑呀，这些说白了就是提振你的信心，给你希望。
0: 我都羡慕新疆，所以你要活着，看着祖国的美好的未来，美都没死了。
2: 我觉得我也是比较幸运的，从我们治疗的效果来说，还是挺佩服刘教授的。
0: 不是我厉害，病人受益，关键问题是你的生命在延续。
2: 谢谢，
0: 保持好运啊，运气不错，好吧？王大夫再跟他具体交代一下吃的问题啊。
2: 好的。
0: 胡萝卜稀饭很重要，好吧？啊，行，就这样啊，再见。老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人的这个机体啊，负阴而抱阳。”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后面这句，叫“充气以为和”，就这个东西。只有在一股气进去的时候，称之为能量吧，用这个能量来一冲以后，人的生命就激活了。
1: 刘教授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与现代医学实践相联系，承认并正视患者体内正气与病邪并存的复杂现实，通过治疗最终实现患者体内环境的和，以和为期，这与现代肿瘤学与癌共存的理念不谋而合。不以暴制暴对抗肿瘤，不单纯追求肿瘤实体消失，而是让生命的质与量达到平衡，这是中医整体观和平衡观在应对重大疾病时的治疗哲学的实践，是患者高质量存活的希望。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4: 一托儿是多大的时候治的？
1: 天津的赵富荣阿姨在等待区和来自内蒙古、山东的病友们交流着病情。
4: 我妈就是喝了她一个月的药，然后一检查68了嘛，来的时候是400多治的。

0: 我们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做强化 CT， 肿瘤就已经消失了。
1: 看着正在治疗中的迫切希望自己分享治疗经历和结果的病友们，此时的赵阿姨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三年前，赵阿姨因为胆囊异常被查出胰腺癌。胆囊异常是胰腺肿瘤压迫所致，但做了支架手术后，赵阿姨没有选择切除胰腺上的肿瘤，而是直接找到刘教授。
2: 我在这个不好受，那个胆汁过不去了，吃一口吐一口，这么一检查给支了个架，他们没告诉我是这个病。
3: 你这个当时为什么没考虑手术呢？
0: 当时他跟我说的是，他说切的部位太多，然后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而且有糖尿病，大概二十多年糖尿病。
3: 二十多年糖尿病。
1: 原本因为年龄大，担心承受不了手术创伤的赵阿姨，怎么也没想到，服用中药三个月后，肿瘤竟然消失了。她也是截至目前，刘教授团队诊疗中遇到的肿瘤消失周期最快的患者。
3: 这是2024年1月份就发现病变，治疗后5个月，把这个病变找不到了，支架周围那个没有肿块那个表现了，在影像上他是看不到的，就 CT 影像学的消失。这是那个天津那个
4: 我熟悉。
5: 你好，你好。
1: 以清一化积方为底方的中药治疗思路发挥着核心作用。连续服药三个月以上，患者们出现不同程度的明显效果，是刘教授治疗的常态。
2: 三个月做那个强化 CT 去了，没了，我是乐的个。
1: 也正是这一处方，他的前世今生开启了刘鲁明教授胰腺癌治疗和研究的道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鲁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4: 这是我们所有治疗的第一个病人，今天还活着啊。
1: 28年前，1997年毕业7年的刘教授，那时主攻方向还是肝癌，但他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诊，患者是胰腺癌，无法手术。当时他通过中医辨证施治，用了一个著名的治疗温病的方子三仁汤，以它为主，再结合其他抗癌中药，使患者出现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三仁汤就是清一化积方的前身。
4: 因为肿瘤有8公分大，开刀没开掉，所以一个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但这个病人是非常典型特殊的，对这个中药特别敏感，3天病人好了70%，也能喝稀饭了。我们就一直用这张处方，不知不觉就过了3年。
6: 哪个是患者？
4: 那这个是患者，他和他爱人。那时候他爱人身体很好，今天他比他爱人身体好，他爱人耳朵已经都听不到了，都对他做翻译。28年了，1997年到今天，当时8公分缩小了。到今天还有我们叫做名义上的一半，实际上缩小了远远不止一半。
1: 刘教授说，直到今天，这位患者28年的带瘤生存仍是一个奇迹，但也是一个契机。之后他遇到大量患者，通过临床积累，不断摸索改进创新，最终清一化积方瓜熟蒂落。清一化积方的出现远不止于一个有效方剂本身，它为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胰腺癌开辟出一条新路径，提出胰腺癌病机新理论和治疗新方法，对显著延长生命期、有效控制核心症状、提高患者高质量带瘤生存等方面做出贡献。它的清热化施法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胰腺癌的临床及应用研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项。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鲁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4: 我们要保持这个奇迹到5年、10年。
1: 现在的赵阿姨除了吃

0: 中药，他能像普通老人一样过着正常生活。
1: 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早就不难受了。我那天瘦啊，我150来斤，瘦的还剩了120斤，我现在又恢复了。
2: 吃的还可以，他胃口特别好。
1: 嗯，我吃好些个东西。
3: 持续性治疗它是很重要的，你是第一个唯一一个3个月肿瘤全部消失，缩小最快，发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1: 握握手。看你又好，服务态度还好，认真，太认真了。谢谢您啊，把我的病治好了。
0: 就在赵阿姨的问诊即将结束之时，我们意外碰到了一位来自山东的胰腺癌患者冯女士。她在今年5月刚刚结束第一个疗程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治疗，因为效果良好，她和女儿送来了锦旗，并且她即将开始新一疗程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治疗。高强度聚焦超声刀，它不是一把实体刀，而是一种无创的消融治疗技术，是在影像引导下通过高温精准烧死肿瘤组织，达到局部根治性快速消瘤的目的，同时能缓解肿瘤压迫造成的疼痛和肿瘤对胆管消化道造成的梗阻。它扮演着快速反应治标攻坚的角色，是刘鲁明教授团队胰腺癌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中与中药联合使用的核心治疗方式。
4: 舌头怎么样？我看一下。
0: 冯女士就是在全身系统治疗下，通过高强度聚焦超声刀实现了肿瘤快速缩小和疼痛消失的。
4: 冯女士她是今年2月份的话，这个肚脐周围啊有隐隐的疼，就去拍了核磁片子，后来也取了病理，最后的话诊断明确，来到我们医院做治疗。5月份是第一次来做治疗，做了一个疗程治疗之后啊，胰头部有个小东西，这次查的话是消失了，看不到。胰体部那个地方的话有个小东西，很小，跟之前相比的话呢，这次治疗之后也是小了，总体上还是比较不错。第二次治疗这是为了巩固疗效。
0: 头一天复诊，当天入院，第二天他便开始了为期10天每天一次，每次约半个小时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新疗程治疗。
4: 它发射了，就现在你看这一闪一闪这个屏幕上看到没有，这就是机子现在在发射能量。它需要高能量的超声波聚焦到我们肿瘤的病灶上，够达到65到100度的高温，能够让这个癌细胞坏死，同时就能达到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其实这个病的话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疼，4个人里头有3个。
3: 这是要让肿瘤消失的做法。第一个就轻易化激方打底清热解毒，刺激肿瘤生长的这些恶性因子从体内尽可能的减少。第二个，那么剩下来这个肿块是用海复刀，海复刀是阶段性的。第三个，把这个过程来增加疗效，一个药渣外敷。3个重要的技术是目前我们治疗胰腺癌的关键技术。
4: 昨天有一个病人，有一个老太太，甘肃的，他做了2次治疗，昨天是第3次。他说我现在能直起腰了。他说昨天晚上是有史以来睡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觉。
5: 疼吗？
6: 之前疼，现在做了第一期治疗，做第一次就不疼。
0: 如果说是否使用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治疗需要严格的诊断和甄别，那么外敷方则是刘教授推荐给每位就诊患者要做的长期自主的治疗手段。
6: 它就是一个袋子装，里边装的一个，你这个温度你得自己掌控，你感觉热的话你就等它放一段时间之后再说。
0: 冯女士在住院治疗期间同样要外敷，每天把吃完的中药渣做成热药包放在病灶处，坚持敷上6到8个小时。刘教授说千万不要小看外敷方的辅助作用，
3: 最大的特点病人的舒适度提高了，最大的疗效是让肿瘤细胞生长得到了干扰，抗癌药物可能本来没有效的被加温以后出现了显著疗效，至少提高疗效提高50%以上。
0: 第一期治疗肿瘤缩小疼痛消失，第二期继续乘胜追击，冯女士期待着新的好消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1: 这当时都戴的是假发了，这是那个就刚生病了，当时就说他们两个就说赶紧抓紧时间去照张相，还有一张就是这是和我儿子的。
0: 和前几位患者的情况不同，家住北京的李艳丽女士在2018年做了胰腺肿瘤切除手术，虽然局部肿瘤的问题解决了，但她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却一蹶不振。
1: 这个当年是坐了两年的轮椅，每次都拖运来拖运去，当时就是化疗进行不下去，当时的白细胞曾经掉到过0.8，小于4以后就不能够不能再打化疗了。咱们正常人呢，在3.5以上才算是正常，在那种情况下很无助的就回家了。
0: 由于当时李女士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膜，手术后她进行了放化疗、免疫、靶向等治疗，但身体已经无力承受，脱发、疼痛、盆腔积水、乏力，没有食欲，她只能终止所有治疗，这让他几近绝望。
1: 用我老头的那个话说，就是要不咱就往外试试。然后后来他就发现，说是日本在这方面的治疗还是不错的，他就是免疫治疗。
0: 术后两年内，李女士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北京、日本，进行最新的自然杀伤细胞的免疫治疗，但身体状况依然不见起色，总要活下去。2020年，他找到刘汝明教授团队，希望寻得一线生机。
1: 人是表现的是那种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没有见好。我是2020年的元月份在那做的最后一次回输，大概是3月份，当时就开始挂刘主任的号。当时也不了解，我们就挂他那个浦东啊什么的。刘教授就说是我在北京四会呢有门诊，从那就开始吃刘主任的中药。
0: 李艳丽说，转变就从那时开始。
1: 好多人都说中药慢，但是刘主任的中药对我来说非常快，一周的时候我就愿意下地了。原来吧，我是1天24小时躺在床上，大概在半年左右的时候可以到小区里面去转一下，身体的状况就越来越好。我现在基本上家里的饭是我做。
0: 不只是身体的综合感受好了，李艳丽术后长达2年顽固的腹水也消掉了。
1: 每次都抽500毫升、600毫升，应该是在半年左右，很快就消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做过手术7年了，
0: 7年多病史，5年半的带瘤生存，李艳丽女士的心是踏实的。她早已不用来频繁复诊，服药的药量也在逐渐减少。
1: 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了，只是说是腹膜增厚。从这种状态还有那些指标，尤其是癌症标的物的指标来说，全部正常了。
2: 胰头术后7年半了。现在呢，最近期复查都没有新病了。
3: 这个是一个啊，算奇迹的。
4: 上半年的时候就不用轮椅了，就可以走了。
1: 其实我吃刘教授的药是吃到1个礼拜的时候，我已经有感受。
3: 病人他细水长流，这样有的活。
1: 对，
3: 要活20年了。
1: 好，
2: 最长的了，北京最长的。
3: 我们最长的28年，像你这种情况最长的是15年。
2: 嗯，
3: 所以现在我们目标20年。
1: 好，
3: 保持好运啊。
1: 谢谢。
3: 我们这个膏方现在是补药的。
0: 医学的光辉在于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刘汝明教授和他的团队用人心人术，最大程度实现了患者的高质量带瘤生存，让生命与疾病和解。李艳丽女士此刻是安宁的，这正是病痛风暴过后生命回归最本真的幸福，也是医学本质最生动的诠释。

0: 后面还剩几个了？
1: 看完今天的患者，刘教授为期两天的北京门诊就要结束。再相见便是下个月，门外的患者们把他当成主心骨，已经期待着下次再见。
2: 这是青海的，
3: 先看了两年。
4: 哎，这个每次来都说加油啊，
3: 人也好，技术也好。但是对我们乙腺癌的病人来说，真的是好。
1: 刘鲁明教授用人数与担当，成为了他们心中不变的灯塔与依靠。这不仅是一位医者的巡诊，更是一场关于生命与希望的守护。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1: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12: 妈妈，拜拜。
13: 男子把我带走。
11: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13: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暖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

0: 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 半生谍战梦，赵宝。

0: 做秘辛，
1: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2: 你想起来会有一点心酸。
0: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
3: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4: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5: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6: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7: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8: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5: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啊，我们首先一起逛书市。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的重头戏，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进行时。
1: 本次地坛书市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另外，除了在地坛公园举办之外，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还设置了分会场，
0: 规模空前。然而，本届书市的变化可不止这一点。接下来，跟着记者走进人海书山。
2: 在我的身后就是我与地坛2026北京书市的现场，感受一下现场的人潮人海。
3: 是我们今年文学的重点，
2: 好多人挤出来了，
4: 打六折，然后还可以用券。
5: 就这一个小书店里面，小20人，
6: 我不能再买，
5: 我控制住自己，
6: 控制住我自己，
2: 寸步难行。
3: 我跟您说，今儿不买，您回去明儿还得来。
7: 每年书市都开，但今年的书市和去年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今年的展览总面积突破了2万平方米，设立9大展区，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有人来淘书，也有人来算一笔账。
8: 您这一袋子都是书是吗？
9: 这个瞎买，反正现在书也便宜了，说实在的，一般都是旧书，然后它有的是出的年头比较长的，它打折是比较多嘛。人家可能拿钱旅游的，我这一回哎买点书，旅游一趟这5-6千一下，7-8千一下没了，能买多少书？说实在的，真的。
7: 有人把钱花在路上，有人把钱花在书上，而地坛书市不止卖旧书，也在长出新的玩法。
10: 又有一个，好的，我们的胖菊。给我一个，
11: 我觉得它这种比如说盖章的一些新玩法和一些古董的旧书这种结合的感觉，就是现在流行趋势。公的，然后小狗就很可爱，地坛的章，三星堆的
7: 书是旧的，章是新的，地坛是旧的，来的人是年轻的。就在这样的书市里，我们遇到了一本从路上走出来的书。
10: 我们这个书名就叫我的长城，就是今天拿到这本书了，就结缘了，就是你的长城了。他是红牛后代，他爹是用命走的长城。我是提出这个
12: 总策划，
10: 理念
12: 策划，
10: 然后最后推动。
7: 红军用生命走长征，今天红军后代把这段路写成书，带进地坛书市。
10: 你会让你想去西藏，那就说此生必驾3号8。去了一次，你说那一天很近，
12: 是
10: 你受洗礼。长征也是这样。
7: 史铁生写过《我与地坛》，写一个人在困顿里寻找生命的路。今天两位老人把我的长征带到地坛，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路不止在历史里，也在你的脚下。
10: 每一个人都应该叫携手同行，留下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长征经历，
8: 好
10: 吧？
8: 谢谢您。
7: 地坛书市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书，它是旧书遇见新章，是游客遇见作者，是一段长征遇见另外一段长征。书市会散会，地坛会安静下来，但是你在某一夜里遇见的那句话，可能会陪你走得很远。
0: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而书市就如同山海间的驿站港湾，给精神

0: 身补给，为灵魂加油。
1: 舒适中既有老情怀，更有新玩法。那么今年的地摊舒适除了淘书还能收获什么呢？一起看看。
2: 这个只要是上班的人一看就很喜欢，好吧，
3: 背着还挺励志的。
4: 人文之宝今年在地摊舒适带来了鲁迅系列的多款文创，鲁迅大先生毛背心冰箱贴，动物茶的盲盒挂件，去年火遍全网的思想包袱也来营业了。老读者一眼认出，新读者挪不动脚。今年他旁边还站了一个新面孔，让他一亮相就成为了这里的亮点。
2: 这是两个冰箱贴，这个是鲁迅的《朝花夕拾》嘛，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头像，我看挺可爱的。出来了就不要有思想包袱了。
5: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吧，就文学行囊，精神食粮。
6: 今年的话，我们人文之宝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一个包袱，叫文学守信。然后它是两面设计，它是采用了一个信页的一个设计。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年爆火的一个产品，在上海书展卖了非常好。
4: 全新升级的包包做成了囊的形状，正面谐音文学行囊，反面一笔双关精神食粮，十分有趣。如果说这是读书人的幽默，隔壁展位上印着翻篇了三个字的包包，表达的则是一句生活宣言。
7: 翻篇这个寓意就特别好，就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
3: 这也是契合了您的生活态度，是吗？
7: 对对对，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会有新的希望，积极向上这种人生态度，我觉得是要一以贯之的。
4: 今年的文创不再局限于观赏性，而是将生活美学融入实用性当中。现代出版社将诙谐带梗的金句文案印在了精心打磨的手作陶瓷杯上，上海译文出版社则是把文学刻进了日常。安徒生、莎士比亚的文学意象全被他们缝进了产品里，让读者背的用的都是故事。
8: 通过这个喜欢这个物品，说哎，原来是通过这个作家来的，我再去看一看他的书，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目的。
9: 让大家工作当中有一个松弛啊，解压这种态度，在工作当中更好的生活。
4: 读者们表示，文创是书中精髓的提炼。大家在这里能找到回忆，找到共鸣。摊主们则说，今年的地摊舒适比去年更加火爆，大家来这里不只是买东西，也是在挑一种态度，一种活法。
7: 一本书它可能有平淡的部分，有高潮的部分，文创产品它是直接把它的高潮部分直接拿出来。就像我年轻人现在在网上玩梗嘛，北京非常经典的哎呦喂您来了，哎，这种能够激起一代人的回忆。
10: 其实昨天的销售是出乎我的预料的，呼声高的吧是我这个圆盘包好运是呼声最高的，然后我们根据这包好运是这个有一个包上岸包加薪。
6: 往年十天的话可能整个营业额就是50万左右，昨天一天可能就达到了6万左右。
11: 今年呢，我们是把这个文创呢做了一个主题街，是在这个银杏大道这一块，结合了将近100多家文创主题的商店。
4: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医保创新药。
1: 近年来，我们国家持续支持创新药的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然而，不少患者反映，药品明明已经进了医保，但是在公立医院却很难开到。
12: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13: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14: 没有，两种都没有。
15: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14: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15: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16: 没有，都没有。
15: 那会进货吗？最近？
16: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12: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2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17: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要收费，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0: 记者调查发现了一快一慢，快说的是很多创新药获批上市当年就纳入到了医保，而慢说的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

0: 迟迟没有出现在医院的药房。
1: 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的最后一公里，那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
2: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3: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产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产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2: 一方面，医院在国谈药引进、就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谈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谈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3: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2: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谈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谈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4: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谈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1: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想要真正的进到医院的药房，开到患者手中，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
0: 为了推动医保创新药顺畅落地，从望药兴叹到药到病除，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还是打出了系列组合拳。
2: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谈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4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谈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2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5: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2: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谈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3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1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谈药的顾虑。
6: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谈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谈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特别关注热点，这回的关键词票价。
1: 最近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网友列出了重庆北到南京南动988次列车。

0: 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那9月30号变成了520元起。
1: 为此呢，铁路12306的回应，这不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2: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特别关注还是路上的事儿，关键词智慧出行新体验。
0: 下周就要迎来中秋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了，很多人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出行的计划。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到首都机场去看一看，那里有什么新变化。
3: 现在是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今天我不只是来采访的，而是作为一名普通旅客，从头到尾体验一次智慧出行，看看从出发前到落地后，科技到底让我们的旅程改变了多少。
4: 这场体验从出门前就开始了，在首都机场 APP 上点击智能客服，输入从国贸如何到首都机场的问题，机器人很快给出了多种建议，包括乘车位置、预估费用、耗时等。记者又追问了关于行李托运的问题，机器人的回答同样清晰具体。
3: 我现在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已经通过智能客服查询好所要乘坐航班的值机柜台了，那么一会儿到了机场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过去，节省不少的时间。
4: 抵达机场后，很多旅客的第一反应是连 WiFi， 目前首都机场可以提供多种方式。
3: 搜索首都机场的这个无线网络，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页面弹出有3种登录的方式，分别是手机号的验证码，还有我们的护照信息以及取号机。
4: 在值机托运环节，不少旅客使用自助设备完成了值机和行李托运，
5: 很方便，很快捷的。
4: 行李托运后，旅客还能在小程序上实时查看行李进程。
6: 我们也是上线了行李的全流程自助跟踪这样一个系统，它是通过呢行李条后面有一个 RFID 的芯片，在托运、安检、分拣、装车、装机、中转还有到达7个环节都可以采集到这个芯片的信息，在手机小程序上点这个行李跟踪的模块，手工输入行李编号或者扫这个行李条码，我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行李状态。
4: 落地取完行李，下一步怎么回市区？在到达大厅出口的智能问询终端前，记者找到了求助对象。
3: 我刚才呢尝试着搜索了从首都机场到国贸地区怎么走，屏幕上呢不仅给我推荐了几种不同的交通方式，下面呢还有非常明确的需要使用的时间以及上车的点位，是出租车区域呢还能够看到需要等候的时间。一天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技并没有让人觉得冷冰冰，反而是让机场变得更加有方向感了。无论是刷脸登机、查行李还是 VR 导航，每一项服务的落点都是同一个，让旅客出行当中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从容。那么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这些智慧服务呢也将会让千万的旅客出行变得更有温度。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高发，交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执法。
0: 我们一起进入北京东城交警的夜查现场。
7: 喂，您好，麻烦您靠一下边。没说您闯红灯。
4: 晚上9点多，在东城区永定门外大街，这名被拦停的女士一脸疑惑，殊不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了。
7: 首先您得看清这个标志标线啊，有非机动车车道。

0: 标识，您应该在那个非机动车道行驶，咱们这是人行横道，人行道就叫俗称就是斑马线，咱们斑马线上是禁止非机动车骑行的，要在上边行驶的话需要您下车推行，其次这个方向您是应该靠右行驶，您是在马路左侧有点逆行了。
1: 戴头盔，绿灯通行，这是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为了安全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定，除此之外不逆行各行其道的规定同样也是为了安全。这名骑车人表示，自己不经常骑车出来，对于这些基本规定确实疏忽了。
0: 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本来这个视线就很暗，然后您骑车的时候，这个车灯要及时打开，注意咱们来来往往的车辆。这个夜间行车车速都比较快，然后就得注意安全。
1: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犯错的还有这名骑车人。
0: 您是送餐的吗？送餐咱们天天在路面上跑，这最基本的交规咱得了解啊。你知道您这存在什么问题吗？
2: 逆行。
0: 对，其次咱们这个人行道斑马线需要推行过来啊，这个您别说晚上没车然后咱就骑过来，那也不行，还是有行人通过的。
2: 是吧
0: 像您刚才骑过来的时候边上就有两个女同志就走过来的。
1: 与刚刚那名女士不同的是，这名违法的骑车人是一名外卖骑手，对各项骑行规定心知肚明，做出这样的违法行为显然是出于侥幸。晚间即便是核心城区路口，交通流量也显著回落了，道路变得宽敞，但这并不代表风险随之消失，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然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出行隐患，尤其是习惯在繁忙道路上穿梭的外卖骑手，晚间却更容易在安全意识上出现松懈。
0: 头盔呢？您那个
2: 在呢，
0: 怎么不戴上呀？
1: 这名骑手不仅随车携带了头盔，还戴了两顶。外卖骑手长时间奔波在路上，更应该对自身的安全做好保障。这样镂空的运动头盔，相比起3C 认证的头盔来说，缺少侧边防护，镂空部分也不耐穿刺，并不适用于复杂的交通场景。另外，这名骑手准备了头盔却不佩戴，同样暴露了他的侥幸心理。
0: 夜间行车最基本的就是注意自身安全，咱不能说白天戴着晚上，哎，觉得没人查了，然后车也少了就不带了，这样不对的啊。
1: 在执法中，民警还注意到这名骑手穿的是拖鞋。
0: 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您啊，就是这个驾驶电动车最好别穿拖鞋，比如说咱们脚撑地的时候，您这拖鞋就容易出溜，咱还是最好穿上咱们专门外穿的鞋，然后再进行骑行，好吧。
1: 夜间是事故的高发时段，民警的坚守正是补齐交通管控的薄弱时段，以纠正违法，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夜间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3: 再次重申一点，纠违章查隐患不是为了罚钱，而是为了安全。
4: 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一顶破损头盔背后的故事。
5: 感谢警官啊、哦、医生说了嘛，要不是这个头盔，可能脑袋什么的都会出血，受伤会更严重一些吧。
1: 关于这顶破损头盔的故事还要从一个多月前讲起。今年八月，刚刚毕业的田先生来通州区一家公司实习，开启了跨区域通勤的生活。为此，他特意选购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作为日常的代步工具。八月中旬，实习没几天的田先生还没收到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就收到了第一张罚单。由于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按要求佩戴头盔，他被执勤民警杨乐处罚了20元。
5: 然后说为了安全，说最好整个头盔，我特意去买了一个好一点的头盔嘛。
1: 时间来到了9月3号，这天中午12点多，田先生和同伴宋先生各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准备回住处午休。当他们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东北角时，意外骤然发生。
5: 他撞到我之后，我从车上飞出来了，然后在地上转了好几圈，然后整体是人都发懵的。
6: 晕就别硬站着，一会儿要倒了，比这严重。
1: 尽管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但碰撞产生的冲击力不容小觑。事故不仅造成双方车损，田先生佩戴的头盔也被摔坏，全身都受了伤。
7: 当时在医院嘛，很严重，就是已经是头晕恶心，一直带吐的那种了。那个大夫也说了，如果不戴头盔，当时最轻的一个情况也是一个外伤，就是头出血之类的嘛。
5: 给大夫看那个头盔照片了，他说这个头盔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
1: 这起事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田先生办理了工伤，也请了病假，但伤口依然隐隐作痛。
5: 基本就是多处软组织挫伤嘛，然后再就是我这个手腕就是韧带撕裂了，所以说现在是一时半会儿工作不了。
1: 看着被摔坏的头盔，回想起事发瞬间，田先生心有余悸。

0: 办理完各种手续后，田先生特意来到鲸鱼旧县与通淮路交叉口，将这顶破损头盔送给了当初处罚他的民警杨乐。
1: 比起罚20块钱，我更希望我的脑袋什么身体啊没有那么多的伤害嘛。罚是罚了，但是你警示到那个提醒到那个作用了，我买到这个头盔了，我想为大家做一点贡献吧，就是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头盔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0: 如今这顶破损的头盔作为真实事故留下的物证，已经成为杨乐日常执法中最鲜活的道具。
2: 你看这头盔摔的，这小伙子因为戴头盔护住了头，保住了自己性命，没什么事儿了。
3: 戴着日常也得戴，
2: 对，都得戴。
0: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还是安全，我们关注一场山地救援。
5: 最近一名男子登野山的时候不慎跌下悬崖迷了路，无法自行下山，北京怀柔消防接警之后立即展开了救援。
6: 当天17:50，救援人员抵达山下，与民警和向导会合，检查救援装备，研究救援路线，进山开展搜救。救援人员一边砍断遮挡的树枝，一边清除沿路障碍，开辟道路。经过将近5个小时，救援人员终于在悬崖下方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被困人员说，近日他刷到怀柔野山登顶的绝美风景视频，心生向往，特意从河北驾车前来打卡，谁知野山凶险，不慎摔下悬崖后发现根本无路可走，最终迷路被困深山11个小时。
7: 我扶着您了，转过来转过来。
6: 经过近8小时的营救，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男子护送至山下。怀柔消防提示广大登山爱好者，出游登山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成熟步道，严禁盲目跟风短视频、网红攻略、涉足未开发野山、野景点等区域。如若不慎遭遇险情，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保持冷静，留存体力，原地等待救援。北京台报道。
4: 前两天，王女士陪着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儿去看病，没想到途中二人竟然走散了，急得王女士在地铁站里大哭。
5: 值班民警一边安抚王女士，一边迅速追查线索，联动属地派出所，历经17个小时的寻找，终于在100多公里外的密云找到了走失老人。
8: 就差一步。
9: 王女士的老伴儿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早上就是带着老伴儿从新发地站乘地铁去宣武医院看病的，结果由于人多，王女士上车了，老伴儿没上车，老伴儿也没手机，等王女士赶回新发地站时，老人已经不见踪影。接到报警后，公交警方立即调度警力进行查找。
10: 因为老先生当时身上只有一个不带定位功能的手表，也没有手机，我们调取进车站相关的这个刷卡记录。老先生乘坐地铁后到望京西附近出站，乘坐公交车前往密云。虽然他记忆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身体还特别棒，一直处于不断的行走的过程中，最后又来到了密云西翁庄这边。
9: 公交警方一直和密云西翁庄派出所保持着紧密联系。老人从公交站密云西翁庄下车后，进入了一片视频的盲区。从王女士早上报警，这时已经到了深夜，
10: 凌晨12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接到了西翁庄派出所的这个电话。
9: 原来王老先生误入了一栋居民楼，一直滞留在楼内。热心居民发现了老先生，报了警。
10: 后来西翁庄派出所民警到场之后确认确实是老先生，我们派出所立马就派出我们的警长赵凌涛同志，在凌晨12点多带着老太太直接去100多公里以外的密云。
11: 着急了吧？
8: 肯定是着急
11: 了，找着就是
8: 找到
11: 心，找到就
8: 心
11: 就静下来。在派出所呢，
8: 还
11: 是107。
8: 天哪，怎么没遇到？真的是
11: 挺厉害的，现在状态不错。
9: 历经17个小时的不懈寻找，公交警方联动属地派出所，终于在100多公里外的密云西翁庄找到了走失老人。凌晨重逢，两位老人紧紧相拥，奔波终得圆满。

0: 跨越百里的暖心救援点赞。北京台报道。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
3: 爸爸，
4: 脆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老地标新空间。
8: 今年九月，北京友谊商店迎来了焕新启幕一周年。更新之后的北京友谊商店，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同时，引入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9: 周末，北京老牌地标友谊商店人头攒动，由原来封闭后院改造而成的友谊花园，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新选择。昔日的员工食堂成为颇受人们喜爱的中餐厅，楼内的二手商店更是成为年轻人的宝藏基地。
10: 就是去三楼那个超级转转，感觉特别好，呵呵，因为觉得很有意思。我在里面一直逛，一直试包，试了很久。
11: 一二十年前肯定不是这种感觉的呀，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商店，然后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比较方便，然后还有一些小众的一些店，然后都是觉得比较好，还比较时尚。
9: 成立于1964年的北京友谊商店，于1973年迁址到建国门外大街，是北京首家大型涉外零售企业，承载着几代北京人的记忆，也是吸引外宾的重要购物场所。转型改造后，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同时，融入现代生活方式，成为兼具怀旧感与时尚感的新型城市商业空间，不少外宾慕名前来。
12: I really like that the people can come together here and have a nice time together, spend together time, have a coffee, can eat and have lunch. I really like it. It's a very good approach, and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really love Beijing.
13: Those developments like this in neighborhoods do tend to revive neighborhoods, and have a place to come together for the community is important, I think, and especially on the weekends and in the spare time.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m visiting Beij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really like it. It's great, and also the coffee is good.
9: 重新开业一年来，北京友谊商店新引进品牌31家，升级改造品牌6家，涉及娱、食、购、衣、展、住6大类业态，打造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形成都市生活新地标。
14: 我觉得连接了好几代人，你从这儿特别来吃凉皮儿的，他们很多就是从小时候就来，然后再来这儿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来，确实感觉不太一样。
15: 这是友谊现在真的是日新月异，酒店的入住率基本上都在全年均下来大概在95%左右，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9: 目前商店整体实现满租，2026年1到8月累计客流26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规模销售3.6亿元，同比上升167%。
16: 改造之前我们几乎就是不太有客人的状态，那改造之后，现在我们平日的客流大概在6000-7000人次，到周末会翻番甚至更多。其实我们在是为消费者营造一种更具有烟火气、有温度，同时又具有友谊这种独特的历史故事穿插在里边的一个商业综合体。
17: 北京友谊商店的焕新故事是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让老地标长出新业态，从员工食堂到人气餐厅，从封闭后院到友谊花园，变的是环境和体验，不变的是几代人的情感链接。客流与销量的双双翻倍，也印证了烟火气加历史感的独特魅力。老商场的改造就要有破的勇气，也要有立的智慧，这也为城市存量空间的活化提供了可值得借鉴的样本。
9: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皇家贡米。
8: 北京市海淀区北坞公园的一处稻田现在特别火，和常见的稻田不同，这片稻田是红红火火，异常艳丽，格外出片。
7: 感情人家那儿种的可是皇家贡米胭脂稻。
18: 红色一闪一闪的，特别美，
19: 上面是红，下面是绿，哎呀，色彩好美啊！
20: 第一次见，头一回见。
21: 以前成片的水稻，是吧？你要是老的北京肯定知道，但是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这个。
18: 您知道它的名字吗？
22: 胭脂稻。
18: 对，我身后这一片红红火火的胭脂稻啊，在这个九月是成了北坞公园的。

0: 顶流，那作为京畿道的一种，胭脂稻曾经是过去的皇家贡米，而它也被推测是《红楼梦》当中贾母喝的那半碗红稻米粥的原材料。所以胭脂稻可以说是和这片土地以及咱们北京的皇家文化有深厚的渊源。
1: 咱们现在的北部公园，明清时期呢，种出的稻田呢，产量足，口感好，也是京畿道的一个种植区域，在清代的时候呢，就被纳入到这个贡米了，产出的粮食呢，专门为皇家食用。
2: 红色的稻芒连接成片，像是姑娘脸上一抹羞怯的腮红，这就是胭脂稻名称的由来。红红火火的稻田浮现了数百年前贡米丰收的场景，这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
3: 我在找它有往下垂的那种感觉，
4: 你像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穗儿红果实绿，
5: 利用那个太阳的光线，然后把它的这个红色能衬托出来，那个更显得更美丽、更好看。
1: 三百平方米的胭脂稻田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美感。实际上，眼前的胭脂稻已经是经过改良后的现代版本。经过多次尝试，才让这一古老品种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
0: 我们在前两年其实也种了一批这个胭脂稻，因为呢它的抗倒伏性比较差，它在夏天雨季的时候呢就大量的倒伏了。去年呢我们与这个农业专家选用了一个新的品种，从目前的表现看呢，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胭脂稻的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9月底。
1: 胭脂稻的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9月底，公园提示，在观赏拍照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距离，保护稻田。看到这么多人喜欢，他们也计划明年继续种植，让这片红红火火的京西风景每年都能与市民相见。北京台报道。
6: 我们特别关注菜篮子，先说说海鲜。品种丰富，物美价廉，量大管够。
7: 随着黄海、东海海域的陆续开海，再加上中秋国庆2节临近，大家都开始要备货了。北京海鲜市场交易活跃。我们来看记者从新发地发来的报道。
8: 新发地的海鲜主要来自于黄海、东海一带，开海后各产地发货批次便秘，基本实现天天有鲜货。渔船凌晨到港，产地打包后经冷链或碎冰车发往北京。次日凌晨3点至6点抵达新发地，6点至8点采购商集中拿上货，上午就能进入商超、餐饮和社区菜市场。自从开海后，在新发地经营海鲜生
1: 便宜质量好就好卖嘛。
2: 李龙告诉记者，开海前他这里卖的很多新鲜海产品都是暂养的，所以价格比较高。
1: 就是以前开海的时候捕上来之后一直暂养，养的啊，养的就是封海的时候卖价格比较高。
2: 当下李龙摊位卖的最好的是梭子蟹，现在以公蟹为主，母蟹还不到上市季节。
1: 母的一般就在十一月份就是满黄的，现在都卖公的。第一看活度，按一下硬不硬的，比较硬的就比较肥，肉比较满。
2: 目前新发地市场里海鲜水产日交易量超过2000吨，受开海供应恢复、节前采购叠加因素影响，比休渔期增长约20%。
3: 这两天销售量已经跟以前对比已经增长了15%-20%，价格呢同时，又下降了15%-20%，所以说开海之后呢，是这个价格低量增加。市民采购量也增加，开海之后量大了，而且呢海域离咱们比较近了，啊，运输便宜了，品种也多了，所以说呢，致使现在整体的价格也下降了。
2: 北京台报道。
4: 说过了带鳞带壳的，再说说带皮带核的，我们来关注果盘子。
5: 是的，还是在新发地，现在秋季时令水果也是集中上市了，而且记者发现今年的水果均价和去年相比便宜了不少。
2: 金秋时节，各类秋梨迎来销售旺季，在新发地农产品市场，20余种秋梨集中上新，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市民多样化选购需求。
6: 这个是我们山西隰县的玉露香梨，刚刚上市，然后呢也是我们的销量第二的一款。这个是我们的山东莱阳的羊脂秋月，也是我们当季的销冠。
2: 热销的秋月梨市场货源充足，但产地不同，品质、口感和价格差异明显。浙香也叫秋月梨，不过产地在安徽，
6: 产自山东，莱阳那边属于它的主产区。然后现在呢，就是经过销量的增长，然后呢各区也在效仿，也在种植，也在嫁接。然后你像现在的安徽也有，河北也有，但是它的土壤和气候的原因吧，就口感不是那么好，价格要差一倍。那款就是山。

0: 东莱阳的正宗秋月，这边呢是安徽的秋月梨。山东莱阳的它的颜色会更深，然后安徽的会浅一些。山东莱阳的它的果形更圆润，口感会更细腻。
1: 这个更甜
2: 啊，
1: 口感更好，比这个口感好。
2: 嗯，能甜多少？
1: 能甜不少呢。
3: 徐梅告诉记者，今年梨的整体批发价格都比去年低10%到20%。
0: 去年的秋月梨的销量就是销售价格是6块左右，然后今年的话，5块钱左右吧。玉露香我们去年的开市价格是110/20斤，然后今年的开市价格是90块钱，也是20斤。往上两年吧，销量不好，就是收购商，有亏损，然后导致的现在今年收购的时候不敢抬高的价格。
3: 梨价走低是今年秋果市场的缩影。近期多种秋季时令水果集中批量上市，拉低了整体市场均价。
1: 节前这段时间，新发地市场水果每天的上市量呢是1.3万吨，加权平均价呢是6.3元每公斤，跟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20%。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苹果、梨、葡萄、石榴、香蕉等大宗类的农产品在中秋节前呢集中上市，比去年的供应量要高，而且呢比较集中的在节前这个时间段已经形成了批发的规模优势，大大的拉低了这个价权平均价。去年呢是有几个品类呢是产量是相对少的，而且呢这个集中上市时间比今年要晚。
3: 如今在新发地市场买水果，只要买一箱或者一件就可以享受批发价格，但为了适配节日消费，满足市民家庭采购需求，市场在两节之前还推出了水果礼盒。
4: 四川大石榴，还有咱们的就是这个大蓝莓、阳光玫瑰、葡萄，还有咱们现在的就是猕猴桃，也是9月份就是成熟的期采摘的季节。我们是根据客户的就是标准和预算，我们来给他自由搭配。1-2买的差不多就是6到10种产品，大概就是6公斤左右吧。300到500的呢，可能就是10到20种水果，品类也多，它的就是每一个品的重量也会有所增加。
3: 北京台报道。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关键词真假八角。
6: 最近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数了数竟然有10几个角，专家说千万别吃，有毒。
7: 能巧的话呢，它一般是10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10个角。
8: 据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7: 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那我们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8: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7: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食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5: 正值开学季，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
6: 环保校园行，绿色低碳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了校园日常。
9: 直播间的同学们大家好呀，我是咱们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的新生海丽雅。现在呀，我正在咱们的这个宿舍楼前，在这个开学季大型垃圾分类主题活动的现场，我来带大家上一堂新的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
10: 大一

0: 新生海莉亚热爱记录校园生活，今天她以环保主播视角体验了学校开学季的主题活动。
1: 大家现在看我身后的这两个爱回收的回收箱哈，这个箱子啊，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已经有同学正在这里体验了，就是你把这个废旧的塑料瓶啊或者是纸箱扫码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面，它呢就可以自动给你结算这个环保金，相当于你卖废品的同时还能挣点小钱，是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这个是什么呀？
2: 它是纸浆跟那个花的种子，有什么太阳花啊、茉莉啊什么的，它是那种种子盲盒，如果不种的话可以当书签，想要种的话就拿水里泡十分钟，种到那个花盆里，它就可以长出来那花。
0: 学校组织的循环市集主打变废为宝、自然共生主题，志愿者们设计了手工再造、自然堆肥、种子培育等形式，让同学们看见闲置资源的价值。
1: 你好，请问这个是怎么参与呀？
3: 这个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领一个小礼品。
4: 废旧的充电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1: 有害垃圾。
3: 对，回答正确
1: 可以选。哇，谢谢，那我要一个这个箱包吧。
0: 正确答题就能收获小礼品，这种边学边玩的趣味形式也激发了同学们的参与热情。
1: 学长学姐们在写什么呀？
5: 在写新生喜记，因为这是我们给学弟学妹们准备一些二手书籍，都是我们用过的，里面有笔记，然后想写一些寄语当做小惊喜，然后呢写的放在这个书籍里面，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坚守本心，然后在学习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0: 活动不只有趣味体验，更号召同学们加入环保志愿队伍，主动参与校园和社区绿色服务。
1: 能说一下你参加这个活动的感受吗？
6: 看到很多同学们将环保的东西去进行创作，非常有意义。
7: 参加他们这种活动的话，比如说就是创建什么绿化园啊，可以就是为那个环境做出更好贡献。
8: 这个活动真的开在校园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首先像我们这种青年其实更需要去传播一些这种公益类的、环保类的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这个事情。
1: 好了，现场的直播呢差不多也就要到这里了。今天现场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但是我觉得呢，环保不能只停留在我们活动当中，更是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去体现。接下来呢，我也要回到我的学生身份，带大家看一看我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吧。好啦，现在也到饭点了，我也来食堂吃口饭。现在呢，我们食堂有光盘打卡就可以领取一些小福利的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桌子上有很多的这个二维码，我们只要吃完饭之后拍照打卡自己光盘的照片就可以参与活动。
0: 光盘打卡规则简单易懂，累计打卡五次就能兑换小苹果、酸奶，打卡满十次还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就餐机会，用小小激励引导大家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
9: 平时我在家也是会光盘行动的，我觉得这项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份小小的激励，它是以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告诉大家节约不仅仅是一个口号，用实际行动带动大家将光盘行动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1: 吃完饭我还有快递要取，现在要去快递站。像我们现在呢，开学会购入一些大件儿，但是这些大件儿呢，在宿舍又不方便投放，所以啊，咱们学校现在倡导的这个就地拆快递，不仅可以方便我们这些网购达人，同时还能将这些纸箱进行统一的回收，十分的环保。
0: 驿站配备了分类垃圾桶，小型快递盒投入可回收物桶，尺寸较大的纸箱统一收纳到大袋中，由保洁人员集中整理。塑料袋投进其他垃圾桶，
10: 在这块拆完之后再拿回去，在路上也能省去很多的麻烦。像我们在家的话，就是收完快递之后统一放到楼下的智能回收箱里，把箱子全都在这个统一回收，对于资源循环再利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1: 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我们都是绿色校园的亲历者，从活动的主题打卡到践行我们中午食堂光盘，再到快递驿站的纸箱回收，其实啊，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都是我们开学的最美姿态。
1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

0: 一组新闻主题还是安全，我们要关注发生在各地的意外事件。先来看9月15号的傍晚，山东日照万平口泻湖水域突发意外，有两人不慎落水。
1: 千钧一发的时刻，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合力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救援。
2: 事发时正在附近锻炼的市民王连英用手机记录下了救人的过程。
3: 把我提醒到一过了桥，我就听见这边有喊的声音，我就拼命地往这边跑，但是我觉得我跑过来也白搭，因为我不会水嘛。这功夫我就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个小伙子，也是狂奔，我就记录下来了。
2: 飞奔救人的小伙叫孙维国，当天下班路过，此前考取过救生员证。据他介绍，事发时正值退潮，水下有明显落差，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失足落水。
4: 当时下去的时候，水一下子也没过我了，但是有一个人比较近，往前稍微一游把他拉上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远，我游过去之后，那个人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在背后拽住他的胳膊还有手，然后慢慢的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我看他一直在吐水，应该是呛了不少水。
2: 在把人救上来之后，孙维国和王连英立即报警并拨打120，一直在现场照顾安抚女孩，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医。
0: 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江苏连云港公交车上的一幕。
1: 前两天，一辆公交车在行驶的途中，一位年轻的乘客突然倒地，情况危急，驾驶员顾军临危不乱，果断处置，转危为安。
5: 当天下午4:57，顾军驾驶60路公交车行驶至镇云路口附近时，车厢后方突然传来呼喊，有人晕倒了。顾军立即将车辆安全靠边停下，拉好手刹，打开双闪，快步来到乘客身边查看情况。
6: 发现一个女孩17、18岁，这样脸发青，然后就是嘴角有血，就是眼睛上翻，感觉非常非常危险那种感觉。
5: 发现乘客浑身抽搐，顾军一边让其他乘客腾出空间，一边拨打120和110，并向车队报告情况。根据现场情况，他将乘客放平，并尽量控制住身体，防止其因抽搐造成进一步伤害。几分钟后，民警和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此时，乘客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随后在同行人员陪同下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0: 前两天，浙江诸暨的一位老人坐着轮椅外出，发生侧翻，关键是侧翻的地方是马路正中间，
1: 实在是太危险了。途经现场的一名快递小哥伸出了援手。
5: 当天下午4点多，在陶朱街道保利路，腿脚不便的蒋美珍独自出行，行进途中轮椅突发侧翻，老人连人带车摔倒在车流穿梭的马路中间。正在派件途中的快递小哥尹文学路过，立刻停下快递车，快步上前。
7: 我走到那里，发现是一个老太太躺在路上，我先询问她，我说有没有事情，她说没有事情，你帮我把我扶起来就好了。
5: 尹文学一边留意过往车辆，一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在确认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后，他小心翼翼将老人扶起，又一路陪护，把老人安全送回家里。了解到老人独居在家，尹文学始终放心不下，随即在陶朱街道暖心小哥线索反馈群上报情况，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走访，跟进老人健康状况。经社区上门核实，老人已无大碍。
0: 目光转向重庆，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近日破获的一起车库盗窃案。
1: 拉车门、偷电瓶，嫌疑人刚露头就被保安、监控员、应急小组和民警合力围堵。
5: 当天凌晨0:30，华岩镇中郊西园雅集小区车库内，一名身穿黄色衣服的男子鬼鬼祟祟，逐一拉扯车辆门把手。小区监控室发现异常后，立即通知保安谢慧鼎巡查踪迹。
8: 寻到石路洞的下面，看到有一个可疑人，他正在拉那些车门。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业主，正常在那个，然后我多了个心眼儿，看到他在不停地拉其他的车辆，而且在观望，在向车窗里面看。
5: 谢慧鼎马上给监控室打电话，和同事一起跟踪黄衣男子，最终在小区楼栋楼梯间将其逮住，并立即报了警。
9: 经过我们核实，该人有多次盗窃前科，他游走于重庆主城区的各个小区的车库，看有没有粗心的车主，他希望能够拉开车门，在里面能找到现金是最好，如果找到其他财物，他就拿去卖了。
5: 华岩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刻赶。

0: 到了现场。黄衣男子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根据相关规定对他处以7日治安拘留的处罚。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8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了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
2: 会上，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3: 会上，普京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他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该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
4: Мы готовы к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к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с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оседями.
3: 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2: 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目前尚不清楚是何方发动的袭击。
3: 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沙特实施的相关空袭达300次。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沙特则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同时对外寻求援助。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的巴勒斯坦村庄遭到了大规模的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2: 在马萨亚费尔亚塔地区，一些巴勒斯坦人被迫住进了山洞。
3: 随着天气转凉，简易的帐篷已无法遮风挡雨，一些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只能躲进洞穴。他们坦言，被迫转入地下生活，仿佛倒退回几个世纪前。在这里，孩子们的自由被限制，玩耍的空间被限制，而他们作为人的生活也被束缚。
5: الحين جئنا للكهف لأن الكهف إنه يعني هذا في القدم يعني إله زمان يعني ما بقدرش هدو سمحونا إن نقعد.
3: 位于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巴勒斯坦居民，侵占他们的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以色列此举也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经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
2: 这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随后，丹麦首相府确认达成协议。
3: 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国代表已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展开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

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

0: 张。
1: 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9月20号，也就是明天，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74号展馆举行。这次招聘会紧密围绕首都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邀请4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集中揽才，划分了11个专区，涵盖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提供优质企事业单位岗位近20000个。
0: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1: 再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10: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1: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3: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4: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5: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6: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17: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18: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9: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19: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17: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9: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20: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17: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9: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
21: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2: 我爸是人模型，你却想着改嫁，
2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1: 我喜欢他。
23: 姐，你管用，
22: 我管不用，
21: 没事找事儿。
23: 抓还我，打我！
2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三江出去，打辆出租车去市中心找旅馆，开两间房。可
1: 我听现在派出所时不时就查房，那要查到我们在通知学校。
0: 要是住旅馆被派出所抓着了，罪名就是谈恋爱；要是现在被保卫科的人抓到了，咱罪名就是谈恋爱，加偷被子。
1: 明天一早，把被子挂回去，再留张纸条，就是说是不小心碰掉弄脏了，我赔。
0: 先说好啊。
1: 我要是因为感冒，补考挂科了，你不能跟我分手。我可以陪你重修。
0: 我跟你说，我不及格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小时候，考试你考100分。
1: 我考了68分，你看着我的试卷，一脸的瞧不起。没有，对不起，我没有瞧不起你，我就是气你不好好复习。
0: 但我每次回忆起那个眼神，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了。 我以后考试一定不会不及格。
1: 那你说到做到。
0: 发誓，我临动辄以后要是考试再不及格，我就迟1年折瓜。

0: 对不起，过年时我就一直在想，我生气了，应该告诉你，不该不理你。可是我刚一见到你，我就说不出来了。你也知道，我一生气一失望，就说不出来什么，越想说什么越说不出来。
1: 你可以说的，我惹你生气了，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对我发火，但你不要不理我。最害怕你不理我。张小天，我喜欢你。

0: 哎，图兰，我看你一直不说话，怎么了？上次的意外还没调整过来？
1: 这么明显呢？说实话，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工作都没什么热情。
0: 为什么？
1: 你当年记不记得，咱们刚上大一那会儿，教授说建筑就是一门艺术，可现在呢，咱们只能设计医院，要不然就是住宅。就目前来看，设计院的重点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每天就是修图，要不然就是埋头在那画图。我感觉我这辈子生下来就搁那画图。一想到我还要干这干一辈子，我就已经心累了。
0: 那你以前以为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坐在办公室里，随便画2笔也不用改，建筑就自己从地上长出来了？
1: 可是也没人跟我说过，去工地还得和人吵架。
0: 吵架？
1: 我是真不喜欢吵架，所以每次我去工地的时候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2: 监理制去年不是试点了吗？你再坚持坚持，再有个10年8年的，监理制就普及了。
0: 对，坚持，就这理儿。

0: 福南，你知道牛角弦钢索吗？
1: 知道啊，国内还没这技术吧？
0: 很快就有了。南浦大桥完成的时候，中国桥梁的很多材料和技术方面的空白都会被填补。
1: 技术可以被填补，可设计呢？设计为什么就要被现实让道？
0: 停留在纸面不能成为现实的设计只是一场自我感动，图南，面目全非的现实它也是现实。
2: 你俩怎么在这儿待着呢？不冷啊？
1: 玉涛，你画了那么多年图纸，你有想过这辈子会改行吗？
2: 我傻呀，我还想有一天能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呢。
0: 图南，你是希望你的作品永远只是一张没有被人改动过的漂亮稿纸，还是有一天能成为现实里的大楼呢？

0: 怎么样？我说我没错吧？跑起来就不冷了。嗯。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来这跑跑，发泄发泄。你还
1: 会心情不好？
0: 当然了，你学习那么拼，周围同学也那么拼，我压力很大了。再跑一会儿，宿舍门马上就开了，食堂门也开了。
1: 好，
0: 我一会儿请你喝粥。
1: 热的，我寝室，寝室里还有几包板蓝根，我会给你拿几包。
0: 好，
1: 还那个熏鱼我也分你一包。
0: 行，能不能别跑了？实在跑不动了。哎呀，加油！张小天，天马上就亮了，
1: 真跑不动。
0: 你要停下来，汗一收就真动不了了。加油！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哎，撤！

0: 谁呀、啊、这是？
1: 鹏飞，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1: 就你一人啊？
2: 啊，
1: 给你买了水果。
2: 他们都出去跟同学聚餐了，我待会儿也得出去。
1: 没人正好，我存够了10000，今天正好休息，过来还你。
2: 刚从银行取的？
1: 昨天取的，你点点。
2: 行，你这上面还有封条呢，不点。
1: 亲兄弟明算账，哥你不用不好意思点，我一会儿还要把原来那个欠条换回来，这是新的啊。你说话。
2: 你说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带那么多钱，万一我要是不在宿舍，这错过了多麻烦呀、啊！
1: 欠了一屁股债，舍不得打长途。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2: ？Kentucky Fried Chicken。
1: 什么？
2: 肯德基。
1: 肯德基？哎，之前我是听说上海刚开了家肯德基，我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
2: 林动辄请客。
1: 林动辄请客，不宰白不宰。啊，那我一起去。
2: 这个，皮死你！你一块儿去吧，正好你没去过外滩，等吃完了，陪你去那儿到处转转。
1: 他一会儿过来吗？
2: 我们约的是12点在店里见，谁先进店谁先点餐。
1: 听说贵得很，那份套餐10多块。不过这厮他为啥突然请客呀？小婷呢？他也会请小婷的吧？
2: 我不知道啊，
1: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2: 真不知道，我能知道什么？他们又没给我打电话。
1: 哦，哎，哥，董哲和小天他们都到了，在那儿。
3: 他
2: 看见了，他们俩都在一块挺长一段时间了。咱们能吃上肯德基，都是站在人家小婷的光。
3: 我来知道啊，哥。
2: 啊，你也知道？
3: 那咱俩还装什么呢？
2: 这不是怕那什么吗？
3: 现在就剩大舅舅、大舅妈他们不知道了。
2: 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这事儿你可得替他们俩瞒好。
1: 你放心，我嘴严着呢。如果今天我得好好宰林动辄这小子一顿，我得让他谢谢我。
3: 哥，
1: 但你说小婷是不是叛逆了？就是大舅舅经常挂嘴边的那个青春期叛逆。
2: 这哪只叛逆啊，都要造反了！
3: 快快快快快！
2: 不，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和阿达哥在一起住了2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小婷，今天我终于逮着机会问你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了呀？
2: 这问题我已经问过无数遍了，

0: 林总哲之后应该管我叫二舅哥。嗯，你少，哎，一个上脸是吧你？
1: 王威哥，你吃什么？我给你买一份。
2: 来来，不用不用，我去跟他买。
0: 走，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跟家庭不安全感。
2: 好好在意你考虑。
0: 来了，
2: 自己付钱吧。
1: 没事。
3: 庄图南，嗯，你家？啊，这么巧啊！好巧，哥，这就是李佳姐姐。啊，给你介绍一下，李佳，这是我妹妹庄小平。啊，
4: 小平，我听你哥介绍过你，你也来上海念书了？
3: 嗯啊。哎，又见面了，图南，我们在周教授家见过的。
4: 哦，哎，正好，我们就坐这儿吧。
5: 你好，辛苦收一下。李佳姐，哎，
4: 李佳姐，
5: 苹果和茶干，
4: 对，
5: 长这么大了。
4: 那你还认识她吗？
5: 坐我后面那个。
1: 姐，叫我鹏飞，
3: 向鹏飞。我们点餐呢，你们聊。啊。
1: 分分认出来。张图南，你在设计院怎么样？都挺好的，天天画图。你们呢？看起来挺忙的。我们每天拆楼造楼，还要盖医院、修桥，
5: 都是一起施工的。我们规划局哪能闲着？
3: 对，哎，你尝尝这土豆泥，这个土豆泥啊，一定要拌着吃。
4: 这外国玩意儿真好吃啊！
3: 哎，你再尝尝这薯条，炸的。
1: 你自己吃。
3: 蘸上番茄酱之后吃啊，
1: 特别好吃。
3: 尝尝。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到外滩去散散步吧。
6: 先把图纸送回局里吧。
3: 哎呀，我差这么一时半会儿的。今天天气这么好，很适合散步的。还行，那不错。
1: 天气是挺好。
3: 不是你吃哪儿啊？
6: 你手去。
3: 哎，你再尝尝这个鸡块，这个鸡块是外酥里嫩，咬下一口。
7: 大姐们，嗯，咱们明天要换响口了吗？田子不开胃。嗯，陛下，开放的战略决策。1990年4月，新年有频道放香港电影，周润发演的，我来调。啊，就看新闻，看有没有上海的新闻。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为浦东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
8: 浦东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多方发展，早就去浦东建高楼了，怎么新闻里才说浦东开发？以前只是城市扩建，现在是成立金融新区，就类似深圳经济特区的意思。
1: 行啊，大舅妈，这哥现在在上海，你对上海的新闻了如指掌。
8: 你爸妈不也一样吗？你妈最关心苏州新闻，苏州天气预报每天都看。嗯。
7: 你倒是啥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呀？我是想让他们明年过年过来耍个几天，可现在没有地方住啊。我爸说了，他这辈子也不要住外公外婆家，所以我就想给他们租个房子，可现在家家都不够住，哪有房子出租？
9: 4月3日，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10: 4月3日，上海市上海市新闻发布会。
11: 哥，你吃点小炒肉，配饭，好吃。你们俩真别不把分贝当回事儿，这哪怕是双向选择，那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儿。不是看电影就是到处溜达，这马上就要毕业了，该考虑的事情得考虑了。我知道说这话你们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
3: 哥，
11: 哎，上海每年分配给各企业的户口指标。 还不到10000呢，现在就业环境又那么差，你们真得好好考虑一下，毕了业是要考研，还是想办法分到一块儿，这都是问题，这都得想。
8: 嗯，哥，你刚才说的，我们记住了。

0: 对吧？那你们俩除了平常卖塑料袋，还去哪些地方啊？
1: 我俩艺术展，先锋话剧，名人故居，我们俩经常一早出来，先去看完展览话剧，然后就去吃饭划船。
2: 先锋话剧和艺术展看的人少，那票价很便宜的，有时候还不要门票，还有很多名人故居都不要门票。
0: 那么便宜也没见你叫我去。
1: 哥，你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你去？
0: 我看你们是怕我当你们电灯泡吧。哎，
1: 不看不看。
2: 哥，给你这个。
1: 哦，我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手信。
2: 我那还有几包，下次都带给我。
0: 行。
3: 又是这张图，我都快能画出来了。
4: 图南，我看你最近心态好多了。
0: 老大，你忘了你那天说的一句话了吗？我觉得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4: 我就随口一说，你居然记下了。
3: 你就听着装吧。这马上毕业了，房子还没找好，我看你到时候心态怎么好。
5: 好消息，曲阳新村那边有房子了，帮你们约的一小时看房。这个是房东的地址，还有 BB 号。
3: 恩人呢？
5: 哎，快去吧，那边房源少，盯的人多呢。
6: 行，等我画完图，我就跟于涛一块过去。
3: 对了，许教授跟我说让你12点去 KFC 帮他拿个资料，那我自己去看房子了。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
5: 扔到南宁就是菜，还管什么好与坏？
3: 我先走了。
6: 哎，不是，你确定是去 KFC 拿资料吗？
3: 哎，人格担保。哎呀。

0: 给我点一个蔬菜沙拉，好吧，谢谢啊。哎，你好。小张是吧？
1: 哦，您是许教授？
0: 对，那就没错。我姓孙，你就叫我孙阿姨好了。
1: 孙阿姨好。
0: 你好。小伙子长得很清爽的呢。哎，我听我们小雷说你是设计院的，设计院有户口吧？
1: 啊？
0: 哎，我们坐这里。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哦，好。
0: 过来过来。哎，你们设计院分房子吧？
1: 我们院规定是结了婚才能开饭。
0: 哦，那设计院的职工算不算大学员工的？
1: 设计院是校办企业。
0: 哦，那还是事业单位啊，有编制吧？那我听新闻里头讲，设计院最近搞了老多大项目了，工资不低吧？
1: 工资也没那么高。
0: 哦，
1: 孙阿姨，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呢只是过来拿一个资料，您可千万别误会。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哎，再等等再等等，没搞错没搞错啊，许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小伙子还蛮害羞的嘛。其实啊，我对你还是蛮了解的，设计师，名头嘛蛮好听的，但是我不是本地人呀，那表姐啊也是

0: 本科生，不过不是你们同济的啊，他们家里要求严的嘞，不是上海人不要的，要么呢就是要可以出国的。哎呦，你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囡囡，
1: 他跟我说啊，他老喜欢你的嘞。
0: 囡囡，囡囡，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害羞的呀。小张我看过了，快快快过来，害羞什么啦？
2: 麻烦你给许教授了，谢谢。
0: 啊，哎呦，小姑娘害羞了。嗯。
3: 老许啊，看什么呢？看什么戏啊你？
4: 小庄有好事。
5: 哎，那个小姑娘也是同济的吧？我在校园里见过。
4: 大四的陈雷嘛，家里是上海人，条件又好，小姑娘长得又灵光又聪明。最主要的是，人家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对小庄很是满意。
3: 好，要我说你啊，你不应该来干设计的。应该去做媒婆。
4: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
3: 怎么？
4: 人家说啊，天上乌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我可不希望我们这院里的好小伙子就跟你当年似的，三四十岁了都不结婚。
3: 我怎么了？我那叫醉心于设计师也好不了。
4: 你就是想开点了。
5: 你们看，他俩好像在吵架呀。
6: 啊，真的？哎呦，
3: 抓住他！
4: 小庄上来了，快进去，快进去！吵什么呢？他们这好好
3: 来了来了。
6: 小庄啊，哎呦呦，我东西吹地上了，你给我捡起来。
7: 徐教授，
4: 陈雷的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呀，全家都对你挺满意的。
7: 徐教授，我是真的暂时没有想成家的打算，以后您也别费劲给我安排了。
4: 龙不要来脾气嘛，这有句话怎么说的呀？闲货才是买货人。我跟你说，人家那个女方是真的有诚意，老两口准备啊腾出一间大房子给你们做婚房，而且说今后给你们带孩子，总之100个对你满意。
7: 七哥，心意我是领了，但是我是真的不习惯相亲。
4: 你这两年你就不珍惜吧？看时候谁给你们张罗这些事儿。
7: 那正好，我可以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我的设计事业。
4: 哎呦，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的？
3: 要我说呀，小庄的想法蛮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吧。小庄，我跟你讲啊，大丈夫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不着急的啊。哦。
4: 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压根儿就没看上那个陈雷啊？那你告诉老师嘛，老师这里还有，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胖的、瘦的、头发长一点。
7: 学生，您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我那这全天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我改图的呢，所以，我也别再耽误别的女孩了。
8: 头啊，啊，要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
9: 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所里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齐强工了。
8: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
9: 你有啥感想啊？
8: 天凉好个秋。
9: 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统计一下。上车。哎呀，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8: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修图呢。哎，一个料前面你给我放下， 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9: 你妹要来啊？
8: 啊，她刚考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9: 行。
10: 哥，这屋也没个窗帘，这晚上一开灯，对面不看得清清楚楚。
11: 怕啥？哥是男人，谁看谁吃亏。哎，哥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10: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
12: 关哥，吃俩球呗，哎呀，求你了，老大。
11: 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他，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婷，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觉不觉得熟悉？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0: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
1: 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如果分手了的话，胡丹哥会收拾我，向鹏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2: 那你慢慢说。
0: 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能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图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我习惯了。反正不管你去哪儿，我们都要在一起。

0: 啊！
1: 洛婷，你说说，背着我头领在圈套了。

0: 小天，你暑假毕业了吧？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哦，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1: 小婷明年才毕业了。
2: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3: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0: 嗯，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2: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4: 王宇不就是郑东的科长啊？
2: 对呀。
5: 王宇那个外孙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婷的。
0: 嗯，对，
1: 我见过他，好像30多岁了吧。
0: 滚花乱
2: 有。
3: 小婷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2: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0: 对，
6: 我有男朋友了。
2: 啊，
0: 没听你说过啊。
2: 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的，敷衍的。
6: 嗯，是我同学，
3: 交大同学。
2: 你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6: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过。林动辄。
3: 动辄。哦，
0: 那个。我晓得晓得晓得，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得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我听你爸爸说过。哎，
6: 就哥知道，本来我是想等哥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1: 哥知道小婷和林动辄在上海经常和哥见面吃饭。
3: 你也知道？
0: 这
1: 啊，哥，一桌人脸色都变了，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她和林动辄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辄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7: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也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的。
1: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8: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1: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7: 行，知道了，挂了。
2: 这林动辄跟钟小婷，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
9: 哎呀，这个林动辄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干大事儿。
10: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个性。
9: 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辄真棒，真棒。
10: 哎，
2: 啊，
10: 给动辄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
2: 啊？
10: 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林姐。
9: 我，哎呦，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10: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庄老师跟林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9: 对，听你的。

0: 回去睡吧，明早还要上班呢。
1: 根本就没法睡，我这一闭上眼睛啊，满脑子都是林动者在院子里跳舞。你说小婷的眼光怎么有点怪？这事儿啊，怪你。
0: 怪我？
1: 你喜欢宋莹啊，这事对小婷有影响啊，所以她也潜移默化的喜欢林动哲呀。
0: 你咋不说你跟林工没事还喝两杯呢？
1: 要是动哲像林工，我还这么愁吗？我肯定就不愁了呀。
0: 声音小点，别让人听到。
1: 哎呀，你让我说吧，我现在不说，我改天万一要是不小心在小婷面前说了，那咋办？
0: 你说。哲是逃了点儿，
1: 是逃了点儿，那是一点吗？
0: 哎呀，不就是不听话，总被宋莹打，抄作业，看小话书，男孩子不都这样吗？
1: 图南还偷偷的跟我说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图南上附小，有一天他听说那些大孩子，撺掇一年级的小孩子去拦公共汽车。土男害怕小婷出事，就赶紧跑到厂门口。哎，他到了厂门口就

0: 孩子挣了这么大也不敢再拦公共汽车。他没看见这孩子的脸，但是看见这孩子裤子是破的，那裤衩上面还有字呢。
1: 含氮量超过46%。
2: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那个扁担藏在床底下不放在院子里了吧？图难藏的，怕动辄惹事儿。这动辄呀，像宋莹，无法无天。
1: 像宋莹也没那么糟。那宋莹对工作、对家庭也是很负责任的。
2: 刘老师的爱人，你的房产科。你知道人家在私底下怎么叫宋莹的吗？
0: 长大
2: 说他拳打张书记，脚踢陆科长。
1: 宋莹就是这个炮仗脾气。那王勇给咱们院子墙挖洞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帮我们撑腰的。老说动辄淘气，那说起来考一中考大学哪一步也没落下呀。
2: 那不是因为有图南和小静拽着呀，
1: 那也是动辄有上进心，你换鹏飞。孩子各有各的机缘。其实小婷与其找一个不知底细的，找动辄两家知根知底的也挺好。
2: 好什么好？能不能住下去啊，二两说呢。
1: 小婷自己说一开始不告诉我们，就是不肯定他跟动辄能不能处下去。现在他觉得时机成熟了。
2: 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还有一道关口，看看能不能处下去。林动辄现在可是实打实的广州户口啊，你觉得他大学毕业能翻到苏州来吗？你舍得让小婷离开苏州？林工和宋英不可能让动辄离开广州的。
1: 那动辄小婷知道双向分配吗？
2: 哎呀，肯定知道啊，那火没烧到屁股上，他们肯定不着急啊。再等半年你看看。
1: 那我们就不管了。
2: 管不了，这是国家给他们俩的考验。哎呀，
1: 哎呦，彩彩，
3: 张淑华阿姨，大晚上了怎么不睡觉啊？
1: 屋里太干了，出来喝点水。
2: 好，早点休息啊。哎。

0: 快睡不着了。被你说的，闭上眼就是动辄。在院子里跳舞。竹竿，蓝公共汽车。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牌有用。
1: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2: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3: 医者仁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4: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6: 咱俩吧，挺合适，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7: 我爸去年公司，你真想着改嫁？
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我喜欢他。
9: 姐，你管就我管不了，
10: 没事找事儿。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2: 让我心里觉得暖，又自个儿。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诏命觐见。哎，

0: 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纯野生的，上海
6: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7: 下锅，
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9: DHA EPA 的含量，
1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2: 很好喝，
1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4: 哇，好香。
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5: 我做了这个菜，
4: 暖暖的味道，
16: 上菜啦！
4: 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17: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18: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4: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19: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17: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4: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20: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17: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4: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Thank you.

0: 宋妍，
1: 宋妍，
2: 林姐，
3: 林姐，
2: 哎，林工，赵老师，哎，林工，张老师，哎，小宋，
3: 快进屋，进屋暖和，快进屋，快进屋，快进来，
2: 快进来，进来，宋阿姨，
1: 您说说，哎，
2: 快进来，进来，
3: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呀？
1: 林姐，这是从广州带来的烧腊，哦，
2: 还有点心，很好吃啊，哦，
3: 来，你放在后面去，
1: 哦，对，湖南不是。
4: 喜欢吃那个芒果吗？我们特意就拿回来一箱。
3: 你们家秋肉广州，我们家就吃上芒果了。哦，哎，小婷来。
5: 您说宋阿姨快坐啊！
4: 你去超市买点点心，这买贵的啊。
5: 哪里的去？
4: 啊，过去吧。哎，给我小宋坐。哎，坐。啊，他去买东西去了，没事没事。
5: 哦，
4: 啊，你坐你坐，小宋坐。
3: 你动车。哎，鸿飞呢？哦，开车呢。过年客人多，不想歇。哦，
1: 庄老师，听说调到十中了啊？
3: 啊，对。哎，林工，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是，对对对，是那个教育局安排的。啊。
6: 倒茶呀！哦，倒茶，倒茶，倒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能回去休息了。
6: 啊，不用不用，我跟你林叔叔住招待所，厂里招待所离得近，条件也不错，挺好的。
1: 啊，
2: 宋阿姨，您难得回来一趟，怎么可能让您和林叔叔住招待所呢？
3: 对，
2: 现在就回去收拾。
3: 对。宋阿姨，虽然你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但是您回来过年我们得让出去，我跟珊珊回我家住两天就行。
1: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2: 我们婆家离这挺近的，回去住几天也挺方便的。
1: 珊珊，替你宋阿姨给你公公拜个年，也带个话，就说这个房子只借不租。
6: 李姐，哎，你跟珊珊这么挨门住着，不尴尬吗？
4: 屁股还没坐热就打听小话了。
6: 哎呀，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4: 你一进院一张口，就像刚从车间下班回来一样。
6: 我一张口，还怕你不接话不搭理我呢。哎，
4: 怎么会呢？
6: 都怪林东哲，害得咱们姐妹俩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5: 都怪我。叔叔阿姨都怪我，
4: 也不怪你啊，动辄小天把我跟他爸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7: 哎，小松，
6: 姐，
7: 小松，
6: 你不生我气吧？不是，你该生我气，该气的。哎
4: 呀，孩子们大了，我们管不了他们。
6: 这头发好看，剪得真好。哎呀，林姐就该这么穿衣服。
4: 哎，天寒地冻的，你们住到招待所多不方便呀。而且过年值班人少，你想喝口热水都不一定有人管。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咱们挤一挤，三间房子能挤下。超爷你说呢？
7: 啊，是是是，是这么个理，是这么个理，哪能把主人赶出去住招待所呢？鹏飞现在还住的是动辄的房间呢。我呢，待会儿帮你一起抬个床。
8: 好，
9: 那我听
6: 林姐。
9: 我去帮忙。啊，
6: 辛苦了啊，图南。
9: 没事，
4: 你看，把大房间让给你们的。
6: 哎呀，你们那个大房间就一张床，这不挺好吗？两张床，我们睡在这儿挺好的。
10: 爸，你干什么去？
7: 好。
6: 庄老师，这是去哪儿啊？
4: 不知道，去买菜了吧？
6: 林姐，我来吧。
10: 我来，我来。
4: 不要动手，
6: 不要站手。
7: 鹏飞，
11: 哎，
7: 要是你外公外

0: 我知道了，
1: 明白。我就说，是我出的钱，我出钱买了台彩电，大舅舅、大舅妈跟着一起看。
2: 你就说你出的钱就行了，其他的话呀不用说。

0: 婷就更不会了。大舅舅，你急慌慌的出来买彩电，很重视林动哲他们家呀、啊？我还以为你不是很赞同小婷和林动哲。
1: 我赞不赞同，也不能塌小婷的台吧？
0: 您家这么熟了，就不用做这些表面功夫了吧？哎，
1: 图南给我钱的时候，我就在想，等将来图南领女朋友进门，我就用那个钱买台彩电。没想到啊，小婷先谈朋友。哎，鹏飞，啊，你没什么瞒着我的吧？图南真没有女朋友？
0: 真没，图南哥说了，在工地上没有女的。男怕入错行，哥就入错行了。
2: 我不学伙计，你学我学什么伙计？
3: 我说你怎么还伙计呀？
4: 哎，隔壁老王家也不吵架了啊，没有吵架声，还有点不适应。
5: 吵怎么不吵？王芳前几天回新疆过年了，也就这几天不吵。哎，周青呢？他拿到上海户口了吗？
6: 早拿到了，去上海念中专了。啊、嗯，
5: 巷子里这茬孩子，能离开棉纺厂的都离开了。
4: 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啊，看厂子里那些熟人都不见了呀。啊，
5: 你们去厂子里转转，碰不到什么老人了。厂子里这几年效益起不来，啊，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都办了停薪留职，出去找机会了。剩下的都是我跟老吴这种年龄大的、没什么本事的老职工了。
4: 那你说还剩了好几百号人呢。
5: 就不给个说法呀？哦，前段时间说是股份制，鼓励职工花钱买企业股份，嚷嚷了一阵子没下文了。幸好超英被调到十中，图南小婷也都大了，那些一家子在厂里面上班的愁都愁死了。
7: 谢哥，哎，小婷，
8: 尝一个。嗯，
0: 芒果比菠萝好吃。
7: 甜吗？谢哥，
8: 嗯，甜。
9: 嗯，
10: 行，你们自己看吧啊，
8: 我陪会儿爸妈。
10: 哎。不是你干嘛去啊？
0: 就剩我一个，那我不真成他俩电灯泡了？
10: 那你也得在这儿给我晾着，不然我爸妈不放心。待着吧。
4: 哎，你说棉纺厂能不能兼并啊？在国营厂待了大半辈子，
1: 同志，
4: 还是觉得国营厂好。我跟武峰说了，我说我们两个呀，至少有一个人是要在国营厂待的。我现在已经不在棉纺厂了，他厂里效益再不好，都得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那里。哟，
5: 去广州了，不一样了。
4: 没办法，你们旱涝保收的，我一个体户，我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啊就是铺子的租金，几张钞票哗哗哗就出去了，手停口就停，我肯定比你们想的多呀。
5: 哎，厂里规定停薪留职最多六年，你还有一年半就到期限了吧？
4: 人事处说了，自己交保险金，50以后就可以拿退休金了，退休金就按工作年份算。嗯，我退休金肯定没你多呀，但是有总比没有强。林姐，你也该退了吧？
5: 我转干部编制了，55退，满打满算还有8年。
4: 干部编制好呀，工资高。
5: 哎，我愁的嘞，55才能退。你说图南要是结婚生孩子了怎么办？我不好去上海帮忙的呀。
10: 哎，您甭瞎操心了，我这接下来这几年工作会很忙，暂时不会考虑什么谈恋爱结婚。再说了，我也没房子，这怎么结婚啊？
4: 哎，不不不，图南你这个搞反了。你要先结婚，结了婚单位才会让你排队等房子呀。
5: 设计院女孩子少。哦，
10: 你要是为刚才不是聊退休吗？我去，
4: 不好意思了。

0: 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啊？那你也有。小婷，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呀？嗯，我不看了，睡觉。哎呀，嗯。
1: 看，看电影。看我跟你，那你们就打算不回来了？那动哲毕业后去广州？嗯，我跟武峰我们商量过了，孩子们的事情我们插不上手，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们尊重动哲的选择，动哲毕业以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我们两个嘛。 等到武峰退休了，我小吃店也干不动了，我们要么就留在广州单过，要么就在动辄工作的城市找个地方住下，过我们的退休生活。快点啊！
2: 这是，哎呀。
1: 是慢点不进，没办法，你知道车上人太多太挤了，又怕有小偷，所以我们只好分开放了。本来想着呀，回来苏州我们两个把他包包好再过来，结果动辄一直再也没有机会拿出来。玲姐，动辄跟小婷，动辄占了大便宜。
3: 对，我二妹妹听说了，特别高兴。但是她虽然没有见过小婷，但她见过图南，就觉得小婷肯定错不了。按照福建的规矩啊，男方第一次去女方家是很讲究的，就以前条件不好嘛，那就是男方要带着面条、鸡蛋、鸡鸭。现在条件好了，要给女孩子送金首饰。
2: 女孩子家里的兄弟姊妹都要有红包的一人一个，红包的数量不大就是表示心意，这是鹏飞的。就这，宋阿姨，您说说，我能代替我爸妈说几句吗？能啊，你，图南，你一直分量都很重啊。
3: 对，图南，你说，
2: 是这样。 我觉得小婷和动辄还没毕业，分配这个关系还没过，现在说这些，有一些为时过早了。啊，是我们也那个商量过了哈，如果说动辄，他们俩到了广州，就交给我跟你宋阿姨我们照顾。
4: 但如果动辄跟小宁他们都在苏州，那就让林姐庄老师，你们俩负责照顾两个孩子。
3: 对他们要回苏州，我就回来。我回来跟刘副厂长干仗，我一定把那个房子要回来。<笑>
1: 那珊珊既然搬进来了，就不会搬走的。
3: 不，林姐，我那房子不是租给他，我是借给他的，借出去就能收回来呀。
2: 哎哎，你扯远了，跑题了。<笑>林叔叔、宋阿姨。
3: 这红包我就厚脸皮的收下了。那鹏飞的，就看他自己，小婷主意大，我们不太好替他做主。嗯，所以这项链吧，宋阿姨，我觉得还是暂时先别给小婷。您二位太郑重，我怕会让小婷跟动辄有心理压力，咱别给他们那么大压力。他们将来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
2: 对对对，不给压力，不给压力。
4: 对，不给压力。
2: 其实他们两个也确实以后，也说不定他能不成呢。
4: 林武峰，说什么？
1: 啊，就是，这不管他们两个将来成还是不成，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达我们对小婷的重视。
2: 对对，这个是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啊。
4: 苦茶，哎。
1: 行，图南，阿姨听你的，啊，但是这两条项链不都是给小婷的？ 小婷这条呢，我先收着。这一条呢，是送给你妈妈的。我在金店挑了半天，我挑来挑去，觉得这一条最配你妈妈。我还在厂里的时候，我们车间有人戴了第一条金项链，那我们大家看着都羡慕的不行，就想着哪怕省吃俭用，就是吃半年咸菜，也想给自己买一条金项链。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
2: 我听说有人说我脖子上光秃秃的，你还替我骂他，说图南小婷就是最好的金项链。
1: 我这第一条金项链是在广州那会儿涨价的时候买的，那根本没有什么款式可挑，就是想着囤起来，等到涨价了再说。可是我这次去金店挑这些首饰的时候，好多款式，而且玲姐我给你挑，我就特别高兴，真的。这小婷就算了，小姑娘不知道咱们当时有多想要一条金项链，她不一定在乎。可是这一条，你一定要收下。
2: 哎呀，我的眼都花了。宋爷爷，多少钱？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买。孩子们都大了，我现在条件也还行，我喜欢的。
1: 林姐，这是我送给你的，拿着。
4: 宋阿姨啊，这样，这两条项链多少钱？
5: 我买，我妈跟小婷一人一条。以后您要是再送他们项链首饰，我肯定不管。但这次我买给他们。
1: 图南，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礼物，我怎么可能管你要钱？
5: 宋阿姨，我买项链您千万别多心，我是支持小婷跟动辄的。我一开始也想不通他们俩性格差这么多该怎么相处，但我冷眼旁观了这么久，我发现啊，他们俩能商量，无论是钱还是别的事儿都能商量着来。小婷心细想法多，动辄心大脾气好，他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有矛盾的时候又能心平气和的去解决问题啊，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6: 哎，魏工，
5: 哎，
6: 找什么呢？哎呀，
5: 我找点红糖，小宋肚子不太舒服。
6: 哎，我来找。
5: 离开时间太长了，东西放哪儿啊都不知道了。
6: 这不怪你，你们走了之后啊，阿玲说很多东西啊不能跟那个珊珊他们家换着放。哦，
5: 是是是，给我就行了，给我
6: 是。哎，我来，
5: 那
6: 坐来
5: 吧，
6: 你过来吧，
5: 坐来吧，来吧。哎，
6: 李工，你现在还负责厂里的技术啊？啊，没
5: 有，刚给我评了高工。哦，
6: 祝贺。没想着往管理层转转？
5: 想过，那能不想过吗？但是沿海啊，技术呢就发展得快，来一样就学一样，这学着学着呢也就不想转了。哎，
6: 我看你啊比那走的时候还年轻。你看看我都老成这样了。
5: 你这哪是老啊，庄老师，你这个叫威严，是教导主任的款。哎，要是放到现在，咱们刚认识，我绝对不敢跟你说话。
6: 学校那帮孩子们啊，一个顶十个动辄，我不严得压不住他们。
7: 真好看，你看还能动啊，上面还有字啊。幸福，看见了吗？
1: 哎呀，我看看，
2: 那这辈子啊。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有什么幸福可言？
7: 妈，我给你戴上啊。
1: 哎，等一下啊，我把衣服脱了。
7: 看看，好看。
5: 宋婉莹还是眼光好，妈戴的真好看。嗯。
7: 看看，爸。
2: 啊。啊。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图南还要回上海呢。
5: 小心嘛，你给我打点水。
6: 好，早点休息啊。
7: 妈，这就帮我收一点。
1: 哎，小婷，嗯，我跟你爸明天有点事儿，我们就不去送了。你替我们送送林叔叔他们一家。嗯，
5: 好。行，爸妈，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8: 哥，你说妈刚才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还是不同意？
9: 你错了，妈那是帮你撑场面呢。妈越是在意这个事儿，你跟林总哲撑的几率就越大。
10: 哎，走走，哎，票在后边。
11: 哎，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10: 好嘞，好嘞。
12: 几车呀？
11: 九车，九车。
10: 哦。哎，那正好这家。哎，小婷，要不然你们回去吧，车也停不了多久。
11: 对呀，
7: 没事，我送送，不差这几分钟，我送送吧。
10: 没事，哎，在后面，在后面。哎，有票，没事，赶紧下来。
7: 马上，马上。
10: 啊，这。
11: 好。小婷啊，你有空来广州啊，阿姨带你吃早茶，逛花市，给你买十多啊。
7: 谢谢宋阿姨。
10: 那么你下来了。
11: 啊，那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7: 林叔叔，快快，我先走。
11: 没事啊，快走快走。小婷啊，照顾好自己啊。
13: 妈，妈。
11: 啊啊，来来，松手松手。
13: 把房开房啊。对。开学见。
14: 开学见。
15: 哎，放手了啊。

0: 哎，我说呀，今天先别洗了，这么冷。
1: 就这么点活儿，顺手就洗了。
0: 这洗衣机啊，我看是必须马上得买了。哎，你没去火车站，宋莹没意见吧？
1: 不会的，他晓得是要给小婷面子，否则他老早进院子里来骂人了。哎，
0: 这老朋友啊，就是不一样。林工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尴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哎，聊了几句之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跟以前一模一样，谈工作，聊孩子。
1: 是啊，谈谈工作，聊聊孩子。哎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
0: 哎，我那回上海上班了。哎呀，真快，这一年。
1: 这两天我冷眼看着，小婷和动辄相处挺好。动辄怎么说也是名校里的大学生，可小时候又黑又胖，现在一表人才，个子高高大大的，人又机灵活络，和小婷性格互补，我看他们相处的挺好。宋莹林工又是厚道人，动辄又是独子，家里人少，小婷将来不会被欺负。
0: 我看林工啊，给图南和彭飞那个红包真不小。宋莹又喜欢小婷，林家重视小婷，以后啊，家庭矛盾一定会少。
1: 张老师，到了自己闺女，你对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忽然就懂了，门清得很吗？
0: 喝口水，喝口水，干。
1: 哎呀呀！
0: 他。
1: 那天图南说了，两人面对矛盾能商量，我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0: 嗯，这位啊，很重要。
1: 图南还说了，小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他是赞同小婷在大学里谈男朋友的。
0: 这臭小子，这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他自己怎么不找一个

0: 你这话跟他说去，别跟我说。
1: 云梦现在是高工，他跟宋莹啊挣的真不少。哎，我那天我听这个林工跟图南在聊天，图南说上海现在在讨论什么公积金，然后林工就说，广州现在有商品房了，如果广州也推行这个公积金，他马上就存缴公积金买房子。
0: 公积金是啥基金？
1: 我也不太懂，改天给图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意思。
0: 人家条件好，跟咱家无关。我看上的是宋英那句话，她说动辄毕业后想去哪儿，她跟林工都支持。本来我还担心两人因为分配而分开，有她这句话，等于把儿子送了出去。我刚认识宋英的时候，我可看不惯她了。他自己穿的挺时髦，动辄裤子上补丁落补丁，他对动辄也不耐心，动辄调皮，他愣着扫帚就上。可是大事上，夫妻俩是真疼孩子。
2: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
0: 图南，我跟你林叔叔这次回来的，确实是有点突然。
3: 林叔叔、宋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想，我妈呢？是面子上的关系，
4: 但他心里肯定可高兴。我估计他也是一时思路没转过来。
0: 你说小婷那么优秀，你妈妈一时想不通，很正常。别说她了，其实我也想不通啊。你说这个皮胡子哪好了？小婷怎么就能看上他呢？
3: 图南，你放心啊，要是林东哥敢对不起小婷，我跟你宋阿姨都饶不了他。
0: 我看，
5: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3: 我就是不懂。
0: 啊，对了，图南，你现在具体做什么工作呀？要不要去工地搬砖头呀？
6: 人家是画图的，不用去工地搬砖头。
5: 对，我呢，绘图水平还不太够，所以院里就让我跟着老设计师一块做项目，也算是边看边学了。
3: 但是你这次比上回到广州的时候精神面貌要好多了，留上海就对了。哎
5: 呀，可别提当年了，现在啊也会经常想要发疯，想改行都改不了。但是每当看到图纸上的线条变成了现实，我对建筑呢也越来越有敬畏心，越来越有信念感。
3: 哦，对了，那个林叔叔有件事想问问你，你前一阵子鹏飞找我说啊，苏州有一家私人的客运公司老板想转出两台旧车，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入股。我要是有兴趣呢，他就把那两台车呀、给拿下，成立一家小的客运公司。
5: 这是，你胆子也太大了！我爸可是千叮咛万嘱咐，就说了千万别折腾了，说了也白说。
3: 你的意见呢？啊，
5: 我的意见呢？李叔叔、宋阿姨，我呢不必因为小婷跟动辄的事儿啊，
3: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看啊，小富呢靠勤，中富靠智。确实，我们也很长时间都不在苏州，也不知道现在苏州的私企的发展。你说，鹏飞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
5: 林叔叔是这样，现在上海呢，南浦大桥一直在造，新区开发办驻扎了各部委的代表，一天下来能批四五块地。全浦东现在这会儿能有上千个工地都在同时开工。
3: 你意思是，
5: 改革开放不会变？
3: 行，有你这句话，顶上叔叔看好几百份报纸了。
0: 学学你图南哥，
3: 你还是睡觉吧。

0: 哎，装粗男，我一猜就是你。不是，你俩也认识啊？
1: 上个项目我们碰过面的，我从这边啊转来转去，就咱们这些青年才俊。
0: 所谓的青年才俊，就是文能熬夜改图，武能上公交挤轮渡。呵，这一下完雨啊，这太阳一出来，这屋里面就跟蒸笼似的。咱什么，把这桌子抬外面开会去。
1: 喂，
0: 一会儿规划局有人来。
1: 收敛点。哎呦，规划局的人，
0: 对啊，那你的名单能给我看一下吗？哦，这，这谁受得了？石蕴玉，好名儿。
1: 啊？你刚才说啥？
0: 清朝的诗人，男的，也叫石蕴玉。
1: 石蕴玉而生辉，水怀珠而川媚。
0: 呵，真酸臭啊！
2: 啊，不是，我不是说进去湿啊，我是说你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味儿。
0: 昨天，
2: 我这上公交的时候，有一个人吐了我一身，结果上了轮渡，就被那雨水给冲干了。
0: 吐身上了？
1: 不，
0: 哎呀，
2: 打扰一下。石科长跟别的项目了，我来跟进这个项目。
0: 哦，我叫李佳，木子李，石家歌手的佳。郭军。
3: 君子的君，
0: 郭姐你好，大哥来啊！哎，
4: 好的，
0: 老板，
3: 稍等一下啊，哎，
4: 过来炒饭。哎，
3: 好的，
4: 您吃什么？
3: 我来个牛肉面。
4: 好的，好的，
3: 随便，回问吧。哎，
4: 好的，
3: 里面请啊。那位先生吃什么？
4: 我跟这馄饨不要了，三碗牛肉面一个。
3: 好的，好的，请坐啊。
0: 这工地啊，就一条件，等那工程结束了之后，我请你去外滩吃，请大家赶紧吃吧，下午水电还得来呢。
3: 好。
2: 那哥们儿是吧？说话跟吵架似的，一吵架这嗓门贼大。哎，
0: 你要是多吃点吧，你运气真不好。我怕你吵架吵到爆满，身体扛不住。
2: 我在工程规划科，跑的工地肯定比您多。
0: 哎，规划局是不是特别忙？
2: 挺忙的吧？我现在手里有15个报件项目。
0: 15个报件项目应该也还好吧。
2: 规划局又不用
0: 改图画图，审查总平面图施工图，你们设计院
2: 画几张我们就得看几张，还得帮你们提意见。那人家甲方也不轻松啊。先是旧城改造，然后又是浦东开发，那肯定得连轴转。你多念了几年书，少遭了点罪。
0: 那我研究生时期的时候还参与过改造呢。
2: 那你幸运的呀，这上海两个大事件都让你赶上了。
0: 对呀，所以累嘛。
2: 这每天做梦的时候都在那改图画图呢。但你看着自己设计的那个图纸变成实体建筑了，你心里肯定很开心。
0: 那我倒是听说你们有不少的科室，你怎么没弄到呢？我不想脱离专业技术。浦东开发这么大的事，哪个学建筑的甘心自己在旁边干看着当后勤？对对对，浦东开发是大事，需要多方面合作。
3: 那设计院和规划局缺了谁也不行，
0: 所以你们俩得。
2: 你是对外，别吵架，啊！没吵架，嗯，吵不了。嗯，你们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的大学班长，李佳。
0: 班长好，班长好。<笑>我进来啦。嗯。
2: 洗完了，你去吧。
5: 你又洗头呢？ 天天洗头不嫌麻烦，今天坐轮渡碰到一艘煤船，吹得我满头满脸全是灰。那以后戴个帽子吧，反正你得天天去工地。
2: 买帽子的时间都没有。
5: 哎，李佳，嗯，你说你有转去综合科的机会，你不去，非得在这儿遭这罪，天天挤公交、挤轮渡，还得去工地。

0: 吃一嘴煤灰，好玩吗？
1: 我觉得挺好玩的。
0: 谈什么呢？
1: 上海市公积金再现办法，上次开会发的。
0: 你要从宿舍搬出去啊？
1: 随便看看。
0: 你早该答应那王尚文好，我听说他家里连婚房都给他买好了。
1: 不用，我自己能买。
0: 你也真敢想，上海这一套房最小的也得十几万，就算有补贴吧，咱们这工资一个月下来，那连一平米厕所都买不起。我去洗了啊。
1: 嗯。一时半会儿买不起，这辈子还买不起吗？
2: 哎，一起走啊！
3: 哦，我一会儿再上去的，还有几张照片反馈给院里。
2: 哦，行，那我们先走了
3: 啊。
4: 谢谢，
2: 先走了，同伴。
3: 哎，
2: 哎。

0: 工地有点热，我上来吹吹风。好啊，张同达，喝吗？
1: 谢谢啊。

0: 景色很不一样吧？
1: 工地马上要下班了。

0: 以前每次开完会，我都着急忙慌的回设计院开会，从没想到下班这一幕是这么难。
1: 我每次来工地，时间允许的话，都会来看一看。每一次看，都会被震撼到。很多时候，我都打心眼里觉得建筑很浪漫。
0: 可是我总是被现实的情况给打扰，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感受过浪漫。
1: 我也是，我们一样。
0: 那包括拿资料吗？
1: 嗯。
0: KFC 里。
1: 教授安排的。
0: 许教授。
1: 啊？难道你也是？
0: 那咱们俩一样。KFC， 拿资料。

0: 以前只觉得浦东是一个烂糟糟的大工地，没想到浦东的傍晚这么美。嗯，这工地的灯光就是照亮城市文明的星星。
1: 你还是那么文艺。哎呀，
0: 再搬两年砖或两年工地，恐怕也就文艺不动了吧。
1: 我去云瑶的时候，以为我后来会选择历史建筑相关的专业。是啊，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一转眼，
0: 去云瑶都是6年前了。6年了，我去年都代表规划局回学校招生了。那些新瓜蛋子是不是跟咱们以前一样啊？嗯。
1: 又呆又愣，还充满热情，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

0: 张图南，你一点儿都没变。
1: 怎么没变？以前是同济大学生，现在变搬砖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3: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哎呀，我就差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糖各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5: 相约时光。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9: 老高峰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5: 没事找事儿。
7: 抓还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哎呦，今儿心情不错啊。
1: 还行，
0: 咋了，老师？来，给你个惊喜。
1: 保洁？
0: 之前二轮不是把我刷了吗？
2: 上一轮啊没招满，他们又考虑了一下，决定联系你。
0: 你呀，走了大运了。
1: 现在就业什么形势啊？找份工作多不容易，更何况外企。来，赶快签了。
0: 签吧。
3: 行行行。
1: 是，一开始是被刷下来了，要不然说你儿子运气好呢。白纸黑字合同都给我了，你儿子又有工作啦。
4: 哎，那小婷呢？小婷？
1: 小婷？
5: 对啊，小婷呢？她是
6: 先来广州还是暂时先回苏州啊？
5: 现在上海和苏州工作都不好找。
1: 小婷就说先不找了，等毕业之后把户口先迁回苏州，然后跟我一块儿去广州找工作。
6: 哦，这是小婷的意思啊？
1: 对啊，我们一块商量的。怎么了？
6: 啊，没什么，没什么，反正啊，让小婷跟庄老师还有玲姐商量好了就行。我和你妈，我们支持你们的决定。
7: 啊，对对。
6: 啊，我和你妈也欢迎小婷到广州来。
7: 是。

0: 行，谢谢老林，挂了啊。我爸妈说欢迎你一起去广州。
1: 嗯，我知道。
0: 怎么了？不高兴了？嗯。走，我们去吃 KFC。
1: 我还不饿呢。
0: 那我们就等等，再去吃 KFC。
2: 保洁多好啊！哎，你说这保洁公司的福利好不好啊？员工发不发洗发水的？
3: 你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那惦记洗发水，有没有点出息？
2: 你不用啊。
3: 他这还不算正式进公司呢，你擦边进的。
2: 擦边进也是进，先一头进去再说。
3: 外企都有试用期。
2: 先进去再说嘛，咱儿子你还不知道啊？啊，擦边进的一中，擦边进的交大，这不混的都挺好。
3: 这小子是有点狗屎运，靠着狗屎运上的学，靠着狗屎运找了工作，现在又靠着狗屎运谈了恋爱。
2: 我宋云的儿子命也好。刚才我没搞懂啊，小婷到底是找不找工作？
3: 小婷人在上海，不好找广州的工作，她应该是先回苏州把户口迁回家，然后再来广州。
2: 先不找工作啊？林姐还好，钟老师肯定是不同意的。哎呦，怎么跟宋明一样冲着孩子扔扫把呀？这公司已经注册好了，发火也晚了。算了，
4: 他是顶风作案。
5: 什么叫顶风作案？公司是合法的。
2: 公司是合法的。鹏飞，你少说两句。坐，
6: 身体要紧，少发火。
2: 没用。
7: 我能不发火吗？他一个人开一辆中巴车，那叫什么呀？叫个体户。他居然又找零工找头上借钱，又买了2辆，而且还找人来开，那叫什么？叫私营经济。
2: 也没多大区别吧。
7: 你懂什么呀你？小婷工作找怎么样了？
2: 哦，说还在找，他投的都是苏州和上海的单位。
7: 也就小婷了，从小到大呀没让我操过心，不像鹏飞胆大包天。
2: 胆子大挣得多。你不知道咱们巷子里有多少人家都眼红鹏飞能挣钱。
7: 挣钱瞎胡闹。
2: 听小春的意思，他想去沿海看看，说沿海外企多。哎呀，这孩子大了，有什么事也不愿意跟我们说，都想走得远远的。
7: 不行，都不能去啊！外企全国都没有几家呀。当年苏州大学的施老师啊，跟我一起约过卷子。我前两天呀，我厚着脸皮给人家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苏州大学老师的招聘情况。小婷啊，应该还能赶得上今年的招聘。明天吧。明天我再去给施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具体的情况。如果苏州大学还招人的话啊，咱俩去趟上海，跟小婷说说，让她赶紧回来报名。
2: 哎呀，何必呢？出力不讨好，小婷也未必愿意咱们管她找工作的事儿。
7: 她年轻，她哪知道第一步走稳当的重要性啊？现在很多单位的招工指标啊，针对的就是应届毕业生的。一步赶上，步步赶上；一步错，步步错。你看看珊珊，为了调动工作，费了多大的劲呀！所以啊，小婷的第一步一定要走稳当了。不行，我现在就去给石老师打电话。
2: 哎，超英，你顺便给涂南也打个电话，他要是有空，我们一家子聚聚，吃顿饭。
8: 知道了。
7: 你不找工作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没不找工作，我就是打算去广州找。现在我很多同学都打算去沿海的。
7: 沿海那边我也打听过了，外资合资企业就这么几家，这两年该撤的也全都撤了，留下的人家不打算招工了。私营一工作不

0: 不稳定，不能解决户口。如果你广州那边要是找到了工作，我跟你妈不会拦着你的。
1: 广州有公司联系我，
0: 确定要你了吗？跟你签合同了吗？应届生的身份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咱就先骑着驴找马行不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去沿海。
2: 爸，我投了很多简历，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你相信我行吗？
0: 我怎么相信你呀？啊，严，你不考，苏州的工作你不找，你告诉我，我拿什么相信你？
3: 周叔叔，
2: 工作事现在真不好说，没准哪天系里就会喊我们去签意向书，还有2个月才毕业。
0: 董哲，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计划吧。 太不负责，太自私了！你爸妈也完全没有为小婷的处境考虑。
4: 爸，这是我做的决定，宋阿姨和林叔叔没有干预。
0: 工作的事情是大事情，林叔叔、宋阿姨不可能没有想法。动辄，她是回广州，肯定不干预。你回苏州，我们也不干预。
4: 那哥留上海，你就没干预？
0: 你哥留上海，他是有户口、有工作。你现在没户口、没工作，非要跟着男朋友去沿海，你。 你太不自尊自爱了，爸！你不能因为阿迪阿波算计我妈，你就觉得宋阿姨算计我吧？你不能因为你欺负妈妈，
4: 你够了你！我就是管你管的太晚了，我以为你从小就懂事听话，
0: 结果呢？工作恋爱这么大的事情，全都自作主张了。
5: 我不愿意去，阿爹，我家就是我不听话、不懂事，我不听你的话就是我不自尊自爱了。小丁，文卓，你先回宿舍去吧。走开！都快气头上，你就别添乱了。
2: 你是个男人，这事你得替小丁撑起来。行了，啊。我签了广州保洁，庄叔叔听说小丁想先去广州再找工作，很生气。
5: 你签了广州保洁？
2: 庄叔叔觉得我太自私了，没替小丁考虑。
5: 听我爸说，苏州大学，他托人在苏州大学给小丁找了一个面试的机会。我刚才没来得及说，哥，你替我转告赵小天还有爸，我愿意去苏州工作。行，今晚我就留下，我会从中调和。 你就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小林这边我管。

妈，爸，我又开了一间房，今天晚上我留下，陪你说说话。

0: 爸妈，我回宿舍了。
1: 小婷，你留下，今晚你跟我睡，你爸爸跟你哥哥睡一间。

0: 小婷长大，有自己的主见，主见。小孩子讲梦话。我让他在苏州找工作，我还错了。广州，广州那什么地方啊？舆论的中心，《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从二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争论经济路线，市场还是计划，到现在尚未定论。
1: 他为了联络债就敢去，他怎么敢的？

0: 小婷，明天一早，我希望你去跟你爸爸道歉。
1: 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是吗？
0: 不管你爸说的对不对，他是长辈，你不该这么倔，不该在动辄面前跟他顶嘴。
1: 可他也不该说动辄自私，只考虑自己啊。
0: 今天的事儿，我跟你爸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你爸说你不自尊自爱，我也同意。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可是对儿女他是全心全意的，不然他也不会到处求人帮你去打听苏州大学的机会。
1: 可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做什么呀。
0: 那你想做什么？
2: 沿海是一直有争议，可上海才是漩涡的中心。相关的报道我都已经看过。
3: 还有你，跟小天一样，都自作主张。你是不是觉得你们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读大学了，我的话就不听了是吗？
2: 爸，我没有。
3: 没有？那你跟动辄还一起瞒着我入股鹏飞的什么客运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规避风险转让路线，你们可倒好，偏要去插手。
2: 苏州那么多人，上班上学都要用车，那只要是车轮转，就能挣到钱。交通路管局平时能批的路线也不多，平常根本就申请不到。那突然多出来两条，能拿下肯定就拿下来了。我们就是小本生意，合法经营，没事的。
3: 总之，小婷如果没有工作，我是绝不同意她贸然去广州的。
1: 其实去沿海找工作的同学有很多，不止我一个。广州那边本来机会就很多，那人才政策也比苏州和上海要宽松很多。
0: 你是想去广州找工作，还是为了别的原因？你心里清楚。你不想跟动辄分开，

0: 所以你今天觉得你爸顽固不讲理，在棒打鸳鸯？
1: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肯定能在广州找到工作。
0: 你去广州找工作的时候住哪儿？

0: 我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了，我工龄比你爸爸长，工资比他高。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你阿婆把你爸爸的工资扣下，但是她拿我没办法。
1: 妈，我懂你的意思。
0: 你不懂。你阿婆重男轻女，让我把肉啊蛋啊都留给你爸爸和你哥哥，随便给你一口饭就行了。我不理他。我自己挣钱，自己闺女自己疼。你阿爹阿婆就想让你读个职高技校，好让你爸爸管正东正北。我不理他们。我有工资。你想读到什么时候，妈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
1: 我知道，但是我跟动辄跟你和我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我跟你爸是不一条心，林叔叔跟孙阿姨一条心吧。林叔叔工资高，孙阿姨一样每天起早摸黑卖早点，她图什么？她也图一个大事小事能自己做主。你跟林动哲之间利益永远一致，有矛盾有分歧，你不想能自己做主吗？我供你读书，就是让你长大了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可你却为了动辄放弃这一切，我对你很失望，庄耀庭。妈对你很失望。

0: 可人家动辄说愿意放弃保洁的工作，跟小婷回苏州。他真这么说的？那我的意见相反，我觉得他应该去保洁。毕竟保洁的工资是一般公司的10几倍。
1: 咱们家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资格劝董哲去放弃。董哲心，他的事我管不了，但是小婷姓庄是我庄超英的女儿，我必须管。苏州大学，多好的机会，又稳定又体。
0: 董哲要是留在保洁，能站稳脚跟的话，我同意小婷调去广州，找工作也好，是考研也好，咱俩努力往一块调。
2: 庄图呢？
1: 你不想让你妹妹留苏州啊？
0: 不同的平台能获得的机遇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图安稳。 就放弃进入另一个更好的平台，实在是不值得。

0: 你妈说的对，你们都长大了，都不想回苏州，都想离你妈跟我远远的。
1: 爸，选择很重要，大方向对了，人生就对了。就像爸您当年替我跟小婷选择的那样，我们才能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0: 哎呀，您跟叔叔好不容易来一趟，真的不多待几天？我听鹏飞说最近棉纺厂活少，大家都轮班在家休息嘛。
1: 不了，东哲，叔叔明天还要上班，他回去，我也一起回去吧。
2: 你妈。

0: 爸，我给你的。董哲，我想单独跟哥说几句。好。
1: 董哲去广州，你回苏州，一边工作一边想办法往一块调。那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快吧？那董哲去广州，小田哥从男人的角度跟你说几句话啊，你别不爱听。我觉得你不能让董哲因为你就放弃他保洁的工作，他现在是愿意，那将来呢？
0: 那将来要是后悔了，你庄小丁，你能承担这些责任吗？而且你们俩就职后因为这种事儿，还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可是哥，那么多毕业生都能放弃编制，南下找工作，那为什么？
1: 那为什么？爸妈还没给你解释清楚吗？爸，就是希望你能稳定点儿，妈是希望你能给自己留条退路。可是。
0: 哥，你也知道，大学毕业要是没有分到一块的话，就基本上只有分手一条路了。
1: 我以为你不知道。反正如果要是因为没分到一块就分手了的话，那干脆趁早分了吧。

0: 爸给我的是苏州大学的面试时间和地点。
1: 小亮，我愿意去苏州，真的，我愿意去苏州。

0: 吴珊珊夫妻还没回来啊，王妃也没回来，
1: 这个点还早呢。
0: 你饿吗？我给你下碗面。
1: 我没胃口。

0: 我还是去给施老师打个电话。
1: 哎呀，该说的话已经说绝了，小天回不回来，只能看他自己。
0: 他不回来，他就没我这个。

0: 回来晚了点儿，排队买烧鹅去了。你最喜欢吃的那家店，又买了点山竹。哎，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动辄打电话问我，说他回苏州行不行？
0: 哎，那庄老师跟玲姐知道了啊，我能理解。那小婷那么优秀，要是为了动辄到广州来，确实是要放弃很多东西。
1: 我跟动辄说回苏州，我支持他回苏州。反正我也不愿意在广州待着，他要回去，我就陪他一起回苏州。
0: 先别着急上头，你可想好了啊？要是动辄放弃了这次保级的机会，那你那些洗发水啊、沐浴露啊，可就都没有了。
1: 哎呀，你就是给我一车，你给我一车皮洗发水，我也不能让玲姐怪我。
0: 这孩子们也大了，这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个考验。但是，咱们要相信动辄，这小子除了狗屎运以外，还是有办法的。我等会儿就给动辄打个电话，如果他确实慎重考虑过，为了小婷留在苏州，我也支持他。
2: 嗯，我知道了。
3: 怎么样？广州公司那边怎么说？
2: 负责人说，人事还在讨论。但他说了一句，说公司更希望招有广州户口的学生。我听出他意思了。我买了后天的车票，回苏州面试。
3: 小婷，我去跟辅导员说，我不去广州，我不去保洁了，我去苏州找工作。
2: 不行，保洁的工作很珍贵，你不要冲动。
3: 但机会再珍贵，也不能让我们分开。
2: 没说要分开。林动哲，如果我不能去广州，我们就先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再找机会调到一起。我们不分开。老师们再见。
4: 小婷啊，面试表现不错，履历也符合，问题不大，你回去啊等消息。小婷。
2: 哦，谢谢石老师，能来苏大我也很荣幸。
4: 好，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2: 哦，可能早起太累了，我等一下洗把脸就好了。
4: 好，那你先回去吧。
2: 嗯，
4: 我回办公室。
2: 好，
4: 再见。
2: 嗯。

0: 妈，我刚刚面试完，石老师说很有希望。
1: 小婷，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你也大了，工作的事情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0: 嗯，我明天还要见导师。妈，我过一会儿就回上海了。

0: 哎，同学，你是不是？
1: 我什么同学？
0: 你是苏州一中的吗？是不是交大的？哎呦，看你好眼熟啊！一起回学校吗？
1: 你不问问我面试的结果？
0: 不用问。你要能去广州，咱们就一起去广州；你要是去苏州，咱们就一起去苏州。
1: 你刚才说的是去苏州，不是回苏州。上次爸妈来也是，你说的也是去苏州，去，不是回。苏州大学的流窗期很短，能有结果之后就要马上回复。我未必有时间再找广州的工作，等广州工作的结果。
0: 那我们就一起回苏州。
1: 我面试完，家里打了个电话，是妈妈接的，她在家。他也没有让我回家吃饭，他也没有说去车站送我回来。哎呀，
0: 还是在气头上吧。没事，他最宠你了，让他消消气就好了。啊，
1: 那天晚上妈妈对我说，她对我很失望。

不瞎琢磨了吧？越琢磨越伤心，越伤心越琢磨。你说要是咱俩能平均一下就好了。小时候，我妈说想让图南哥当他儿子，我很认真的给她建议，我说我还想让阿姨当我妈呢，阿姨从来不打小孩。你要就去问图南哥，图南哥只要同意，咱俩就换。嗯，我妈半天都说不出话，说还好没换。

0: 要不然咱俩现在就是兄妹。
1: 胡说八道，
0: 开玩笑的，胡说八道的。
1: 妈妈还是第一次对我说那么重的话。妈对别人好，但要别人对不起她了，她也不会再真心对那个人。你看我阿爹阿婆，珊珊姐，甚至我爸，我也害怕像他们那样，一旦伤了妈妈的心，他就再也不会真心实意对那个人了。你妈妈送我妈妈的金项链，
0: 图南哥买下了，图南哥送的。
1: 那条项链有个吊坠，吊坠上面刻着幸福两个字，妈看着幸福两个字说，我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之外，有什么幸福可言。她说这话的时候爸也在，爸没说话。林动辄，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0: 我知道的。
1: 可是我也不想和你分手。
0: 不会分手的，我们高三不也分开了一年吗？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 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还想一心一意考到一起，可是现在呢，我会想，你把保洁看得比我重，你会想我把妈妈看得比你重。
0: 小婷，不那么想，我真不会那么想。
1: 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会。那想多了就会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的。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吗？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去广州，我回苏州，那只有结婚了。我们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我们就只能一心一意的想办法掉到一起。

0: 以前是我太混蛋了。其实哥早就给过我们建议，去读研，去工作。当时为什么就是没听，还想着要一块去广州工作？庄叔叔骂的对，户口、工作，还有家庭压力，我都甩给你了，让你一个人承担那么多。 小天，如果结婚，你是女孩，承担的会比我多得多。
1: 如果我回苏州工作，我们就结婚，是我考虑好久了。

小天啊，我们一定会结婚的，但求婚还是得让我来说。张小婷，我林动辄从小调皮捣蛋，惹了不少祸。若不是你，还有哥一直拽着我，我现在就是个小瘪三。我前半生得靠着你，后半生更得靠着你。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兄弟。

0: 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1: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2: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0: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3: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1: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0: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4: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1: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0: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
5: 咱俩吧，挺合适，
6: 你一儿一女，
5: 我一女两儿。
7: 我爸是人模型，你真想着改嫁？
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0: 姐，你管用，
11: 我管不用，
12: 没事找事儿。
13: 抓还我，抓我！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妈妈，你怎么来了？
16: 我多的相机。
17: 爸爸，
18: 脆香米。
19: 爸爸，你也来啦！
2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22: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23: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2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
25: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6: 这纯野生的，上海
27: 硬劲儿的就选它，
28: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9: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0: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31: DHA EPA 的含量，
3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33: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34: 很好喝。
35: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36: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37: 不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38: 上菜啦。
24: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39: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40: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1: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42: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本科生不许结婚，你还想不想毕业证了？我知道我能结，老师，我就问问手续。
1: 写一封结婚介绍信，先交到系里，系学院学校一层层审批，学校批准以后开一封结婚介绍信，盖上公章，才可以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
2: 妈，
1: 灵儿回来了，你看你这满头大汗的。 赶紧去厕所擦把脸，做作业啊！
2: 妈，小卖部卖棒冰了，我想吃棒冰。
3: 小卖部太远了，儿子，走得半个小时呢。那来回走多热呀！
1: 等回家路上，咱们再买棒冰好吗？
2: 好。
1: 哎，这么多同学，不能进去，哪个是女生宿舍？
3: 跑完跑干什么？
1: 哎，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4: 牛奶五分，红豆三分，您再挑一个。这个，两位老师如果要呢，你们就按批发价给我；不要的话，我就回宿舍分掉了。那，哎，辛苦你了。哦，没事没事，正好正好。谢谢。棒冰来啦！哦，这儿吧，没事没事，我给大家分吧。
1: 来，一样的价格啊！来，好，是不是？小杨，谁让我？
5: 我以前经常辅导我弟学习，硬生生把他从落后生辅导进了同济。
6: 钟楚南，有人惦记你啊！
1: 好，
6: 我想吃。他女朋友好像也是咱学校的，是管理系。
7: 据说成绩特别好，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
8: 我在校园见过他俩走一起，那小姑娘长得挺秀气的，他俩挺般配的。哎，
9: 年年看这些毕业生分手。哎，还别说，我倒挺喜欢这小伙子。
10: 到时候啊，你让你女朋友去系里找找人，先向各自的系里、申请，那系里批了，一层层报上去。
11: 我给你他们系办事员的家庭住址。
12: 天黑再去，灵活点。
13: 大恩不言谢，不，
14: 哇，这家伙真棒！哎，这虾也可好吃，你尝尝。来来来，我先打完一下，哎，你们都吃啊，给你们，这一片也放上，切上来。我给你倒了，啊？
15: 你怎么了？一直心不在焉的？
14: 没有啊，
15: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脸红彤彤的。
14: 哦，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 我有点迷糊啊！
16: 来，咱们喝饮料吧。
17: 来来来，干杯干杯！
18: 毕业快乐！
17: 干杯！

0: 坐呀，坐。
1: 申请书，户籍证明，介绍信，身份证，
0: 还有照片呢。
2: 发照片，
0: 最好是合照。
1: 合照？
0: 嗯。
1: 没有人跟我说要合照的，
3: 哪里可以照？我们马上去。
0: 单人照有吧？单人照也可以的。
1: 单人照是对的。先领证吧，领证是吧？
3: 那我们用单人照。

0: 周小婷同志，我郑重宣布，你就是我林动辄今生唯一战友了，请多指教。反正你已经上了我这条贼船了，想逃也不行了。
1: 你都跟谁学的？这么老派？
0: 跟爸妈呗，他们那一辈不都这样？你猜的。那今天晚上，咱就找个吃饭。
2: 小哲来了，
3: 方便吗？
2: 不是，你这把乒乓球被搬来了。我是成双，我是成双。
4: 哎呦，恭喜恭喜啊！
3: 我来讲。
5: 哎，小哲真好啊！我先，哎，谢谢大家。

0: 炸鸡、我条四个大汉堡 ，KFC， 哥，
1: 喝一个。
2: 啥日子呀？来和哥哥一起吃饭、啊。
3: 我跟小婷工作定下了，
0: 好，
3: 就请哥吃个饭呗。
4: 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最后一次跟哥聚餐了。
3: 啥最后一次啊？我当年去广州也以为要离开苏州了，结果不到一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2: 胡汉三去哪儿了？
3: 广州保洁。
2: 小婷你呢？

0: 苏州大学。嗯，你俩没去一个城市啊？暂时不在一个城市。
1: 院我，哥是让我们提前准备的，就我本来应该考广州的研究生嘛，那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都挺好。
0: 院我，主要我们班小半同学都考研究生，就我一心想着工作，被我带跑偏了。
2: 小半是45%。
1: 嗯，系里统计的，说我们这一届87级是80年代以来读研率最高的。
3: 反正现在就业环境也差，读研深造也不错。我们系读研就很多，但主要是怪我意志不坚定，没备考，回苏州之后我就准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2: 你哥说你成绩挺好的，没拿到留沪指标？
1: 是有公司要我，还给上海户口，但1000就是5年。
3: 违约金还特别高，我就犹豫了一下，问能不能考虑考虑，他马上就给别人了。
2: 也还是怨我，主要我当时签了保洁了，拖小婷后腿了。
1: 那就应该去广州找工作呀，怎么回苏州了呢？
3: 我爸给了我一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哥也建议我去面试，我就去了，还给录了，就决定先回苏州了。
0: 确认一下，广州、苏州。嗯，反正哥，你要是来广州呢，就找我；你要去苏州，就找小婷。
2: 啊，嗨，童楠，我看这俩人情比金坚，不错，不错。
0: 涛哥，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们觉得不在一个城市，分手率100%。
4: 但我跟小婷不会。这题我这光棍我也不会，我就不多嘴了吧。坐到这儿吧。嗯。
0: 哥，车站也到了，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4: 对，哥、于涛哥，你们回去吧，我们走了。行，嗯，去吧。
0: 行，于涛哥，下回再见。
1: 再见，哥、于涛哥。
5: 哎，林东哲，嗯，你什么时候回广州啊？啊，小婷下周二要回苏州，我先送她回苏州，再回广州。
6: 哥，忙工作就没法陪你们了。哥，先祝你们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7: 好，
6: 你也是，哥。
5: 路上慢点。
6: 好嘞。
5: 咱俩没谈过恋爱，还没见过猪跑吗？毕业前分配两地是这样的，一顿饭。
6: 小婷偷偷笑了好几次，董哲一直在那笑。他俩这就好像是盼毕业分手盼了好多年，盼星星盼月亮，可算给盼着了一样。
5: 是啊，他俩说起一个苏州，一个广州，虽然语气很伤心，俩人笑得跟二傻子似的。
6: 董哲一心回广州工作，所以小婷没考研，没留在上海。
5: 他俩不应该互殴吗？这他俩这是
6: 自我批评。
1: 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现在大学生谈恋爱都是这样的，还是交大恋爱和同济不一样啊？啊！记得我说的，我们分开只是暂时的，咱们一块儿努力，争取早日回合。那你也记得我说的，在家里人面前可千万别说漏嘴了。
5: 你说哥看出来了吗？
1: 别人我不怕，我就担心哥看出点什么来。
5: 哥那点聪明都用在学习上了，不会想到咱们胆那么大。放心吧。
1: 是，那你的聪明呢，都用在这种地方上了。
5: 我呼唤三会回来了，带着庄小婷一起回来。

0: 就吃这么点儿？
1: 哦，没有，天太热，没什么胃口。
2: 那么多好吃的菜，你不吃可就便宜我了。我吃，阿姨。嗯。

0: 慢慢吃。
1: 哎，阿姨，那天我大学同学问我，咱苏州特色菜是啥？我脑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全是您做的这排骨了。
0: 你妈手艺也不错呀。
1: 没您强吗？
2: 对了，妈，户口本在哪儿？我想去迁户口。
0: 迁回家，这行吗？
2: 嗯，我问了。两边学校都同意就行，我离校前把就业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都开好了。
1: 对，拿着户口本还有户口迁移证去原当地派出所申请入户就行。我也打算这么办，我回广州也那么迁。
3: 这么方便？
1: 对。
0: 嗯，多久都没去米店买米了，我都不记得这户口本塞哪儿了，我一会儿找找。
3: 就放在那个通南小学的初高中毕业证三好学生奖状的那个抽屉里。
0: 那我一会儿看看。哎，小田，嗯，要不再等两天，等我办公室轮休，我陪你去。
2: 我自己去就行。不是，妈，我是说我明天就想去，我早点落户，我踏实。
3: 那我觉得他说的对，早办完早踏实。
0: 行，那我跟你。
2: 哦，妈，我吃好了，我去吧。
0: 啊，我去找户口本啊。
2: 我知道。

0: 爸。
1: 哟，回来了，小婷。
2: 你在家？
1: 啊。户口签好了。
2: 哦。
1: 来，户口本我看看。
2: 这外面怎么还刮风了？
1: 小婷。
2: 啊。啊。刮风了，给你关上去。什么事啊？进屋说吧。
3: 庄叔，爸不方便知道。
2: 那去你房间说。
3: 爸盯着咱们呢，别回头看。平常一放假就去教研室，这几天一直在家，不就是怕咱单独相处吗？

0: 我爸是以我的名义投的项目被的科研公司，民企业股权变更简单，项目被的公司又更简单了，股东就仨，我，鹏飞还有哥。你要表填了，他俩一同意，咱俩去工商行政管理局把股权变更了就行了。至于什么营业执照变更，我也不懂，跟鹏飞提了一嘴，他说他来处理就行，咱俩配合。
1: 这是你的钱。
0: 你是女孩，跟着我承担的要比我多得多。再说这前，不也是图南哥带着我赚的吗？转完之后我就先回广州了。我也想多陪陪你，但我在苏州没事干，在家跟爸大眼瞪小眼儿，多不自在。把油都装在后边了，别回头看，别回头看。 我回广州之后，努力往上海的办公室调。我也在广州帮你找找工作，要是成功了，你把股权卖给鹏飞，拿那笔钱把苏州大学的违约金交了，辞职来找我。
1: 你什么都想到了，
0: 之前都没想。 图南哥提了那么多次，我都没想。我老觉得咱们还在上学，离毕业还早，总觉得那么早想也没用，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但现在不一样了，什么都得考虑。

0: 好。一楼采光还是老好哎。
1: 上着光，地段好呀，邻居侪是画家、艺术家，包得来。我反正我上班太远，要裤子要三步，我算不到掉啊。
0: 哎呀，要不搿个，留只电话，到辰光阿拉去看看。
2: 上赶集。
3: 这星期六晚上、星期天下午都有，比赶集频繁多了。
4: 哎呀，老陈光，没得这个市场。嗯。侬阿妈在东北回不来。看不到这里的热闹了。
3: 我听同事说，这里近十年才有的，之前都是房管局协调换房，但现在要换的人多了嘛，房管局就允许居民互换了。
4: 嗯，你看，有煤气灶台的房子多换两个平方，有抽水马桶的多换四个平方。现在人娇气的嘞，我们那个时候屋头哪有抽水马桶啊？
3: 有抽水马桶跟没有肯定两码事，你住有还是没的？
4: 有，嗯，那也是。家里来客人，多少有面子。
3: 爸，饿不饿？旁边有个很好吃的馄饨店，一会儿去呗。
4: 好啊。嗯。
5: 谢。
4: 嗯，不错。文文也分配工作了。
3: 真快啊！阿文大专都毕业了啊。
4: 佳佳。你要是能分配房子就好了，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们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6: 结了婚才能排队等分房。
3: 就你知道的多。
4: 找个有房子的本地人蛮好的。
3: 爸，你挑人人还挑你呢，本地家庭也不想要我这种没房子的对象。
4: 佳佳，
3: 为户口、为房子结婚的知青子女，我也认识几个。这为户口，婆家说你不生孩子就不给你上户口；为房子，为房子，这毕竟也不是咱自己的，寄人篱下，不容易的，爸爸。
6: 姐说的对，寄人篱下不容易。
3: 爸，尝尝这个香干。
4: 啊，好好。
7: 苏南，有人找你。
8: 我来了。
9: 你怎么来了？
3: 来找你啊。我饿了，我请你吃饭吧。苏南，你还有什么想吃的？我再点俩。
9: 不用了。这么多菜呢，肯定够。
3: 老板，再来俩啤酒。
9: 哦。哎哎，那个李佳，我一会儿还得回去画图呢，我就不喝了。嗯。
3: 这家东北菜还是我在同济上学的时候跟我爸妈一起吃的，特别正宗。尝尝。啊。
9: 嗯，好吃。嗯。
3: 尝块锅包肉。多吃点菜。
9: 李佳，你要是想问我什么事儿的话，你要不然就直接问吧。
3: 庄图南，我就不能单纯请你吃顿饭吗？
9: 不是不可以，是你不会。
3: 我也知道，我挺没意思的。
9: 不是，其实你一直都很清醒。起码比我清醒。
3: 清醒的人也有后悔的时候。
9: 什么？
3: 我小时候看家里长辈们推杯换盏，喝了酒就开始说一些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我就觉得

大人们，真没意思。我现在自己到了大人的年纪，发现不喝酒，有些话真改不了口。

0: 你慢点喝。如果我跟你说，我打算调去设计院，你觉得怎么样？你要跳槽啊？嗯，我爸妈想留在上海，我也想，那就得挣钱。毕业了这么久，我还在为钱的事发愁。
1: 明白。如果要是收入的话。
0: 确实是事务所收入更高一点。我打听过了，事务所不稳定。我爸妈呢，就希望我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们就觉得女孩嘛，就得要稳定。
1: 对，我没毕了业，我爸妈也是希望她能够稳定一些。她都毕业了，
0: 她要去哪儿工作？
1: 这我还不清楚呢。
0: 我爸妈想让他去苏州大学，他自己想去广州。苏大稳定，广州机会多，挺好。他比我好，不用一定要留在上海。
1: 其实你一向都很有规划。
0: 你夸我了吧？我当然是在夸你了。所以，李佳，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问我设计院的事儿。我不敢打听别的。

0: 入职手续办完了，暂定这学期带四个班的基础课，算下来我带的学生数大概在160人到240人之间。当老师并非我自小的志向，可看到东吴门下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想到爸爸的这一生，想到小时候所学，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想到你，我的心情就能平静下来。天蓝风清，东吴门下，我很想你。
1: 小天，我不知道怎么当老师，但我对你有信心。老林曾说你心态比哥更稳，意志比哥更坚定，你在我跟向鹏飞的包围下都能保持优异的成绩，还把我拽进了交大，现在没我这个拖后腿的，你会做得更好。我已正式入职，爸妈问我住不住家，我说住宿舍，节省通勤时间学习，还有给你写信。公司宿舍的地址就在信封上，你以后寄信呢就直接寄到宿舍。公司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但所有人都要接受为期52周的培训，在各部门轮岗学习。培训结束后再根据个人表现进入不同的部门任职，各派人马风格迥异，目标一致，做生意挣大钱，这目标我喜欢。
2: 小婷在忙呢？
0: 没有，石老师怎么了？
2: 住房申请表。
0: 石老师，我已经有宿舍了。
2: 这不一样，这关系到你以后排队分房。来，好好看，好好填啊。

课时不长，四个半天，但作业批改量惊人。现在真正明白老师们常说的那句，给你们留作业是为你们好了。必须正确处理。除了上课

0: 小天，我跟老林常说起你的近况。老林说他小时候在村里读书时成绩不好，老师用戒尺一顿狠打，打上几次能学的就好学了，学不进呢就等着长大回家种田学手艺。老师尽人事，学生听天命，老师学生都没什么压力，你呢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老林还说，
1: 哎，请进。
2: 哎，佩丹，我们再对一次数据。
1: 啊，行，你等我一下。
2: 啊，

0: 老师，石老师，中午啊，咱俩分换楼啊。你帮小婷安排的面试，我还没谢谢你。中午好好吃一顿。
1: 哎哎，老赵啊，别看小婷年轻啊，她教学严谨，学生们很喜欢她。看来是深蹲你老庄的真传了、
0: 啊。惭愧惭愧。
1: 哎，老赵，我多问一句啊，这小婷的爱人是不是还在广州啊？有没有打算要回苏州？小婷她现在符合青年教职工分房的条件，可她一直没申请，什么情况？
0: 爱人？
1: 是啊，
0: 那是她男朋友。
1: 知道你老庄舍不得嫁女儿，可小婷已经结了婚，你总得认这个女婿吧？
0: 结了婚？
1: 啊。爷爷，小婷，怎么了？
2: 进去啊。
1: 不舒服。

0: 是不是林动辄的主意？你小声点，小声点，不要让对面听到了，对庄耀廷不好。林动辄骗你的朕，是不是？哎呀，你不要喊了。林动辄他太不负责任了！
1: 哎呀，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小声点。
2: 这个林动辄把他名下的股份都转给小婷了，你们骂他别的可以，不能骂他不负责任。你跟林动辄穿一条裤子，你眼看着你妹妹往火坑里跳，你就不拦着？我倒觉得林动辄这人挺好，长得帅，有脑子，还把钱全都给小婷了。哎，现在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他这样？我站他。
0: 小婷的工作能用钱解决的吗？
2: 啊，就小婷本来就没要回苏州，她这要去广州的，那非要让她进苏大，她能有什么办法呀？她又不想和林总哥分开，她又不能让你们失望。小婷多不容易啊！她，
0: 你看我不打死你，你看我不打死你！
2: 我去给哥打电话，走，快，哎，
0: 我走。我打死你我！

0: 爷爷，可以打两个长途。
1: 我跟你说，隔壁有事儿。
2: 哎，刚才我听着院子里边在吵架，怎么回事？拿包双喜。
1: 好。
0: 那，
1: 哎，好。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哎，
1: 你不打电话了？
0: 啊。
1: 走。

0: 恭喜班长顺利入职，接下来还得你们多照顾。哎，这话你得跟兔男说，我跟你俩不是一组的。<笑>
1: 照顾，一定会照顾。
2: 咱们好久没见了吧？之前项目里见过，后来我想来设计院的时候，多亏了庄兔男给我提供了一些情报，我才敢放心的来面试设计院的。
0: 你可以啊，你庄兔男，我还以为之前你跟班长有过节呢，那阵儿给你难受的，我都要难受了。你说什么呢你？
3: 不是吗？班长去周庄实习那会儿，就这小子偷偷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你比他先去实习，他小心眼就过不去了。
0: 哪有啊？
2: 庄兔男，你真把我当竞争对手？
0: 哎，没，你跟千万别听于丹瞎说，瞎说什么呀？
2: 我哪瞎说了？
0: 也不知道谁说的，人家班长比谁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再怎么学也赶不上人家的规划，然后你就天天抱着个破吉他发泄，我们都看得出来，好吧？
4: 来吃馅饼，馅饼来了，快快快，趁热。
3: 趁热吃。嗯，
2: 真棒。
3: 我弟找我，我去给他回个电话。
0: 你弟有事儿？嗯，要不，是我妹有事儿。啊？嗯，没事，不管他们，咱们吃咱们。
5: 老板，哎，
3: 再来一大瓶啤酒。
5: 什么呀？你这是？先给你三瓶喝。
6: 林东哲，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打，
7: 随便打，没事儿。你只要你们肯去苏州，老林也是打。
6: 我回去一趟吧，反正现在店里请人了，我明天就交代一下，然后去火车站买票。
7: 坐飞机去，让这兔崽子出钱。
6: 我出钱，我出钱吧，单买机票我需要单位介绍信，你能买吗？
7: 我明天就去单位问问。
6: 我去单位问问，能不能请假，然后再问问能不能开介绍信买机票。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越早上门越好。
7: 你假能请就请，你请不下来，我自己去。庄老师不好对我发火的，我跟林姐都是女的。

0: 有些话也好说。
1: 妈，没事，我陪你回去。
2: 你不能去。
1: 我不能去，我必须得去啊，爸，我不能在这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2: 这个时候你想冲英雄当好汉了？
0: 无妨，动辄不去不合适啊。
2: 他刚办的入职，现在请假，那不就等于求着人家要开除他？
1: 我不管，爸，我辞职我也要去，小婷现在需要我。
0: 你等你爸说完。
2: 小婷在学校已经受到排挤了，你想给她当后盾，那就好好保住你的工作，站稳脚跟，等着她到广州来。还有，你想想，你要是回去了，你让小婷的爸爸妈妈怎么面对你？他们都是明理的人，有再大的火不会冲你发，那只会冲小婷，只会对小婷更失望。你想要这样吗？
0: 对，你爸说的对，你不能回去。
2: 啊，这样我明天就请个假，去趟百货大楼，买点上门礼。
0: 我跟你一起去吧。
2: 行，然后再去单位问问能不能以家属的身份给你开个介绍信。如果实在开不下来，就只能坐火车了。
0: 嗯。
2: 这件事情我跟你妈管了，你老老实实滚回宿舍去，好好上班明天，然后等着人小婷到广州来。
1: 老林，妈，谢谢你们。
0: 动辄，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瞒着家长呢？双方没见家长，没有婚礼，还影响了工作，真是委屈小婷了。
1: 妈，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工作。小婷那么好强的人，
0: 你们冲动一回，现在的担心，都是为当时的潇洒买单。
1: 我们当时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们就是不想分开。
0: 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小婷又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妈会帮你们的。
1: 妈，
0: 你小子有福气，我跟你爸爸谈恋爱的时候可没这么跟妈。你回去啊，给小婷打个电话，告诉她你暂时不能回去了。小婷要是伤心发脾气，你都得让着他，他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你都要多体谅他。他现在难，你对他不好，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对他好，他也会记你一辈子。
1: 嗯，知道了。
0: 光知道可不行，要记在心里。
1: 记住了。
0: 行了，回去吧，好好工作。
1: 走了。

0: 小天刚才打电话，说星期天想回家，回家向我们道歉。
1: 没生气，气了也白气。让他回来，把户口迁出去，迁苏大爷也好，广州也好，迁出去。
0: 打断骨头连着筋，迁出去就不是你闺女了，别幼稚了。
1: 我不是幼稚，我是想开了，辛辛苦苦把她养这么大。 工作自作主张，结婚，一声不响的偷偷摸摸。

0: 默默的把结婚证领了，在他心里，把我们俩当什么了？
1: 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糊涂点，你好我好大家好。
0: 是，你说的对。别想那么多，越想越心寒。我们俩为他的事情操碎了心呀，掏心掏肝，处处为他着想，为他打算。他把我们当仇人，拦着他跟林动哲结婚的仇人。哎，哎呀，操劳了一辈子，临老了被儿女们当成了仇人，没意思，真是没意思。
1: 行了，别玩了，老眼更加昏花了。一鸣他妈问我参不参加太极剑团体表演，他说有老师免费教剑，咱俩去报个名，就当锻炼身体。
0: 行啊，明天下了班我就去买两把剑。
1: 知道的是说你去买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干什么呢。
0: 我能干什么呀？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呀？
1: 那下床了。哎呦呦，这是干什么？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3: 用了我们的菌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6: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7: 我爸是人工学，你真想着改嫁？
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0: 姐，
11: 你管用，
10: 我管不用。
9: 没事找事儿了你。
10: 这还我打我？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赛。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5: 是不是？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呀，我就差一点。
1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各庄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1: When sky turns gold，
22: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4: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2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 我翻转
0: 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3: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4: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0: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5: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3: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0: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6: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3: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0: 大戏看北京，周6晚21:20，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快给我盛点。
1: 嗯。
2: 老婆。
1: 哎呀。
2: 吃早饭呢。
1: 啊，你吃了吗？
2: 没了。
1: 啊，坐下吃点。
2: 今天周日，小林该回家了吧？
0: 鹏飞叫你回来的吧？犯不着。我们庄家呀，没有这样的女儿，你也没有这样的妹妹。
2: 爸，你说的对，我一会儿就去苏大说他去。
0: 很好，你去了呀，告诉他，让他赶紧把户口从家里户口本迁出去。他不是翅膀硬了吗？不有工作了吗？不是也结了吗？是吧？把这户口迁到学校也行，迁到广州也行，赶紧迁走。
2: 您也别太生气了，对身体不好。
0: 我们身体好着呢，我跟你妈现在每天锻炼身体，而且还报了一个太极剑团体表演班，下个月就去市里比赛。
2: 哦，好。
0: 哎，我说你那把剑呀，确实太重了，伤肩吧？练完了剑，咱俩一起伤肩，挑一把轻的。
1: 又花钱，算了。
0: 花，使劲花，省钱给这些兔崽子干嘛呀？他们翅膀都硬了，他们才不在乎我们这点小钱呢。
3: 哎，图南，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哦，星期天回家一趟。
3: 这么早啊？
2: 现在车多，六点就有了。
3: 那你不在家陪陪父母？
1: 图南，哎，图南，
2: 哎妈，
1: 等一下。
3: 哎，黄阿姨啊，一家人团聚了
1: 啊。对。
3: 那小婷怎么没回来？
1: 她下个礼拜就回来。
4: 黄阿姨，
1: 哎，
4: 图南哥，嗯，我出去一趟。
1: 哦，好。
3: 黄阿姨，图南，回见啊。
1: 啊。哎呀，有见对珊珊倒是真好。
2: 我这不沾厂里的光，那就更好。
1: 图南，小婷领证的事儿你千万别说出去，女孩子名声要紧，万一将来……
2: 别瞎想，我这能跟谁说去啊？您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1: 你跟小婷好好谈谈。
2: 去了。
1: 嗯。
2: 再见啊，妈。
1: 嗯。

1: 哥，你都知道了。没想到我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的。那要不是向鹏飞告诉我，我估计我还蒙在鼓里呢吧。
0: 我不是有意瞒你的。
1: 那这么大的事，庄远亭，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瞒得住吗？

0: 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跟爸妈道歉啊？爸不让我回。那爸不让你回就不回了。你现在这表情啊，就跟我刚出门的时候爸那表情一模一样。 行了，先吃饭吧。
1: 我，
0: 你不饿，我饿，行了吧？你就当陪我吃。嗯。

0: 你说说你，你怎么就那么冲动呢？也不是不让你跟林动哲在一块儿，这关键你现在还搞一什么，什么两地分居？
1: 我就是要和林动哲结婚，两地分居也要结。
0: 你听你说，这是中国话吗？那万一呢？那万一你们俩分手了，那你还这么年轻，那你不就成离过婚的人了吗？
1: 就算离过婚，我也要和林动哲结婚。
0: 行，咱们巷子里真是出人才。我以前以为啊，林动哲跟向鹏飞才是咱们巷子里的卧龙凤雏，没想到你庄小婷才是。
1: 我以为我不说，就没有人会知道。那谁能想到老师会跟爸说我结婚的事情呀？
0: 你说你从小就是最听话、最懂事的，你怎么现在干事越来越幼稚了呢？就不能等到掉到一块儿再结婚，就这么着急？
1: 那两地分居，我们也怕分手呀。只要领了证，就没有退路了，只能想办法往一起调。
0: 那是，压力都在你了，你是没退路了。傻不傻呀？
1: 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
0: 行，你哥我不懂，你懂。你懂到现在众叛亲离，连工作单位都不重视你，你说你图个什么呢？
1: 刚开学的时候，林动哲去舞会跳过两次舞，他可受欢迎了。可他知道我不愿意他去的时候，就再也没去过，就在宿舍打牌。

0: 哥，我不傻，他是不是全心全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既然你都说了，你俩是全心全意，两情相悦，那就更不着急结婚了，不是吗？
0: 我一开始也只是想在广州工作，没想结婚。啊？那定下回苏州之后，我知道我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不敢相信他是不是未来会为了我牺牲什么。
1: 哥，我宁可赌一次，也不愿意我和林董哲将来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事做的也太任性了。现在东窗事发，林董哲怎么说呀？
0: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请不了假，要保工作。
1: 行，没想到我这辈子活着，还能听到林董哲说重视工作。
0: 他说他只要一放假就回来跟我一起负荆请罪。他还说你要生气就给你买机票让你去广州打他。
1: 哦，合着我要是打他，我还得亲自飞过去。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负荆请罪。 是蔺相如跑到廉颇家门口去打他的。这林栋哲的好事都让他占了，你现在都不知道大家怎么说你，说你才是那个不懂事儿的。林栋哲这小子太轻了。哎，我听向鹏飞说，林栋哲把他那客运公司50万块钱的股份都给你了。

0: 拿着吧，就当是你结婚，请哥跟于涛吃了顿汉堡包。
1: 谢谢哥。
0: 下次回家嘴甜点。
1: 爸妈不让我回家。
0: 他们现在不还是在气头上呢吗？等他们消消气儿，你再给他们打打电话。你忘了以前爸出走那次？ 林动辄给你出了个招，说只要你成绩下来了，爸就自己回来。这次你可玩了把大。我这刚一回家，就听见爸妈说要一起练什么太极剑。这哪是什么貌合神离，现在是同仇敌忾。

0: 鹏飞，啊，你还是带我去趟商场吧，苏州商场肯定有卖的吧？
1: 宋阿姨没事，大舅妈他们不会介意的。以前是不会，现在可说不好。我要不是着急见你大舅妈，我非要在机场跟他们讨个说法。鹏飞，啊，你大舅舅、大舅妈最近心情怎么样呀？
0: 是不是很糟糕啊？他们两个不会先打起来吧？
1: 他们倒是确实天天都在打啊，但和你想的那种不一样。

0: 挡了。
1: 你说的是这个打呀？啊。啊！林姐，
2: 宋莹，超莹，宋莹回来了！
3: 哎呀，太回来了！
2: 哎呀，宋莹，
4: 周老师啊！哎，呀，阿妹，来来来。
1: 这个里面都是好的，我一点都没动，它就是机场给弄坏的，我都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5: 这么贵重的保健品拎了这么远，其实我跟黄玲啊，我们俩都不信这个，锻炼身体比这个强。
1: 现在兴这个，武峰特意去买的。对了。这个照相机是武峰送给你们的，就是没事了多拍拍照片啊。庄老师，
3: 年轻人爱拍照，给小婷吧，我跟超英用不上。
1: 小婷有礼物。哎呀，我看，哎呦，这也压坏了。我给她买了好多化妆品，还有时装。小姑娘嘛，刚刚上班，穿得好一些，用得好一些，那领导也会重视，对吧？买得多啊，林姐，你也可以用的。那，哎呀，真是太多了，压得乱七八糟的。那，啊对，看，时装，这都是广州现在最流行的，小婷穿上肯定好看。

0: 还有这个，这个钱我们不能收。不不不，宁姐，你听我说，这是给小婷的，给小婷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拍婚纱照啊、旅行结婚什么的，我又不懂这些，就不替她做主了。钱不多，就是一点心意，小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哎，行，一会儿小婷回来我给她。
1: 啊。
2: 我先去把肉炖上。我去吧，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你坐，坐。
0: 小宋，坐。哎。嗯，
2: 喝茶，小宋喝茶。
0: 啊。林工最近挺好的吧？挺好挺好，都挺好。啊。
2: 他问你好，我这边有一本练太极拳的秘籍，在这儿，回头带给林工。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差不多该锻炼锻炼身体了。啊，
0: 谢谢啊，庄老师，你真是太有心了。我收起来了。
2: 你先坐着，我过去看一眼啊。
0: 我去吧。
2: 不，你坐，坐。哎，你这把我跟他两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这算怎么回事吗？
0: 林工不来就罢了，林工这都没来，
2: 我都没意见，你这还一堆意见，你不都说了吗？ 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睁只眼闭只眼，很多事你就过去了。没撑住，就这样了。我呢，给宋英梅脸，要不然小婷以后怎么跟婆家相处？你去陪她说说话，不然呢，去吧。哎呀，去吧。
3: 林姐，再倒点水啊！不用不用不用啊！你越来越年轻了，
0: 没有，哎呦，嗯，哎，小婷回来了。
4: 安玲，哎，
3: 菜板在哪儿啊？
4: 哎呀，妈，哎，妈，我回来了。

0: 你爸爸妈妈的心意。小婷啊，你收下啊！我和你林爸爸不在苏州啊，你调动啊、婚礼这些我们都帮不上忙。你拿着调动送礼也好，办酒席也好，有钱好办事啊。小婷，你收下吧，暂时先不办婚礼。等两个孩子调到一起再说。啊，动辄说他培训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外调到其他城市，他定下来，小婷就跟过去。小婷，你那个工作好调动吗？
1: 是这样啊，现在学校的老师啊，全是签合同的，小婷呢是签了两年的合同。如果两年之内他要是离开的话，就算是违约了。
0: 那违约会怎么样啊？
2: 合同规定的是合同期未满离职，老师就要赔学校违约金，学校开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老师就凭证明去办离校手续，调档案。
0: 哦，赔钱能走人也好，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1: 但是。你就算是花钱，也找不到像大学老师这么好的工作嘛。
0: 是庄老师说的对。小婷为了动辄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我和武峰还有动辄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弥补小婷。
1: 那不一样。
0: 啊，小婷啊，你别怨动辄这次没回来。他工作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压力很大。他平时周末都不回家的。这次本来他是想回来的。但是这来回好几天，他实在是不敢请假。小婷啊，你把这账记上啊，以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好好跟他算这账。
2: 知道了。
0: 小婷啊，过日子不容易啊，你说又是上班又是做家务啊，这以后要是有了小老，你就房子票子小老。那真的是手忙脚乱，两个锅盖盖三只锅。现在呢，没在一起，生活还轻松，就多用心在工作上。
1: 没事，呛了一下。那个，我吃饱了，小宋，你慢慢吃啊。
0: 庄老师就吃好了
1: 啊！
0: 看
3: 你啊，电话，
0: 动辄的电话，你跟他说我到了啊，快去吧，快去吧。你吃点儿也好，这领了证。两个孩子就不会互相猜忌了，那个劲儿就能往一起使。
4: 宋爷爷，你晓得的，刘姐跟她爱人两地分居，一辈子都没能调到一起。一年就那么几天探亲假见见面。王芳跟她爱人也是，两年才见一次。厂里好几家都这样，一辈子。都调不到一起。动辄小婷怎么这么糊涂，也不跟家里商量就把证领

0: 妈到家了。
1: 嗯。
0: 我妈没跟你爸妈打起来吧？
2: 没有。
3: 行，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帮我带问爸妈好。
1: 嗯，好。
4: 动辄什么事情啊？
5: 啊，不宋阿姨回来了吗？问问宋阿姨情况。
4: 哎呀，这么点事情还打长途，动辄是赚了大钱了呀。

0: 喂，
1: 怎么了？你刚打完药给我呼了好几个，家里出事了？没出事，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啊，那我先回去了。
0: 等等，小婷，我没回苏州，你怪我吗？
1: 你会回来的。我表现的不够好，我不敢请假。嗯，
0: 猜到了。我没猜到，我就是觉得你情绪不是特别好。小婷。
1: 我很努力，我每天晚上都在看书复习。我知道。我以前不喜欢学习，但我只要一努力，我成绩就能提上去。我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我很努力，但我表现很一般。我原先觉得你爸不近人情。
0: 咱爸。
1: 哎，咱爸。
0: 咱爸之前不让来广州，其实觉得他有点迂腐，但现在想来，是我太幼稚了。今天吃饭的时候，妈跟宋阿姨别别扭扭的，他们之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现在变成这样，我很伤心，感觉都是因为我。
1: 还有我才是罪魁祸首。现在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到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0: 动辄，
1: 你后悔吗？一点点。啊？但我不是后悔跟你领证，
0: 我是后悔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些。
1: 后悔我从一开始就不够努力。我以前觉得，很快就能相聚，我能给你好的生活。可才过了几个月，我就发现，我能力那么普通，总爱耍小聪明，抱侥幸心理。我以前总能擦肩过去，可能我把我的好运都用光了。
0: 咱们不能一直那么幸运，所以我们才分开。
2: 吃饭去了。

0: 张图南，到我上级时间了啊！哦，都这个点了。嗯，都去吃饭了。那你怎么没去呢？
1: 我这不为多争取些上级时间吗？
0: 真不愧是你啊，班长。
2: 不努力，怎么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呢？
1: 别听你多瞎说了。
0: 好，那听你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庄图南。
3: 你怎么还在用啊？到我了，你先吃饭去。哎，
4: 不是，该人家李家上级的时间了，正好你再不会去吃早饭。
5: 说好给我了，刘哥。不是，给人家了，你正好你再。刚做完啊。
3: 你多吃点，你才能长高个。
4: 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婷，坐下，吃饭了。图南，这厨房还有几天能修好？这两天都没办法做饭了。那除夕总不能到外面买着吃吧？
1: 妈，厨房快了，但是厕所得重新铺水管，还得要紧。这鹏飞天天钻钱眼里的，也找不见人。你家这劳动力吧，
0: 动辄几号到呀？
2: 说是27号。
0: 哎，27号那不是昨天就该到了吗？那人呢？
3: 对呀，那人呢？人不来也没个解释，不靠谱。这人从小就不靠谱。
2: 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3: 赖也行，省得邻居看了解释不清楚。
0: 小婷，你去打电话问问。
3: 不许去，先吃饭。菜都是冷碟，非得等着饭也凉了才吃啊？
1: 就是。

0: 小婷，怎么样啊？啊，马上好了。好。啊！小婷，怎么了？小婷，哎，
1: 这怎么办呀？
0: 哎，没事，哥来弄，你快起来。没事吧？
1: 好处，我今天得买点涂料。

0: 啊，东森回来了。啊。
1: 哥。啊。我还没买涂料。啊。
2: 哥。东升回来了。嚯，装修厨房呢，大工程啊，怎么变这样了？怎么突然要装修呢？
3: 这还不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吗？
2: 珊珊姐怀孕了、嗯、什么时候的事儿？真的假的？不是，那你得大大的恭喜人家，她人呢？
3: 能不能听我说完呀？正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她弯腰切菜不方便，吴叔叔想给她打一套高度合适的厨台橱柜，我这不想着正好要换橱柜，顺便就把这防水重新做一遍，漆重新刷一遍。
1: 装修的器械对孕妇不好，她和刘健就回刘副厂长家住了。
2: 哦，爸妈
1: 在活动中心参加新春茶话会。
3: 那个小丁，你去买点卤菜去，给东哲接接风。
2: 嗯，我陪小宁去。
3: 你去什么去？你在这待着，小云自己去。我跟他说两句话。
2: 爸，早点回来。

0: 爸妈那个意思是啊，没有婚礼不算正式的结婚。你呢，还是和我和鹏飞咱仨睡一屋。您觉得都不知道你们俩结婚了，所以你们俩进进出出呀，还是要注意方寸。也别怪爸妈，老两口思想老派。明白。不过你放心啊，你们俩还是有很多能相处的机会。这是个大工程，过年找不着工人，所以只能咱仨干。
1: 我呢就负责铺水管、这些技术活，你跟小婷就负责帮我清理垃圾。
2: 你看，这不就是机会吗？
3: 行，一切听哥吩咐。
4: 小婷，茶怎么样了？哥说快渴死了。
5: 马上。
6: 哎呀，半熟了，都开始白了。
3: 小婷。
6: 妈，哎，
3: 顿哲回来了，他飞机晚点延误了一天。
0: 小婷，哥说他，啊，妈，哎，
6: 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呀，早该回来了。
6: 是早该回来了，爸呢？
3: 你爸故意拿枪不理他。
7: 爸，我回来了。啊，我回来了，爸。
8: 林动辰，你的声音不能小点，生怕邻居听不到，是吗？
9: 好嘞，爸。
8: 林动辰，你干嘛呢？快帮忙呀！
9: 哪有刚来就让人干活的呀？
8: 没事，我乐意干。
7: 哎呦，
8: 没事。小林，你那茶房子怎么样了？快不行了。
9: 好了，
10: 你看看，从小到大，毛手毛脚，
11: 门框低了。

0: 还在说，还挨在一起说。
1: 哎呀，行了，你嫌你不看不就完了吗？自家院子又没人，孩子大半年都没见了，总得聊几句。妈妈看着呢。去哪儿？
2: 上厕所。半厕所还没修好。我去看看。
1: 去吧去。
3: 想我吗？我很想你。这半年我每次培训结束回宿舍睡不着，我一直在想你。
4: 我也想你。这段时间我都数着过日子，已经过去一半了。
3: 什么一半？
4: 两年，就是两个秋天和两个春节。我们已经过了一个秋天，现在要在一起过春节。那两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呀。
3: 过去一半了。
5: 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6: 你着急不着急呀？你这老太太就爱馋这。
7: 家里还有一箱洗衣粉，八个新的保温杯。
8: 那吴叔叔问我装修的费用怎么算，我说那是邻家的房子，我做不了主，而且呢，我也是为了让我爸我妈住得舒服，我才装的修，所以呢，这笔费用呢，就由我、小婷、鹏飞。咱们三个人均分。你别急，你跟小婷现在结婚了，你们俩算一家，就一份钱。
1: 你少吃点瓜子花生上火。
8: 哎，小婷，钱是鹏飞先帮咱们垫的，咱们得还人家。
7: 不用，你们也别给我钱了，给来给去怪麻烦的，我直接从你们分红里扣。
9: 这个房子我跟你妈住，钱我们出。
7: 大舅舅，哥跟小婷还有林动哲想孝敬你，你也得给个机会啊。
1: 听孩子们说，
8: 动哲名下的股份呢，将来要换成现金给小婷付违约金，鹏飞手里呢多少还是要留点现金，到时候就直接买下来。
7: 嗯，到时候产生的税跟之前一样，我来给你们交。
3: 暂时用不着，我完成入职培训之后会有一次轮岗的机会，一共52周，已经完成一半了，半年之后轮岗就会出结果，等我确定去哪儿了，小婷再辞职。
1: 能分到上海吗？
9: 你以为这公司是你们家的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爸，宝洁很注重家庭观念，应该会分到离家近的地方。嗯，
9: 不确定的事情都有风险，小婷啊，不能随便解约。
1: 如果动辄能回上海，或是小婷找到了广州的工作，这笔违约金我跟你爸出。但有个条件，找到的工作要能解决户口。
7: 大舅妈，户口没有那么重要了。
9: 吴叔，你要没有苏州户口，你当年能吃得上那个丁亮亮吗？你现在都拿不到营业执照。
7: 办营业执照用的是身份证。
1: 你们还年轻，你们还不知道粮油关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跟户口有关。我不能让小婷当盲流。
7: 兄弟，我尽力了，帮不了你了。
1: 动辄，你别怪爸妈坚持要小婷解决户口问题之后再调动。隔壁周青的情况你也清楚，他没户口，在家受舅舅舅妈的白眼。
8: 嗯，我同意妈的看法，户口关系到下一代，很重要的。而且动辄现在也没定下来，小婷也才工作了一年。索性咱们再等等看，等履行完这两年合同再说。
3: 那我岂不是还得再等一年？我不怕违

0: 那是一年，又不是十年。再说了，先不说违约金，小婷的简历也不能有空白期啊。她将来要是去机关单位就职的话，还得从苏大转档案，这能不违约还是别违约？小婷有寒假、暑假都可以探亲，这日子过得很快的，你着什么急啊？
1: 嗯，刚来的，
0: 林总，这都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我们家这些话梅都没人吃了。
1: 是，怪我哥。
2: 我都说了不买，大舅妈非说过年过节有亲戚朋友串门什么的，他们也要吃，结果年年都剩下，太浪费了。
1: 就
2: 全怪你林总这。
1: 哎，这盘我都吃了，
3: 吃，
1: 没人吃，
3: 吃吃啊，
4: 慢点，
1: 我
4: 你别，
2: 媳妇，嗯，好的吃，
1: 吃，
4: 嗯，你快点，哎呀。
5: 觉得现在怎么是傻乎乎的，瓦特了。

0: 控糖的朋友们来说，今天可是有福利了，有一个动作可以打开血糖的备用通道。哎，别不信，咱们问问专家怎么回事。
1: 是的，我们大家都认为血糖的代谢是要胰岛素来进行一个帮忙的，但是我们有一条备用的一个通道，好多人都不知道，它可以直接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
0: 就把血液中的糖直接消耗掉了哈。
1: 对的，小腿后面的这个比目胰区，当它收缩的时候，它的这个细胞膜比较一个特别，它可以直接把这个糖给它搬到它的肌肉里面，进行这么一个消耗。
0: 就代谢出去了，
1: 因为我们的肌肉收缩需要能量的，可以直接摄取这个。
0: 所以呢，这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只需要一个动作就能够辅助控血糖的开关呢，在我们的小腿上，经常锻炼一下我们小腿深层的那个肌肉，就叫做比目鱼肌
1: 哈。
0: 这个锻炼的动作，辅助控糖的动作，大家要学起来了。据说非常的简单，是不是？
1: 对，这个是非常简单，可以说是零成本、零难度，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特意去找时间，随时随地控糖这么一个降糖的动作训练。为什么说它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呢？它的这个强度是很低的，比我们叠衣服啊、干家务的这个强度还要低，而且主要是我觉得很方便，也不那么枯燥，在我们原地就会进行这个降糖的动作。它是个低强度连续的工作，所以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消耗我们体内的糖，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稳定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0: 这个动作简单，它可是有缜密的研究作为支撑的。国际期刊《交叉科学》里面呢，就发表过一个研究，说这个志愿者呀，喝下了75克的葡萄糖，模拟我们饭后血糖升高的状态。结果显示呢，做了这个动作的人比不动的人血糖平均降低了50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了52%。
1: 而且比目鱼肌，它的这个局部的耗氧量是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它是到了8倍，就比我们特意去走路它的这个耗氧量这个还要高。
0: 福利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简单的辅助控糖的动作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您扫码呀跟着教程学是非常的方便。建议大家什么时间来做呢，龚老师？
1: 一般说饭后1小时，这个是最安全也是效果一个最佳的，
0: 正好是晚饭时间了，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一会儿吃完饭就赶紧做起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先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辅助控糖动作以及其他的注意事项了。另外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啊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啊、水果呀的升糖指南，还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在家也不用器械，就能够轻松开练，每天10分钟，一周就有效果。这套控糖的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做呀，照着学就可以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咱们呢把名额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朋友，快快拿出手机，赶紧去扫码吧。给控糖的朋友们谋点福利啊，能不能吃一顿面条呢？
2: 肯定没问题啊，作为老北京对这个面条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咱老北京的这个炸酱面，控糖版的炸酱面，
3: 控糖也能吃的面条，
1: 4种面，
3: 地道老北京炸酱，门多。
2: 葱呢，咱们得分2次割，2次放肉。
3: 赶快学起来！
0: 咱们今天可是说要做控糖。

0: 版的炸酱面啊。
1: 对啊，所以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2: 四种面。
1: 你猜猜这都啥？
0: 这肯定是玉米面吧？
1: 哎，对，
0: 这个应该就是白面。这两个颜色稍微有点深色。
1: 这个是全麦，一个是荞麦，一二再加上这个玉米面，这三种算粗粮。和面这个比例呢是1:1，一份的普通的白面，这三份合起来是1，给它混合起来，减糖版。
0: 把原来的这个精米精面一半换成粗，
2: 对，
0: 粗粮
2: 部分是用粗粮来替代它，降低它的这个升糖指数。
1: 温水。
0: 所以咱们平时在家，比如说蒸包子呀、做花卷啊、做馒头啊，都可以把这个面粉这样进行一下调整，是不是？
2: 保证口感的同时，又降低它的升糖指数，而且它的热量也会降低。
1: 咱们这个和面比这个平时要硬一点，煮出这个面条来呢，有一定的筋斗劲儿，可以往里加一点点的盐，
0: 增加筋性。
1: 对，哦，
0: 它筋道就是口感好呗。
1: 一是口感好，第二呢也是控糖嘛，
2: 筋斗一点，有嚼头。我觉得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所以它的升糖指数没那么高，第二个它吸收的比较慢，第三个有嚼头，可以增加我们的进餐的时间，当然最后还满足我们的口感。
1: 咱们和完这个面团，盖上保鲜膜，醒半个小时到45分钟，咱们就可以给它擀开切了。哎呀哎呀，
0: 粗粮嘛就稍稍硬一些，是不是
1: 这样吃的才有口感，才筋道。撒上薄面，叠起来比平时的面条要厚一些，因为咱们要吃这个粗粮这个筋道劲儿嘛。而且老北京面条吃炸酱面，去外边吃都是那种特别粗的。
0: 我已经开始想象它筋道的口感了。今天呢，咱们是来到了一块田生鲜菜市，接下来就要准备炸酱面的菜码了。就地取材，都准备了什么呢？
1: 少吃主食，多吃菜，对吧？
0: 豆芽，
1: 豆芽。黄瓜，其实你买萝卜应季嘛，对吧？
0: 秋葵，
1: 切一切。
2: 我们今天切的这个七厘米萝卜，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这么一个蔬菜，豆芽，这也是低热量的，有益于控糖的这么一个食材。炸酱面这个菜嘛，我们轻轻松的就用了四种菜，可能我平时还要加点那个白菜丝啊，还有黄豆啊，那一下我们就6-7种了。这个炸酱面，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其实它这个营养成分。也是很丰富的。
1: 秋葵直接切圆圈的行吧？
2: 秋葵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是我们这个秋葵的那个粘液也叫秋葵胶，它是含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而且它体内也有含一下植物那个树脂类的，对我们的抗氧化呀也有改善，也都是抵抗，也有一定的作用。
1: 水放开了，撒一点点盐，豆芽泡一下。
2: 菜的这个处理也是很科学的，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
1: 秋葵它那个黏黏糊糊的，这个拌面条也好吃。最后煮面，加一点点的油，防止粘连更筋道。老北京炸酱面有两种吃法，第一个过水，还有一种我们叫什么，叫锅条。
0: 听上去过一下凉水之后它会更筋道呢？
1: 对，
2: 过这边水它其实可以把表面的一层淀粉其实也可以去掉一部分，减少它的热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更加筋道。
0: 大家都觉得呢，这个控糖问题啊是个难题，血糖不好控制，其实主要是在吃上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是不是？
2: 对，是的。我们国家的卫健委建议，希望我们一天要吃够12种食物，蔬菜就膳食纤维我们要足够的多。我们希望我们一天要保证500克以上的蔬菜，生吃蔬菜占到一半以上。
0: 那除了蔬菜呢，主食和蛋白质也都很有讲究，听起来有点麻烦，不用您费劲去琢磨了。咱们国家的卫健委啊，针对这些原则给出了详尽的食谱示例，7天都不重样，您直接照着抄作业就行了。我们也给大家非常贴心的总结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扫码就可以获得了。咱们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呢，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的卫健委给到的完整的控糖食谱了。
2: 今天这个食谱啊还特别的贴心，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地区的饮食结构，不同人吃的我们喜欢的口味呢，我们告诉大家。
0: 这个太好了哈，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您是什么口味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早中晚餐。课程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啊，水果的升糖指南，哪些可以放心吃，哪些要避开，写得明明白白，您照着吃就行了。另外还给大家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1周就有效果了。这套控糖运动指南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可以了。课程全程免费哈，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名额有限，咱们如果想

0: 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地道北京炸酱面，灵魂在于酱、肉、火。你那个发苦，你知道吧？就是火候没掌握好，咱这按照这个次序来。首先呢，酱，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为了丰富它的口感，我还准备了这个豆瓣酱。豆瓣酱、干黄酱2:1。首先呢，咱们把这个炸酱得给它卸了，
0: 把它稀释一下。
1: 对，
0: 酱直接拌一起，多香啊！
1: 你直接拌一起，太稠了，容易糊。咱们加一点点的盐，你卸酱卸不好，它容易
0: 太稀了，
1: 太稀了。所以加一点盐，盐是它的骨，这个骨是它的韧劲儿，
0: 让它不至于特别散。
1: 对，朝着一方泻，你要正方向打就永远正方向打，你要反方向打就永远反向打。60-70度的水泻这个酱，比冷水更好泻一些，给它充分的打匀，加入豆瓣酱。家里买的一个豆瓣酱可以蘸酱菜，它有一些微微的甜口，不用往里加糖了，充分的搅匀备用。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肉。
0: 好，选的是什么肉呢？
1: 五花三层。首先我先把它的肥肉部分切下来。老北京那炸酱面切肉也有讲究，先煸肥肉，瘦的留着分两次放肉。今天来个什么豪横版的大肉丁，吃得过瘾。有人愿意吃带皮的，有人不愿意吃带皮的，反正我在家里觉得这个带皮的这个香有嚼劲儿。你知道老北京炸酱的精髓是什么？葱多。哎，你只要葱够了，那肯定香。
2: 这个葱是个好东西啊，
1: 对，
2: 它有很多的这样的活性成分，对我们的这个血糖也是有好处。
1: 葱呢，咱们得分两次割，第一次割葱跟姜一起割是为了煸这个肉，第二次割葱是为了咱们这个酱。先下入咱们的肥肉丁，煸出这个油渣来。
0: 现在已经慢慢有那种焦壳了，
1: 慢慢把它这个肥肉里的油脂给它耗出来。
2: 它那个细胞膜一收缩，油就出来了，
0: 但是它不会把外边的油吸进来，
2: 吸不进去啊，脂肪细胞就萎缩了。
1: 把油倒出来，留一点底油，继续炒咱们的瘦肉。如果你要把肥肉跟瘦肉一起放进去炒，等肥肉炒出这种焦边，那你瘦肉就柴了，就不好吃了。放入咱们的葱姜，现在这可以开中大火去炒，让它快速的成熟。料酒，点一点点的盐，入一点肉的底口，老抽上色。好，下面下入黄芥啊，也是要顺着去搅动它，中小火。
0: 为什么呢？
1: 大火容易糊啊。
0: 这个灵魂酱肉火，一定要关中小火。中小火。
1: 而且我待会儿告诉你一个零失败不苦的一个秘诀。
0: 太需要了。
1: 豆瓣酱它是熟的，干黄酱是生的，所以一定要给它炸熟。这样炸得差不多了，把刚才咱们耗这个油泼进去，这才是真正的油酱分离。炸出这么一盆酱放在冰箱里，你不想吃饭的时候呢，蘸个菜呀，拌个米饭呀，也好吃。
0: 做一次感觉能留好久。
3: 对
1: 对，最少一星期俩星期没问题。好了，关火，撒入葱，撒入葱之后继续搅拌，用它的余温把这个葱充分的再给它呛熟。最后就是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诀窍，往里加点什么？
0: 好香，香油。
1: 哎，一提香，二能遮一点的苦味。好了，
0: 这个炸酱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油非常的清亮。酱沉在下面，空堂想吃面条，咱们满足了。还想吃什么？纠结能不能吃的？国家卫健委给大家整理好了详尽的控糖食谱，无论是面食爱好者呀，酸甜口爱好者，这个食谱分地区、分时令的写得非常的全面，我们全都放在了线上的课程里，您扫码呢就能够直接抄作业了。同时呢，吃完了别忘了我们的控糖动作，15分钟打开血糖的备用通道，辅助控血糖。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卫健委控糖食谱以及控糖动作教程了。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专家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老北京拌面条的时候，讲究一碗面条先搁一勺油，去把它面条润滑，它不坨。第二搁酱，不愿意吃油的可以专门
2: 碗
1: 酱。
2: 有很多的这个菜码延缓这个主食的吸收，它也对这个血糖有帮助的。金黄海的这个面的本身，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啊，它的这个

0: 这个吸收的时间啊，它的这个对血糖的影响是更加友好的。
1: 减糖控糖版的老北京炸酱面就给大家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3: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糖化指标看着正常，怎么糖肾照样找上门？
1: 平均值到7以内了，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7: 抓住这一点，让隐患提前现形。
8: 他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十几年就可以出现，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
9: 有的病人可能血脂包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会有升高，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更多不利的一些影响。
7: 千万别被看似正常的血糖欺骗，敬请关注养生堂。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这会儿呢到饭点了，估计家家户户啊，很多人呢是边吃饭边关注养生堂。说到这儿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吃饭之后这眼皮子啊往下沉，哎呀就感觉有点犯困，是吧？必须得睡觉眯一会儿，否则就非常的难受。
11: 一般刚吃完饭以后，我就觉得我大脑发沉，就特别想睡一觉，必须得眯个半个小时，哎，一下起来又精神火火的。
10: 了解了，叔叔阿姨有类似情况的举个手来看一看。这么多，那我再问一下我们受不了，那你觉得吃完饭犯困这件事情正常吗？什么样的原因？
11: 我觉得这很正常吧。比如说咱吃饭肯定要吃这碳水嘛，就有网上不是有说晕碳水，吃完碳水就犯晕。所以就得睡觉。
10: 我跟你说啊，大家伙啊，如果不主持这期节目，我可能一辈子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吃撑了嘛，
11: 对啊，
10: 就是缓一缓，打个盹不就好了吗？
11: 对啊。
10: 但是今天我们养生堂请到的协和医院的专家会告诉您，吃完饭以后这个犯困这件事情哦，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有一部分人出现这样。

0: 这样的症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健康欠账了，麻烦接二连三就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后面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这样我们赶快来认识一下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首先第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段烈，旁边这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李玉秀教授。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饭后困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
1: 这人还是有个体差异的，那大多数人可能我们吃完饭以后正常就会犯个困，打个盹儿，然后起来就该干什么干什么。那如果是说有一些人他犯困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想一想，是不是跟内分泌系统失控是有关的。
0: 内分泌系统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了，所以叔叔阿姨千万不要低估饭后犯困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李教授帮我们结合这个小道具牌讲一讲什么样的犯困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1: 第一个就是困得深，像我们正常你可能我也想打个盹，可是我今天没时间我不打了也行，但是这个呢可能你就要不打这个盹你就会很不舒服，那我想这个应该是理解成我们困得深，
0: 困得深，
1: 来吧，
0: 我们的意见代表受不了，你是属于这样的吗？
2: 就是困完了以后吧，他确实有这个感觉，但是吧，你要不那什么用，就差那么点意思，
0: 差那么点，就必须得
2: ，哎，哪怕我坐这儿，
0: 打个盹儿，
2: 对对，打个盹儿，缓五分钟都行。以前胖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到四五点钟，什么都不办，不吃饭的情况下，也就开始要犯困，就感觉这一天，哎呀，也没干什么，也不觉得累，然后就想睡觉。
0: 你回头，你看那个妹妹一直在频频点头，妹妹你也是这样吗？你看看，你俩是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哪些特点，李主任。
1: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困得久，困的时间会比较长，对吧？如果你睡了一两个小时起来还是困，他可能就很难过去。
0: 妹妹你还点头，这个你有吗？
1: 有。
0: 妹妹
2: 妹妹不敢再说这个有了。
0: 妹妹说她是属于困得久而且还困得深，是吧？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第三个特点，李主任还有什么其他的信号？
1: 那就第三个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除了我们这个困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说你很乏力啊，就是我们说又困又乏，可能我觉得也是会放在这个一起，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
0: 你有吗？
2: 这你别看我这没有，我就困得深，
0: 这深啊，和困得久，
2: 那个酒我其实也就眯个十分钟我就能缓过来了。对，
0: 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大家再次划重点了，如果你有其他的信号，也就是说你除了困之外呢还特别的乏力就没劲儿，这要警惕了。另外一个困得久困得深，这是一些预警信号，跟今天我们说到的特殊的犯困相关。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请到的是协和医院的专家，但是我们却说的是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犯困的问题，为什么着重强调跟我们的专业有什么关系呢？段老师，
3: 对于这种特殊的，有比如说困得深困得久，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是提示有内分泌系统失控的表现，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去做相应的一些评估，或者甚至要来医院做检查。我们不能及时的去调整或者让它逆转，甚至会过几年它就会出现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甚至会出现非常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一些疾病的出现。
0: 了解了，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特殊的异常的犯困的话，那要及时的刹车了。
3: 对，
0: 这可能是内分泌系统乱套的表现，要请教一下李主任了。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犯困呢？
1: 主要的根儿还是我们的胰岛素出现了问题，它就会出现了胰岛素抵抗。
3: 我得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血糖正常，其实我们不能除外胰岛素抵抗，甚至我们认为胰岛素抵抗是人体的一个非常早的预警的一个信号，未来有可能血糖会慢慢慢慢升高，最终进展到糖尿病的风险。
0: 了解，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现在手中呢都有一个小的白板，我要出一个问题了，我们的意见代表受不了也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说到了病根是胰岛素抵抗，我们抵抗两个字我们暂且不解释，

0: 就问一个问题，胰岛素是干啥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来，各自回答。
1: 我听说过，但是属于我的盲区，但是我初步理解啊，这个胰岛素应该是控糖嘛，就控制吃糖的份的东西会能帮着分解，因为我在减肥领域上还是吃上一点点的，因为有的时候人一胖嘛，等于就是包括吃的这些米饭啊粮食，这都是糖分，所以这个人身体产生的这个胰岛素应该是能帮我们把这个食物分解掉，哎，这样人就不胖了，
0: 也就是说它是分解糖的。
1: 对，
0: 我跟你说大家千万不要听他跑偏了啊，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说是阿姨来各自回答，都写完了吗？三二一，两题板。
1: 分解糖，你看这阿姨一看我们俩这
0: 都是。对对对，气场非常的合。妹妹，你就写了个控制血糖。她说了，她有犯困的问题，又困得深，又困得久。为什么所有的答案都跟她一样？
1: 我觉得我们俩长得挺像的。
0: 来，妹妹，来，你先跟我说这个答案是咋来的？
2: 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刻板印象中是这样，
0: 就是控制血糖的。那我想问一下，妹妹，你身边有见过糖尿病的人群吗？
2: 有接触，但是比较少。
0: 你不改了是吧？就是控制血糖，
2: 我想不起来别的了。
0: 那感谢大家的作答哈，看得出来大家的答案不太一样，五花八门。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道具，请李教授给我们好好的总结一下，胰岛素是干啥的，出现胰岛素抵抗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主任这边有请。主任，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道具都代表的是什么呢？
3: 好，那我们这个胰岛素就相当于我们会开启我们整个血糖代谢的一把钥匙。那实际上正常我们是要把血糖要通过胰岛素进入到细胞里边代谢成能量，然后我们才日常你去需要，不管像我们的大脑身体需要的能量都来自于我们这个糖的这种的供给。正常情况下我这个胰岛素帮细胞开门，那这样呢血糖就掉进去了，然后就会发挥作用了。
0: 那么这个钥匙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来，
3: 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胰岛素和我们的这个细胞它俩不匹配了，那糖就进不到我们整个的细胞里边去，
4: 就会多派点胰岛素去敲细胞的门，
3: 制造出很多把钥匙，那这个时候会勉强维持血糖的正常，那当总有一天造不动的时候，那你的这个血糖就会开始启动它的升高了。
0: 哎，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把钥匙，这就是胰岛素特别重要的功能。有很多的这些海洋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血糖了，那钥匙的功能就是把细胞的门打开，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糖就能够供给到细胞当中，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出现了抵抗，它即便努力的工作，有很多很多的钥匙出现的话，你看那门它是打不开的，不匹配，那这些海洋球就有可能堆积到血管当中，高糖的状态不断的冲杀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器官。那接下来就重点说一说胰岛素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请您帮我们首先解释一下。来，第一个作用
3: 就是把糖送到细胞里边，然后起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供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答的我觉得降血糖其实是对的，所以它就能够把血糖降下来。
0: 你看揭晓第一个答案的时候，你看我们受不了，哎呀，
3: 对，
0: 自信的向我们比了这个姿势，没错哈，它可以调控我们的血糖，降血糖的。接下来我们看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糖。
3: 实际上我们正常的这个人，我们这个血糖的一个波动范围会非常的小，就是大概我们一般来说应该在4到6之间啊，空腹餐后它也不会超过7.8。所以实际上我胰岛素存糖稳糖就让你的血糖非常的稳定。
0: 胰岛素还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存脂肪怎么理解？
3: 糖来了以后，那我们体内要有仓库的，一个是说我们可以变成糖原存在你的肝里边，那我们也可以变成脂肪存在你的这种脂肪细胞里边，当然存多了就变肥胖了肯定不行啊，然后适当的一定要存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可以饿3天饿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因为他们有储存，我们的能量一直是在能量不足的这种年代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强的机制让你把有限的食物，那今天没用完的一定还会在体内存起来哦。所以这种存起来 也是会和胰岛素有关的。
0: 叔叔阿姨，回到一开场的时候我提问大家那个问题，为什么会饭后犯困，也就是说胰岛素抵抗为什么会出现犯困，吃完了之后会困呢？那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让大家减少误区少走弯路呢？以上所有重要的知识内容，如果您等不及，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希望各位一键保存。好，我们回到场中来，谢谢主任。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段主任，为啥胰岛素抵抗的话吃完饭会犯困呢？
5: 刚才李教授也跟我们观众解释了，就是因为当我们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其实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或者不匹配的情况，也就我们正常人吃完饭后血糖可以快速的升高，而在正常人可能这时候我们的胰岛素水平也会相应的分泌增加，来维持或者稳定我们的血糖水平。但如果这个病人存在胰岛素抵抗，那他胰岛素的分泌就不够及时，也就是在血糖比较高，或者说餐后吃完饭以后可以血糖明显升高，但胰岛素反而分泌相对不足，随后呢胰岛素开始慢慢增加，因为他要需要使劲的努力来维持这个血糖，所以胰岛素反而分泌会相对滞后，那他就跟血糖存在不一致或者不匹配，而导致餐后血糖升高之后很快有可能快速下降，而在血糖的这种波动性的改变的时候，人体就会产生各种不适感，比如说会有犯困、乏力，甚至严重的有的人也会出现一些心慌头晕的感觉。其实刚才受不了提到了，他吃完饭比如说到了下午4-5点，这时候其实不吃饭有的时候也会有困倦感，也许这是一个血糖下降过快的一个表现，那这时候真的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
0: 你以前不知道吗？可能跟胰岛素抵抗你的锁坏了，门打不开相关。
1: 以前就觉得很正常，吃完饭或者4-5点犯困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会说把往身体上去进行一个对比。但今天听了老师们一说，确实是我觉得得时时刻刻保持一下警惕。
0: 所以你看有些人犯困，那可能真的是休息休息就好，但是有些犯困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胰岛素抵抗是密切相关的，它的问题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就好比是多米诺骨牌，第一个倒下了，后边2、3、4可能一大串的问题可能就都会出现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真的不是吓唬大家，胰岛素抵抗它真的是要高度警惕的，而且它可以关口前移，再往前移，发现苗头咱们一定要给它扼杀住。
6: 空腹血糖正常，别高兴太早。糖尿病前有一段特别长的潜伏期，胰岛素抵抗，这个阶段可以长达10几年。这时，您的空腹血糖可能还完全正常，但细胞已经对胰岛素爱搭不理了。哪个指标能明确诊断？算一个叫胰岛素抵抗的数，也需要空腹抽个血，并计算一个数值。一定要注意，这查的是胰岛素抵抗指数，并不是血糖。如果胰岛素抵抗指数大于3，或者餐后2小时胰岛素是正常高值的2倍以上，大概率您的胰岛素在抵抗了，要立刻阻断其发展，尽早拦停糖尿病的发生。
3: 那胰岛素抵抗实际上还是会在我们整个这个糖尿病的发展的历程里边，它应该启动的是特别早的，它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10几年20年有的就可以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所以胰岛素抵抗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早期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随着这种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你可能会进入。当然每个人就是从我胰岛素抵抗到进入到糖尿病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以控制得很好，我可以终生都是在这个状态，但你有这个人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
0: 明白，也就是说如果犯困的话有可能是糖尿病确诊前超早期的预警信号。
3: 那其实我们也有很强的这些数据，25岁以上的成人里边每3到4个人就一个人存在胰岛素抵抗，换句话来说他们往往意味着是在糖尿病前期的这个阶段， 这是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年发布的这个数据。
0: 哎呀，来大家伙看一看，3到4个人当中就有一位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然后他们其实完全是不知情的。如果往下通、

0: 播下去的话，10年、15年，那可能就会进入到真正的糖尿病的大家族当中。来，那你看我们现场要是有30个的话，那至少有10位左右可能会已经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这个比例是不是
1: 有
0: 超
1: 点，
0: 乎你的想象？
1: 对，完全我觉得对我的认知，我觉得因为像糖尿病这种或者这种胰岛素抵抗，应该就是稍微的60、70或70、80，就是岁数大一点的他会有这种，但没想到现在就已经明显开始年轻化了，就让我反正有点，哎呀，为了今天录完这期节目，回去我就好好
0: 查一下胰岛
1: 对，这是有没有胰岛素抵抗。
0: 哎，你先说一说你身边糖尿病的人群，他的年龄是什么样的？
1: 但其实我要接触到糖尿病，其实像我爸爸，
0: 哦，
1: 他
0: 二
1: 就
0: 型
1: 对
0: 糖
1: 对
0: 尿
1: 对，
0: 病。
1: 他就会有一点点血糖高，他们就会吃那个叫
0: 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对，就这个药名我特别清楚，就是我爸和我妈他们都会吃这个药，因为好像说是到了岁数大，应该是在
0: 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
1: 60多、50、60时候左右
0: 才
1: 开始吃的。对对
0: 才
1: 对
0: 出现的。其实我
1: 对对。
0: 见过40岁刚冒点头就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所以各位叔叔阿姨，我们说关口往前移，那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代表我们真的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呢？专家又说了，胰岛素抵抗犯困这个问题可能是超早前的预警信号，到底如何自查？那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干预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所有的课堂笔记的总结都在这里。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手把手的教大家伙。叔叔阿姨迫切的想知道我有没有出现胰岛素抵抗呢？一共是5条，那我们先揭晓3条和第4条。我们来先说这个，
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体重和体型的变化，那如果发生了腹型肥胖，也就是我们的肚子比较大，腹围增加明显，特别是我们努力的减体重，但是非常难，而且容易反弹，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高度重视和警惕了。
0: 哦，你有吗？
1: 我
0: 还
1: 好，
0: 还好，现在可以了，
1: 我还好，我还好，
0: 现在好了。
1: 对对对，
0: 你看这肚子，但你胖的时候呢？
1: 哦，我胖的时候我看不见脚面，因为最胖的时候差不多在250多斤，然后后来那会儿觉得实在是有点太胖了，其实用了3个月的时间吧，然后瘦到了180。
0: 哎呀，
1: 然后但最近呢又有点
0: 反弹了，
1: 反弹了，对对对，又反弹到200前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没有这种特别反弹的那么严重，对。而且我觉得腹部其实像这种脂肪堆积的比较多一点，对。
0: 你看，要向这两位老师学习，多苗条！我认识两位也得有7、8年了，你看身材一直保持得特别好，所以自律换来健康。养生堂经常会说减肥呀，国家都喊你减肥。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体重、体型偏大、偏胖，跟我们今天说到的胰岛素抵抗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接下来继续解读。
2: 那同样的，当我们在能量精神状态上，如果我们总觉得累，特别是在饭后容易出现极度的困倦，特别想睡觉，我觉得也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记得大概5年前吧，在门诊遇到一个35岁的男性患者，当时他来就诊的主要原因就是会觉得吃完饭以后容易困倦乏力，甚至到下一餐前出现有点心慌手抖。当时他就带着他的体检报告来我们的诊室，那这个患者我们当时第一眼看到他还是一个腹型肥胖的患者，然后入室以后我们又测了一下血压，发现他的血压也有轻度的升高，这个人的血糖空腹血糖已经是在6.2，其实已经该算糖尿病前期了。
0: 对，
2: 所以当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要小心代谢的问题，特别是胰岛素抵抗，如果不干预，未来也许过了5年、10年，他就会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患者当时听完也对他的健康状态非常的紧张，当然也给予非常重视。下一步我到底怎么办？我能不能让我的糖尿病不发生，或者晚发生几年？所以这时候我们给予他了一定的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包括如何去做一些饮食啊、运动啊等等。那这个病人因为他对自己的健康在当时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也非常 配合我们，甚至它的依从性非常好，加强了饮食和运动，就像受不了一样，3个月体重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然后等到3个月以后再来看它的。

0: 各项指标包括血糖水平都有明显的一个下降，甚至都达到了一个正常状态。但这个病人我们当时也告诉他，这种情况下需要坚持，因为只有坚持可能对于他未来的整体代谢的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病人后续也是很努力，没有吃药，但是他很努力的去做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那现在随访了5年，整体状态还是非常好，各项指标也在正常。对，我觉得早期干预或者能够把这个刹车踩住的话，
1: 对，
0: 那对于他未来的整体的健康包括生活质量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真是您说完了之后心里好大的石头落地了。
3: 如果只有胰岛素抵抗，大部分人可能我们的这种干预实际上首先是干预体型，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都是胖体型的多嘛，对吧？所以首先就是你要做你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那如果血糖已经升高到一定程度了，这个降糖药一定会跟得上，对吧？那降糖的手段我们现在特别多，有吃药的也有打针的，其实我们现在手段真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更缺乏的就是意识，你想到了你要做这件事儿，那一定是会有手段来帮助你实现的。
4: 既然我们说到了关口前移，胰岛素抵抗虽然可怕，但是它并不等于糖尿病。如果这个时候踩刹车了，这钥匙和这个锁是不是就能够修好了呢？
0: 是的，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给予重视，特别是从生活方式给予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指导，包括饮食控制，包括增加运动，让他体重能够逐渐下降，甚至达到一个理想体重的状态，那经过这样的3到6个月的调整，有一部分患者确实能够逆转，甚至他的胰岛素抵抗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4: 太好了，我们的大脑也不挨饿了，人也不会困了哈，糖尿病也远离我们了。好了，各位看到了吗？这些自查当中呢，我们其实只是揭晓了2条，还有3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呢，稍后给大家揭晓，我们暂且埋个悬念。此外，专家老师说了，一定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先扫一扫我们旁边的2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下我们的课堂笔记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胰岛素抵抗除了会影响血糖，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据说呢，他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4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已经确诊了糖尿病。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彭阿姨，欢迎一下。彭阿姨您好，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66。
4: 哎，怎么样？年轻不？
6: 不像。
4: 不像哈，状态特别的好，
6: 精神状态好。
4: 对，刚才我没有说错吧？说您在40岁刚出点头的时候就确诊了糖尿病。
5: 对，
7: 41岁。
4: 41岁，
6: 我也41岁。
4: 对，你知道吗？真的是够早的了。那接下来我们复复盘哈，看看在这个确诊之前，你有什么样的异常信号呢？
8: 糖化指标看着正常，怎么糖肾照样找上门？
9: 平均值到7以内了，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8: 抓住这一点，让隐患提前现形。
3: 他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10几年就可以出现，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
0: 有的病人可能血脂包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会有升高，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更多不利的一些影响。
8: 千万别被看似正常的血糖欺骗，敬请关注养生堂。
5: 我就是血压高。
4: 来，血压高。
6: 血压高。
5: 头晕，我一量血压185/90，哎，我自己都震惊了。
4: 啊，你难不难受啊？当时
5: 难受。有的是一晕完量完血压之高，就心就突突突的。
4: 哦，心脏也不好，
5: 心脏
4: 是吧？心脏突突突的，心慌了是吧？
5: 心慌突突突，不走路就是呆着，它也突突突的。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咚咚咚咚就开始跳起下，就自己就醒了，也不敢动了。
4: 那你也去心内科去查一查，是不是心脏出现问题了呀？
5: 我就上心内科去查了，查了之后血压不就高吗？高了就吃药，吃药就下来了。降下来还是就是。困，吃完饭就是困，就必须得睡觉。睡觉了醒了，觉得呢还是觉得就是非常累，
4: 就是很有乏力感是吧？那就是困得深困得久是吧？
5: 对，
4: 而且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你看这都对上了。李主任
5: 完了就是心脏就开始就不行了，就是突突突开始咚咚咚。完了就是去抽血的时候啊，手指血一抽的那血上面一层油。
4: 是护士让您看了吗？
5: 看了手指的。
4: 您看完了之后你当时没吓坏了吗？
5: 吓坏了呀！完了，那个

0: 士也说你这血也太稠了。
1: 哦，对，那就是其实血脂高了，是吧？
0: 就是那会儿年轻不懂血脂高。
1: 哦，
0: 就这么着，我就是开始看了。
1: 哦，好，说这阿姨啊，血压高到185，
0: 185，
1: 那非常高了。就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0: 这些症状是在我确诊糖尿病之前都有了。
1: 那我们看看还会有什么样的异常信号，叔叔阿姨认真作答哈，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几个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减不下去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这样式以后吧，我就开始就是特别困，特别累，就躺在家里什么也不动，就觉得累。完了我就是胖，我一直在减肥，减肥的路上啊，减下几斤又反弹回来了，减下几斤又反弹回来了，最后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胖了。
1: 嗯，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0: 1.6米，我1米身高啊，1.6米，体重170斤。
1: 哦，160、170斤，170斤是什么概念呢？我90，
0: 两倍，
1: 差不多两个我。你现在呢？体重是不是下来了？
0: 下来了。
1: 你看，一看就是减肥成功。现在有多重？
0: 我现在133。
1: 哦，133斤。好，来，叔叔阿姨，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彭阿姨的问题其实挺多的，血压高，185、90，超高，而且心脏心突突突突的，是吧？
0: 对
1: 对，心慌得不得了。此外，你看，血里还有油，叔叔阿姨认真想一想啊，然后累、困。而且这个胖的问题就是减肥减不下去，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一共是7个症状。所以各位思考一下，这7个症状是几种病，出了多少个问题？
2: 我觉得它应该会跟这个2到3个，比如说心脏，它肯定会有
1: 问题，
2: 因为突突突嘛。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血压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1: 心脏出了问题了，对吧？
2: 嗯、对，
1: 血压也有问题了，
2: 问题
1: 至少是两个问题
2: 对
1: 在阿姨身上出现了哈。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嗯？阿姨，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3: 我觉得还应该，它4个问题，除了三高问题，另外还有心脏的问题，
1: 血压、血糖、血脂，你看都有油了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突突突，心慌了。好了。受不了说是2个问题，阿姨说是4个问题。到底阿姨的这些表现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病根呢？这样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彭阿姨，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祝福的礼物给您。
0: 好，谢谢
1: 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让您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祝您永远健康。
0: 谢谢您，
1: 谢谢您。好了，我们了解了一下哈阿姨的这种7种症状表现，我们先请教授帮我们点评和总结一下，到底归根结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
3: 啊，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归根结底的核心因素，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的胰岛素抵抗。
1: 哦，也就是7个症状其实是一个问题。
3: 对， 对，
1: 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胰岛素抵抗，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7种不舒服。
3: 对了，
1: 痛苦一下受不了，看一下自查当中的第一条，
3: 就是在心血管里边可以有血压的升高，心慌心悸可能会跟血糖有关，胰岛素抵抗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我们的神经系统兴奋了，包括你的血流的一个变化，其实当然还有更复杂的一个原因会让你的这种血压也会升高、可能都会让它有心慌心悸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它自查当中的第二条，
3: 我们的这种胰岛素抵抗，其实我们前面说了它还存脂肪，对吧？那脂肪存多了存不下了，那它也会到血液里边，所以它的血脂也会高。
4: 有的病人可能血脂包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会有升高，会进一步加重动脉粥样硬化，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更多不利的一些影响。那此外就是这些病人因为血脂高了之后，内脏脂肪的堆积容易合并脂肪肝，甚至有的病人还会出现肝酶的升高、肝功能的异常。再有就是因为它也是跟代谢相关的，有的病人可能还是同时合并高尿酸血症，实际上这一点也是如果我们不重视不干预，也许未来还有痛风发生风险呢。
1: 这太可怕了。你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自查的 信号是什么呢？
4: 这个内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在女性患者，有的人可能只是表现月经紊乱，体重增加，甚至有点肥胖，但她可能只关注在月经本身月经紊乱方面，但如果背后是因为胰岛素抵抗导致的像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是可以引起卵巢的排卵功能异常，甚至稀发排卵不排卵，可能还会影响到生育的能力。所以如果女性出现了月经紊乱，特别是合并了这种肥胖，我们还是一定要建议她去筛查是否存在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那此外就是其实在有的病人肥胖中，我们可能会忽视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体征，黑肌皮征，脖子后面深深的这种条纹有点类似于像洗不干净，甚至有的人可能是在腋下包括腹骨沟会出现皮肤的增粗粗糙，甚至出现色素的沉着。
2: 但这个好像是胖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胖的时候就脖子就会有一层黑的这种圈，那会儿差不多小学120斤那会儿，
1: 胖的时候是吧？
2: 对对对，会有这
1: 种，其实都代谢的问题了，
4: 对
1: 吧？对，
4: 其实这是一个胰岛素抵抗体征上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所以如果是有肥胖包括脖子后面黑一些，真的要高度关注是否有胰岛素抵抗，我们是建议做内分泌专科的筛查的。
1: 到底去查什么呢？
4: 如果临床上是高度怀疑胰岛素抵抗，实际上最标准的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检查手段，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需要喝75克葡萄糖之后去进行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检测，来关注它的血糖的变化，特别是胰岛素的分泌曲线，来了解是否存在胰岛素抵抗。当然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也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指导，包括有的患者可以先筛查一下空腹血糖包括空腹胰岛素，因为有部分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其实空腹虽然血糖正常，但已经存在了空腹胰岛素水平的升高。那我们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因为它反映的是人体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那当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有轻度升高，其实也可能提示我们存在最近3个月血糖的一个波动，甚至有升高。那再有就是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大家可能之前只关注血糖的变化，但这里面我们特别想强调，这种患者还得关注他的血脂包括肝功能，因为当胰岛素抵抗或者高胰岛素血症存在的时候，它可能同时会合并其他代谢的异常，包括血脂的升高，包括脂肪肝。那通过我们这些体检项目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和参考。
1: 以上就是完整的关于胰岛素是不是出现抵抗问题的一个自查表，一共是1、2、3、5条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拿手机把它拍下来，刻在我们大脑当中，我们去自查一下，出现几条的话就要去干预，
5: 一条就足以可以来
1: 了，一条啊，一条就得去检查，
5: 除了第四条，我觉得可以区分一下，剩下1、2、3，我觉得一条
1: 就可以了。叔叔阿姨，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了吗？到内分泌科挂个号，去好好的查一查。再明确一下，胰岛素呢，就身体当中特别重要的钥匙。如果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就好比这个钥匙失灵了，门也坏了，这细胞呢也进不去了，不好使了。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少走弯路。最科学的方法是什么？
4: 所以其实老生常谈，我们需要管住嘴迈开腿
1: 啊、管住嘴迈开，你别吃了，我跟你说、
2: 刚说完管住嘴，我这
1: 对你能管住吗？
2: 我还好吧，但是搁这么多东西有点快管不住了，
1: 控制不住了哈、
2: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很多的叔叔阿姨我都知道啊，他们做得特别好，管得也非常好，卖得也非常的对，但是这效果呢却打折扣了，为什么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辜负美食。说到关于吃，受不了、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我们给大家出一道题，看一下大屏幕。
2: 好，
1: 怎么样吃是最健康的？我们是有选项的哦。各位叔叔阿姨来了，来，低脂的牛奶，减盐的苏打饼干，非膨化的果蔬脆，低脂的沙拉酱，以及无糖的燕麦，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好，意见代表先说。
2: 我觉得从这上看，首先那个，我觉得沙拉酱肯定不行，因为沙拉酱你看啊，就属于很容易变胖的，而且 哎呀，它好香啊！
1: 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都可能都有点问题。
2: 这个越好吃的越不行。
1: 对。
2: 然后我觉得无糖。

0: 糖燕麦，因为都说嘛，减肥早上起来喝这个吃这个无糖燕麦粥，我觉得会好一点。然后这个
1: 果蔬脆，
0: 果蔬脆吧，
1: 也挺好，
0: 味道不错，但感觉好像有点油油的感觉啊，这里头会有一点，但我觉得这个。

0: 的是饼干、燕麦、
1: 饼干，还有低脂牛奶。
0: 低脂牛奶，
1: 嗯。
0: 然后不能吃的是沙拉酱。
1: 沙拉酱，然后
0: 对吧？
1: 果蔬脆，
0: 果蔬脆。好了，那我们再请一位观众互动一下，好不好？阿姨，请您来作答。
2: 我怎么觉得他说的挺正确的？
0: 阿姨，我跟你说。你怎么就看出来他的正确了？你给我说一个每个理由好不好？低脂牛奶。
2: 因为我也觉得啊，无糖燕麦很好。
0: 嗯。
2: 而且一直在讲这个，我呢现在早上起来就吃这无糖燕麦。
0: 哦。
2: 完了，而且呢用低脂牛奶里头加无糖燕麦，完了以后那个减盐饼干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的时候胃不舒服不吃别的，吃两块这个，而且我也非常赞成沙拉酱。不能吃，这个膨化一说非膨化这个水果错，我是想放着新鲜的蔬菜，我不知道我吃它干嘛呀？
0: 对了，
2: 所以我支持他。
0: 你支持他
2: 啊？
0: 意见完全一样
1: 啊，
0: 要对一样哈，要错可能也一样了。
2: 对，
0: 好了，阿姨您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我先问问你。
2: 我血糖控制的挺好的，而且呢，我特别想问专家一个啊，有一个招啊，不知道对不对。今天特别想问这个两位教授专家啊，一个是把我的主食量减下来，米饭大碗换小碗，
0: 嗯，
2: 馒头吃半拉，
0: 嗯，
2: 多吃蔬菜水果，啊，吃点那个瘦肉，
0: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饭后以后呢，我去慢走20分钟到半个小时回来，
0: 嗯，
2: 我这症状呢就慢慢的消失了，
0: 嗯，什么症状？
2: 对不对？
0: 什么症状消失了呀？
2: 就是。吃完饭撂下碗就想睡觉，
0: 就是犯困是吧？
2: 啊，对，
0: 你看他也是犯困。
2: 这个坚持了大概起有一年吧，结果就是基本上吃完饭就不犯困了。
0: 了解了
2: 啊，减主食，饭后呢撂下碗，去出下楼走一走，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0: 嗯，阿姨
2: 啊，
0: 你有没有去特别查过自己胰岛素是不是出现问题呢？有没有去内分泌科专业的检查过？
2: 我没去内分泌科，但是我查大生化。
0: 哦，
2: 我查了大生化了，大生化里头的有那个血糖
0: 啊，你就查
2: 血糖的那个指标啊，
0: 就正常的对吗？
2: 对，所以呢，现在呢，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检查大生化出来的啊，我的餐前，
0: 嗯，
2: 餐前的时候5.2。餐后呢6.8到7左右，
0: 嗯，糖化血红蛋白呢，
2: 是5点多，
0: 反正都是正常的，
2: 都是正常的，
0: 好，也没有啥犯困的问题了，是吧？
2: 啊，对，因为
0: 减少碳水，然后多运动，是吧？
2: 啊，对，而且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嗯，就是吃完饭撂下碗，我不走去难受。
0: 确认了你的答案是正确的，然后又抛出了新的问题，
2: 嗯，
0: 这个真的很棒。那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代表养生堂送个奖品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是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好运都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辛苦受不了，颁发一下奖品。你看他那么喜欢你，
1: 谢谢您，谢谢您支持我。
0: 那我们揭晓悬念哈，大家的作答是否正确呢？范主任，
3: 有对也有错。遇到了血糖的问题，包括糖尿病，包括胰岛素抵抗，大多数人会关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0: 嗯，
3: 很多时候我们会希望限制热量的摄入，特别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0: 嗯，
3: 但实际上我们更希望的是要关注整个热量的一个摄入。胰岛素的作用就是存糖，包括存脂肪，当然它在体内也参与非常重要的代谢的调节，包括蛋白质的合成等等。所以我们要想改善胰岛素抵抗，是不仅要控糖或者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还要从整体能量的摄入中实现一个控制甚至降低。因为限制热量的摄入是为了减内脏脂肪，同时给胰岛素放个假。我们需要关注食品它的标签中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实际上在它的标签中有这样一个参数，我们叫营养素参考值 NRV， 它有一个%，
0: 嗯，
3: 那这个其实是代表着它对于我们全天食物摄入中它可能的一个占比。比如说它一份营养素参考值假设是20%，那如果我吃了这一份食物，有可能我会把全天的所有的热量的20%都摄入进来了。
0: 哦，
4: 哪些看似健康的

0: 食物，却是让您热量超标的元凶。广告之后马上揭秘。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4: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三元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笔记本，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5: 胰岛素的作用就是存糖，包括存脂肪，当然它在体内也参与非常重要的代谢的调节，包括蛋白质的合成等等。所以我们要想改善胰岛素抵抗，是不仅要控糖或者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还要从整体能量的摄入中实现一个控制甚至降低。因为限制热量的摄入是为了减内脏脂肪，同时给胰岛素放个假。我们需要关注食品它的标签中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实际上在它的标签中有这样一个参数，我们叫营养素参考值 NRV， 它有一个100%，那这个其实是代表着它对于我们全天食物摄入中它可能的一个占比。比如说它一份营养素参考值假设是20%，那如果我吃了这一份食物，有可能我会把全天的所有的热量的20%都摄入进来了。
4: 哦，那我们就以您手中的这个果蔬脆为例吧。
5: 果蔬脆，那这份综合果蔬脆按照能量哦，应该是每100克它的 NRV 是28%。
4: 28%，也就是说把我们一天所要吸收的能量按100%算的话，它已经占了28%了。
5: 是的。
4: 啊。就有点不划算呢，是吧？那那个呢？
5: 那我们再看看
4: 苏打饼干，
5: 因为我们一看到低盐苏打，可能会认为它的热量相对比较低，但实际上这100克的低盐苏打饼干占到了26%。
4: 哇塞，它是26%，你看到了吗？这也不能吃太多。哎，我觉得荞麦饼干肯定是好，是不是大家都选它了嘛？对吧？还是无糖的。
5: 说得非常好，这一份是16克，它的 NRV 是3%。
4: 哦呦，哎呀，这可以多吃，
6: 这可以多吃，
4: 这个多吃点。好，那个沙拉酱，
5: 这是一个低脂沙拉酱，所以它的 NRV 是6%，是比较低的。
4: 6%也可以啊。
6: 你以前说吃这种沙拉酱就会觉得太过于热量太贵高，所以都不敢吃。
4: 没错，
5: 但实际上如果是其他的沙拉酱，它的热量可能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并不常规推荐大家吃沙拉酱。
4: 哦，了解。那个阿姨说了，那个骨蔬脆不太好，说要吃就吃那新鲜水果，但是新鲜水果当中糖可能会更高吧？
5: 我们可能在选择水果中也得关注到它的含糖量。
4: 对，
5: 比如说越甜的食物、越甜的水果，我们适当的要控制。
4: 对，
5: 所以平时比如说像黄瓜、西红柿，可能这一类的食物水果会相对更升糖能力要弱一点。可能更适合我们的选择。
4: 哦，了解了，阿姨您明白了吗？哈，好，刚才说到了阿姨那个做法怎么样，您分析点评一下。她说呢，碳水减半，什么大米饭少一点，馒头也是一半，吃完饭之后马上就去出去运动运动，溜溜弯，哎，她就觉得犯困的这个毛病大大的缓解了。
7: 那我们饭后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立即的休息，

0: 然后要给15到30分左右的这种散步。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有助于我们这个帮助你控制整个的餐后这种血糖啊，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让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能改善。就像我们刚才这个阿姨，我们经过这样一个调整饮食和运动之后，那我们的犯困的这些症状可能就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1: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哈，怎么样运动。
0: 第一条哈，我们的要求就是要量力而行。
1: 好，
0: 基本上评估你的运动有没有过量，就是以你运动之后没有疲劳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基本上能保证，除非特别忙，那偶尔一周会有一天可能达不到10000步，我基本上每天能保证10000步的。所以我的病人来了以后，他说运动来，我说咱俩比比手机吧，手机拿出来，我的真的是平均在11000到12000的，
1: 就是那个步数，
0: 步数
1: 你这10000步走的是很快的吗？还是说
0: 是会很快的？
1: 什么？
0: 对，
1: 相对来讲比较快。
0: 对，很快的。如果我走的比较快的时候，大概1公里可以11分钟，如果比较慢的时候会在12到13分钟。
1: 但是要监测一下自己的心率的问题，以前养生堂跟大家说过。另外一个
0: 只要正常状态，你快走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所以是快走。
1: 叔叔阿姨们就感觉微微有点出汗，我觉得就可以了，不要大汗淋漓，就那个尺度你要把握好。好，
0: 就是它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0: 比如你之前2000步都没走，那你要走12000，估计回家就躺下了。
1: 你看到
0: 了，你就可以从2000到5000到7000、8000这样的，就是给自己一个循序渐进的机会。这个有氧，我觉得大家做的都挺好的。我迈开腿，实际上主要是有氧的。那这些年，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大家这个力量型的训练，那也越来越重要。实际上我环顾了一下，我们坐在这儿，可能大家这个腿足够粗的人不多，是吧？大多数人都是腿很细不够粗，然后肚子很大，是吧？所以这个就代表着你相对来说力量型的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给一点力量型的训练。
2: 专家自用的力量性锻炼方法都有什么？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0: 大多数人都是腿很细不够粗，然后肚子很大，是吧？所以这个就代表着你相对来说力量型的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给一点力量型的训练。常常我在门诊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我关节不好我不能运动，我说现在的小视频你们不都是刷吗？你刷一下，我不需要用关节的运动，我说你看可以给你推荐出来很多种，
1: 你
0: 坐在这儿就可以把脚绷起来放松，尤其是这个运动对我们的这个血液的一个回流就会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你认哎，就是你看也可以，
1: 对，哎，你真棒，
0: 对，就是会觉得你哪一块肌肉用力了，实际上你就锻炼了哪一个肌肉。
1: 好。

0: 所以每天差不多我觉得20分钟的无氧就是增加肌肉。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这种有氧的运动大概你在3个月左右差不多能看出来效果，但你增肌的运动这是至少要1年来记的。
1: 频次呢有什么推荐？
0: 差不多每周你要运动5天，每次30分钟嘛，150分钟，就是基本上算中等强度的运动。所以如果是一个力量型的训练，那我觉得你至少每天要给10分钟到20分钟。所以这样坚持下来，
1: 那回去我也走1万步，现在还来得及。也希望大家伙通过我们这一期的养生堂都能够稳稳地扶好扶住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米诺骨牌。我们说了这么多，真的要上点美食了。今天这个美食非常的有讲究，据说呢是非常适合糖友吃的一种几乎不含碳水的面条。哎，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呢我们就给糖友推荐一款五彩鲜丝面。这个面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是零碳水的。长什么样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你看在屏幕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面条啊它就像普通面条一样是雪白的，可是吃起来它会更加的鲜嫩弹牙。据说这还是一道名菜。陈大哲，
3: 在90年代的时候啊，就在北京烹饪大赛上面啊，它是一炮而红，并且啊，在厨师考试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必考的一道菜。97年，我没记错的话，我考试的时候就考的这道菜。
2: 所以您做这道菜也有几十年的一个时间了。
3: 没错。
2: 可是这么听上去的话，感觉这个菜应该做起来很难呢。
3: 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并且特别适合在家里边做。
2: 光这五彩丝儿切起来我就费劲。
3: 您看没有？哎，我教您一个切五彩丝儿的快捷的方法。首先，咱把这个这是。啊，这是冬笋
2: 片，
3: 对，咱给它片成片儿，然后呢，
2: 彩椒，
3: 对，彩椒3种颜色，哎，然后呢，咱们呢给它压在一起，再给它切成丝啊，
2: 给它叠罗汉是不是？
3: 对，这样的话，咱们这一刀就全都出来了，这个，
2: 如果没数错的话，您这只有4丝啊。
3: 特殊的面条咱还没登场呢。
2: 哦，所以面条也算一丝。
3: 没错。接下来的话，咱们开始调这个碗汁啊，这个碗汁也是非常关键的。
2: 所以它最后是快手出菜的是吗？
3: 是的啊，你看没有，就一点盐，一点点的糖。
2: 葱丝姜丝必备啊。
3: 对，葱丝姜丝啊，这是必备的啊。然后呢，这个一点点的胡椒粉。一点料酒，料酒的量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啊。好。这时候呢加入清水，
2: 所以可以想象它最后其实出锅的话是一道快手菜，我们才需要碗芡。
3: 没错，是这样的。淀粉的量不宜多，看上去像没有打芡啊，但是呢又要偷着打一点芡，要不然的话这个味道它包裹不住。
2: 这碗芡有了，我必须得问一下这个马老师了哈。我们说今天是给糖友推荐的面条，除了面条本身几乎零碳之外，我们还搭配了很多的这个彩丝，这个组合对于控糖有贡献吗？
4: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块零碳水的控糖面条，其实它的食材呀，是一种优质蛋白的一种食材，再搭上刚才大厨所用的这些蔬菜，也都是高膳食纤维的。高膳食纤维再加上优质蛋白的这种搭配，可以让我们的混合膳食升糖会更慢，哪怕咱们是搭配了主食去吃，也比咱们单独去吃这个主食啊，血糖会波动的更小。
2: 所以你看，虽然我们是推荐的一款面条打引号的，但是它几乎零碳，这个面条做出来您可以再搭配主食食用都是没问题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控糖组合和搭配了。混合食物有利于控糖，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是不是那个特殊的面条就可以登场了？
3: 没错啊，您看没有，咱就是去了皮的这个鱼肉啊。
2: 你骗我。哎，你说这个面条我们是可以学会的，用鱼做面条啊，这鱼多容易散呀，怎么能够做成面条成型？这太难了吧。
3: 所以说的话呢，其实就一点小窍门，我只要教给您，您在家里边做起来也非常的轻松了就。哎，首先第一啊，咱们要选这种黑鱼，相对来讲的话这肉质紧实一点的，
2: 比较整的，
3: 对，省得断，对吧。好，那咱们现在的话把它片成片，我们把这片给它码在一起以后的话，我们要这样切。
2: 所以就是片成鱼片之后，我们切的这个丝儿其实是按照鱼的它的那个长度去切的，
3: 是的，
2: 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它不是横截着切的。
3: 对，横截着切的话，它这个鱼肉会容易
2: 散。就断掉。是的，是的。哎，我们可以展示一下，因为这个鱼肉切出来，它真的是很完整的，然后一个细长条。
3: 对的，
2: 已经有跟那个面条形似的感觉了。
3: 它就是面条的感觉，对不对？
2: 对。

0: 接下来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怎么去将制它，因为去腥提鲜还有最后的定型不易碎，其实上浆都很重要。
1: 没错啊，这个按照我们考试的考法的话那就比较严苛了，但咱们家里边也用不着那么的严苛。但这个姜啊既要有也不能说太厚啊，要不然的话吃的口感不太好。来一点点料酒，再来一点点底盐，再来一点点这个蛋清。这道菜的话呢颜色它就是
0: 雪白的，
1: 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所以说咱最好是不用蛋黄啊，搅拌一下做这一份五彩鱼丝，就是四两的鱼肉，
0: 四两鱼肉，
1: 对，
0: 然后一个鸡蛋的鸡蛋清就可以了，
1: 一个鸡蛋鸡蛋清，对，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淀粉，只要能把这个鸡蛋清裹住就可以了啊。
0: 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鱼丝的状态，就知道这个淀粉我拿捏多少合适。薄薄的一层粉浆，
1: 对，薄薄的一层粉浆，
0: 还透着那个粉红色，这个感觉就对了。
1: 对，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开始下一步啊，进行炒制。炒制的关键点，您仔细看。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 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炒制的关键点，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一个，肯定是快。要不然的话不会用到碗浆，而且一慢的话这个鱼肉做的面条肯定就没有那么鲜嫩了。
1: 起锅烧油啊，这个鱼肉已经熟了，这时候咱们放入配料啊。
0: 一划开就可以下配菜，
1: 配菜咱们放进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开始啊，放入咱们调好的这个碗汁
0: 啊，碗芡，
1: 对，碗芡啊，咱们给它放进去，
0: 它是淡米色的，很薄的芡汁，
1: 是的，很薄很薄啊，然后呢，这一定是这种类似于溜菜，
0: 很清新啊，锅里面，
1: 是的，
0: 下入碗芡之后，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出锅了？
1: 是的，转一转锅，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0: 你知道它出锅的时候，我看到我们那个鱼丝的状态依然是一抖一抖的，很鲜嫩的一个感觉，而且是满满的蛋白质呀。这个对于我们糖友而言，是不是也是比较友好的？
3: 是的，平时咱们糖友最怕的就是吃面条，怕吃完面条以后血糖升高。没想到吧，咱们今天用的这款面条啊，其实啊是鱼肉，作为一个高蛋白的搭配，如果咱们今天这道菜你再搭配一点点粗粮的主食，其实是能帮着咱呀很好的控糖的。
0: 享用美味的同时，咱们还把血糖给控平稳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秋天已经过半，秋燥对老年朋友格外不客气，嘴干、眼干、皮肤干，夜里干醒，小便还多，大便费劲儿。您以为是缺水，其实是身体锁不住水。中医讲，肺像喷雾器，把津液送到了皮毛；肾像水库的闸门，负责封藏。秋燥伤肺，喷雾器没劲儿，肾气一虚，闸门关不住，喝进去的水不是穿肠过，就变成尿跑了。今天推荐的这个小方子厉害在哪里？它不只是补水，更能锁住身体水分，不寒不燥。这个小方子搭配简单，就两味药材，其中一味石斛，它的作用就是加湿器，负责给我们的身体生津补水，滋阴清热；另外一味是中药界的颜值担当，别名就叫颜如玉。大家看它鲜花时的样子多漂亮，它不仅美，而且甘甜柔润，口感特别好，能够很好的补充肺肾津液的匮乏，就像给我们的身体锁了一层锁水膜。那颜如玉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学名就是玉竹，取自根茎的形状，咱们入药的也是这个部位。石斛搭配玉竹，怎么用好这两个法宝呢？具体怎么配比？我们医院有一个特别有效的经验方推荐给大家，制作起来非常简单，扫码告诉您。不过有的朋友说手边没有玉竹，或者买不到好的玉竹怎么办呢？我今天再给您推荐一位升级版的替代品，功效相近，更偏补气益肾、固本强身，补的是底子，适合总觉得乏力的老年朋友。赶紧扫码，我教您。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一句复初心，
1: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2: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0: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3: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1: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0: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4: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1: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0: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鸿、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5: 我翻转
0: 老狼、
5: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7: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8: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9: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0: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1: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2: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3: 为啥非他不可呀？
14: 我喜欢他。
15: 姐，你管用，
16: 我管不用，
17: 没事找事儿。
18: 说还我，打我！
1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福田康明斯的黑灯车间到小米工厂的5.5秒一部手机，北京深入推动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北京大学专场宣讲举行，殷勇出席并作辅导报告。
0: 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四集《生命至上》。
1: 淘书听讲座买文创，北京书市今天迎来90,000读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的先进制造业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精尖赛道，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全国新型工业化输出了北京方案。
2: 作为首批国家级绿色工厂，福田康明斯未来制造车间内人形协作机器人、 AI 视觉检测设备、智能巡检机器狗同步作业，全场景 AI 赋能，让智能制造从概念落地为实景。
3: 这是来到咱们福田康明斯啊，这是有点很开眼界的，这是工业机器人，那么人形机器人。

0: 机器人，还有机器狗，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像人工智能加的这种生产哈，
1: 嗯，
0: 对，这些智能化的改造之后，它给我们整个的生产带来什么变化吗？
1: 通过机械狗呢，把我们的这个人员的这个重复性的工作给取消了之后，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我们的狗呢，就是专门集中精力，然后去把我们整个生产线的这种设备点检的工作都全部交给它了。然后呢，它呢就可以从一天，比如说原来我们人为的每天只有一轮，那现在它可以到两轮，甚至是三轮。
2: 在工厂的能源管理中控室，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已经替代人工，实现了能耗精细化、动态化、全流程监管。
1: 为什么叫黑灯工厂？就是在没有人作业的情况下，我们的设备依然能够在正常的运转。依托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管理系统，搭建我们整个数字化的这个管理平台，然后我们就打通了能源消耗的这个数据采集，还有呢就是监测和分析的这个链路，实现我们能源能够高效的这个调度，达成我们年度的这个能源费用的降低，大概有5%。
2: 跟随刘厂长，记者爬上了厂区 HD 光伏屋顶，连片光伏组件整齐排布，持续将清洁能源转化为生产用电，为工厂生产提供稳定绿电支撑。
0: 我们整个企业的绿色投入涉及到光电、汽热、材料等等各种各细节啊，这些是需要成本的。我们怎么计算可能的收益？
1: 绿色改造同步呢，就是带动了整个我们工艺设备的这个升级，优化了整个生产系统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了这个设备的故障，然后呢，也让我们企业更好的能够契合我们国家节能双碳这个战略的这个落地实施。
2: 如果说福田康明斯的转型样本代表了北京高端重工装备制造智能化、绿色化、大型化的升级路径，那么小米手机智能工厂则以消费电子领域的极致数值化、柔性化生产，展现出首都先进制造业精细化、自研化、高效率的全新制造样板。
3: 您看到的啊，这一条线有大概是100米，那整个制程段涵盖了我们整个手机组装的50%，我们整个生产的能力，它的 UPH 每个小时可以做650台，也就是意味着我们5.5秒就可以制造一台手机。
2: 高效产线的依托是企业完全自研的小米澎湃智能制造平台，整套制造软件自主掌控，充当起工厂的智慧大脑，为高速生产筑牢技术底座。
3: 我们能够清晰地从这个图上能够看到啊，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那通过这样一个颜色的区分，把我们的问题的等级进行一个分级分层，集中力量去解决最紧急的一些问题。
4: 那我们现在模拟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目前呢，装备已经是处于红色的，表示异常已经产生了。工程师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 pad， 他接受任务的同时，他也得到了他要解决这个任务的一个办法。那基于这样一个办法，他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设备维修好，第一时间恢复生产。
2: 近年来，北京深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累计建设182家国家绿色工厂，全市规模以上制造业数字化达标率达到95%，培育19家卓越级、25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连续7年领跑全国。
5: 15期间，我们将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高精尖产业，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集群，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绿色氢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6G 等产业方向，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实地走进北京先进制造车间，我最大的感受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已经在这座城市的产线上落地生根了。在福田康明斯这座全球发动机行业首座灯塔工厂中，黑灯车间机械臂精准运转， AI 视觉检测替代了人工巡检，数字孪生技术让设备维保从出了问题再补救变成提前预判、主动规避，从机加工到装配，全链路数字化管控，让每一台发动机都拥有100万公里级的品质一致性。 走进小米昌平手机工厂，震撼同样直观。这座总投资26亿元、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的智能工厂，关键工艺自动化率和数字化管控率都达到了100%，每5.5秒就有一

0: 旗舰手机下线，更关键的是工厂硬件设备自研率达到96.8%，制造软件100%自研，澎湃智能制造平台已经连接覆盖家电、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领域，这正是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的生动注脚。按照北京15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到2030年，全市将建设10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00家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从福田康明斯的黑灯车间到小米昌平的5.5秒一部手机，北京正以智能化赋能、绿色化夯基、融合化拓界，为制造强国建设注入鲜活的首都动能。
1: 昨天下午，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北京大学专场宣讲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并作辅导报告。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弘扬实干奋斗精神，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殷勇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与新时代首都发展实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接续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通过实干奋斗，把这一制度优势充分释放。殷勇指出，党的18大以来，北京市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要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行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形成生动实践，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殷勇强调，首都发展的关键优势是人才，北京市把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支持青年人才在科研中挑大梁当主角。我们将深化布局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加强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的普惠性服务保障，更好支持青年人才成长成才。欢迎广大青年学子扎根北京，挺膺担当，追梦奋斗。殷勇还查看北大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科研成果展示，与学校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充分肯定北大双一流建设成效，希望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上迈出更大步伐，在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新时代首都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北京市将继续服务保障好学校的需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校长高松、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近日，13届市委第9轮巡视完成进驻，10个市委巡视组对市纪委、市监委机关等23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开展提及巡视，对市交通委党组开展回头看，重点延伸了解7个单位、组织16个区和市公安局、市交通委结合实际开展巡视巡查，上下联动。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了巡视进驻动员会议。会前，各市委巡视组组长向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尹力同志在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13届市委第8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各市委巡视组组长做了动员，对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了表态。市委第9轮巡视聚焦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专题开展巡视监督。10个市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信访二维码，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市委管理的其他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0: 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照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13号。
1: 今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按照北京市统一安排，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开展防空警报示鸣暨国防动员综合演练。上午10点，防空警报示鸣正式开始，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依次鸣响，每轮警报间隔7分钟。市区两级国防动员指挥机构同步进入指挥所开展指挥调度。与此同时，全市部分机关、社区、学校、商场、地铁同步开展人员疏散掩蔽、应急处置等国防动员实战演练，
2: 常态化组织防空警报示鸣，能够引导广大市民掌握防空避险、紧急疏散、自救互助、应急防护的基本技能。
1: 警报示鸣期间，全市共组织77个街道、186个社区和45所学校和企业开展人员疏散掩蔽演练，共3.7万人参与。北京台报道。
0: 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北京的山村经历了极为严峻的考验。3年过去，北京织密了一张感知风雨的科技之网，暴雨将至，预警可以叫应到村、到户、到人。但预警发出去之后，考验才刚刚开始，谁来敲门，往哪儿撤？一张每村特有的避险图，一座建在身边的堡垒，一套叫应到人的责任制，环环相扣，所有工作都指向一个根本遵循：生命至上。
3: 防汛措施千万条，最终都要靠人一步步落实。在水峪嘴村，村干部、网格员挨家挨户把这些措施落到每一个人身上。
4: 就从那窗户那儿，他们好几个人把我背出去。我们这行动不便的老人，都有人照顾，有人管，有执委管，通知我赶紧走。
3: 现在水峪嘴村实现了一村一图。每家每户的紧急避险路线都清晰标注在图上，这正是北京山区防汛的缩影。目前，全市1223个山洪沟村已推行一村一策防洪避险方案。
5: 区报镇、镇报村、村报户，然后呢，我们党员呢，报群众，只要是接到了这个红色，我们是全村转移，一个人不能落下。
3: 光知道往哪儿转移还不够。转移到哪儿去，得有一个真正扛得住洪水的地方，高地堡垒。在房山区佛子庄乡，这座建筑平时是村民看书打球的综合文化中心，汛期铺上折叠床，配齐被褥和应急物资，就成了能容纳上千人的临时庇护所。
6: 今年汛期呢，这里一共启用了5次，最多的时候安置了3个村75位村民，提供热食，同时还组织避险群众包饺子、练八段锦、看电影，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3: 从房山到门头沟、平谷、延庆，全市已在群山之间建成1052个高地堡垒。选址要过洪涝风险评估、地质灾害论证、房屋结构鉴定3关，大多依托村委会、学校等既有公共建筑改造，平时服务村民，及时庇护群众。山区有高地堡垒，养老机构的转移方案也需要量身定制。在养老机构里住着大量失能、半失能老人，一旦需要转移，难度非常大。北京市的养老机构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疏散方案，汛情来了往哪儿撤，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心里有一本账。
7: 前两天带我们做演练呢，还雨来的时候上那个制高点，还别往下跑，听风指挥。
3: 老人一句“往制高点跑，别往下跑”，说的正是这家养老院的防汛设计。全院分区管理，转移统一向上，疏散时长算到分钟。
8: 像自理的长辈呢，大概也就1分钟之内，就是我们陆续的就开始往上转移了，最多的大概也就是3分多钟、4分钟，就是从那种卧床的长辈，我们就进行往上疏散了。
3: 从水峪嘴村的一村一图，到佛子庄乡的高地堡垒，再到顺义。

0: 养老机构的精准疏散，村有村的办法，镇有镇的堡垒，行业有行业的预案，把这些点上的办法织成一张覆盖全市的防汛安全网，靠的是市级层面的系统谋划。
1: 我们正在着力打造跨域防汛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将基层的责任体系全面融入信息化管理，健全完善指挥调度、部门联动，强线救援体系，全力保障应急队伍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努力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措施应对汛期的不确定性风险。
0: 防汛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考试，而考卷上的每一分都是具体的人写下的，是暴雨中挨家挨户敲门的村干部，是积极配合转移的父老乡亲，是重建家园挥洒汗水的建设者，是风雨同舟共护生命的每一个人。
2: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开幕后的首个周末，单日接待读者9万人次。
3: 上午9点刚过，地坛公园各个入口已排起长队，银杏树下500余个展位沿步道铺开，读者们拖着小车，背着书袋，在书海中淘金。喧嚣的人群中，12岁的小王同学静静读书的场景，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画面。他对一本出版于1972年的科普图书颇为感兴趣。
4: 他和我们科学课上面学的那个进化的分支不太一样。
5: 嗯，
4: 感觉这个里面，它是像这种圆弧状的。
3: 旧书新知展区人气最旺。来自京津冀、晋苏鲁等地的15家参展单位带来数万册古旧书，让书市的老读者们直呼过瘾。作家纪连海对古旧书也是情有独钟，过去的老版本他都如数家珍。
6: 我上大学还有大学之后的那几年我老逛中国书店，因为新华书店都是新书，中国书店呢有很多老旧书。
3: 地坛文创、人文之宝文创等互动体验区前排起长队，盖章打卡成为年轻人的新玩法。去年爆火的地坛小哥今年新添了一个好朋友，
7: 一只小松鼠也是相当的可爱。地坛应该有一只特别白的小松鼠，唯独的一只白松鼠我们曾经见过。
3: 书市期间150余场文化活动特色鲜明，崔代远、陈燕、卢思浩等作家轮番登场，方泽坛北侧活动区座无虚席。
5: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于北京秋天最大的收获呀，我觉得就是地坛书市。
3: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记者跟随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走进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古街古韵，千年古寺与市井民居相融共生，一座流动的活态博物馆在此成型。
8: 走进燕京八绝博物馆，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展品近在眼前。比方说我旁边的这个套盒，您猜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您可能以为它是装首饰的，但其实呢，它是当时宫中用来装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它是结合了咱们的金漆镶嵌的雕田和百宝嵌的工艺。大家仔细看啊，这上面的这个外柱上芭蕉叶的这个叶脉非常的清晰可见，足以见得当时工匠的这个技艺之精湛。
9: 依托承恩寺古建活化利用打造的燕京八绝博物馆，是北京传承、展示、传播京作宫廷工艺的核心阵地。馆内系统陈列金漆镶嵌、花丝镶嵌、景泰蓝、牙雕、玉雕、雕漆、精绣、宫毯八大国家级非遗技艺。
10: 明代古寺在今天那么重新为市民们打开，我们能够看到它历史文脉的延续，可以看到它四季景色的变化，那同时还有活态的传承，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我们会看到这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的时代的一种结合。
9: 从古建非遗场馆出发，不远处的法海寺与壁画艺术馆续写着模式口的千年文脉底蕴。寺内明代壁画色彩典雅纯正，线条精妙入微，历经近600年风雨依旧精美，是京城珍贵的古代艺术瑰宝，
11: 富有盛名。你慢慢的看，就是能够了解到它的历史，然后而且就是它是明代的真迹嘛，站在前面就感到有一种就是历史的冲击。
9: 极致精美的古壁画举世闻名，但文物保护的特殊性让游客难以近距离细赏细节。街区配套建成法海寺壁画艺术馆，用科技

0: 赋能、文物传承。
1: 一共选用了国内外大概100多件文物，那包括其他石窟壁画的一个影像资料，去跟法海寺壁画本身去做一个横向和要纵向的一个对比，
2: 特别的惊艳。然后就是能够来了之后，就是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就是内心里就是能够一直的就是想着这个壁画它的这个艺术感。
0: 近年来，石景山区构建实体博物馆、数字艺术馆、特色主题展馆多元协同的文博发展格局。
3: 这条古道覆盖了全部文物保护级别及6大类文物，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20处。
4: 文物保护是核心。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街区呢已经实现了15个景观、34个院落，包括100家商铺的开业，传承好我们的历史文脉，包括后续的活化利用，也是平衡好保护和发展关系，然后让我们的居民生活啊和我们的文旅发展呢实现了和谐共生。
0: 北京台报道，今天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展览馆举办。30年京蒙协作过程中，北京市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78亿元，选优派强干部人才7000余名，引导近500家北京企业扎根内蒙古，累计投资超2300亿元。
5: 京蒙协作也进入了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下一步啊，注重抓实产业、就业、消费，包括农旅融合发展，更好地造福京蒙2地的人民。
0: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作用，空气质量优良，西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受东部小高压作用，污染物浓度较昨日明显降低，空气质量指数4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低压后部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5至10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3: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7: 三区三乡大曲酿。
8: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不过呢气温并不低，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28度左右。今天夜间北京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后半夜西部北部地区会有小阵雨，最低气温预计是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云量依然较多，西部北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另外会有5级左右的阵风。入夜之后天气转晴，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21号白天到夜间天气晴好，最高气温会提升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而22号白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天气逐渐转阴，西部北部还有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到了夜间降雨停歇，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最后提示大家，未来的三天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出行还是需要注意添衣。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仍然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健康防护。
11: 东城多云，22到27度；西城多云，22到27度；朝阳多云，21到29度；海淀多云，20到30度；丰台多云，21到29度；石景山多云，20到29度；门头沟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房山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通州多云，19到25度；顺义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昌平阵雨，19到28度；大兴多云，20到27度；怀柔阵雨，19到27度；平谷阵雨，18到27度；密云阵雨，19到28度；延庆阵雨，16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26度。
1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3: 我爸去年过世，
14: 你真想着改嫁？
1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6: 我喜欢他。
15: 姐，
17: 你管用，
15: 我管不
17: 着。没事，找事儿。
15: 抓我！打我！
1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0: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1: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
13: 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0: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14: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6: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

0: 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1: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

0: 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1: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0: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2: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3: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4: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0: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2: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1: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5: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6: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5: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7: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灵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5: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8: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

0: 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 7.3%， 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2.6%， 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青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4: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

0: 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3: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4: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3: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5: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3: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6: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3: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 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 丹麦首相府18号称，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冯绍是怎么死的？刚杀死他爹没多久，你们怎么连小的也不放过？没办法，谁让他替财神来送命呢？
1: 那个怂包，他还有这种胆量呢！我要化妆。

0: 这是上海，指不定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
1: 真是个憨蛋，自不量力。
0: 人都死了，就别再说他了。他最多只是一个痴心错付的情种。
1: 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我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杨小仙，姓杜的，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
0: 不要跟我提小仙。
1: 你怕了？你欠的债多了，打死我，就没人找你讨了吗？
2: 怎么还动上枪了？照片洗好了。

1: 此在三观堂路的，本来应该是我。冯绍果真是对你死心塌地，我很佩服。如果我没有从冰冰那里把他抢过来，或许他就不会死。你不是说过，大家都会死？
0: 迟早的事。你进来怎么变得和我一样了？狼心狗肺的东西。没变，只是必须要把良心藏起来。
2: 要保存实力，冯绍死得可惜，值得敬佩。你是财神，你不能死。情报线不能没有你。什么人需要你冒这么大风险去救？
3: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卧底，今天去交接。 关于沉睡计划的情报，我一定得保住的。哪怕我死了，但被杜黄桥那个狗东西给搅和了，迟早得除掉的。
1: 应该是出了内奸。
3: 先切断所有联系。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杜黄桥怀疑我，同样也会怀疑你。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就不该回照相馆。杜黄桥不会把我怎么样，或许在我暴露之前，姓杜的会死在飓风对手里。
0: 杜黄桥说：“我会是下一个冯绍。”

0: 苏督察，恭喜啊！沉冤昭雪。
1: 李主任现在能好好的喝酒，我的沉冤昭雪，就是个笑话。
0: 已经很好了，苏督察。我那些小本买卖，都被迫处理掉了。为了保住我那顶乌纱，我太太名下宅子都卖掉了，这两天。
1: 我连家都不敢回，且不说几宗草草了结的人命官司，从账面上看，追缴的钱还远远不够吗？
0: 苏督察，你也为南京政府做过事儿，你应该晓得，再查就捅到天了。这是上海，谁没点自己的生意呢？
1: 当然了，我来上海的时候就晓得了。
0: 就算没有你，还会有下一个李主任接替你的位置。李主任就是条狗。司徒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子的枪。日本人让你来威慑我，但我知道，这不仅仅是针对我，都是聪明人，心知肚明。
1: 那日本人的目的达到了，我会一直盯着你。

0: 你不会真的相信他们这一套吧？
1: 人生在世，总得信点什么吧。
0: 忘了，司督察是有信仰的人。
1: 李主任没有吗？
0: 信仰，不好意思，对我来说就是骗人的春药。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归根结底都是钱说了算。司督察，你说钞票算不算信仰？
1: 对李主任来说，应该算。
0: 那司督察信仰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三民主义，不会是共产主义吧？
1: 又要给我扣帽子？
0: 司督察敏感了，就拿我来说，把金子往桌上一摆，就有人替你前赴后继。你说，这是主意，还是生意？
1: 李主任谈的是生意，跟主义无关。生意有生意的谈法。从南京条约到现在，我们签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做了多少亏本生意，到头来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谈主义，只谈生意的中国，没有前途。
0: 司督察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孙先生。
1: 诬陷我通共这一计已然失败，现在又要诬陷我是军统了。
0: 军统，恕他们最爱钱。说实话，司督察的觉悟，我李某人自愧不如。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哪个派系都变来变去，谁说得准？谁能留到最后，不还都是得钱权开道才行吗？

0: 陆茶，平时的华服香水优雅高贵，不还得钞票来支撑吗？南京外卖已经说话了，以后生意上的事儿，由司督查一份。我们不是对手。
1: 李主任还是一如既往。
0: 李某人已经接受了教训，以后做事一定会低调。
1: 李主任的信仰很牢靠。
0: 身不由己吧。司督察也该当李某今天说的都是醉话。以后井水不犯河水，留三分薄面，才能出入平安。

0: 我会帮你找出这个间隙的。
1: 这么久，
0: 我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之所以没有动它，是想把它做成诱饵，钓到大鱼。我需要人手。
1: 密集港的特工虚拟调线，
0: 我要陈开来。
1: 79号的那个交响戏，
0: 对。
1: 他去了派角边还会选吗？
0: 只有陈开来，他是我的兄弟，也是一个有头脑的照相师。

0: 我从星野那得到消息，他为了加快推进实验进程，要从日本高校调取几名留学生去协助实验。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这是进入实验室最好的机会。
1: 其他人选都不成熟，金权衡你是最佳人选。
0: 这是你的新身份，一名东北到日本的留学生。学校里有我们的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会想办法引荐你，以助手的身份加入星野实验室。
2: 放心吧，我日语还不错，半个留学生没什么问题。
0: 进去之后要特别小心。据我所知。
2: 星野身边藏着一名军统的特工，受关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产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增加难度，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也可以利用他。好，
0: 保重。
2: 你也是。一定要活着回来。会的。
3: こんにちは。どなたですか？八幡メッセ、蘭州から来ました松本美香と申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4: はい、こちらへどうぞ。

0: 海棒鲜，
1: 和我喝一杯。

0: 那个叫莉莉安的，她凭什么呀？她都跳错拍了，有人捧了不起啊？老娘我当年也是红过的，我也是跳舞门口。
1: 没事儿，明年再来嘛啊。干嘛呀？

0: 我还有秘密。
1: 当然了，你肯定能长命百岁啊！
0: 我才不要活百岁，又老又丑。

0: 戴老板对我意见很大，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密码本没有拿到，情报网被彻底打散，死了很多人，组织里除了内奸，
1: 革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你不还有我呢吗？
2: 当然了，还有陶队长。
3: 讲得好听，连个武皇后都搞不定。

0: 慢点。
1: 一个小兔崽子，我晓得你心里越堵得慌，你得发泄，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你知道吗？
0: 确实堵得慌，觉得我成了另一个冯绍了。你别胡闹啊！
1: 胡闹怎么了？有种你也胡闹一下呀！亲都亲了，来不及了，你就是我男
0: 人。哎，慢点。哎，黄梦生，哎，停一下，停一下，叔叔，哎，叔叔，你就慢点，慢点。

1: 宁佐要宴请的是日本军使观察团，他们是来监督星野完成沉睡计划的。
2: 需要我做什么？
1: 代我送一份礼物。

0: 誰かこちらへ来てください。
1: はい、くしなせ。
2: はい。
0: そこの廃棄物を処理してください。
2: はい。

0: 晚上八点，华茂饭店。
1: 林总宴请日本来的观察团。他们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星野的实验。
2: 星野会到场？
1: 还不确定。
2: 星野要是能来就好了，把他们一窝端了，这样才能大幅度的减缓沉睡计划的进程。
1: 不管星野这次来不来，我们的行动都要进行。去华茂饭店，会在这里停车。你们要在停车之前做好准备，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2: 知道了。
1: 另外，行动之前，先把内鬼清理掉。
2: 你查到内鬼了？

0: 钱给你，已经好久没有看到雪了。心想，去七宝镇给我买只烧鸡吃。好的。
1: 天气这么冷，十几里路呢。
0: 听话的像只兔子，就这么被你呼来唤去的。你别小瞧他。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他会代我保护你。
1: 你们是不是有行动啊？现在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0: 不等了，必须要做点什么，给戴老板一个交代，也给那些死去的人一个。

0: 英佐将军今天要宴请日方重要人员。
1: 怎么了？
0: 我怀疑飓风队今天会有所行动。

0: 你紧张什么呀？怎么老神出鬼没的？
1: 谁叫进来的？
0: 银锁让我来给日本人拍照。
1: 来得好，今天晚上有好戏看。
0: 什么好戏？

0: 这场好戏结束了。
1: 你怎么知道飓风队今天有行动？
0: 别忘了，我的鼻子能闻到任何危险。

0: 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财神，
1: 杜荒桥，从前你也是国君的营帐，
0: 咱俩都一样，为别人卖命，却没有人来救咱们。
1: 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了。
0: 你觉得自己很高尚、很悲壮是吗？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要不然我怎么向小仙交代？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下得去手？
1: 把他逼到绝路的人是你，你利用他掏钱包，让他填补你空虚的感情，你才是杀死他的凶手。
0: 闭嘴！
1: 杜荒桥，到头来，你也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一条丧家之犬。没有人会跟你这种狗东西为伍。

0: 金宝，金宝，西江，西江，拿药箱。
1: 好。
0: 金宝，金宝，
1: 快快纱布，摁住，摁住，纱布。
0: 金宝，金宝，金宝，别吓我！
2: 杨，别动！
1: 不行，我们还是去请医生吧。
0: 爸，咱去医院。
1: 走走走，
0: 去医院。
1: 对，
2: 别动！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看医生，一点也不想去。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
0: 好，等你好了。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3: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4: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5: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6: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8: 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9: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10: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8: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11: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9: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8: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12: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9: 你想起来呢，会有一点心酸。
8: 大戏看北京，周六晚21:2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8: 7座城市，11场海选，近1000个项目报名，60多所高校院所层层筛选，最终诞生50颗金种子，站上这个舞台。有人把科幻中的隐身超材料带入现实，有人把航天级的超高防护带进寻常百姓家，更有人以光为材料铺就未来处境。
13: 我们团队是我国唯一的一个航空双院士工作站重点孵化器。

0: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做锂电池材料，
1: 用光芯片的方式实现交换机芯片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互联。
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技术突破到市场验证，每一步都是真刀真枪的产业化闯关。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正在把资本、产业、政策、场景汇聚到跑技术面前，陪他跨过最关键的历程，转载北京大财有用。

0: 有请主持人李杰。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这里是由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我是李杰，欢迎大家。在揭晓本期的主题之前，我首先还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曾经的金种子。在大众的视野里，他格外低调，很少看到相关报道，但是在他的行业赛道当中，他的团队实力让他根本低调不了。成立7年，他们打破了国外垄断，成为国内这个赛道当中唯一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安全可控的企业。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亚泽石英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亚杰。
2: 大家好，我是李亚杰。石英其实是一种超高纯的玻璃，像我们平时所见的手机、电脑、pad 等电子类的产品和石英有着密切的关系。缺少了石英，整套的生产就无法开展。能够用于芯片生产的高端石英零部件，过去高度依赖进口，命脉卡在别人的手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2019年，我下了决心，在北京顺义从零开始做我们自己的芯片制造用的石英零部件。2023年，我们正式通过了国内头部的晶圆代工企业的认证，被列为战略合作伙伴。从下定决心到被看见，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北京从来没有让我们孤军奋战，从研发团队的搭建到技术路线的确认，到最后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都得益于北京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所以在北京，只要你的东西是真的，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现在亚泽已经从最开始的几个人到现在的400多人，研发生产的基地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产品也进入了国内主流头部企业的供应链。这条路还很长，但有一句话我今天敢讲：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我们还不敢说世界领先，但是从石英砂到石英制品，全链条自主可控，我们做到了。
1: 欢迎李总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我想不管哪一个领域，哪一个产业，要想做出好东西，材料都是头一关。那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会看到哪些前沿技术、硬核科技的新材料呢？走进今天的主题，大材有用，也有请李总就位。我想先问问四位技术经理人，什么样的项目在各位心中是金种子？
3: 我就是看颠覆性技术，就像亚泽石英这样的能颠覆一个行业格局的新技术、新产品。
4: 我今天来转在北京这个节目，主要想看既有商业敏锐性的群狼，也要找到有能够慢工出细活的老黄牛。
5: 我选团队的标准是他的技术是否前沿，同时他是否能做好商业化的这道选择题。
6: 我的评分标准很简单，6个单词： innov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investment, management, evolution。 所以我今天要找的就是 it's time 6边形战士。
1: 就在此时，好的，谢谢四位。而我们的节目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团，叫科创领航团，他们将从科研、政策和战略发展的不同维度对每一个项目进行点评和帮助。还有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的蓉蓉 APP， 欢迎蓉蓉。
7: 大家好，我是蓉蓉，又跟大家见面了。这期蓉蓉继续服务大家，不管是在 APP 上还是节目中，我都是科创人的最佳拍档，每位科创人都可以打开蓉蓉。

0: APP 在上面找成果、找场景、找政策、找项目、找资金、找服务，下载蓉蓉 APP 即刻对接。
1: 好的，谢谢蓉蓉。在请上今天的金种子候选人之前，还是先来向大家公布一下节目规则。每位金种子候选人展示后，现场的技术经理人和100位观众将会投送金种子，每位技术经理人最多可投100粒，观众每人1粒，最终获得金种子数量最多的项目将获得本场的金种子荣誉称号，参与转载北京的荣誉盛典，并获得来自北京国馆的专属赋能。现在有请蓉蓉向科创转化团的4位技术经理人投送本场的金种子候选人及项目资料，有请蓉蓉。
0: 蓉蓉收到，疫苗发送。
1: 那马上要亮相的这个材料啊，有了它就相当于穿上了一件超强的防护盔甲，飞机便可以扛住各种各样的风险，把您平安地送到目的地。而让人兴奋的是，他们把这种航空级的材料从万米高空带到了寻常百姓家，那究竟用在了哪儿，有多强呢？来看短片。
2: 我是一颗普通的鸡蛋，别看我现在平平无奇，今天我要穿上一件特别的外衣，能让我瞬间变身超级鸡蛋。喷上它之后，我就能从15米高空跳下来。哈，毫发无损。
3: 鸡蛋、纸杯、易拉罐、陶瓷，这些易碎物品，
4: 一旦穿上这层特殊的外衣，就拥有了不可思议的韧性。这层外衣就是我们研发的超强韧防护聚尿材料，聚尿分子中硬段之间的氢键形成物理交联，软段大变形分散载荷，动态氢键断裂重组耗能，冲击作用下材料发生硬变率硬化，使涂层整体变硬变韧，抑制裂纹扩展。有了这层外衣，就可以保护内部结构毫发无损。我是沈阳聚盛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刘建邦，我们做的是国内第一的航空级聚尿新型超强韧防护材料。这个材料最早是由国外研发出来用于航空领域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几家公司牢牢攥在手里。我们花了8年自主研发出这种材料，并且做到能够完全替代国外的超强聚尿材料。现在我们把航空技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护等民用领域。我们创始人孟老师也是给了我很多的这个鼓励啊。他一般是一个就能量比较爆满的一个人吧。
5: 哎，建邦，我说这个事儿你能行吗？所以说呢，你不能太纠结，别整的总太那个突如反掌。所以这个电磁包防护这个预案，我们还是得详细的讨论一下。
6: 我是沈阳聚盛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孟庆石。你看，有的时候呢，我的可能性格偏激。但刘总这边呢，基本上就是有什么事情都会像一层护城河一样很缓，然后呢就是真的是非常互补。个人觉得我们这个企业是符合这个节目的很多因素和基因的，是非常契合的。但是呢咱们俩这个一胖一瘦，这个个人形象是不是还得提升一下？我估计我这个减肥会慢一些，你可以再装修装修啊。
4: 这个不是相亲节目
6: 是吧？这相亲节目也可以参考一下是吧？
1: 有请孟庆石、刘建邦。欢迎二位来到转载北京的舞台。二位都是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这所学校它是原来的航空工业部所属的6所本科航空院校之一，像我国新能源飞机的开拓者杨奉田、神舟20号的航天员王杰，都是从沈航走出去的杰出人才。
6: 沈航呢是我们共和国的航空的摇篮，也是发源地，因此呢我们每一个沈航的老师内心中都有一个航空梦。我们团队的研发呢也实现了100%的国产化，价格呢已经比国外的同类产品降低了将近50%。
1: 说到这项技术，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雷总的一个视频。
7: 这是个西瓜涂了防弹涂层，看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真的太厉害了。
4: 雷总是第一个把这个材料引入到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防护这个领域的，有这种行业大咖呢，也是认识到这

0: 个赛道的价值，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技术路线是对的。那我们的材料啊，是相当于是在传统的聚鸟弹性体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升级改造啊，使它变得更强了。我不知道雷总看不看这个节目，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也希望雷总去我们实验室了解一下我们新的一些黑科技啊，可能在未来的一些汽车上都有非常多的应用。
1: 既然这么多的黑科技，咱们就得测试测试，看看到底科技有多硬核。我们的超级体验官郑璐此刻就在场外，他呢找了一辆非常重的，是他能找到的最重的车了。那就让我们看一看这项技术到底有多硬核，有请二位带着我们的产品去和郑璐会合，准备测试。你好，郑璐。
2: 李姐你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看到我就知道考验要来了。我呢找到了一辆重达2吨的 SUV 轿车，外加司机一位，向我们迎面走来，看似非常有信心的孟总和刘总就要经受我们的考验了。来，二位，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3: ？OK OK。
2: 这是一罐实心的、没有开封的、装满了饮料的易拉罐。一会儿我们就看正常的饮料被车碾过之后是什么样一个效果。听我口令，三。二一，径直向前。哦，孟总、刘总可以看到啊，
3: 完全被碾压。
2: 所以说我就不太相信，就因为给他穿了一层衣服，就能够承受住2吨的重量。
3: 是的。
2: 来，还放在这个原来的位置，请冲击。
3: 哎，可以了。
2: 给大家来证明一下，这罐里面确实是普通的饮料，上了一层特殊的外衣。它这个扎是能扎漏的吧？
3: 能扎漏，但是有一些困难，可能还是很困难。
2: 我这么硬啊，这个涂层。
4: 呵，把它口稍微扩大一点。
3: 好，您可以倒着来。
4: 哎，它怎么就越流越缓呢？
3: 是的，它有一定的回弹和吸收的效果，给它足够的时间，它可以自我愈合，而且有个自修复的这么一个效果。
4: 还有这功能？
3: 是的，是的。
4: 我再努力往外挤一挤啊。
2: 这个看得足够清楚了吧？一瓶普普通通的饮料，还带着二氧化碳的气泡。哎，敬二位了。但是，还是有但是。我觉得我不太服气，这个它是单面的，里面没有涂，只涂了外面一层壳。普通的易拉罐是没有任何的承重的能力的。
3: 是的，
2: 您比方说，
3: 是的，我们徒手就可以把它捏废。
2: 那接下来直接考验您的这个，好不好？
3: 好的，交给我，没问题。
2: 交给您。哎，来，请开车。
4: 哇，这是空的。
3: 哎，这没问题，这个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
2: 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3: 可以吧？怎么样？
2: 那就算我们孟总、刘总挑战成功。
3: 感谢感谢，
2: 挑战成功，
3: 感谢感谢。
2: 以前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孟总、刘总，请回到我们的主舞台。
3: 好的好的好的，
1: 挑战成功，祝贺。二位，我特别想问啊，如果这个材料这么厉害的话，那我们人可不可以涂啊？我涂上以后，我这不就相当于穿上了一层防弹衣？它可以在人身上用吗？还是只能用在物品上？
3: 实际上是可以在人身上用的，传统的那种散弹枪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口径步枪是完全可以防住的。
1: 那我不就成打不死的钢铁侠了吗？
3: 是的，是的。我们作为沈航人，也是想把这些服务于国之重器的技术，服务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做好老百姓的守护。
1: 那到底这一项技术有多硬核？我们请王院长给我们解释一下。
5: 聚尿呢是有硬项和软项，由轻键相连接，遇强则强。它不是越硬越好，而是用自己的柔性以及内在的硬性，把外部的力量呢内部进行消化。
1: 就跟人一样，刚柔相济才是天下无敌。
6: 刚才两位这个技术确实非常的惊艳啊，看起来特别好。但是刚才两位在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你们两个都在做研发，都是航天人，但你现在是要创业，你是要针对真正的市场了。而在你的团队里，目前来看， 是缺项的。
3: 过去的两年中，除了我完成我本职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之外，基本就都在外面飞，做各种客户的验证。我努力地从一个科研工作者转变成一个商人，最终成为一个企业家。
1: 为什么先是商人后是企业家呢？
3: 因为
6: 我可以不同意这个观点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从科学家转变为企业家中间不需要经过商人这个阶段，因为你转变成企业家，你自然就把商人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呢，在这个中间，其实孟总最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天投资人要求你全职的时候，你怎么做？
3: 首先呢，我们拥有一个就是40多人的教授、博士、硕士这么一个团队，啊，同时呢，就是也是能带动我们企业的科技的创新啊，不同的迭代。
6: 不，还是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投资人在这里要求你做一个选择，你会怎么选？如果利益最大化，就是你全职，我可以这么说。
3: 这个不排斥，绝对不排斥啊。
7: 企业家他可能是看见钉子，做锤子。你们现在给人的状态就是举着一把大锤去找钉子，然后你看你现在展示了半天，你不可能去卖这个真的是涂层的杯子吧，不可能去卖涂层的易拉罐吧，我们没有看见你某一个具体的一个场景你去怎么应用。
3: 首先我们是形成了一些技术订单的，我们现在已经和一些北京的头部的今年的造车新势力啊达成了协议，并且有需求，主要是有电池包防护上的需求。同时呢，我们现在也跟北京的头部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的主机厂形成了一些两批次的订单。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海上风电，我们的国家战略15的咱们的这个风电叶片前缘的保护期这块都是高附加值的。我们绝对不是盲目的，应用领域很广，我们就什么都做，我们一定是聚焦的啊，先从这三个赛道啊起步。
6: 三个赛道是不是也多了？
8: 多。
6: 三个赛道也多了，
3: 也多了是吧？
6: 对，我和陶总都觉得多了。
3: 嗯，因为初创公司呢，自己先上来给自己定一个赛道，这个不合逻辑。因为毕竟无论是我们是科研工作者啊，还是普通创业者，他肯定是趟一趟，而且这个趟呢是这个早犯错比晚犯错要强，最后聚焦肯定是以这个造车新势力、新能源汽车为突破。
9: 那你三个赛道哪个给你钱了？
3: 你要这么说，每个赛道都有钱，都是验证。
10: 其实我是有一点按捺不住的想要分享啊，因为刚才听大家讲了这么多，创业它确实是一件我们称之为叫九死一生的事情，如果进可攻退可守，那么对于创始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公司经常有一句话叫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没有撤退可言，必须把这事做成了，可以晚一点，因为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工作。所以就着我们企业的发展这一段来说，我们从2019年到2022年，其实我们每年收入非常的少，因为那个时候验证周期。但是等到了2023年之后，我们的企业收入每年翻一番，而且我非常有信心的可以告诉两位，明年我依然翻一番。
11: 啊，我给最后一个建议，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成本怎么控制，这是你们团队必须要解决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规模化以后怎么能够保证性能还能够像你刚才展示的那样那么好。但你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刚才各位给你的建议，就是一定要赶紧落到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上去，把这个技术指标提高。比如你刚刚提到的电池包，那你能不能告诉车企说别人在开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能扛得住，你能不能提高到160公里180公里，这是你需要做的马上需要验证的这么一个东西。
1: 现在他们的公司在沈阳，他们是想转在北京，所以才来到了咱们今天节目现场。
0: 是的，我们来到北京也是想再建一个小的产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
12: 特别欢迎两位老总来北京发展，转在北京。我们这个技术转化到这个电池包这个领域呢，应该说是非常明智的。北京这两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非常迅猛，我们去年已经有了70万辆车，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突破100万辆车是确定的事情。
13: 特别欢迎咱们这个创业团队能到北京啊，中关村有新材料、新能源园区基地，特别适合呢咱们落地和发展。我们也愿意呢基于北京市的石墨烯产业创中心给咱们项目提供空间、提供服务。

0: 青云当自治，何必求知音？其实北京有大量的创新创业人才和二位是一样的，北京是特别懂这一类高科技人才的创新创业需求的。
1: 谢谢。好的，接下来就到了大家投送金种子的时间了，30秒倒计时开始。

0: 二一，倒计时结束。
1: 首先来看观众的投送数量，81粒，金种子，祝贺。下面来看一看四位技术经理人的金种子数量，总数432粒，祝贺。
2: 尽管我刚才是提问最激烈的，但是我打分的时候可能是给你最高的，因为我自己对新材料在新能源车应用还是比较看好的，但是我更希望它用在具身智能，因为像刚才李杰也在说，就是说我将来希望能够成为超能战士，其实它的量是更大的，在今天这个市场它并没有竞争对手，我相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蓝海赛道，
1: 向蓝海进发。也再一次祝贺二位，请就座，谢谢。下面的这个新材料呢，把视角对准了我们的健康。大家都知道放疗呢是对抗肿瘤非常重要的武器，但是这个武器也有它的局限，因为很多时候肿瘤在体内是贴着健康器官长的，但是放疗的时候，放疗的射线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会损伤自己人。那如何才能够精准地打击肿瘤，最大程度地减少误伤呢？下面这两个人就会给你答案。来看短片。
3: 中国每年有接近30万的试管癌患者，每年新发的病例占全球接近50%，手术只是治疗当中的一关，术后放疗也是重要的治疗手段。放疗剂量给足，才能把残留的癌细胞清除干净，但是射线不认人，它分不清肿瘤和正常器官，只要是挡在照射路上的全都跟着遭殃，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理论上我们要造出来1厘米宽的这么一个材料，来放到肿瘤和正常器官中间，就把它分开。
4: 我手里的微生物合成材料能变成多种医用形态的医疗器械，但却一直找不到真正匹配的临床痛点。
3: 一场论坛交流会，我想临床痛点，宋博士带来全新生物材料思路，我懂病人实实在在的痛苦需求，
4: 我懂材料底层的工艺，所以我们合作推出了这项技术。我们筛选了很多材料，都不满足要求，最终锁定了一款新型生物医用材料 PHA。 而锁定材料仅仅只是第一步，样品迭代才是漫长煎熬的过程。拿到李主任提出的十几项硬性临床指标时，我们才真切意识到这款隔离体的研发门槛究竟有多高。
3: 第一，你要有粘附性，第二呢就是有一定的支撑性，第三呢透过 X 射线，第四也不能痛经太大。
4: 明白，不能，我们再试一下，再调一下。终于我们确定了它的大致形态，它像一块可裁剪的海绵，让脏器和肿瘤中间隔开1厘米的安全距离，射线顺利杀灭病灶，同时保住健康器官，半年后自然降解，不用二次手术取出。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多轮动物预实验，从材料性能、体内隔离效果上验证了方案可行性。
3: 隔离体的诞生，是我们作为医生与材料人联手，为中国食管癌患者交出的一份国产解决方案。
1: 有请李勇、宋春燕登场。
5: 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其实我们知道，作为医生啊，真的是非常忙，尤其是手术医生，一台食管癌的手术就要5-6个小时，可能要一天连续做好几台。这么忙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做这个研究呢？
6: 我们是中国医学科研肿瘤医院，也是国家癌症中心的依托。

0: 在有中国胸外科排名的时代，我们基本上都是排名全国第一。那这也意味着到我们医院呢，那就是最后一站。食管癌的手术没问题，但术后痊愈难，复发率高。食管癌以前叫做吃秋不吃麦，那意思什么呀？你秋天的果实吃了，你夏天的麦子吃不上了，半年的病程就去世了。我资助过很多患者，治病没钱了，我给他钱。但是呢，我觉着医者初心不单单是你这点同情和可怜，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科技的创新，真正的改变。
1: 能看得出来，这份来自临床的牵挂就是您这项技术最初的起点。那宋老师呢，您为什么要投身这样的研究呢？
2: 前几年呢，我们家确实也有老人得了食管癌。一开始的时候感觉是恐慌的，有压力的啊，甚至是迷茫的。到了治疗阶段，那手术我特别清楚记得是从进去麻醉开始到最后大概是7个小时左右，我觉得是我们人生中挺难熬挺长的7个小时。配合治疗期之后，我们也亲眼看到我们的家属在就餐的过程中，他会有4到5次被噎住，甚至包括反流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结识李主任之前，我也一直在做生物应用材料的产学研的转化，通过和李主任的交流，更加坚定了我们去做医工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一个产品的雏形，您可以感受一下。
1: 这个手感摸起来外面还是挺硬的，但是能感觉到中间呀芯儿是软的。
2: 是的，在放疗期间这个物理间距必须要保持住，它可以把健康组织和肿瘤组织精准地离开一定的距离。放疗结束后，我们设计的里边呢是中空的、多孔的，可以快速的2个月内代谢成2氧化碳和水就吸收掉了。
1: 那为什么是正方形的呢？我看大家都是大小一样的，是吧？
2: 食管癌的手术都是微创手术，因此我们的体积或者是距离要小于胸腔镜的直径，这样我们才能从术中递送过去。
1: 也就是说，正方形包括这个大小是最好递送进身体里面的。
2: 对，
0: 这个立方体结构还有一个优势，我们的肿瘤残存的地方啊，它绝对不是一个规则的。它可以给你留一个 S 型或者是 O 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完整的包绕瘤床，割开正常器官，像我们排积木一样，这个小方粒儿就是我们可以一粒一粒的放下，最后呢适合我们的瘤体的瘤床的形状。
3: 我先举手啊，其实我是真心向两位鞠个躬，表示一下感谢。
0: 谢谢谢谢
2: 谢谢张老师。
3: 因为我自己家里是这样的，我的爷爷在我上大学那年去世了，他就是食道癌。嗯，据我了解，因为食管癌去世的人非常多，而且呢大多数不是因为手术去世的，都是因为后边在做放疗化疗的时候人受不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在这个点上找到真正的痛点啊，因为我相信所有的患者家属可能都经受过宋博士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项目真的能解决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4: 就是咱们这个材料是咱们自己合成，还是说咱们只做结构的设计？
2: 这个原材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
4: 是合成生物学的方法？
2: 合成生物学，也就是说从菌种开始到工业级产品到医用级产品，从无做到有，从有做到合规，从合规做到规模化。目前我们是国内第一家按照药的洁净车间来做 PHA 材料的企业，当然也需要脚踏实地，我们需要场地、资金，才能更好的去组建我的团队、我的实验室、我的研发，从而更好的去推进我的产业化。
5: 北京对大健康产业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我们的政策非常多。第一个就是去年经信局发了一个支持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里面其实包括从研发到产业化啊，包括注册啊等等等等，是个全链条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春雨行动哈，这是我们市经信局、市科委、市卫健委和市药监局联合发布的一个专项政策，那么各个部门发挥各自的优势，推动我们生物医用材料以及医疗器械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发展。
2: 谢谢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
1: 医者仁心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它是真正的看见患者，心疼患者。正如我身边的两位，他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了真实患者的痛点，用扎实的材料交出了温暖的答卷。这份双向奔赴，让心疼，让看见得到了温暖的回答。此时此刻，就到了我们大家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倒计时30秒，开始。

0: 投送通道关闭，来看一下大家的投送结果。436例，祝贺！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方总，您的打分最高，原因是？
3: 我觉得李老师的这个致辞打动了我。我觉得真正的发明，它不仅仅是绝对的技术难度，它是你对这个人群的关心和对这个人群的适用，可能更有价值。所以这是我打分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0: 下面我们要登场的这个项目和安全息息相关，不知道您在家里的楼道当中有没有看着写着电动车禁止进楼入户的这样的公告呢？有没有看到过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差点就烧了一栋楼的新闻呢？究竟危险从何而来？其实危险就隐藏在电池里面。来看短片。
4: 这几年因为锂电池起火发生的悲剧确实很多，有很多时候电动车只是在充电，结果火就砰的一声着起来了。这背后其实是锂电池内部发生了热失控。其实每个锂电池内部都有一层屏障，学名叫基膜，它就是正负极之间唯一的屏障。为了让这层屏障更安全，行业里通常会给它穿上一层衣服，但是穿上衣服之后，整个屏障就变厚了，电池的内部空间就小了，续航就成了问题。难道安全和续航真的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吗？大家好，我是宗磊，国创新材的创始人。我研究了这么多年电池，就想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它既要更轻薄，又要更坚韧，更耐热。最刚开始决定薄涂层这条研发路线的时候，过程还是挺痛苦的。
5: 我自己测可以，别人一测不行，不管用。
4: 下周有没有问题？有可能要安排连续加班。在产品没有完全复现出来之前，没有获得头部客户认可之前，都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还是有一点心里发虚。毕竟国内在锂电池超薄涂覆这个领域多年没有进展，但是我始终不愿意停下来。经过上百次的实验失败以及一年半的持续攻克，终于我们自研出了亚微米薄膜石材料，粒径比普通材料小了一倍以上。别小看这薄薄的0.几微米，如果在电池中几十层几百层，那就不止薄了这一点了，空出来的地方就能多卷几层正负极，电池的容量就跟着提升。我们呢现在已经可以实现的就是能够把粒径啊做到这个行业绝对领先。从2019年的项目成立到现在整整7年了，这是我的方向，也是我的归宿。
0: 有请宗磊。
6: 大家好，
0: 欢迎宗总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我们就来看一看吧，宗总研制出的产品到底长什么样。
6: 我们研发的产品是这两款粉体材料。我先来介绍一下右边这款薄膜石材料，
7: 这是锂离子电池的隔膜，您可以看一下，它非常薄，只有6到7微米，
6: 因为电解液火一点就可以燃烧，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膜做得更安全可靠，要把这个粉体材料在隔膜表面去做一层超薄的涂覆。
0: 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受一下这个膜到底有多薄。
6: 这是涂覆的，这是没涂的，
8: 确实是没啥区别啊。
6: 涂完之后你依然感觉不到

0: 任何的厚度增加，但是它的性能已经发生了质变，它的耐热性能、耐硬物穿透的性能更好，能提升电池的安全性能。
1: 那我们做个实验吧，现在加热就可以看看它在高温情况下是不是耐热。
0: 我们要把它加热到130度，再保温3分钟，看在这个温度下这个膜的耐热性能。
1: 加热时间到，现在我看这边是不是已经有变化了，大家看
2: 没涂的已经严重变形了，
1: 那如果放在电池里就是爆炸了对吗？
0: 是的，它收缩了之后，它退回来的部分正极负极是没有收缩的，正极负极就直接接触了，会立刻内短路。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只杯子底下的膜片，
0: 可以看一下，就跟我们放进去的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说在基膜上涂覆这层材料是为了阻隔正负极，不让电解液被点燃，那么从根上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直接用一个点都点不着的东西去替代了电解液，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绝对安全可靠，就放心了。所以要用到我们带来的第二种材料，它能替代电解液，从根源上解决电解液一点就着的问题。从能源的角度上来说，越稳定的东西可能性能没那么好，所以说不光要把它做得稳定，还要在提高稳定性的同时提升性能。
1: 王院长，说到液态电池跟固态电池，您的观察是？
3: 固态电池和液态电池是离子电池的两种形式，因为正负极材料呢不能直接相碰，就相当于被一条大江把正负极材料隔开了。而原来的液态电池呢，更像是我们用游泳的方式或者摆渡的方式把离子传输过去，效率是偏慢的，而且呢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固态电池呢，更像在大江两岸架起了桥梁，所以说呢，运输的速度更快了，更安全了，储能的能量密度也更高，但是难度不是一个数量级，非常之难。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不管哪个技术路线，固态电池走的都比较慢，因为它是一个重大的基础课题和科学课题。
4: 陶总，这回是你主场了。
5: 国创中心确实是已经做了很多在新能源电池方面的研究工作。那具体到这个伯姆石，因为这个行业是吧，所有人都知道已经是非常卷。我的建议，首先一定要找最头部的企业去合作。
0: 伯姆石的传统行业确实很卷，但是我们现在做到的性能指标行业里面没有。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去解决产能的问题。
5: 现有的产能已经在那，你完全可以和他们做一些交易或者做一些变化啊。
0: 但是就回来另外一个事情，我如果跟外部去合作的话，他必须把产线原封不动的完全让我来操作。材料领域涉及到的问题，第一个，你的工艺，你的质量，我必须保证我所有的工艺执行到位，那么一定就是全公开了。
4: 我给你个建议，那你就从他那儿挖一个工程能力特别强的到你这儿来，然后这样保证你的大量量产。因为您从刚才所有的表达里边，您无比热爱您的技术，您研发能力非常，但是您工程化的能力不强。如果我可以说个实话的话，
5: 我想那个钟总不认可你这个，因为他觉得他能工程化，他只是需要钱。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储备了，我们现在团队中有化学所出来，在头部正极材料企业已经连续产业化10年以上的生产人员，我觉得我们自己去做产业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可能最差的是钱，不是人。
4: 我们稍微转变一下观念吧，如果我的这个知识产权我能够转让给其他，我能够拿到一大笔钱，那我全部投来做固态电解质，我固态电解质这个是不是也快速上线？
3: 可以这么讲啊，我们和行业内的这些人交流啊，比较明确，固态电池已经处在中试向产业化转移的关键阶段，固态电池必将替代液态电池，这是毋庸置疑的。
4: 简单说，想吃到第一波固态电池的红利，现在最主要就是把前面技术卖出去，拿到钱，全力以赴奔固态电池。
0: 目前这两种形态的电池我们都在做，固态电解质这个事情我们也很看重，因为从市场的角度上来说，现在纯固态电解质的企业只能靠融资活，但是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我现在就能自己活，未来固态电解质不靠融资活的时候，那就是我快速发展。

0: 壮大的阶段。
1: 其实说到这里，宗总都始终没有改变过他的想法，我来到这儿就是要钱，自建产能去上我的生产线。
2: 宗总，您选择在北京成功转化，我觉得是非常明智一个选择，因为在北京我认为资金不是一个问题。像咱们国管成立的八支产业基金里边呢，像新材料啊、装备啊，都是涉及到这个领域的，都可以为咱们服务。
1: 一项技术能不能

当中的潜在风险挡在发生之前。就像宗总您研发的事情一样，它是在以科技之力防患于未然。那此时此刻到了我们给宗总投送金种子的时间了，倒计时30秒开始。

0: 送通道关闭，来看一下大家的投送结果。总数429例，祝贺，祝贺您，请您就坐。科技成果转化就用蓉蓉，下载蓉蓉 APP， 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下面我们要登场的这个项目呢，我把它形容成微观世界里的搭建大师。比如说呢，我们来想象有一堆积木，随意零散地把它放在一起，它就是一堆木头。但是如果精心排布，它就能释放出原材料本身难以企及的潜能。下面要登场的这个项目做的就是在微观世界里搭积木，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超材料。一起来看短片。
1: 我们经常在电影里面看到隐身衣、反重力悬浮列车的片段，那其实不是魔法，而是由超材料做出来的。超材料就像科学家自己发明的新材料，他们不满足于大自然的现成材料，而是在显微镜下把现成材料的小积木人为按规律整齐排布，搭出了大自然里没有的新花样。我是池东海，新超卓印的 CEO。我们公司主要研究的就是超材料磁共振线圈，因为现在医院核磁共振检查效率较低，患者排队时间长，那这些核心问题是出现在线圈灵敏度上。核磁共振是用高灵敏度的耳朵来听身体里面的氢原子，和传统线圈捕捉信号的能力有限，采集不到微弱的深层的信号。现在我们研制出的电磁超材料产品就像给磁共振机器加上了一个信号放大器，原来模糊的图像一下子清晰了，不仅可以将检查时间减半，更能让特定部位在 1.5 T 下的成像效果达到 3T 的成像水平。这项技术能够从实验室变成走向货架、走向医院的产品，我就觉得这是必然的。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用超材料技术做射频线圈的公司，每一步都在无人区里面探路。我的目标很简单，把公司做到国内甚至国际最大的民用超材料技术平台性公司。因为想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必须要做第一个剥螃蟹的人。
0: 有请池中海。
2: 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欢迎您。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池总。池总是清华大学的本硕博，而且在本科期间去参军了，为什么？
2: 第一个呢，我其实对军事相关的题材比较喜欢，第二个呢，也是响应国家的一个号召，其实我在部队是有专业的啊，我的专业呢就是司令火箭筒。我觉得当兵对我创业最大的影响是给了我一个坚定的信念，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0: 其实我想当兵和创业有一些异曲同工，那就是没有捷径，遇到困难都得硬扛，就好像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超人，就好像您做的超材料一样。今天您带了很多年的材料来，我们看看您所谓的超材料到底有怎样的超能力，来看一看。
2: 这是我们在清华实验室里面做的一个样品，通过这样一些小的介质陶瓷单元排兵布阵之后，中间的这些区域啊，它就可以实现对电磁波的一个隐身。这边呢，这个两款材料呢，是我们把它用在了磁共振成像里面，把它贴附到这个人体的这个颈部，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加清晰的核磁图像。那可以看到，这个左侧呢是这个常规的一个解决方案，右侧呢是覆盖我们这个超材料技术，那就可以看到它相当于在咱们前颈部，然后打了一束光一样，显示的更加清晰。
0: 那您比如说我在医院做一个核磁，那加上您这个东西，那患者要付多少钱呢？
2: 我们不增加价格。
0: 所以也就是说，患者并不需要额外付费，而是医院去采购您的产品。
2: 对，医院去采购我们的产品也是有利的，因为他用了我们这个产品之后，他可以做得更

0: 快。
1: 谢谢，请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超材料它的优点是什么。
2: 超材料呢，首先它最早啊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由苏联的科学家维克多在理论学上先计算，所以说它是一个纯基于人类计算获得的这种材料，所以它的这个性质呢是可以按照人为的需求来进行转化的。因为我们以前做材料是完全依赖元素，所以超材料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空间。
3: 池总，你能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超材料做的磁共振的这个增强器走到哪一步了？
4: 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已经是做出来了，也已经完成了这个商业闭环，然后用于人体的，比如说今天展示的颈部这款产品呢，现在正在取这个国家的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3: 这是个3类的。
1: 这个您有什么疑问吗？
3: 这个过程会变得非常不一样，如果是一个2类的，很早之前就可以用了，
4: 取证进度，对，
1: 时间成本大大缩短。
3: 对，所以我想问你，你之前融了多少钱了？你可能还需要多少钱才能够拿到这个证？
4: 这个我们之前融了2轮，然后融了共4000万人民币，我们现在正在做第3轮的一个融资，需要融资8000万。
5: 那你这个产能你自己算过没有？跟不跟得上？
4: 产能这个不是任何问题，这个就看这个陶博士这边能够支持多少资金。
6: 把这压力给到你了。
1: 那接下来问一下，池总今天来到展在北京有怎样的赋能需求？
4: 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融资，一个是市场。
7: 这2位都被点名了。
5: 谢谢你看得起啊，这个我们国管客服呢，从能力建设上，我们就是要重点的攻关你的这2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帮你去对接这些医院的资源，
1: 你就得先让他们投你，只要投了你，他们就一定会管到底。
5: 没错，
3: 这个项目呢，就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就很早之前就是有颠覆性的意义。我们顺喜基金管理的北京市的新材料基金，还有包括生物医药基金、健康产业基金，这个我们都会看这个项目。
4: 好啊，好啊。
8: 蓉蓉有话要说，好的科技成果和市场一直都是一个双向选择、相互奔赴的关系。很多领域市场都在观望着超材料技术呢，比如针对清超浊影的电磁超材料技术，各大医院的临床检查、医疗科研项目，各大科研院所都有旺盛的需求。清超浊影的项目资料和合作需求已经被我上传到蓉蓉 APP 了，有需求的机构可以登录查看并联系技术经理人。蓉蓉希望打造一个共赢的科创生态圈，让每一方的需求都能精准找到最优答案。
1: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大家给池总投送金种子的时间了，倒计时30秒开始。

0: 倒计时结束，来看一下大家的投诉结果，总数424例。池总，您是目前为止啊四位技术经理人给出的金种子数量最高的，
1: 但也是观众投票最低的一个项目。我想问问观众为什么？
2: 他说这个东西是可以隐身的，那这个隐身的，那你用到医疗器械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个是有很多疑问在里头的。
3: 对，我解释一下，一点都不矛盾。雷达的隐身是因为雷达探测不到回波了，但是这个用在核磁共振影像学上，它在上面覆盖这一个层材料的时候，它能增强核磁信号的往机器里反射的这个信号，所以其实也是用了它的磁学性的，所以是一样的道理啊。这是个挺好项目。
4: 我觉得两个点啊，第一，超材料是我在开篇的时候我认为的颠覆性技术的一个；第二，你是我在我看过的超材料里面产品化进展最快的一个，虽然现在还没拿证，但起码这个产品的这些东西就七七八八了。所以基于这些呢，我给你打了比较高的分数，也希望你继续努力。
1: 超材料呢，重新定义了一件事，就是材料的极限，它不再是物理的极限，而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极限，这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无限可能。再次感谢池总，
5: 好，
1: 谢谢，
5: 好，再见，谢谢。
1: 在请出第五位创始人之前，我先问一问大家，大家一定都有用 AI 来做视频的经历吧？现在大家在用 AI 做短视频，可能还没。

0: 没有那么大的量，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但是未来啊，随着科技的发展， AI 视频的制作一定是越来越多，我们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到那个时候怎么能够让我们等待的时间越来越短呢？接下来的项目给出了答案，我们一起来看。
1: 我是张磊，启明光子联合创始人，我们团队来自于北大的一个追光实验室。2020年，我们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将诺贝尔奖级的技术光频输集成到了一颗小小的芯片上。之前芯片之间如果要进行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的是铜线，但铜传输数据的时候速度是非常有限的。那为了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就是用光的方式去取代铜的方式，实现整个数据更快的传输。而光频输这项技术就可以把这一种颜色的光拆分成几十甚至上百路不同颜色的光，同时在一起传输数据，传输速度呢也能够直接提升数十倍。我们做的就是将光频输中的归环调制器缩小了100倍的体积，可以完美的和芯片做一个集成。这个方案呢，从我们2020年提出来之后，不管是技术上的一些积累，还是我们推产业化，目前来说都是最领先的，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全球唯二。现在都多少才能出？
2: 出不出书就是这一关关键。这个能达到80%左右，
3: 目前是有个90%，这肯定会倾斜。
1: 啊，那你肯定不行啊，这个理论上没啥用啊。嗯，
2: 测的修的，
4: 你咋修啊？
1: 想要把诺奖级的光频输技术做成能规模化量产的商用芯片有多难呢？那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的实验室
5: 是在北大临街的那栋楼里面，因为知道北大街下面还有地铁，
1: 它会产生轻微震动，都会打乱芯片内的纳米级的光路对齐。纳米其实只有头发丝1/1000的粗细，光路呢稍微偏移一点点，实验就会直接宣告失败。
5: 当时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也有好处啊，可能夜深人静没有人打扰，没有这个环境打扰。对，
1: 有一天半夜2-3点，我们终于调通了，那一刻很振奋。我们花了很久反复改良工艺，硬是把一柜子设备压缩成火柴盒大小的成品，终于能大批量做出来，供给外界和行业使用了。我们常说一句话，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我们不只想做技术的领跑者，更希望携手整条国产光子产业链，一起站在光里，用光搭建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让中国 AI 算力不再被连接瓶颈束缚。
0: 有请张磊。欢迎张总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
6: 哎，你好。
0: 其实很多的科学杂志都在说，谁掌握了光互联，谁就拥有了强大的 AI 算力中心，是这样吗？
6: 可以这么说，包括李伟达、黄仁勋也多次在公开的场合表示，其实 AI 真的卡点不是单颗芯片的算力，它其实是这么多芯片之间如何保持一个高速的通信，如何保持一个快速的互联。
0: 那么光互联对于 AI 发展的必要性是什么？
7: 正常来讲，我们都是用铜线来进行信号传递的，但是铜呢，它最要命的问题只能在短距离内实现有效通讯，基本上是米级的。特别是随着 AI 的发展，对算力需求的越来越大呢，铜的通信呢就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要求了。更何况呢，未来我们可能是天地之间的通讯和这个跨大洋之间的通信，所以说呢，光互联直接解决了AI 未来发展最要命的通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那么我们的技术是什么呢？
6: 我们的技术就是以光频输驱动的整个光互联的一个产品。
8: 我问一句啊，我能不能比喻它就是原来是拨号上网，现在是光纤上网，是这个技术是不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6: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8: 还不是这个，你得找一个简单让大家能理解的。
9: 对，
6: 是，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技术。光频输就是光互联里面发光的一个光源，就是我们知道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通过一颗芯片把一种光同时分裂成 几十甚至上百种不同。

0: 光。原来的方式你要实现非常多种不同的光，你就需要堆叠很多个激光器，那这里面就会带来很多的体积啊、功耗一切的问题。
1: 就是你用最简单的理解，它现在不是三十四个波长吗？它以前34个波长就要用34个
2: 光
1: 源，我现在只需要用
3: 一个
1: 就可以把34个光源用梳子一样把34根头发梳出来，就 OK 了，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2: 对，其实他没说清，
1: 就把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完了嘛，对不对？
2: 对，张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光源的产品，就是说我们产生的这个光能够携带信息，然后在芯片之间传输。
0: 是的，是的。
2: 但是呢，以前的传输呢都是单通道。
0: 对。
2: 要传输10个信息就需要10个光源，每一个都是一个激光光源，很贵，消耗很大。所以呢，他们的发明呢在于，他做了一个刚才那个转圈的那个叫做微环。
0: 微环跑道。
2: 那个东西不但你提升你的传输速度，还降低了前面光源的成本，这个就叫光频输。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
3: 这项技术这么前沿，这么难，世界上都没有几家公司，为什么你们觉得能做成呢？
0: 把这个事情做成，反正按照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处理具体的困难的时候，大家不要把它当成困难，因为困难是带情绪的，但是我们把它当成问题，问题可以通过方式方法去解决。这也是我用了十几年的一个头像。这一个图片呢，大概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骑了一个破旧的自行车，但是呢，在这个阴影里面是他的内心的一个想象，他是在一个战场上骑着战马在驰骋。
5: 我觉得影子就像是不断牵引他前进方向的目标，
0: 那这个影子会变，但是追逐影子的内心是不要变的。
6: 确实是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科学创新到真正的变成产品，它中间路线很长，随着现在 AI 的光速发展，这方面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大家都在说不要光站着，另外呢大家都要来沾沾光。我相信这个项目的前景也是光明的。
5: 我今天来也是有两个需求，第一个是需要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个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们也希望拉着更多的人站在光里面，大家一起去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去投更多的资源在整个链条，不一定给我们，可以给到这个上下游的，甚至给到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没关系。
3: 多豁达的创始人啊，只要这个行业好就可以了。
7: 我太期待这个项目了，作为专为科创人服务的平台，我特别想早点看到你们的项目走入市场。给张总透露一下，北京在光源下游客户的锅方面都有可以对接的资源，比如经开区北京信息光电子芯片平台、中科院微电子所硅光子平台，更多信息可以打开融龙 APP。 在你们的转化之路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
3: 好的，谢谢蓉蓉，我们也和蓉蓉一起期待。光互联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却实实在在地解决着未来数据传输速度的问题，更关乎着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不断发展持续向前。下面就到了金种子投送的时间了，倒计时30秒开始。

0: 投送通道关闭。那在揭晓张总的金种子数量之前，我们再次请出四位创始人登场，有请。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100位观众投送的金种子数量，来看大屏幕，68例，祝贺。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四位技术经理人的投送结果，总数450例，祝贺张磊成为本场金种子，祝贺。哇，好高的分数啊。
1: 我没有给你打更高的分数，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表达能力还需要提升。作为一个优秀的创始人，将来非常重要的是他对大众的这样一个演讲的能力。企业做得越大，你的现场表现力要越强，你加油。
2: 咱们现在处在一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会迎来人类历史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剧烈变化的一个时代，所以人工智能是我们能看见的可能是最伟大的一次科技革命。当然我们这个光互联光芯片这个技术会是引领人工智能时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所以给了这么高的分。
3: 其实我是想给你打99的，因为这个是今天我觉得颠覆性最强的一个技术。
0: 那为什么还手下留情了？
3: 第一个，你作为北大学霸，你照顾我们这些学渣们的这种感受上面做得不够深入浅出。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在跟踪你的另外一个海外对手，我觉得你的产品化进展可能比他们稍慢，这块你也加油。你既然已经是今天的金种子了，我们客服公司可以对你提供全方位的帮助，我们下来可以继续探讨。
0: 其实今天5位创始人站在这里，我内心也非常的感慨，因为材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印记和基石，从远古的木石丝绸到近代的钢铁冶金，再到如今层出不穷的高性能新材料，每一次材料的突破都在重塑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真的要感谢各位，是他们用科技赋能烟火日常，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换新添彩，再次感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见证张总融入 APP 的荣誉时刻，有请。我们也期待大家在转载北京荣誉盛典的精彩呈现，谢谢。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了5个在材料领域不同赛道的创新成果，创新新材料只是起点，让大材真正走向大用才是我们交付给这个时代最好的答卷。我们期待更多的科创金种子在北京这片沃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这里是由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转载北京，我们下期再见。
4: 其实非常感谢我们北京国馆和我们北京卫视提供的这样的非常好的曝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在世界卫生进行运动会临时地形方阵中走在了最前面的位置，带领我们生动机制在全国人面前进行了非常好的亮相。一个心，
5: 大家好，我叫张之瑞，是深度机制合伙人。深度机制在参加了转载北京这档节目之后，整体的研发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发布了一个物理基础大模型 FishBM 1.5， 这次全新升级的版本呢，目前已经做到了全球的开源第一，原生搭载了6大核心能力，把原来分散在各个模型的顶尖能力汇聚在一起，统一融合成一个基础大模型。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7: 咱俩吧，挺合适，
8: 你一儿一女，
7: 我一女两儿。
9: 我爸是员工，你却想着改嫁，
10: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2: 姐，
13: 你管用，
14: 我管不用，
15: 没想找事儿。
16: 抓还我，抓我！
1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半生谍战梦，赵宝刚一句复初心。
8: 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
10: 70岁高龄，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6: 固有题材如何破局初心？
11: 在剧中一直是一个伪装的状态。
8: 出狱的时候呢，眉毛是不接的。我一看不行，太舞女化了。
6: 醒来直面追问，吐露创作秘辛。
12: 哪一个瞬间有点遗憾？
8: 你想起来会有一点心酸。
6: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3: 人都是要死的，所以为什么而活很重要。
14: 信仰是什么？
15: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8: 我们遇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等到醒来却发现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
6: 谍战大剧《醒来》正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热播，故事设定在1941年虎航沦陷区，欧豪饰演照相师陈开来，在师父牺牲后

0: 临危受命，携带着敌方沉睡计划的关键胶卷奔赴上海。娜扎饰演的金宝对外是风光的舞厅名媛，暗地里身负秘密任务，两人意外卷入多方势力的凶险博弈，在无数生死考验里完成属于自己的觉醒。
1: 如果不打仗就好，
2: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打造这部戏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金牌导演赵宝刚，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深耕电视剧领域，过把瘾、永不瞑目、奋斗，步步出圈，承包了几代人的追剧记忆。本期大戏看北京带您独家解锁醒来的创作密码，探寻剧集背后的创作故事。
3: 导演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大戏看北京。
4: 你好你好。
5: 这布景上面全是您往日的这个作品，您给大概介绍介绍。
4: 这是永不瞑目，
5: 太经典了。
6: 你漂亮吗？
7: 不，不漂亮。
8: 奋斗，
9: 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10: 斯宾他帮过我，我也帮过他。
4: 像雾像云像风。
11: 我明天再来看你修钟，阿来回家。
4: 然后这个夜幕下哈尔滨，
12: 站住！是叛徒。
4: 其实这个沾一点谍战剧。这原来的都是那个老的那个磁带，
5: 这磁带都是您的哪些作品？
4: 这什么都有，都是素材就留了一波，好多呢，包括那个数字的那个磁带都好多了。哦，嗯。
0: 墙上挂满了经典剧集的海报，角落里藏着老式磁带。全是早年间拍摄留下的珍贵素材，模拟标清带、数字标清带、高清录像带，也见证着时代技术的更迭。细数赵宝刚导演这么多年的作品，每一部都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与心绪，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
5: 如果要是用酸甜苦辣咸啊来形容一下您其中的一些代表作，您觉得最酸的是什么？最甜的是什么？
4: 我觉得哪部戏都有这四种味道吧。像这个，你看，你看着就甜嘛。哎，你看
5: 《北京青年》。
4: 对呀、啊，
13: 青春重新走一回的计划，从今天起正式启动。
4: 我的青春谁做主？
14: 你知道蚂蚁的幸福是什么了？
15: 知道，胃口小，不贪婪。
4: 然后奋斗，这三部都挺甜的。就是青春的这一块是最甜美的，因为它有无限的情绪去你，就是让你抒发。我理解这个甜是什么，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目标去做了一件事情，虽然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甜酸苦辣的事儿，你如果说没有这个事情做，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无甜可言了，是吧？就跟我现在没不退休了，不干了，那就是苦日子了。那你甜日子就是说你有戏拍，然后你每天在创作当中，那肯定是幸福的，是吧？幸福就是甜嘛。你像这婚姻保卫战，这就比较苦了。
16: 你干嘛呀？出去一个人快活去啊？不行，我得跟着你。
17: 你也给我留点自由空间，行吗？
4: 这是讲这个婚姻生活的一些坎坷，是吧？它会偏苦一点，像这戏都偏苦一点。
5: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10: 从今天开始。咱俩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不要来找我，你找我我也不见你。
16: 陆湘雨，
4: 像永不瞑目这都很火辣的事情。
5: 咸呢，让您觉得咸丝丝的，
4: 像雾，伤口上撒点盐还不咸吗？又咸又疼。
16: 我如果和陈子坤好的话，就让我不得好死。妈，你听见了吗？
0: 几十载创作生涯，悲欢取舍，五味交织，赵宝刚留下了步步深入人心的经典，其中也不乏他格外偏爱的心血之作。那么回望这一生的创作，哪一部才是他本人最喜欢的呢？
4: 其实一开始是这部一场花雪夜，哎，因为那个拍的比较满意，然后过把瘾，这都比较像雾也还可以，我自个儿认为都挺好的。凡是你能够在观众心目中留下记忆的，哎，人家一说

0: 这个戏就能想起那个时代的一些事儿了，但我觉得那些都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奋斗也很好。
1: 我喜欢你。
2: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云，好好照顾自己。
0: 他确实是在我的那个青春题材里边，他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作品了。现在遇到很多人都是说看完你奋斗在观众心目当中留下记忆，然后他会按照那个片子里边那种方式去来效仿，然后来到北京闯荡，这种你听了都会比较欣慰。
3: 满墙的经典剧集海报，每一张都是一代人的荧屏回忆。这间工作室里还藏着一处宝藏荣耀角落，满满都是赵宝刚一路耕耘的高光时刻。
0: 我都闹不清了，有的怎么这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回首往事的时候，还是历历在目。
0: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就是特别庆幸，就是你自己找到了一个你愿意做的事儿。可能创作者的那个愉快就是在这个甜酸苦辣的不断过程当中，哎，一点一点的出来了一个东西。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给了你一个奖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是吧？因为你的作品是得到承认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你当然是高兴的呢。所以我今天看吧，我觉得确实我这一生也挺不容易的，
5: 是
0: 吧？还起码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一些认可嘛，就说你还是挺庆幸的。
4: 您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奖是意外之喜？
0: 我拍完了《北京青年》，然后给了我一个飞天奖的最佳导演，然后一个是《老有所依》，是金鹰奖的最佳导演。
6: 获得第29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的是赵宝刚。
7: 获得第2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剧最佳导演的是中国电视剧最传奇的人物赵宝刚导演。
8: 攥着这个女神的这一刻，是我今后的重新开始。谢谢。
0: 中国两个电视大奖里边唯一获导演奖的这么两部作品。那个可能对我心里还是蛮大的安慰的。
3: 海报墙记录佳作，奖杯角承载荣光，可我们发现这还有一面留白的空墙，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用途呢？
0: 就是为了拍照片用的。我原来想退休生活没事干啊，没事干呢就拍点照片得了。这面墙每一次拍都刷一颜色，这个颜色就是为了醒来刷的。
4: 那醒来的剧照是在这儿拍的吗？
0: 所有的定妆照都在这儿拍的。
5: 啊，那你别挡了，别挡了，哎。
9: 对对对。
10: 啊，不用刷。
9: 啊，再刷。
0: 做了一些衣服，然后又借了一些衣服，淘了点这个老的物件，比如说包括礼帽啊。这个戏的礼帽全是原装的，真是老礼帽。
9: 还是这个。
0: 人物就是你去给他创造一个氛围和环境。让他看到之后呢，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信念感。包括我当时拍的时候还有一些老家具搁在这儿，包括那个老的灯什么的，给他营造一个氛围，让他穿上他就会有那种自信，一点一点的进入到那个状态里边。
4: 欧豪穿成了陈开来的样子之后，有没有问问您说您看我像吗，或者说您看还能往哪改一改？他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演员就是你谁演就是谁。你说他完全是书中里边的陈开来吗？就是说每一个人对陈开来的想法在最初里边是不一样的，他没有一个统一的，因为他还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然后最后你那定妆照出来呢，他看完还觉得挺好的，
5: 俩人马上不一样，知道吗？就那感觉就有了。
9: 但这个确实感觉比那些要。
3: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0: 姜颖在这儿试了姜颖我们对他的这个头型啊做了好几次修改后来是定的现在这个样子。
5: 但是找一个比较适合职场的一个，比如说带一点年代感的，啊，底下有一点花，这个这么一点你别直接下来，是吧？就这么一点就够了。
0: 包括给他穿西装戴礼帽的这些都是在不同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也征求过他意见，就这样的你觉得行不行？因为女生戴帽子嘛，
5: 对，
0: 哎，说通篇里边我可能要戴 60%的场景都要戴帽子。帽子在这个那个年代氛围里边呢，你要看老照片里边，基本就是帽。

0: 帽子是代表那个年代象征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哎，它就那么一个，所以这帽子就变成我们这戏里边很主要的一个道具了。一人都是很多套服装，
1: 一人是多少套？
2: 这屋里当时摆了有个七八百套的，我估计
0: 那这屋布的占满了，
2: 整个都满了，全是衣件，然后每一个人物大概都有个几十套，就是哪个人合适。那个时候，因为你也不是都做完了，嗯。 就是你试大概哪个硬是风格比较合适，然后我们又根据这个又做了一批，那时候就是定的。
3: 那件好，不要你。不要你那件不好。那件配色一般。
2: 所以在这个试的基础上，再不断的改进，最终呈现的片子的这样。
3: 醒来剧组所有演员的定妆照正是在这面墙前拍摄完成。 而很多人不知道，接到醒来这部剧的邀约时，赵宝刚已经在家休整了2年，早已做好退休的打算。
0: 醒来这个项目是怎么来的呢？
2: 我本来拍完特工任务就说不拍了。
1: 对，
2: 在64岁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不想倒了，
0: 一直在奉劝自己就说，能不能不拍了，就不拍了你就去。但是我不拍我确实没事干。 待了有个2年吧，好像是，因为每天也不知道做什么。原来年轻时候喜欢音乐嘛，后来就说我会弹一点琴，然后说练练琴吧。练着练着呢，也不行，因为老弹不好。曾经也画过点画，嗯，然后画着画着呢，也是画不好，因为功力也是不行。摄影是我原来就。 比较喜欢嘛，但我喜欢不是拍风景，是拍人物。拍照片是有人啊，嗯，我这个人个性有点问题，就是天生不太联系人，让人家来你也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是吧？其实我拍都是免费的，但是试过几次呢，也觉得，哎呀，老得问人家，又怕人家不愿意，所以照片也不拍了。
2: 原本已经下定决心退休，彻底告别导演创作工作，究竟醒来拥有怎样独特的吸引力，让赵宝刚选择再度出山？
4: 盛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2: 最主要是很多年前特想拍一个谍战，就那时候还没有谍战，想拍个谍战。我当时还说了个话，我说未来可能是谍战时代，因为我觉得那种故事、那种传奇性啊，人物那种神秘感，非常有诱惑力，所以脑子里边就。 老浮现出这么一个东西，我曾经组过一个剧本，叫《上海12回合》，但是这个剧本现在还有呢，就没组成，就我都不满意。那一看这小说呢，哎，我觉得几个人物还蛮有意思的，嗯啊，后来我说你们要同意呢，就拿小说再改一遍。后来他们说可以。
3: 赵宝刚心中一直藏着一个谍战梦，也被小说《醒来》的故事深深吸引。
2: 可真正触动他的是“醒来”两个字所承载的厚重精神内核。醒来，真正的意思是号召今天的青年人醒来。实际上是那一代青年人，他一生为这个国家出了很多力。这个一生里边，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最终走完了一生。当时他们还建议改，我说不能改。 因为他就是醒来，就是人最好今天醒来一下，是吧？对自己别再沉迷于睡梦中，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是吧？相对你比较喜欢做的事儿，嗯啊，你就去找着做做。那其实它里边跟青年人有这么一东西，看看那一代青年人都干嘛呢？
3: 敲定故事内核后，赵宝刚开始为剧中核心人物陈开来物色合适的演员，凭借《八佰》《烈火英雄》《对决》等作品。
2: 欧豪在观众心中留下了刚毅果敢的硬汉形象，但在醒来中，陈开来这个角色截然不同。他并非天生无畏的英雄，只是一名胆怯谨慎、只求安稳度日的普通照相师。那么，赵宝刚是看中了欧豪怎样的特性来出演陈开来呢？
0: 其实我看欧豪的作品并不多，但是我生活当中跟他接触的正好那一段时间啊。
2: 接触的比较多，我在生活当中接触吧，他就是一好孩子，没有看到那种很英雄很什么那一面，没有。我但接触过程就觉得，哎呦，欧豪人好，够意思，真实真诚。那我就觉得，这有陈开来的气质啊，哎，我觉得也行。
0: 我说那你先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结果问完了人家说可以，说是不是赵导导，说百分之百赵导导，说那我说可以，这么定的是吧。
1: 其实我这部戏是奔着导演来的，我觉得这是我的核心的第一驱动力。我觉得宝光导演为中国电视剧做了很多贡献，拍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是看着他的优秀作品一路成长过来的。我一直都希望说我也有机会，是否有机会能够跟宝光导演合作一次，也能成为宝光导演的演员。
2: 欧豪与赵宝刚是一场双向合作的奔赴，在欧豪眼中陈开来是怎样的角色，他又完成了一场怎样的醒来。
1: 这个小人物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底下，后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坚定且有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就是他这一路以来见证了太多这些人遇到那些事，为了这个国家的醒来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跟奉献啊，甚至于是付出了生命。他的照相机里面记录了这一切，记录了这个时代，记录了所有人。
3: 那有没有哪一场标志性的戏让你觉得陈开来这个角色突然间醒了？
1: 他跟沈克希还有赵钱三个人在那房间里面聊，就是关于他们的使命，他们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那一刻其实是给陈开来很大的一个触动的，因为我觉得他是受他们的影响，然后慢慢的看到了他们坚定的信仰，他们要所要做的事情，为中国的百姓，为这个国家，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他们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被他们的这种精神跟坚定的信仰所打动。所以我觉得那场戏其实对他来说半醒吧。
4: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5: 为什么？
4: 你还记得那天我在教堂问你的问题吗？
5: 信仰是什么？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4: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像他一样。
6: 欢迎你加入西湖三景。
1: 后面慢慢的经历了这么多同志战友的牺牲，碰到了那么多的事情，慢慢的他其实就醒来了。
3: 特别是师父去世的那场戏，
1: 那是一个开始。
3: 对，
1: 那是个开始。从师父走了之后从那儿开始，其实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吧。
2: 不止陈开来在乱世沉浮中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蜕变，娜扎饰演的金宝同样走着一条属于自己的觉醒之路。她表面上是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的舞厅皇后，风情万种，八面玲珑，实则身负隐秘任务，在刀尖上行走。对娜扎而言，她又是如何定义属于金宝的这场醒来？
7: 其实金宝呢，他从小家破人亡，独自谋生，所以他早就见惯了这个舞厅的虚情假意，一直都是在伪装着生活。他自己的这个身份是比较特殊的，所以他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他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我觉得他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他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因为这个战争毁灭了这个家园，所以他想要为自己的家人报仇。但在后面的这个过程中，他慢慢的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像他一样，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所以他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才意识到，保卫大家园远比自己这个报仇更重要。所以他才想要说，去好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保卫大家园这样子。另一种层面的话，它其实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醒来。情感上的醒来是他以一个警惕待人的这种状态，到他对于陈开来卸下了他的整个包袱和展现了他比较真实的一面的这种状态，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的醒来。
0: 是一拜一拜，起走。
2: 欧豪、娜扎被醒来的故事与内核深深吸引，带着各自对这部作品的理解走进剧组。可等到正式开拍，这群年轻演员内心却都对赵宝刚导演带着几分敬畏。
1: 导演在拍我们这部戏的时候已经70岁高龄了，但是每天他要工作12到13个小

0: 他从头拍到尾，而且事无巨细。
1: 我让他往那边点，对，
2: 应该这样的高度，然后叭，
1: 哎，
2: 到你们位置，包好了，叭叭叭，一堆一堆的。
3: 他对你的要求应该会很高吧？
0: 按我的想法来说，我跟导演合作，我就想，我的第一功课应该是要把自己的角色要先琢磨好、演好，少给导演添麻烦、添负担，不让导演生气。
3: 嗯。
0: 但是我觉得导演在拍戏过程中对于演员的保护跟包容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从头到尾他对演员的那种喜欢，或者是他给予你那种肯定，让你的信心会特别的足。因为跟宝钢导演拍戏还是会有压力的，导演拍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有那么多的经验，我们是年轻演员，我们肯定有些时候还是会
3: 有点怵
0: 是吧？对。但是导演非常好，他从很多细节上面来说，比如说他会碰一下你，比如说早上来他会给你鼓励一下，嗯，这两天又瘦了一点啊，就是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他没有办法说，他就是平时的相处来说，比如说拍一些重要的戏的时候，他也从来不会给演员任何的压力，就让你其实去感受这个东西，有感而发的去表现出来。特别幸运，我觉得导演愿意给我这样的机会饰演陈开来这个角色，对我来说也是一次不一样的一个尝试。
2: 转的时候就是你看
4: 你这手。演员们对赵宝刚心怀敬畏，正是因为他对待创作一丝不苟，标准严苛。而敲定演员之后，选景便是第一道大关。为了还原老上海独有的氛围感，在看景这件事上，他的标准同样分毫不让。
5: 我父母都在上海三四十年代生活过，我曾经拍过一个片子叫《像雾像雨像风》，其实那里边有很多是我们家的事儿。在那个时候呢，就对民国风情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也可能是我孩童时候那个记忆，就是我们家有好多老照片，然后你每天看，你看到的那些东西确实影响你的大脑。所以我拍《醒来》这部片子，包括拍《像雾》，全部是按照我那个时候的记忆和加上后天补充的这些所谓民国记忆，那最终综合下来呢，去拍成了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感觉都没达到我的理想，因为你还是没法展现那个时候大上海的风貌的。我就要求在室内的布置环境里边呢，尽量的做到真实，所以很多室内都是重新装修的，包括你看那个澡堂子都是搭的，再采用一个旧景改造的方式，像七十六号里边整个那屋里边都是从走廊到外面全部重新装修的，那就是为了要那个质感和那种色调，包括很多道具的陈设。
4: 当场景敲定，镜头里的空间有了年代底色，可人物的氛围感要如何落地？赵宝刚把细节打磨延伸到妆造之上，甚至专门为娜扎量身定制了贴合角色时代背景的复古眉形。
5: 他出狱那场戏，出狱的时候呢，那个眉毛和那个眉毛是不接的。看样片呢，我一看这个妆，我说不行，太舞女化了，浓妆艳抹的，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跟娜扎商量，我就说这个妆不太好，能不能改一下？他说没问题啊，他说我就是想让你看。哎，这样呢，我就对妆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看到了现在的这个妆面的造型，分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每天去到舞厅的时候呢，你稍微浓妆一点点，但也不能太多。因为我呢，给他看了过去舞女的那个照片，当时上海的舞女的化妆是最时髦的，不是那么的浓妆艳抹，人家旗袍啊什么各方面特别讲究，是非常有修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生活当中，包括穿衣都是素布，你看他在照相馆都是棉旗袍啊，素棉麻啊，都但是颜色上我们为了那种光效各方面，哎，挑的颜色都比较好。但是你一到了舞厅，你就会穿的花一点，因为你要跳舞。我是在后边用电脑呢，把他出狱的那个妆去掉了一些，因为当时那场戏我想重拍，那正好呢赶上李景在那蹲了一天监狱了，那你眉毛也没形了什么的，哎，也对，啊，所以就这样。所以你大家一看那两场戏，那个妆面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6: 你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7: 对，除了你。
4: 妆面眉眼为角色赋予了神态与风骨，除了人物外形的精心雕琢，剧中还有一件举足轻重的道具，时刻陪伴欧豪饰演的陈开来，他就是那台暗藏故事的相机。
0: 它不单是相机，它也可以是武器。
3: 没错，对这个武器研究了多深，研究了多久？
0: 一部戏都在研究这个武器，整部戏几乎都要背着它。从杭州来也是带着一个相机，到最后其实在上海发生的一切，所以相机它不单是相机，也是它的战友，也是它的伙伴。

0: 以前相机都是要手动对焦点啊，什么那些，但其实我本人对照相没有那么大的，
1: 之前还不是摄影爱好者，
0: 不是，对，但是这个戏里面每天反正就得研究这个怎么拍，因为导演对这个照相机这些，特别是老式的，他导演是很有研究，但是因为现在老相机现在不一定有那样的一个胶卷可以，
1: 没有适配的，
0: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壳子。但是我的相机里面是可以看到所有的，它那取景框什么都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1: 所以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定格的画面，基本上都是撑开来您亲自拍摄出来的，然后再洗出来。
0: 是导演拍的。
2: 我要求就是说，你尽量找到老东西，就比较真的。但是有时候拍戏嘛，有时候你也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准要求，只能说从电视剧制作水平来讲呢，它应该是属于一流范围内的。
3: 场景、妆造、道具一一落地，而赵宝刚的打磨最终落到演员的表演细节上。他和欧豪一同反复推敲，为陈开来设计了许多细腻的小动作，刻意跳出传统谍战英雄的套路。那这些表演细节又是如何一点点撑起这个小人物的蜕变呢？
4: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0: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说什么体现什么演技什么这种，但是我觉得就是要走进到那个角色的心里面，然后去真的是切身的去感受周边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情感啊。如果说一些细节，比如说其实陈开来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他就是一个小人物，他会有害怕的时候，他会迷茫啊，他的手也会抖，他眼神也会躲闪，他也不敢开枪什么，这些其实在戏里面都会有这些细节的呈现。
5: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
0: 其实反而是这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设定，让我觉得跟以往饰演的这种类型角色他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他除了一个照相什么都可能不会的人，你看他突然拿把枪出来去要去打那个，那他手一定会抖的，因为他一定会害怕，他不想去碰这个东西。所以像这些其实就是一些细节的地方嘛。
3: 层层打磨的表演细节成就了剧中的高光名场面，欧豪一段哭戏火爆热搜，这场戏他究竟是如何演绎的？
6: 给我拍张照吧，今天是我生日，我最喜欢过生日了。
7: 好，我给你拍。

0: 情感到哪儿，它就是那样，这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好特意的去设计它，因为我觉得还是真实的情感是最能够打动观众的。
1: 我不管什么军统，什么财神，我只知道他是金宝。金宝是我的亲人。
2: 真正好的表演是在不经意当中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这个感觉是你在现场里边，你首先场景布置让他很相信，比如照相室的一进屋，我给他设计了一个白色大袍子，麻布的，你每天穿那个你就开始在这工作，你就特别相信你是一个摄影师，你是特别相信这个环境，你也建立这么一个跟金宝人物关系，然后剧情。

0: 因为我给你规定这么一个情节，然后你把所有的氛围都给他之后，然后你就开始走戏。所以你们会看那些什么的，有时候在现场还闹啊，还乐在开玩笑呢，就是你会弄哎走到一个氛围里边，那个瞬间就演员就投入了。投入完之后，比如说你所谓说那个一滴眼泪，那是最打动人的，那是最好的表演。
1: 这场感染力十足的哭戏让大家看到欧豪塑造角色的力量。不止陈开来的高光片段，娜扎饰演的金宝同样轮番登上热搜，众多观众纷纷称赞他的表演极具质感，就连搭档对手戏的欧豪也坦言，这次的金宝让他倍感惊喜。
2: 金宝平时还是挺可爱的一个，情感很好，但是嘴上永远不留情，就像这种的一些方式吧，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但是恰巧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会让他们觉得，要他们又是过命的交情，才会显得特别不一样。
3: 哎，
4: 干嘛呀？
3: 你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4: 对，除了你，
3: 装出云淡风轻的样子，就是为了气我吧？哼，
4: 我没那么闲。
3: 如果不还钱，我就要嫁过去。
4: 那好事啊，冯少人多好啊。
3: 不是嫁他，是嫁他爸。都80了。
4: 哇、哦，80了，身体怎么样？
3: 当然不好了。
4: 那、啊、就是活不了几年了啊！我觉得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
3: 陈开来，你王八蛋！
2: 平时是这样，但是他展现他是军统的身份的时候，杀那个人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那股狠劲儿、潇洒那一面，我觉得很有惊喜。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娜扎饰演的这个金宝，会给观众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
1: 欧豪被这个角色狠狠惊艳，那么娜扎的这份表演能否打动要求苛刻的赵宝刚，顺利通过导演这一关呢？
0: 就是我最近收到的这个信息，当然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导演都说娜扎的表演很惊艳，说整部影片的演员表现都很不错。那我就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感谢这些人还能够关注这个戏，然后最终给演员的评价很满意。
1: 醒来这部剧凝结了剧组所有人的心血，可在赵宝刚心中，这部倾注大量精力的作品依然留有一份遗憾，这份藏在创作背后的遗憾究竟是什么？
0: 第一个方面可能是剧本方面，就是说你原来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可能在拍完了接完了你才会发现，其实应该再有点过程或者更细腻的表现一下。比如说这个营救沈克希，他等于共产党一方，然后杜方桥也就是76号让那个清道夫派了自己那个人一方，是吧？然后呢，76号还有刺射的一个把守的一方，那你镜头交代的就不是很细腻。你一上来等于一个人在车上有一说可以开始行动，那是共产党，然后就把两个汪伪的特务给弄到厕所给杀了。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认为是清道夫派的人杀的，有的人就没看出来。哎，所以这些呢就表现的不够。第二类呢，关于人物的那个铺设逻辑，比如说杜航桥，
5: 怎么会是你呀？啊，杜航桥，
0: 因为你从这个南京保卫战那么一个爱国英雄，做了成一个汉奸，他为什么产生恨？因为他什么都没得到。哎，所以他这个转变过程呢，你如果不把这个很细腻的这种心理过程展现，那这人物就会有，像这些都是遗憾。
1: 影视作品本就是一门带有遗憾的艺术，这份遗憾不只是醒来拍摄过程中的感慨，回望赵宝刚数十年的导演生涯，在他过往众多作品里也同样留存着创作的意难平。这份藏在漫长创作路上的遗憾究竟是什么？
6: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你好像觉得还能拍更好的东西，但实际上你的能力各方来了，你现在看我的身体状态和智力情况，其实我是还能拍的，但是我拍呢过程又很有顾虑。整个的影视行业也是一个大变革的状态，然后题材也是一个大变革的状态，那么现在可能需要新的一代电视人去做这个事儿了，你可能做不了了。那也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被时代淘汰了。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看那些老导演就说，哎呀，你们不要倒了。那今天我们成老导演了，醒来在人们心目当中看来，你已经是一个老导演倒的东西了。其实我们的一生尽量

0: 拍的片段做得非常牛，比人类还好。我每天起码4-5小时刷这些。
1: 醒来，应该不会是您最后一部电视剧作品。
0: 有可能是，因为从我现在的心态来讲，我是怕我找不到好题材。如果我找到一个好题材，我觉得我拍摄能力还是有的。
2: 持续学习，紧跟时代，是赵宝刚不曾停下的追求。而这份跨越数十年的成长与创作，始终扎根在一座城市。北京在他的艺术生命里，究竟承载着怎样深厚的情感？
0: 我的一生的成长是离不开北京卫视的，因为我基本的戏都在北京卫视播。我这么说吧，因为打小生活在北京，我对北京的文化呢有一种天生的崇拜，对北京人的性格呢也有一种天生的乐趣，所以在我的一生的文艺作品里边，大多数在北京拍，展现北京年轻人的生活，特别想告诉我们全国的人，北京的文化是什么样，北京人的生活状态什么样，北京人的精神什么样。所以为什么拍《北京青年》，青春重新走一回，从北京开始，就是说我们号召的是一种年轻人的情怀和精神，敢闯敢做敢担当的这么一种方式，特别想宣传北京，而且我的一生当中也去做到这个事情。
2: 醒来的故事动人而厚重，凝聚着全剧组所有人的倾力付出。对于赵宝刚而言，这是他创作生涯中一部难得的作品，我们也满怀期待，好奇这位导演是否还会继续带来全新的故事。锁定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更多精彩敬请持续关注。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咱俩吧挺合适，
5: 你一儿一女，
4: 我一女两儿。
6: 我爸是人模型，
7: 你真想着改嫁？
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0: 姐，
11: 你管用，
10: 我管不用。
9: 没想找事儿。
10: 抓我！打我！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拍。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6: 哎呀，我就差一点。
1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7: 糖个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豆香飘万家，
19: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小田先生，请。
1: 盛大人，尹相可好啊！喜鹊枝头叫，必有贵人到。哈，就是今天早上的事儿啊。没想到是小田先生，
0: 早就要来了，只是俗务差事一直走不掉。
1: 盛大人不会怪我吧？哎呦，
0: 你这说的哪里话来了？请。
1: 请。盛大人，我这次来是为了道喜。
0: 小田先生，这道喜又是什么意思啊？
1: 自然是恭贺盛大人苦尽甘来。自光绪28年10月。 临尊先时候，盛大人定有居之，轮船招生局、电报局均已受他人。期间朝廷冷淡，通辽大押，苦不堪言。不过，盛大人在日俄战争伊始便联合上书，力劝贵国谨守局外中立，后又为朝廷应对日俄普茨茅斯伊核，提出了很多。 可信性建议，终于冲得朝廷赏识，实在是可喜可贺呀！这是贺礼，前往日本的头等舱船票。
0: 哎呦，小田先生现在前往日本。

1: 有些不妥吧？盛大人不必担心，表面上是去雷本治疗哮喘病，实际上是去考察雷本的新式实业发展，也为盛大人留一条退路。
0: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萧天先生，您还是聊聊将来的事儿吧。好。
1: 那我就直说了，请讲。盛大人将韩阳铁厂、大冶铁矿、品香煤矿合并注册成立了韩冶品公司。
0: 嗯，
1: 只可惜公司旧债堆积严重，急需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我看，不如我们一起合办。
0: 合办不行，借款可以。<笑>好说好说。这其二，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继续修建铁路。这恐怕不行啊！路权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弄不好，我的顶戴和脑袋都会掉啊！
1: 盛大人言重了，不过此事我们可以容后再议。<笑>

0: 嗯，此处作为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址，还是可以的。对了，四叔，今天早上沈娘的精神好多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1: 亮祖啊，刚才看的那所宅子不错啊，回去告诉你爹，买宅子的费用就不用让他掏了，你沈娘要掏这笔钱。
0: 沈娘虽然不识文墨，但在我心中仍然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丈夫。
1: 女子教育不可无师，国民教育尤须有母。你沈娘这个人啊。 是个好女人，也是个好母亲呢。亮祖，这次办女子学校，你爹任总理，我任协理，但是我二人事务繁忙，孝监这件事情，一定要担起来。
2: 四叔放心，如果有不懂的，我会向静安兄请教的。
3: 哎，先生所言极是，国民教育。 尤须有母，我们只有把这些母亲都发动起来，这样才能更好的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国家才能兴盛。朝廷都下令放开了女子缠足，这千百年来，套在女性头上的枷锁，也应该打开了。
1: 司先生，大夫人，大。 夫人怎么了？夫人怎么了？说呀！

0: 建安兄，
1: 舒远兄，
0: 四弟怎么样？
1: 其实这就是疲劳过度，再加上焦虑和忧伤，身体的负荷达到了极限。我给他开了副进补的药，你们可一定要盯着他把药喝完啊。
2: 哦，而四先生刚才让我帮他订去上海的船票，
1: 他最好哪儿也别去，安心静养一个月。
0: 他心系铁路，怎么能扛得住呢？
2: 那怎么办？
0: 你就去给他订票。
2: 好。
1: 哎呀，舒远兄，你不能这么总纵着他呀。
0: 建安兄，咱们俩去抓药，然后呢，我让亮祖把药送去江宁。端方大人在筹备南洋劝业会，让他去做总评审。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全国博览会，你说他能不去吗？
1: 季直实在是太累了，
0: 他就这么个性子，我没办法，只好支持他。
3: 三伯，我都听到了，我也要去江宁，帮着哥哥照顾我爹。
0: 好孩子，你也知道心疼你爹了。

0: 您慢点儿。
1: 哟，孟生。哎呀呀呀，没事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坐。哎，孟生坐。哎，
0: 顺德哥啊，他们说您找我，不是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嗨，没事儿，就是找你聊聊。来，坐一说。坐一
0: 说。哎，哎呦，哎呀，
1: 你看咱们这厂子多好，
0: 好真好。
1: 孟生啊，我有个想法，还没跟季侄说呢，先跟你聊聊。
0: 您说。
1: 我想退了股，回去歇歇了。
0: 盛大哥，不是，您怎么忽然间有这退股的想法啊？嗨，
1: 不是忽然间，想了些日子了。啊，来来来，坐一说，坐一说。哎，你看我已经两鬓斑白，不复当年少年壮志了。啊，这些年呢，季侄在外头忙，不管是兴办铁路，还是敦促朝廷开国会，都是大事儿。厂子这边呢，有你，有三哥，还有后生他们一帮年轻人帮着打理，事情也多。我跟着一块儿也有点力不从心了，想回去歇歇了。
0: 沈大哥，哎呦，您这冷不丁的一说想退股，想回去歇歇，我这心里头啊，嗨，是啊，咱们大生从建厂初期到现在，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在咱们大生也走上正轨了，咱们也都过上好日子了。哎，真的。哦，蓝军现在也成家了，得让蓝军啊赶紧生个大胖小子啊。您回去歇歇的时候，哎，每天抱着孙子多乐呵呀。哎呀。

0: 这一说要走，这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看着这厂房，看着这机器，这么多工人忙前忙后的，呵呵，没事。没事的时候啊，我也想回来看看，到时候别拿我当外人啊。哎。 行了，我没事了，去吧，忙你的去吧，去吧。
1: 行，哎，大哥，
0: 哎，
1: 那我过去了。
0: 好好好。

0: 今天江苏省咨议局召开议会，议题是两江总督张仁俊大人未经咨议局议员讨论便擅自向外商银行借款300万两白银，本议长今日将此提案呈交议会商讨，有同意张大人擅借洋债救股市者请举手。
1: 各位议员，上海市面动荡，旧事如同旧火，本部堂没工夫等咨议局一项项议论，非常之事本案只可如此决断。我乃两江总督，难道借点款的权利都没有吗？
0: 诸位，如此重大之决定，张大人都可以独断专行，那要我们这个咨议局还有何用？难道是个摆设吗？
1: 你咨议局是不是个摆设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两江地方只有皇上和本部堂说了算。
0: 以钦定宪法大纲，江苏省咨议局乃是江苏民意之代表机构，举洋债一事咨议局概不承认，张大人请自便吧。
1: 大人，钦定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还规定了军事外交官员任免都由军上来决断，议会不得干预，军上还可以随时取消和成立你们议会。在地方上，本部堂乃军上之代表，你若执意再与本部堂作对，那本部堂可就不客气了。
0: 不孝张大人动手，这个影子议长张俭不做也罢，我现在当众宣布辞去议长一职，张大人另请高明吧。
2: 本人请辞副议长之职。
0: 好，张俭正式宣布江苏省咨议局即日起正式关闭。既然张大人无视宪法，那也不必拿我们这些人当作傀儡来耍，他自可以在两江独断专行，大搞一言堂，张俭概不苟同，坚持回乡。

0: 这次到武昌参加大为公司的开业典礼，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啊！
1: 是大哥，大为公司是我们在湖广拓展实业的第一步，开业典礼还是要去的。
0: 湖北现在正在闹革命党，到了武昌以后，是不是应该先拜访一下湖广总督芮成芮大人，请他为大为公司多行些方便才好？
1: 芮大人在湖广总督任上，我有很多事让他为难，到武昌再说吧。
0: 好，那一路上多多保重。
2: 沈大哥，您放心，您也多多保重。
0: 好，
2: 好，
1: 大哥，
2: 厂里的事您多费心。
0: 你放心，你放心。
1: 来吧。

0: 大围公司今天开业，芮城总督不是答应好好的前来剪彩吗？他今天人怎么没来啊？
1: 成都血案震惊全国，激发起义。湖北革命党来势汹涌，芮城总督惶惶不可终日，哪有心思处理这种事儿？哎呦，我的天哪！天雷劈下来了！
2: 不是天雷。 是爆炸！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哎，外头什么情况啊？
1: 该来的还是来了。
0: 闹什么闹啊，
3: 四哥，他们这大卫公司可怎么办呢？
1: 吴生，情势紧迫，顾不得大卫了。

大人吉祥，哎，来来。

0: 我看，朝廷只有尽快立宪，与天下更始，才能真正平息此次风潮。
1: 时至今日，你们还要谈立宪？今日之论就是起于立宪之说。
0: 志台大人久违了，上次您支持我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工会一事，季之还没有当面谢过。志台大人。 面对这种言论，您不该反驳几句吗？志台大人，连朝廷都应允，同意建议会定宪法，他们居然公然的非议立宪，您当拍案而起，怒斥其非呀！
2: 本部当受朝堂斗争连累，被庆王爷和袁世凯陷害。
3: 极其极落，早就心灰意冷了。连累，难道说您不是真心支持立宪？那您参加戊戌变法，支持我预备立宪，都是出于功利之心喽？
4: 诸位，状元公，早就听闻您的诗词有晚唐哀楷之风，状元公，可否即席赋诗一首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陈贤不能调，死灰不能弱。龙虫不能聪，黄夫不能治。记住，泪千眼，滴滴同人泪。
2: 有何用吗？
3: 我俩吓死
4: 了。就是，就是他。
3: 解释，这什么意思啊？
5: 晚六时，简本玉商讨武汉大围公司事宜，隐于海洞春八时登舟。周明向阳，忽见武昌草湖门攻城营火起，横亘数十丈五尺。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激射，隔江却不闻声响。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注夜空。局势已陷入大难，简忧者兵匪叠绕，百姓无力。更至金融阻滞，南北俱穷，人不成民，国焉难。

0: 您的面好了啊，多谢了啊，
1: 你慢用。
0: 四哥，面好了。

0: 四哥，你也不必心忧。就算天塌下来了，还有高个子顶着呢。哎，自古以来，朝代更迭有序，大清要亡，咱也拦不住；这民要亡，咱也救不了啊。
1: 大清必亡。 我认为原因有二：一，道德堕落；二，一个生计困穷，穷在于无事业，堕落在于无教育。咱们开办大生，这不是也振兴实业了吗？可是地以为，就是一个小小的厂嘛。 赚些银子而已，挑不得这么重的担子呀，四哥，你莫怪我说话直，我真的是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这么说了。
2: 怨不得你，孟商。要怪就怪咱们自己，能力太小啊，不能解救生灵。
0: 四哥。 别胡思乱想了，赶紧吃点东西吧，咱们还要赶回通州呢。
1: 永生，你赶紧先回通州，把情况稳住。通州也好，大生也罢，千万稳住，不能乱，不能乱，千万不能乱。
0: 哎，那你呢？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
1: 我去江宁。
0: 你去江宁干嘛呀？
1: 就算是天命，也当尽人事。

0: 大人，大人，武昌的消息到了，快念！啊！革命党聚集在湖北咨议局大楼会议厅，
1: 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负责人蔡继民召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
0: 商讨组建湖北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
1: 哎呀，真是反了啊！反了！一省大员，既是这些乱党说定就能定的，我看呀，还是瑞城大人的刀不够快。
2: 可大人，眼下武汉三镇已经全部掌握在革命军的手里边，朝廷也已经发出了剿办武汉革命党的上谕，陆军大臣尹昌也已经率兵逐步压进武汉。
0: 朝廷派印昌去了啊，省事。哎呀，此人曾被调任山东左赞军务，在袁世凯的麾下做副都统，那这是朝廷要起复袁世凯呀？
1: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先例。
0: 大人，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还是要未雨绸缪啊。如何未雨绸缪？说来听听。
1: 李中堂李大人已经做过，此次袁世凯起复，若弹压成功，那势必会权倾一时。闯荡仕途不仅要审时度势，还要胆大心细。您知道张俭去哪儿了吗？
0: 去哪儿了？
3: 武昌。
0: 啊！
1: 他对外说是去武昌的大围公司料理公司的事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他肯定是知道了京城里的消息，提早去抢占先机去了。而且大人，您想，他和袁世凯还有师生之谊。如果这次袁世凯起复并成为权臣，那这张俭不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0: 现在张俭支持立宪，在这风口浪尖的时候，人又跑到武昌去了。大人，您不愿意再失去一次借势而为的机会吧？哎，黄师爷，真是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呐！我一直视张俭为麻烦，不成想他才是我仕途的登天梯呀！
1: 大人，您一点就通。<笑>
0: 师爷，如你所言，这次我一定要与张俭好好亲近亲近。哎，这样，这些时日，师爷你不必来衙门了，在码头等张俭，他一旦回来，你立刻通报于我。
1: 大人，我怎么能知道张俭什么时候回来呢？
0: 所以才要在码头等啊。 而且不论白昼晨昏、刮风下雨，都得在码头死等。

0: 武汉遭此大难，沿江各处风声鹤唳，谣言四起，为今之计，只有敦促朝廷，即刻实行立宪。
1: 武汉有此一变，也是意料之中啊。既知时至今日，奏请立宪，还能解救危局吗？
2: 二位先生，我看朝廷并无政治改革的诚意。这几年，四先生和各位同仁苦心孤诣倡议立宪，请开国会。 给朝廷的进言难道还少吗？若当权之人能听得进劝，又何至于有今日之祸？眼下舆论矛头指向，一是朝廷制宪名不副实，二是内阁用人多有不当。如果皇上能够痛下决心，解散由亲贵组成的内阁，另聘贤达，提早颁布宪法，对于挽救危局尚有一丝希望。
3: 你这番说辞恐怕不能打动两江总督张仁俊张大人啊，我劝你往苏州去找江苏巡抚程德全。
4: 朱军兄与我不谋而合，我即刻启程前往苏州。小刘儿，你看看这账与库房对不上，你再好好查查。
5: 侯生，梁左，三先生，你私书那里可有消息？
6: 给侯生先生来信了，私书在信上说，朝廷将武昌之祸的根源归咎于盛宣怀。
5: 那信上有没有说朝廷对盛宣怀怎么处理？上谕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孤恩逆职，诸暨行革职。
3: 永不叙用。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协理大臣纳同、徐世昌主动请辞。坊间还传闻呢，得悉了资政院要求处死盛宣怀的消息之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行动，找到了摄政王，保盛宣怀不死。这四国啊，之所以出面。 还不是因为盛宣怀，他是与四国银团进行铁路贷款谈判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是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失，才不得不出面。这保路运动愈演愈烈之前，朝廷对于盛宣怀那是言听计从，可除了暴乱呢，朝廷立马又把他推出来当做替罪羊。可现今呢？ 在四国强大的压力下，又不得不送他走，你们瞧瞧，啊，瞧瞧，前后这些事，可叹不可叹，可笑不可笑。朝廷是里子和面子丢了个干干净净，体面全无。
7: 记者啊，重组内阁宣布立宪，这等仓促之言，恐怕。 朝廷并不愿意听啊，
0: 成功，战火蔓延，国部艰难至此，你我岂忍坐视，不尽最后忠言呢？

0: 没回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乱。孟生，沈大哥，季侄儿没回来啊？他去苏州了。好，里边说。哎，大家听我说，等一下，大家先散了吧。你们放心，只要有大生在，只要有四先生在。
1: 通海就能避免战乱，啊，先散了吧，好吧。
2: 走了，
3: 散了吧。
4: 走了，先走吧，先这样。
3: 走吧，走吧，走吧。
5: 对。
3: 哎呀，慢点，慢，孟生，你赶紧说说，武昌大围公司到底怎么样了？
1: 哎呦，武昌城啊，到处都是革命军呐，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大围公司从管事的到机工，早跑没了。
3: 那公司里的机器设备还有那些物资呢？
6: 人员有没有伤亡啊？哦，
1: 还好，人员倒是没有多大伤亡。
6: 那就好，那就好，
1: 那还好。
3: 刘德青山在不发没柴烧啊，现在各地兵变的消息不断，连咱们通州都有谣言了，说战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人心惶惶啊。
6: 就是呀，不仅南方各省脱离朝廷独立，现在就连北方的西安、太原两地也同样如此。我看呐。
3: 我们得赶紧想出办法来，万一战火烧到了通州城，如何保证通州的平稳与安全？
7: 后生兄弟说的对呀，三哥、沈大哥，嗯，
3: 下一步该怎么办？
8: 赶紧找赵英德，让他贴出安民告示，通州绝不能乱。
9: 好，我这就去。
3: 哎，哎，怎么回事？哎哎，
10: 陈掌柜，
3: 过来，
11: 外边已经乱起来了啊！
3: 因何城乱？
12: 城里封船，革命军要杀进来，武昌城已经血流成河，好多老百姓已经在逃难了。
13: 大家不要乱！
3: 不要乱！都安静！
13: 咱们先不能乱了阵脚。一晃，你赶紧安排人到大门口守住了。凡是咱们大生的家眷投奔来，全都放进来，安排吃住，保证大家安全。
3: 好，好，快去吧！
14: 哎，快去吧，快去吧！
15: 张辉，张辉，
13: 沈大哥，不能这么干呐！咱们是工厂，又不是避难所，这么多家眷涌进来，吃住都成问题呀。
3: 特殊时期就特殊处理吧。
16: 对，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17: 不能去。
3: 孟生，听我说，我觉得沈大哥说的对，就按照沈大哥说的准备。如果家属里有女眷，就请四夫人来主持大小的事务。
17: 我叫蓝军也来帮忙。
3: 好，好，好。关键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守到季侄回来。

0: 庄员工，
1: 高总兵，
0: 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高总兵，眼下正是船运繁忙之时，这怎么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0: 还不是让革命军这三个字给吓的，城里的人都跑光了。
2: 不瞒您说，高总兵，这几日啊，我也是一直在为不染刀兵努力奔走，这战火未至，人心倒先乱了。
1: 庄员工舟车劳顿，高某略被薄酒，给庄员工洗尘。
0: 时局如何尚未定论，这酒不饮也罢。庄员工，就因为时局尚无定论，你就不要推辞了。啊，请，请，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官差留步，
1: 二位辛苦哟，是三先生。
0: 请问你们贴的这是知州署的安民告示吗？
1: 不是，是知州老爷体恤百姓，所以安排百姓在兵祸之前出城躲避。唯有三先生，你们也得早做打算的。我们贴完告示之后，也要带着妻儿老小出去避祸了。保重。走。
0: 哎，可是三先生，看来是朕乱。
2: 这个赵应德唯恐天下不乱，咱们怎么办？时局如此纷乱，难得高大人还有如此雅兴啊！嗨，
3: 哪有什么雅兴啊？实在是我这心里头心急火燎。
2: 见着四先生，这心也不焦了，气也不急了。借一杯薄酒，跟先生说说心里话。
4: 请来人，
5: 把岗哨撤下去。是，
4: 撤。
5: 高大人，你我之间不必客套，有什么话，直说吧。
2: 四先生，我老高不会拐弯抹角，我就想请教你，我高宝山反。

0: 改朝换代，总是要死人的。所以你问我，反还是不反？
1: 对，选错了遗臭万年，选对了，流芳百世。可是我这老高心里没底呀。高大人，苏州独立，江苏巡抚承德权。 自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苏军都督，你说他是反了，还是没反？大清悉数已尽。
0: 可是司先生，你曾经被公推为江苏咨议局的议长，并且促成16省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团数次向朝廷请求立宪，均被驳回。
2: 来来来，吃的来了，吃的来了，好，
3: 每个人都有啊，别抢别抢，
2: 来来来，吃一点吃一点，
4: 亮祖，
2: 垫满，亮祖，哎，
4: 来的相亲太多，
2: 咱们准备棉被不够啊，
3: 先吃，先吃，谢谢谢谢，
2: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千万别担心啊，棉被正在加紧制作当中，既然来了大生，就一定让大家吃饱穿暖啊，来，
3: 孩子受不了啊，
2: 盖着盖着，来来来，别着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3: 有了吗？
2: 再来点，小朋友要多吃啊！这毛毛，哎，怎么样？干粮没有了啊？怎么样啊？山
5: 洞，这棉仓四处透风，吹得乡亲们都要冷死了，还不让我们起火，老人小孩恐怕真是受不了啊！
6: 不要乱，大家听我说，这里是棉仓，不能动火，那样太危险了。这样吧。
2: 老人和孩子跟我走，咱们到公示厅去，那边想办法给大家生点火取取暖，好吧？来来来来，收拾东西。亮祖，哎，你先到那边把火盆升起来。
3: 好，
2: 来来来，
3: 走，
2: 裹着被子，裹着被子，别着凉了。哎呦，
7: 这个包裹也拿着。
2: 那我先去。哎，好好，你去跟他们去。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给这边年轻人用啊！
1: 好，
0: 这边太冷了。
1: 好，
0: 够我用的。好，带着点，来，走。
2: 情况紧急，大家动作一定要快啊！
3: 快去看看馒头好了没？
0: 没事，这些菜赶快洗一下。你把馒头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赶快端。来，秋茹，端馒头。
1: 来了。
0: 来，再蒸一锅啊！
1: 肉和菜都来了，
2: 太好了！哎，我搜遍全城，家家关门闭户的，我才买到这些。哎，
1: 咬住了。
2: 来，快把馒头端起来。
1: 没事，我快切一下。哎，
0: 大家都抓紧啊，都快点，弄好了让易红抬到舱里去。
2: 小泉，易红，来来来来来，这些银子拿好了，明天出去一趟。
1: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这些粮食不知道还够维持多少天的，必须早做打算。明天遇到什么咸鱼干肉，能保存的干粮，能买多少买多少。
0: 好，好，这些馒头继续装。
3: 道银呐，有人看到，即使他下船了呀，你说都这个时候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4: 要不我再出去找找吧。
0: 哎，你去找。
4: 把空的都拿进去吧。
5: 好的。
0: 哎，司先生回来了。
5: 司先生回来了，
0: 四哥，
5: 你可算回来了，都把我们担心坏了。武昌怎么样啊？路上还安全吗？这通州都乱成一锅粥了。我们一会儿再说，导演，我很好，很好。三哥，你跟我来一下。
6: 快，大家赶快！这些馒头赶快装起来啊！
5: 四弟啊，我听说湖北宜昌和长沙相继失守。
7: 岂止啊，三哥，湖南。
5: 陕西、山西各省都已经宣布独立了，这么快，这摧枯拉朽啊！前几天我与众人商议，成立了地方协防团，就是为了防止动乱。
7: 回来之前，我见过高宝山，
5: 他怎么说？
7: 起义尚在两可之间，不过他至少答应，不会率先与革命军挑起战端。
5: 好，好，我们尽量周全吧，保护通州的百姓。 不受刀兵之苦啊！
8: 四叔，西营堂来了电报，说上海已经被革命军给占了。
5: 这么快？
7: 厂里难民安置如何？
0: 这几日不断有难民涌入，不过沈伯伯在指挥着，也算是乱中有序吧。
1: 行，你去吧，多替沈伯伯分担些啊。哎，四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大清已经病入膏肓了，未挽危局，你已经尽心尽力了。
2: 三哥。 人心皆以趋向共和，舍共和，难以安天下。

0: 总兵大人，贸然带兵冲进去，恐怕会有危险。
1: 危险！封锁鼠牙，严加防守，给我冲进去！
0: 是，给我冲！

0: 赵云德，高总兵，深夜到访，永和要事。赵云德呢？睡了。
1: 撒谎！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他居然还能睡得着？
0: 高总兵，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而且您深夜带兵闯入汝牙，这可是失律背法的事情。
1: 失律背法？哼，我高某施的是大清的律啊，还是背的新朝的法？
0: 您要这么问，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1: 我要跟他谈生死攸关的事，你要是再啰嗦，就休怪我翻脸。
0: 您就别为难在下了。
1: 说他在哪儿？
0: 我真不知道啊。反正没出署衙。
2: 搜，
3: 是高升。

0: 高大人，你带刀夜闯公堂，若被上峰知道，必会严办。上峰，<笑>你说的是江苏巡抚陈德全陈大人吧？他此刻已经是革命军政府的苏军都督了。
1: 还有比那个反贼官级更高的呢？
0: 两江总督张仁俊张大人，还是江宁将军木尔察铁良大人啊？
2: 此刻，张大人和铁良将军正与驻守江宁的徐绍镇陆军第九镇和张勋的部队一起，跟革命党人浴血奋战，拱卫我江宁，赵应德不才也愿为大清守节。哼！可是我听说，你已经张贴告示，叫百姓逃难，你自己也准备溜之大吉吧？
1: 高大人。

0: 上海、杭州、苏州相继叛变，沿江兵训日紧，老百姓可以逃，你我在革命党人眼里就是清廷的鹰犬，我们往哪儿逃？
1: 我老高可没说要逃。
0: 高义啊，哎呀，

0: 报效朝廷的时候啊。
1: 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手无一兵一卒，你拿什么跟革命军抗衡？
0: 那，哎呀，高总兵，革命军会派谁率军攻打通州？程德全吗？太巧了，张俭与他交好，我们可以让张俭前去议和。只要我们坚壁不出，必会等待朝廷的援军。前内阁大臣袁世凯不是和张俭有师生之谊吗？待他起复之后，率新军来救，到时候摧枯拉朽，革命党人必作鸟兽散。来呀、啊，把这些乱党都给我砍了！
1: 赵英德，
0: 嗯，
1: 你疯了吧？啊！我今天不是来劝你，我是来救你的。你要再跟我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就当高某没来。
0: 哎，高大人，高大人，你可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只要你帮我守住通州城，保住我这五品知州，我愿为高大人马首是瞻。
1: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想着你头上的顶戴？
0: 那没了顶戴，我赵英德还算什么？
1: 他革命军一日不来，你还是通州的父母官。这个时候，难道你不想想通州的百姓免遭生灵涂炭吗？
0: 那以高总兵之见，我当如何？
1: 献城，起义。
0: 那叫谋逆，会被诛九族，满门抄斩的。
2: 赵英德，
1: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跟四先生共同商议，至于何去何从，你自己掂量着办。

0: 不知道高总兵对知州大人有何看法？
1: 王师爷什么意思？在他上任之初，我就对他说过：“做官无非就是四个字，审时度势。”可惜呀，他从来没有做到过。那你黄师爷对当下的时事如何看？
0: 大势所趋啊。

0: 高总兵，并非在下看不起你，只是以狼山镇的屯兵对付革命军，即使依托通州城防，也难以固守吧。所以你劝我投降，
1: 就像你劝赵大人开门献城一样。
0: 投亲？
2: 听了，
0: 而且我愿意助高总兵一臂之力。
2: 不必，四先生已经说了，只要我不带兵反抗，通州城可以和平独立。
0: 只怕到那时，高总兵的半点功劳都没有了。革命军只记得张謇劝降了狼山镇的总兵，谁还会记得大开城门的高宝山？我想，待到通州城和平独立之后，高总兵也不甘心解甲归田吧。

当了半辈子兵了，种不了田了，所以我们就应该在革命军到来之时绑了这个榆中的赵英德，主动开门献丑。哼，黄师爷，你困在这鼠牙里，算是屈才了。日后还请高总兵啊，不，高都督多多提携。

0: 哼。
1: 黄师爷，
2: 赵英德，现在咱们办该办的事儿吧。

0: 来吧。
1: 此前这样拜师，多注意身体，
2: 保得同舟无虞，才能睡个安稳觉。

0: 孙先生，这里不对啊！季之，这可都是高大人的兵，看来同州署被他控制了。这就是各自都在为自己增加筹码啊。侯生，一会儿进去之后，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如实说来。三哥，不管我说什么，您先顺着我说。
1: 来人可是张俭张大人，正是。高总便已恭候多时，张大人请。还，哎，这踩我鞋了！
2: 这怎么这么好招呢？我的天娘，这宫室盯着不能待人了，这咋还点上火了？这烧着了怎么办？这快快起来起来！这不能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别走！去别走！去别走！江少爷，太冷了，又不能上火，这里面老老小小的，通融一下啊，
3: 通融。
1: 通融了，我们还怎么干？走，赶紧走！我们要见司先生。
4: 对，
5: 我们让他们司先生。
4: 对，
1: 司先生，对，通融了，我们来的。
6: 昨天沈老爷和张少都让我们来的。
4: 对，
1: 那张少都同意了，你们凭什么赶我们出去啊？
4: 对呀，凭什么赶我们出去？送死人的！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阿静，我现在是大生场的特命护上统领。
1: 这是公事厅，这是办公的地方，不是接待难民的地方啊！大家别为难我，这儿真的不能待人啊！
8: 江知礼，
9: 走啊！
1: 怎么回事？怎么了？你要把大家赶到哪儿去？
4: 亮夫，你来的正好。
1: 你看看，这人乌泱乌泱的，这都来了公事厅了，这怎么办？你想办法啊！
8: 大家别听他的，听我的。
10: 他是在这儿待着，谁也不用走。哎，
4: 好，亮总，
10: 你这时候不能当烂好人啊！我现在是大生场的特命护场统领，这是我的工作和职责，我得维持这儿的正常的工作秩序。
11: 你什么时候是护场统领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4: 你现在就知道了，我让他当的。
11: 孟生说。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梁总，我告诉你，这些难民里面鱼龙混杂呀，他们竟然敢在公事厅生火取暖，这万一要着了火怎么办呢？啊，梁总，我实话跟你说了吧，让这些个难民待在我们棉仓里，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竟然擅作主张把他们领到公事厅，规则。

0: 章程呢？出了纰漏，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你担得起吗你？啊，
2: 乡邻们，我们大声对你们已经够不错的了，让你们住在这个棉仓里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们去棉仓好不好啊？这儿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啊，都走都走走。

0: 不会有什么变数吗？
1: 见过各位大人。
2: 黄师爷，赵执中呢？哦，赵大人身体抱恙，所以嘱咐在下替他参会。
1: 事关通州安危。
3: 你一个师爷能做得了主吗？赵执中说了，有高总兵状元工坐镇，他很是放心。一切商议事项，悉听尊便。
4: 那既然如此，咱们就不等他了吧。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4: 胡生，你先说。
3: 我与司先生已经往上海联系，与革命军相约。 于11月8日晚，由吴淞军政分府派狼山镇原右营游击许洪恩率军抵达通州卢金港，由西门入城，接防通州，勿扰敌方。届时，通州全城高举玉旗以示县和平独立。
1: 谁？许洪恩。
0: 正是。革命军入城之前，高总兵率领您的麾下率先入驻通州城，维护治安嘛。届时，赵执州这里。
5: 给予支持啊！会后我便将知州署的户籍、巡捕诸事宜交付给高总兵。
6: 孟生，说，孟生，说，孟生，别看了，好不好？孟生，你也要走？
5: 我想说，现在外面，
6: 别着急，等等等等，不要走，不要走，听我的，不要走，出了事我负责任。
5: 孟生。 你拿着个锣向耍猴的，你干什么？你这是，外边这么乱，你不帮助安住难民，你往外轰人，你要干什么呀？
6: 沈大哥，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到底要干什么啊？你把这么多难民都带进来，你跟我商量过了吗？大商场是你一个人的吗？不是谁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这么乱。
5: 百姓没处去，怎么跟你商量？现在不要商量了。如果你要非要挑这个理，我向你道歉。但是这些人谁也不能走，都听我的。出了事我负责任，大家安顿下来，安顿下来。好，不用走了，不用走。
7: 先安顿老百姓吧，不用跟有钱人做口舌之争。咱们先把老百姓安顿好。
5: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懂。
8: 大家，
5: 我们常懂之间正常对话。
8: 你插什么嘴呀？
5: 还有，我堂堂的银钱董到他嘴里怎么就变成了有些人了？你什么意思啊，
6: 孟生？
5: 你跟我说清楚！
6: 哎，孟生，
5: 别这样，
8: 他动手打我爹，
5: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8: 谁敢动？
5: 谁敢动？谁敢动？
6: 大家不要乱。 大家听我的，现在都在这里安顿下来，哪也不要去。一会儿有人给你们送饭，大家安顿下来，安顿下来。这里现在听我的。
5: 沈董，好，你想当好人，成，我成全你。但是你看，今天来了1000人，明天来了10000人，你把这些难民打算安顿到车间？
6: 厂房、饭堂、账房区是吗？要是影响了大生的运转，出了任何纰漏，你担着。志林，嗯，我们走，躲开。孟生，
5: 躲开。
6: 孟生，走。
5: 大家不要听他的，安顿下来，安顿下来。快快快快，躺下吧，躺下吧。
6: 沈先生啊，你今天为了我们，
9: 多谢。
6: 我江先生翻脸了。老汉，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10: 你老爹，你老爹。

0: 来来来来来，哎，把棉被给你老爹，哎，我，哎，你拿着，你拿着。
1: 爹，你也歇歇吧，身子要紧啊。
0: 这个梦生啊。
2: 爹，沈总，沈总，那就如此决定，告辞。黄先生又有话要说。庄云公，其实赵英德他并不想起义，本来我已经说动他了，但是他意志不坚，左右摇摆。
3: 看来还需要我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呢。那不如我跟他谈谈。
2: 不不不，庄云公，您不能去啊，您每天日理万机的，这点事情就交给我办就行了。也算是我为通州城和平独立尽一点绵薄之力。
3: 呀，行了行了，黄师爷，你说了半天，无非就是想让四先生匀一点好处嘛。
2: 没，
3: 你们这些读书人心思太多。
2: 没有高总病。
3: 我真是想为和平独立尽一份力。好了好了，
2: 黄先生，我心里有数了，啊，若无异议，我们召集而行，告辞。告辞。黄师爷，四先生不是都已经答应你了吗？你呀。 只管看好赵英德，革命军一来，你表个态就是了。
0: 高总兵，即使我什么好处也没有，我也愿意同高总兵一道把通州城献给革命军。请。
2: 四先生，你不允诺这个黄师爷好处，恐怕会节外生枝。哼，这个黄师爷，他就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这谁都知道。
3: 我也知道，三哥。但如今改天换日，世界大变之时，人人惶惶自虑，以求利益自保。如果我们尽量做到面面平衡，也许对大局有利吧。
4: 那既之。
2: 正如后生所说，万一革命军到来之时，他们兴风作浪，该怎么办？我们已然竭尽所能，如果再节外生枝，只能是严办。
5: 三先生的意思是，对黄师爷，我们不得不防啊。
2: 算了算了，这儿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吧走吧。

0: 什么情况啊？现在这个情况，得早做点打算。
1: 大夫，我爹情况怎么样？
0: 情况很不好。
1: 那赶快开药，我去抓药啊！
0: 不用开药了，准备后事吧。

0: 我是大清的忠良，你们是忤逆皇恩的反贼，我岂能与你们这些小小为伍？
1: 大人，你误会我了。哼，事到如今，就别提误会二字了。好，那我就实话实说。赵大人，你是大清的知州，虽说手下无兵无将，但是你代表着通州。你若愿降，则天下太平；你若不降，通州便有刀兵之灾。
0: 王先生，我最后问你件事。
1: 您说，大清真的亡了吗？我的赵大人呐，您也是博古知今的儒生啊，自古以来，哪有万世不朽的王朝啊？

0: 四先生，四先生，
1: 放心放心啊！是四先生，
0: 是四先生，
1: 放心放心，不会有问题啊！放心放心，
0: 四先生，四先生，
1: 有您在，以后我们就不怕了。
0: 好好好，安安稳稳过日子啊！安安稳稳过日子，没事没事。
2: 让郑州

0: 三哥，啊，大哥跟孟生怎么没来呀？
1: 前些日子帮着安置百姓，可能是累着了，在家休息呢，年龄不饶人呢。
0: 同州和平独立，他们可没少出力啊。
2: 亮祖和蓝军都在帮忙，还有司夫人，百姓的伙食都是司夫人掌握的。
0: 好，等日后再答谢他们吧。

0: 高总兵，司先生，上海革命军已经抵达龙溪岗了。
1: 好，那就请高总兵打开城门，迎接革命军入城吧。
0: 开城门！

0: 赵大人，黄先生，现在外面什么情景？
1: 张謇力促通州和平度立。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9: 十二月的工程，寒冷开始笼罩这座南方小城，生活变得安静下来，唯有一种饮品到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10: 感觉就是一碗神仙水。
9: 人们用辛辣为原本淡雅的茶水注入热烈的烟火气息，当这碗辛苦微咸的油茶化身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乐趣？
11: 喜欢你在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

0: 在宫城，你可以靠听觉判断一天的开始。这样的冲岛声要从清晨持续到中午。善清的油茶店开在老街，平日里她负责打油茶，丈夫陈文德打理后厨。附近油茶店密集，口味的好坏关乎生计。
1: 这主要就是一靠回头客，我们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
0: 将茶叶加热翻炒，用葱姜蒜的辛辣调味，打足十分钟才出一小锅。五小锅凑足一壶，这样最能保证风味的浓郁。牛茶以苦为底，上浮辛辣，苦与辛之间混合着葱油香和淡淡咸鲜。人们用米面等主食变化出炒米、麻蛋果、排散等小吃，增添品尝油茶的乐趣。而糯米制成的糍粑是油茶最传统的伴侣，这样的搭配富含油脂和碳水，给当地人带去能量补给的甜美滋味。但是第一次品尝油茶又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2: 再加两层
3: 葱的比例好，很没味，只有姜和茶的味道。但不过感觉天冷的喝感觉会好一点，
4: 苦苦的，然后也不香，就是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就是有点提神上头。
5: 油茶那个味道太霸道，如果在这里的话就习惯，可能回到广东的话可能。
0: 然而这样一种门槛颇高的味道却被宫城人以更加匪夷所思的方式演绎，火锅。牛肉、土鸡、鱼鲜都被加入油茶烫煮，自由奔放，唯独一道程序雷打不动。开始火锅前先把油茶喝个够，才是正宗的宫城情怀。近几年斑鱼最受追捧，将斑鱼切成牙签厚度的蝴蝶片，下锅汆烫五秒，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瞬间收缩，口感格外弹牙，让人喜出望外。新鲜鱼肉所含的肌酐酸在加热过程中释放大量香气分子，鱼肉固有的鲜甜与油茶的葱油气息交融，幻化出全新味觉。
6: 普通的肉它不就是一种肉的汤味对吧，但是你加了油茶以后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一种创新的味道。
7: 你看肉进去那个油茶它的更加鲜美。
8: 我万能火锅啊，在这个搅拌的话越喝越舒服。

工程地处广西北部，接壤云贵高原，冬季湿冷。而源于古人茶饭同时习俗的油茶，随瑶族过山瑶一支传入此地后，帮助人们驱散了冬季的萧瑟，被保留至今。油茶的制作可以说是千人千味，而耐心是长辈们传给黄善清唯一的窍门。

0: 用特制的木锤反复锤捣，是打油茶说法的由来。茶叶和香料在这个过程中碰撞交融，在锅底慢慢脱水变干，焦而不糊，可以得到一层薄薄的锅巴。碳水化合物及各类有机分子在热力的催使下转化出复杂的风味物质，使油茶平添淡淡焦香。
1: 特别是爱喝油茶的人，你说这个喝冷的，第一杯茶还是喝需要先。
0: 随着汤水沸腾，风味逐渐弥漫，一锅辛苦微咸的油茶隆重登场。饮用时给人们带去生理的快感。咖啡因提神醒脑，辛辣物质促进血液循环，这种通透感让人不禁放弃对于复杂味道的理解，只想反复尝试直到上瘾而不自知。
2: 我们是外地的，就是山西人，楼上楼下我们是这家人很好，就是跟这跟一家子一样。老黄再来一个。
3: 哦，
2: 喝完了
3: 油茶了。分早
4: 老
3: 师好，老师喝油茶。
2: 我以前喝就是跟喝中药似的，一点点喝上以后，现在都一碗都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这个油茶我感觉到比别家的好像浓爽口，地道，比较地道。
0: 黄善清的小店只有不到40平米，每一笔买卖都很重要。但今天，他们却有更重要的事情。
5: 西边山，
1: 哦，这几边山，那个山。
5: 对。
6: 今天给儿子来烧一烧一炷香，
1: 考上
6: 马上要高考了，要刚考好了，大学了。哦，这回可以
1: 有所提升了。
6: 哦，
1: 昨天晚上还回来问他有所提升了。
6: 嗯。
1: 我们在农村没有压力啊，哦，在县城里真的压力很大，都是为了小孩子们。
6: 为了小孩子。
0: 大儿子平时住校。每次回家，夫妇俩自然要准备一番唠叨，也会准备上一顿好饭。油茶火锅里最馋人的三种食材并不容易凑齐。猪肉一定选小里脊，这是脊椎内侧一条极嫩的肌肉，格外甜嫩。双边肠在猪小肠中占比不超1/10，两侧遍布脂肪，全赖油茶解腻。而最难寻找的当属黄沙干，

0: 黄沙柑因面着锈色，质地沙绵而得名。如今市面上的猪肉大多是工业养殖，而黄沙柑只来源于农村散养的成年猪。
1: 这就是黄沙柑，这种有一点点黄黄的。
0: 黄沙柑与油茶的角力讲究以柔克刚，初始油茶的辛辣占据上风，促使人们加速咀嚼。慢慢辛辣褪去，清苦开始回甘，放大食物的鲜甜。然而更为绵长的还是黄沙柑类似蛋黄的香气，伴随着不停咀嚼，在口中长久驻留。
2: 哎，你回呀？
1: 回呀。
2: 你打算去多大？
1: 东
2: 阳去啊。哪个子？哦，快放书包去。
1: 晚上吃什么？
2: 晚上啊，煮干粉肠。哎，他八爷天天买的，今天都多买点八爷下。你今天回来聊点跟你去，那家。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吃那个小肠啊，哇，或猪肝哇。你小时候那种，我记得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吃的，所以呢，你想你回来，你把这个多买点。
0: 猪肉、小肠、猪肝，被当地人唤作“猪三鲜”。这些寻常食物，因为用心，变得讲究起来。或许，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有化平凡为不凡的诀窍。在经过了猪三鲜的洗礼后，油茶已升级为独特的肉汤，是独属于油茶铁粉的福利。
1: 你看我精华的这个，来点给你点。你哪个点？
2: 你辛苦点。还是你爸和你妈辛苦点哦。
0: 古人喝油茶只喝净茶，历经演变，在今天又有了很多新花样。但宫城人最爱的还是油茶火锅，把喜欢的食材放到最爱的汤饮中，本是最朴素简单的想法。而这种对生活本能的热爱，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做到了不约而同。人们身体力行，为美食注入生命的同时，也被美食赋予了文化烙印，让味蕾和心灵都有了归宿。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可以来？
3: 没那么快，
4: 没那么快，行。
3: 你们刚才跟我们说啥？结婚照的时候都怎么了？
2: 买靠怎么去？
5: 我那个年代是很保守的。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

0: 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在潮汕，一周不吃上几次卤味，你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各色食材卤制入味，参与到当地的日常饮食中。然而，寻常卤味步骤繁杂，耗时短则一天，多则数日。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及时享受到卤水的美妙？
2: 这开始是觉得怪怪的，
3: 很不错，这个卤比较香，
4: 就是跟普通火锅很不一样的体验。
1: 把卤水当成火锅，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5: 沸腾吧火锅。
1: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金月成，江湖人称老虾，在潮汕话里是瘦子的意思。
6: 那麻辣是凶啊！
1: 他有着一个和外表不相符的好胃口。
6: 我到饭店吃饭，我一吃我就能把味道做出来。
1: 在澄海龙都镇，老虾有一家卤水火锅店，白天不开门，只做夜里的买卖。虽然不在繁华的夜市，但是好吃的食客总能找上门来。
7: 有空就会过来，
8: 在本地算是比较正宗的了，
7: 赞呐。
1: 鹅胗、鹅肝、鹅肠是卤水火锅的标配。在同一锅咸鲜的卤水中，随着不同部位的下锅，脆爽、软糯、弹牙的口感依次上演。在潮汕，鹅与卤水是一对同义词。汕头澄海，潮汕卤鹅的发源地。在这里遍布着近百家鹅场。狮头鹅头部的肉瘤发达，呈狮头状，再加上庞大的体型，被称为世界鹅王。拥有鹅冠的老鹅往往用于制作卤味，而金月成所要挑选的则是因为大量食用麸糠和粗粮而快速生长的嫩鹅。它们体内积累了足量的风味物质，而口感又不会过于坚韧，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火锅的考验。新鲜的鹅肠在剔除多余脂肪的同时保留部分肥鱼，以求在爽脆口感和油脂香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原本晶莹水润的鹅肠只需涮煮几秒，肌纤维便会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而在外表肉眼难辨的褶皱里则裹满了卤水香气。卤鹅最早出现在潮汕的目的在于祭祀。重阳节将至，老虾和母亲要卤制全鹅，
6: 伊这三三点外钟上久啊。
1: 即使在节庆之外，卤鹅依然是潮汕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卤水配方，不尽相同，不可复制。
6: 感谢大家，谢谢三老两仔。
1: 当地人甚至不记得是哪一位好吃客的突发奇想，将卤鹅进行解构，创造出卤水火锅这样的新鲜物种，把潮汕卤水的滋味发挥到极致。在中国大地上，卤水版图口味各异，相比北方卤水的甘香，四川卤水的香辣，潮汕卤水咸香醇厚。十多年前，在外务工的老虾失业回到家乡，那时卤水火锅正在兴起，老虾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卤水的配方，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这家火锅店。

0: 用鹅油打底，带来奔放的动物性风味，是潮汕卤水最独特的地方。草果、肉扣、异质仁、香叶等20来味香料，为这股野性套上了缰绳，让它变得更加驯顺。而配比上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一家火锅店生意的好坏。
1: 我做这碗卤水的时候，就每天不停的吃，至少调了不止一年。

0: 对蒜的利用是老虾的诀窍，新鲜鹅油烹炸生蒜，大蒜内的硫化物遇热分解，辛辣随之消散，炼制颜色微黄，焦香混合了鹅油的汁香，为卤水火锅添加了更复杂的香气层次。精心卤制的原卤汤底，加上一勺刚刚出锅的炸蒜，一锅卤水火锅即将隆重登场。
1: 哇，好香啊，老板！
2: 嗯，谢谢。
1: 好香，我的。
2: 慢走，慢走。
0: 此时，唯有一种食材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一锅汤底的潜力。狮头鹅，鹅肝颜色带粉，脂肪含量高达50%，口感细腻，绵密丝滑，潮汕人称之为粉肝。传统卤水中，粉肝卤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按压切片，确保粉肝不碎，绵香软糯，入口即化。而在卤水火锅中，新鲜粉干切成薄片，涮煮5分钟，表面被卤香包裹，内里透着清甜，如果冻般柔嫩。蘸上蒜泥醋，酸味增强人们对咸鲜的体验，成为开启整个卤水火锅味觉盛宴的点睛之笔。
3: 个人感觉比那些法式鹅肝也好，或者日式鹅肝也好，根本比不上潮汕本地的卤水。
0: 如今在汕头市区，传统的卤味

再次有了新的变化。聪明的潮汕人将海鲜也加入到了卤水火锅中，陆地和海洋在沸腾的火锅中相遇。

0: 兵是名虎，头是兵，天是国的话。
1: 2020年的重阳节，没有了往年祭祖的盛况，但潮汕人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一只卤鹅，几盘贡果，期盼祖先的保佑。水撑起一个家，是老夏的小确幸。而这样的故事，又何止在潮汕上演？当原本餐桌上的配角，利用火锅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舞台，讲述的，无非是获取风味的智慧，以及提炼幸福的秘诀。

0: 听吧，
1: 下车，
2: 下车，
3: 下车，
4: 听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员工，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
7: 你管用，
6: 我管不用。
5: 没事找事儿。
6: 说还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元凶狂魔登堂入室，首相政要频频拜鬼。人神共愤的日本靖国神社内部，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罪恶？八本历史教科书引发全球正义力量声讨，极度扭曲的日本的教育界如何颠倒黑白，掩盖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受刑？日本军国主义一度甚嚣尘上，如今又死灰复燃，美国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不光彩的角色？档案为您刨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肮脏龌龊，探寻日本官方至今无法证实历史，反思历史的真相。恶之源，日本教科书里的黑暗。

0: 时间。194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行刑后12分30秒，他停止了挣扎。但这12分30秒的痛苦，远远不能偿还他向南京欠下的血债。就在一年之前，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名主犯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了枪决。这一天，雨花台的山坡上站满了前来观刑的南京市民。一声枪响过后，子弹从谷寿夫的头顶斜入，由口中飞出，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他倒地暴毙，口鼻流血，死状凄惨。但即使是这样，依然不能平息现场群众的愤怒。军警于是又朝他的尸体补了两枪。同样被执行枪决的还有实施了百人斩的主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和一人斩杀了300多人的田中军吉，一共5人被处以极刑。
1: 与此同时，在日本的疗养圣地热海，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名主犯朝香宫鸠彦亲王竟然在这里泡温泉。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他凭借着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逃脱了惩罚。朝香宫鸠彦后来还成为了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名誉会长，他背着南京大屠杀主犯的罪名，一直活到了94岁。
0: 直至今日，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仍然在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日本靖国神社里依然供奉着包括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日本历任首相频频来此拜鬼，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
1: 2021年6月，一段关于日本靖国神社中的游旧馆的视频轰动全网。因为在游旧馆里，日本人是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伪装成市民的中国军人被严厉地揭发了，意思是日军屠杀的南京平民都是伪装的中国军人。一场死亡30多万人的大屠杀竟被他们歪曲成揭发中国军人。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6年，日本为什么至今仍然不肯正视自己的罪行？这一切是否源于那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呢？如果是的话，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又是怎样一步步侵蚀着日本人的内心的呢？
1: 靖国神社的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用日文写着：不允许参拜以外目的的人进入。也就是说，只要进去就是去参拜的，而拜的正是这些手上沾满无数无辜者鲜血的鬼。在游旧馆里，日本人把一场死亡30多万人的大屠杀歪曲成揭发中国军人。不仅如此，他们把甲午海战说成是帮助朝鲜摆脱清政府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战争，把马关条约的签订说成是日本人在卧薪尝胆，把9·18事变的起因歪曲成东北地区反日情绪高涨，把掠夺东南亚美化成帮助亚洲人民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在这里面，日本把自己描述成战争的受害者，把发动战争描述成日本为了寻求自身发展而不得不进行的正义战争，其歪曲历史之无耻，人神共愤。
0: 1978年10月，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从品川寺被移入靖国神社。之后共有7名日本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
2: 次数最多的是中曾根康弘，有11次。
0: 其次呢是小泉纯一郎，有6次。最近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是2013年的安倍晋三。另外，就在今年的10月17日，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每一次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都会引起

0: 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甚至引起严重的外交危机。那为什么历任日本首相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参拜或者供奉祭品呢？根源就在于，日本首相只有这么做，才能获得日本右翼分子的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可见，当今日本右翼分子势力之庞大。 连历届日本首相都不得不巴结他们。日本右翼势力到底是靠什么发展的如此强大的呢？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又是如何死灰复燃？这一切恐怕还要从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讲起。对于军国主义，辞海上的解释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加紧对外侵略，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
1: 实行法西斯军事独裁，强迫人民接受军事训练，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使政治、经济、文化等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反动策略。那么，日本这个岛国是如何走向军国主义的呢？时间回到1867年，日本各藩国结成的岛幕联盟推翻了幕府统治。
0: 完整于明治天皇。此后，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国力逐渐增强。然而，这种强大产生的自信却激发了对外侵略的野心。强大起来的日本开始把魔爪伸向邻国。1894年甲午海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 日本总共获得战争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 4.37倍。这是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战争的甜头。报复起来的日本用这笔巨额赔款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确立金本位制，扩充军备，其中扩军开支占赔款总额的 62.8%。 日本成为继英、法、俄之后世界第四大海军大国，和远东主要战争策源地，靠武力扩张和对外侵略来解决国内问题，就成了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从此，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01年4月29日，日本裕仁天皇出生了。 裕仁是明治天皇的长孙，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因此他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这是裕仁一岁时的照片，他手里挥舞着日本太阳军旗。这张照片或许预示着他日后会进一步把日本引向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裕仁从小唯一的娱乐就是跟他的弟弟和同学们。 模仿那些近期发生过的战争玩战争游戏，此后他的整个成长历程都伴随着专业的军事化教育。他的历任老师都是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教授他军事知识的同时，还给他灌输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思想。191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皇族申卫令，要求皇族男子接受军事训练。 并且需要服兵役，这个法令一直持续了30多年。在这种制度下，很多日本皇族都成为了职业军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朝香公鸠彦亲王。日本皇宫的气象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经常去玩的地方。1922年1月，裕仁在这里开办了一个学校，取名。 大学寮，意思是大学生寄宿之地。这些大学生是谁呢？都是一些日本少壮派军官，给他们讲课的，就是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大川周明。这里实际上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高级军官的教导中心。后来。 昭和军阀集团几乎全部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大川周明的课，他讲的内容就是鼓吹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一词出自拉丁语，原意是树棒，是古罗马的一种刑具。后来这个词也延伸出崇尚暴力和。

0: 集权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到了日本，鼓吹和推行的主要是日本军部，更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所以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
1: 大川周明用的教材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本北一辉所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就是日本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说起北一辉，跟中国颇有渊源。早年他曾经来到中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加入过同盟会，跟孙中山、宋教仁等同盟会元老私交很好。宋教仁被刺杀后，他在宋教仁的葬礼上哭得稀里哗啦。但就这么一个人，后来就成了日本法西斯思想的鼻祖。
0: 1921年11月，裕仁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大川周明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负责给大学寮的军官们上课，而他的教材就是这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大学寮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策源地，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而这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不但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还将在日本国内掀起一场又一场的血雨腥风。
1: 日本军官学习《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那日本小学生学习什么呢？我现在手里拿的是1890年10月30日由日本明治天皇亲自颁布的教育敕谕。敕谕指皇帝说的话，我给大家节选一段来读一下。朕为我皇祖皇宗，赵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一赵一心，事迹绝美，此我国体之精华也。教育敕谕其实是向小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在小学生心中树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实际上就是对天皇进行一场造神运动，为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打下基础。
0: 此后，日本颁布的有关教育的各项规章制度均强调要贯彻敕谕的精神。文部省在1891年6月发布的《小学校驻日大祭日仪式规程》中规定，日本重要节日举行仪式前，必须向天皇画像，行最高礼，祝愿两位陛下万岁。校长会戴着白手套，毕恭毕敬地带领学生朗读教育敕谕。相信这些背诵教育敕谕的孩子中，一定就有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教育敕谕颁布的时候，他正好12岁。
1: 除此之外，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向陆海军颁布了军人敕谕。敕谕中说，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帅，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谁敢违抗，必将遭到制裁，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是干涉统帅权，最终将受到制裁。在日本军队内，士兵在整个服役期间都要受到严格的强制性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部队要求军人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如果背不下来或者背错，则要受到殴打等惩罚。从教育敕谕到军人敕谕，一个是国家的未来，一个是国家的武器，在游存社等法西斯团体的疯狂鼓吹下，都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影之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把整个国家推向疯狂。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不站在军国主义这一边的人都可杀，哪怕是日本首相。
0: 1932年5月15日，一批日本海军下级军官伙同日本右翼团体组成农民敢死队，发动武装政变，一举刺杀了时任日本首相全养义，袭击了牧野内大臣官邸和警视厅等重要场所，这就是著名的515事件。日本首相被暗杀，这在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1930年11月14日，右翼分子左相乌流就曾经暗杀了日本首相滨口雄信。 针对政府官员的暗杀事件，那更是层

0: 出不穷。那么这次日本军官到底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呢？我们还是要提到那个熟悉的名字，北一辉。
1: 北一辉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里认为，国家的改造必须依靠底层大众，特别是通过军队的武装政变来完成。他认为军队中的将军和高层军官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主张日本革命必须由年轻军官和士兵领导的一场军事政变来发动和完成。北一辉的思想给一些少壮派军官发动暗杀和政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时的日本军部内，军国主义势力逐渐强大，而军部又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听命于天皇，所以一旦政府的某些行为让军部不满，他们就敢杀掉首相来威胁政府。我们前面说的五一五刺杀事件的原因正是如此。
0: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趁机控制了中国的东三省。这件事发生之前，日本首相甚至天皇都是不知道的。事后由于九一八事变满足了日本一直想吞并东三省的企图，天皇也没有给石原莞尔等发动者任何处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天皇让首相全养义去跟国民党交涉。全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日本承认国民党对东北地区的所有权，但日本要在经济上控制东三省。这个方案跟日本军部要求的全面占领东北比起来太过温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就发生了五一五刺杀事件，把首相全养义暗杀了。
1: 五一五事件标志着日本议会政治的终结，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新首相，军部开始全面把控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审理此案时却发生了全民为凶手请愿的浪潮。法院收到了一份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请求法庭从宽发落。还有9名农村青年表示愿意代替11名涉案军官去死，为表诚意，他们寄来了9根泡在酒精里的小手指。首相被杀，居然有这么多人为凶手请愿，这是为什么呢？
0: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地波及日本，日本经济陷入大萧条，工厂倒闭，失业率飙升，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日本人把国家的困难归咎于政府的软弱，他们觉得只有军人能救日本，只有军部发动更多的对外侵略才能解决日本国内的问题。因此日本人觉得首相该杀，军人该放。此时的日本整个国家都疯了，从读书的孩子到拿枪的军人，从皇室宗亲到普通百姓，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导致的全国性的失心疯。
1: 从此军部开始逐渐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党内阁名存实亡，而这也变相加快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脚步。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0: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消息传回日本国内，日本举国欢腾，百货商店举行攻占南京大减价，在东京有40万人参加了庆祝攻占南京的灯笼游行。但这些被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那些滔天罪行。在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1/3被日军纵火烧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为何激动不已？裕仁天皇为何拖了20天才接受波茨坦公告？这背后有何秘密？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活埋、烧死、肢解、强奸。日本士兵为什么会在南京大屠杀中如此残忍地屠杀中国军民？曾经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写给美国华裔学者张春荣的信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动机。东史郎说，杀人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人的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接受的教育强调对天皇的忠诚重于泰山，而我们个人的生命轻于鸿毛。既然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无足轻重，那么敌人的生命必然更无价值。这种人生哲学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屠杀和虐待俘虏。
1: 为了发动对外战争，日本军部把军国主义教育推向全国，把大中小学都打造成了军人训练营。
0: 这段视频拍摄的是1937年的东京幼儿园，孩子们戴着纸做的防毒面具，手里拿着棍子当枪，前方纸板上画的是南京的金陵塔。等纸板烧尽，孩子们一拥而上，表示占领南京。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描述里，学习打仗已经渗透到日本男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上玩打仗游戏的时候，有些孩子甚至将木棍捆在背后，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执行自杀任务的人肉炸弹，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的英雄。日本学校的管理方式就像小型军营，有些学校的老师就是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而协助国家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是每个学生的责任。除此之外，老师还向男孩们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在心理层面为他们将来入侵中国做准备。当时一位老师要求一个胆小的日本男孩解剖一只青蛙时，这个男孩吓得哭了起来，老师敲着他的头大声咆哮道，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1: 在这种军国主义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些嗜血无情的战争机器。多年后，1941年12月7日，在疯狂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看到战争爆发的消息，一位叫板桥康正的日本老人这样回忆当时他的心情。
2: 臨時ニュースを申し上げます。臨時ニュースを申し上げます。大本営陸海軍部12月8日午前6時発表、帝国陸海軍は本8日未明、西太平洋においてアメリカ・イギリス軍と戦闘状態に。
0: 板桥康正回忆说，偷袭珍珠港的那天，我还在念初二。哇，我们真的成功了，我心想。时至今日，我的耳边仍然回荡着当天广播里宣布这一消息时激动人心的声音，全国人民都沸腾了，欢欣鼓舞，振奋不已。我们真的做到了，太不可思议了，太棒了。当时日本整个民族就是这么想的。
1: 板桥康正的反应是当时日本的一个缩影，在军国主义的愚民教育下，将日本全民洗脑，千千万万的日本青年被军国主义思想所欺骗，带着所谓的忠于天皇的热情，甘愿为一个荒谬的理想去赴死。
0: 1944年7月，美军取得塞班岛战役的胜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败局已定。但即使是这样，日本国内依然在鼓动孩子们与英美作战到底。
3: 台湾の将兵は全員猛烈なる戦士を遂げられました。台湾在住法人も全員軍に協力し、そして運命を共にし。
4: 与田君、台湾島に君の仲のいい友達がまだ残ってるよ。みんなもこれからしっかりやりましょう。
5: はい、先生。

0: 咱们那么可怜的。
1: 为了做垂死挣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组织了一个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他们让日本士兵开着满载炸药的飞机冲向美国军舰，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炮灰去炸毁美军的军舰。但是这些无意义的疯狂举动并不能扭转历史的车轮。
0: 侵华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四国に対し。
1: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但日本军国主义却并没有因此烟消云散。
2: 其实，在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就已经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一直到20天之后，日本裕仁天皇才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在这20天里，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2颗原子弹，而裕仁天皇为什么非要拖这20天呢？其实是为了波茨坦公告中的一个条款，讨价还价。
1: 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上第6条明文写道：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也就是要废除日本的天皇制。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公使向同盟国传递了自己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加条件，其中说，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利的要求。时任美国国务卿比尔纳斯对日方是怎么答复的呢？他说，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利继续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按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之。这实际上是给保留天皇制留下了余地。美国务卿的答复让日本国内保皇派以及天皇长舒一口气。5天后，裕仁天皇便宣布投降。
2: 美国国务卿所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就是麦克哈瑟。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9月27日，左边这位是刚刚走马上任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哈瑟，他负责领导对日本的占领工作。右边这位是日本的裕仁天皇，表面上看这不就是两个中年男人的合影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9月29日，当日本各大报刊杂志刊登了这张照片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险些引起了骚乱。很多日本人感到愤怒，我们的天皇怎么可以这样拍照？
1: 在当时，日本天皇的照片是不能随便拍的，只有取得宫内省许可的摄影师才被允许拍摄天皇的形象，而且摄影师不允许靠近天皇，只能使用长焦镜头从至少20米之外拍摄，通常不能只照天皇的上半身，也不能照他的背部，因为裕仁有一点驼背。天皇面带微笑的照片不能用，因为活着的神是不应该笑的。于是摄影师们只能拍摄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或做立正姿势的照片。
2: 从这张照片中二人的形象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当时两个人不同的心情和地位。麦克阿瑟明显高过裕仁一头，他随便穿的一套制服，敞着领口，没有扎领带，也没有戴勋章。他把两手插在后腰上，一副轻松随意的表情。咱们再来看看裕仁，裕仁戴着眼镜，身着正装和条纹裤，打着领带，穿得十分正式而隆重。他立正笔直地站在麦克哈瑟身边，双手恭敬地垂在身体两侧，表情严肃，甚至有点紧张。这两个人的形象就像是当时日美两个地位的写照。
1: 起初，日本政府禁止照片的公开，看到第二天日本的报纸上没有刊登这张照片后，麦克阿瑟大为不满，于是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抗议。迫于美国的压力，9月29日

0: 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报纸等报纸才将照片连同天皇答、克拉克红记者问和贝利访谈的报道一起登了出来。但即使是这样，内务大臣山崎彦还是下令把所有这些报纸都当场查封。这件事情让麦克阿瑟和日本首相东久尔产生了矛盾，结果是麦克阿瑟不但命令刊登照片，而且撤销了日本政府对出版业的所有限制。不久后，东久尔内阁全体辞职，麦克阿瑟就坡下驴，选择了碧原重喜接替首相职务。麦克阿瑟终于明白，天皇在日本的影响力之大，实在超出了他的想象。
1: 后来，麦克阿瑟在发给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这样描述了废除天皇的可怕后果。他说，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地维持秩序。言外之意，留着天皇会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管理，而且在他看来，裕仁天皇很听话，只要控制住了他，就能控制住整个日本。就这样，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且在之后的东京审判中故意保护了日本天皇，让其免受起诉。对于日本而言，天皇制的保留实际上起到了保留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柱作用，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埋下了祸根。
0: 冷战开始后，美国希望把日本打造成东方的反共基地，为此大力扶植了一些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比如在东京审判后，美国有意包庇了大批日本战犯，麦克阿瑟宣布释放在押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多年后，岸信介还登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1949年1月16日，他又指定蒋介石释放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260多名在押战犯，其中包括冈村宁次。10月10日，又宣布对乙丙级战犯结束审判，并且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石井四郎、北野正次等多名731部队成员，没有一人遭到起诉。石井四郎逍遥法外，直到1959年死去。有些731部队成员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医学界、教育界的骨干。
1: 2021年6月，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点名了三份关于731部队的报告，引发极大关注。这三份名为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人体实验报告，在封面赫然印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的清晰字样。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德特里克堡与日本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拿到日本731部队的实验数据，美国共花费了25万日元。731部队最大恶极的头目石井四郎竟然还当过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就这样，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和大量的没有被审判的战犯，而日本则甘愿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充当打手。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经济迅速腾飞，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寻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由此开始极力否认和抹杀自己的那段黑历史。日本右翼分子伺机而动，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否认日本侵略史的闹剧。这些闹剧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2001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的教科书都是怎么描述南京大屠杀？军国主义教育为何在日本绵延不绝？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日本的教科书有多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每个版本都要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2001年4月，日本文科省一口气通过了8家出版社提交的涉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此事一出，立刻

0: 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1: 这些教科书的问题罗列出来有几百种，我们不能一一列举，这里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看看这八家出版社的教科书都是怎么表达的。由于年代久远，这八本书的原版书已经很难找到，我们在一些资料中给大家摘抄了部分内容。第一本《帝国书院》，他是这样说的：日军向中国南部侵攻，占领了上海和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杀害的不仅是士兵，而且也包括了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中国人，被各国以日本军的暴行加谴责，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被日本国知道。我们再来看第二本《清水书院》，掠夺物资、放火、屠杀等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占领南京之际，无差别地杀害了俘虏、扔掉武器的士兵，甚至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在内的民众。如果包括战死的士兵在内，这时的死亡人数一直被推定为很多。虽然各国强烈谴责这一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当时的日本人几乎连这个事实也不知道。再来看第三份，日本文教。日军占领南京之际，杀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而日本国民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的牺牲人数尚无定论。这一份是《东京书籍》。战火从华北向华中扩大，同年日军占领南京，在这一过程中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中国人。再来看这一份，教育出版。日军战线向南扩展，占领上海和南京时夺去了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在占领南京之际，日军杀害了俘虏，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许多当地居民，实施了暴行。再来看这一份《大阪书籍》。日军在各地遭到激烈的反抗，同时也扩大了战线，在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人，受到各国的批评，这一事实当时不让日本的民众知道。这一份《日本书籍》，1937年年底，日军显然占领了首都南京，那时因为据称有20万的俘虏和平民遭到杀害，暴行掠夺也连续不断，所以受到国际上的严厉谴责。我们可以看到，这七家出版社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基本承认，但其表述都是轻描淡写啊。仅有日本书籍一家提到了遇难人数是20万，而这个数字又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而这其中最为无耻的，就是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他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是这样的：12月占领南京，这时因日军的原因而有不少民众死伤，就这一句没了。而在《战后远东审判》一节中，他又是这样说的：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发起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人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人口是20万，在日本进攻一个月后人口增长到了25万。除此之外，该事件还有许多疑问点，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因为是战争之中，即便是发生某些杀害事件，也不是大屠杀一类的问题。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

0: 而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只是这版教科书问题的冰山一角，其他关于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慰安妇等问题的表述则更为骇人听闻。这样的历史教科书竟然能被日本文科省通过，此事一出，立即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迫于舆论压力，全日本542个地区中有514个明确表示不会用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但即使是这样，同年的8月13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之嚣张可见一斑。
1: 2013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当时他的行为遭到了中韩等国的强烈谴责，连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都罕见地表示了遗憾。美国主子升起之后，日本首相就再也没有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安倍晋三依然贼心不死，在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76周年的日子里，他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文部科学大臣秋生田光一、世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2: 就在本月7日，包括9名副部长及政府官员在内的99名日本国会议员组成所谓的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共赴靖国神社集体拜跪。
0: 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决议，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2: 2014年12月13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了首个国家公祭日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的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回望历史，我们曾经历经苦难，关注当下，我们应该时刻警惕日本右翼分子倒行逆施的行为，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3: 二战中期，东京街头，战争魔头东条英机为何每日拾荒、乐此不疲？一张罕见照片揭开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日本战败，东条英机2次自杀，皆出纰漏，是巧合还是作秀？
4: 用纸怎么自杀？
3: 学渣出身，为长官看过澡堂，智商欠费的东条英机为何能登上首相宝座？是什么致使心狠手辣的东条英机在天皇面前小便失禁？
4: 可实际上，他的怯懦只是在当时无人知晓罢了。
3: 东京审判，位列战犯首位的东条英机在狱中显露出怎样的丑态？北京卫视档案为您揭秘，好死不死，最终不得好死，东条英机伏法

这位身着日本军服的男人看起来军衔可不小，可他每天都会到街道翻垃圾。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世纪40年代，二战后期的日本。这位衣冠楚楚的男人，正是我们熟悉的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当时在日本可是仅次于天皇的第二号人物。 他是日本首相，同时还兼任陆相、内相、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集各种大权于一身。这么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怎么会跑去翻垃圾呢？提起东条英机，一般人都会想到的是他身着军装、面露凶光的样子。但是您见过这样的东条英机吗？ 这场照片拍摄于日本战败后，作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和其他战犯被关入朝押监狱的时候，背对镜头的便是东条英机。只见他身形佝偻，独自一个人坐在餐桌旁，落寞地看着前方相谈甚欢的同僚，似乎有点不合群。没错。 在那段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战犯都不愿意搭理东条，就如照片上所看到的那样，所有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单独进食。当时有记者写道：“他显得非常的孤单，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疏远他。”东条英机，这个战争狂魔，怎么会在战败后沦落到连自己的同僚？ 都嫌弃的地步呢？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照片拍摄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个月之后，1945年9月12日，那天下午，美军派了30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来抓捕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趁着美军还在楼下之际，朝着自己的心脏射了4枪。 然而，您仔细观察这张照片就会发现，开枪的位置有点奇怪，这不是我们常识中心脏的位置，而是略往下偏了一点。确实，这枪根本就没有打中东条的心脏，而是打到了他的肺上，他也因此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东条英机解释说道：“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胸啊有点下垂。” 可东条英机是军人出身呐，据说枪法还不错，这连心脏的位置都找不准，谁信呢？东条英机自杀没成功，可他自杀前的动静可不小。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东条英机就开始做起了自杀前的准备。他请自己的邻居铃木先生，也是一位医生，为自己的心脏位置用墨画了个圈儿。洗完澡之后，再重新画上。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把毒药、氰酸钾藏在烟斗里，随身带着军刀。 以防死不了，再用别的方法看得出来，东条自杀倒是准备的挺充分的。不过，既然抱着必死的决心，那就干脆朝自己的太阳穴来一枪，或者服毒，再或者选择日本武士最体面的死法——剖腹。这三种方法几乎都能置人于死地，而且不用搞得在胸上画圈这么复杂。 但东条英机这三种都没选，当然，他有着自己的理由。我们这里有一份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是前去抓捕东条的美国少校波尔克劳斯写给旧金山总局的一份报告。报告中简要地说明了东条英机自杀时的情形。报告一开头写了一些东条自杀时痛苦扭曲的神态。

0: 之后，波尔记录了东条当场虚弱地说的一句话，虽然他想以剖腹来了结自己，但觉得用手枪也是不错的。那问题又来了，既然选择用手枪，那为什么不打太阳穴，死得更快一些呢？后来东条又对医生解释说，不打太阳穴是因为怕一张惨死的脸像被弄到国外去，又觉得难堪。理由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1: 这段影像拍摄的是东条英机自杀所用的手枪，手枪是科尔特袖珍手枪。据当时抓捕行动的美军士兵回忆，东条英机的桌子里放着科尔特32型手枪和科尔特22型手枪，两者相比，32型比22型威力大，但是东条英机自杀却选择了威力较小的22型。种种迹象都表明，东条英机的自杀只不过是一场作秀而已。在东条英机自杀前后，有不少日本军政两界高官也选择自杀，前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剖腹自杀，前日本陆相杉山元朝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当场毙命，前首相金卫文磨服毒自杀。除此之外，还有上百名日本高级官员选择自杀，在成群的自杀者中，活下来的只有东条英机一人。当时无论是对日本人还是饱受日本侵略的国际社会来说，都把东条的自杀看作是一场闹剧，一场笑话。而东条英机被人嗤之以鼻的地方还有不少。
0: 在很早之前就有日本人讽刺过东条英机，比如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石原莞尔，就称东条英机为上等兵东条。为什么呢？就是以他的能力只能做个上等兵，管十把枪罢了。除了石原莞尔，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宇垣一成也曾说过，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首相。听了这么多日本军政界的大员描述，感觉做了首相的东条英机智商不够用的样子，真的是这样吗？
1: 东条英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中将，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首席毕业生，著有几本兵书。而东条英机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从小不喜欢读书，由于成绩不好，东条英机投考父亲的母校日本陆军大学时，这个首席毕业生的儿子却一连考了三次。而毕业时东条英机已经31岁。之后东条英机虽说一直在陆军任职，但一直沉浮不定，他最光辉的历史便是在1921年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参加了日本少壮派军阀代表永田铁山、小田敏四郎和冈村宁次三人的秘密集会。此次集会后人认为是日本政坛转向军国主义的起点，但其实在当年东条英机根本没有资格近距离参加这次集会，他只不过是为其他三人看澡堂的小武官而已。而到1934年，东条英机已经到了无人关心其上不上班的地步，甚至连办公桌都没有。这时东条英机已经是50岁了，几乎一事无成。直到1935年，51岁的东条英机才在校友后宫纯的力荐下来到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他的人生才开始出现转机。
0: 细数了东条英机的这些人生经历，似乎确实可以证实他头脑不灵光，但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还能坐上日本首相的位置呢？
1: 学渣出身，智商欠费，东条英机为何能登上首相宝座？是什么致使心狠手辣的东条英机

0: 在天皇面前小便失禁，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我们这里有一件文物的仿制品，就是这把扇子。这把扇子的原件是日本续兵部制作的军扇，扇子的正面是日本国旗，背面四个字必胜必成，落款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做陆军大臣时是1940年，那时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已经全面打响，侵华日军已经没有了最初的节节胜利的顺风顺水，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致使侵华日军遭遇了无数打击。这把扇子就是日本陆军用来鼓舞前线的日本士兵的。扇子的原件是抗日战争时游击队从某个日本军官的手中缴获的，此人打仗的时候都扇不离手，可见东条英机在日本军队中的影响有多深。东条英机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军政界平步青云，甚至得到了首相的宝座，并不是偶然。
0: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本就有着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走上了一条侵略他国的道路，而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在侵略战争中迅速崛起。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8.3级大地震，震后引发的大火烧了3天3夜，造成143000余人的死亡，而当时日本的人口还不足3000万。这次地震的受灾程度，在地震频发的日本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面对日本灾害频发、资源匮乏的局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日本民众追求富足安定的心态，鼓吹侵略扩张，掠夺他国资源。与此同时，为了展开侵略战争，从1880年开始，举国皆兵的基本教条就已浮现在日本的教育之中。1886年，小学教师纳入准军事组织，他们居住于军营中，接受严格的纪律与思想灌输，每天还要带着学生朗读军人守则的平民版，如果有一点磕巴，就会被指责亵渎天皇，甚至被迫自杀。受此影响，连几岁的孩子都会穿着军装舞刀弄枪，这些孩子从小就认为日本要靠武力来征服世界，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上世纪30-40年代，这些杀气腾腾的青年逐渐成为日本军政两界的主流力量，他们发出为天皇不惜战死的口号，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煽动能力，制造了一种狂热的气氛，普通的日本民众极易被感染。而在这些如疯如魔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当中，东条英机是最为极端的一个。
1: 东条英机这种极端的军国主义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东条英机的父亲东条英教是一个军人，侵略过朝鲜，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出身于军阀家庭的东条英机，除了在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在家里他与父亲聊天的内容少不了父亲是如何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打仗杀人的。小小年纪的东条英机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环境的熏陶下，逐渐对武力有了变态的崇拜。
0: 学生时代的东条英机就喜欢打架斗殴，欺负同学，是名副其实的校园霸王，周围人都把东条英机看作灾星。东条的母亲因此经常受人指责，为了避免麻烦，他只能闭门不出。据东条小学时期的校长深井健一郎回忆，东条君是属于好打架这一窝的，要论成绩是排不到前一二名的，可是论顽强和不服输，那确实是属第一的。但东条的这种性格在军国主义大肆横行的日本却极受推崇。东条英机最初显露锋芒是在他进入关东军

后，1937年3月，东条英机接替板垣征四郎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东条英机组建了一支东条兵团，大举侵犯张家口。东条英机的作战方式简单粗暴，那就是敢打敢杀。东条兵团利用闪电战和大屠杀的方式，不到2个月就占领了

0: 遍野寸草不生，他的残暴和专横也因此得了一个剃刀东条的称号。
1: 东条英机每占领一寸土地，就把战绩报告给东京，以便暗示他们，我东条英机虽然年纪大，但很能打，很能杀。东条英机的种种举动最终引起了东京方面的重视，当时的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就对东条英机赞不绝口，他说，关东军的功勋都得力于东条参谋长，日本裕仁天皇更是十分中意这位心狠手辣的参谋长，并将第一张战功奖状发给了东条英机。
0: 东条英机靠着专横和残暴名声大噪，仕途越走越顺。1938年，东条英机被调回东京担任陆军次官。1940年，东条英机进入近卫文磨的内阁，成为陆军大臣，掌控了整个陆军。从1935年到1940年，东条英机从一个无名小卒到日本军政界大员，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
1: 我们这里有一份东条英机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颁布的战阵训，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这一条很明显是在鼓动日本官兵，一旦被俘就应该自杀。东条英机已经把日本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
0: 都说人的阅历可以体现在脸上，照片上陆军大臣时期的东条英机凶相毕露，他穿着笔挺的中将军装，嘴角微抿，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整个脸都透着阴冷的杀气。经过了在察哈尔的残暴战役，东条英机有着狂妄的自信，战争狂人的凶相已然成型。1941年，东条英机便带领着一批主战派军人叫嚷着对美宣战，全然不顾日本已经不能再承受战争扩大的消耗了。当时日本已经历经10年的侵华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奋起抗日，侵华日军接连受挫，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时候的日本再同美国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主战派仍然不愿意停歇。1940年，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极大地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但日本暂时不想与美国正面冲突，准备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日本对谈判毫无诚意，最后陷入僵局。虽说日本没有实力与美国对抗，但日本已经在1940年与德国、意大利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国，日本高层主战派的野心逐渐膨胀，他们指望着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1: 不过首相近卫文磨并没有勇气直接与美国冲突，他要求东条谨言慎行，而东条英机呢，颇为不屑地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东条英机口中说的清水指的是日本一座寺庙，寺庙前面便是悬崖，有人常来此投崖自杀。东条的意思是要近卫文磨冒险孤注一掷。此时的东条英机心狠手辣，看着怎么也不像贪生怕死之徒，可实际上他的怯懦只是在当时无人知晓罢了。
0: 当主和派的首相近卫文磨在东条英机的逼迫下辞职后，日本天皇决定选择东条英机做首相。据东条英机的曾孙东条英利回忆，在天皇宣布让东条当首相的那一刻，东条英机

过于紧张，把尿撒在了裤子里。如此丢人的事，东条英机当然不会对外人道。而随着日本在二战中形势逐渐呈现败相，东条英机的懦弱才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

0: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但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圣子始终没有接电话。这些天啊，东条圣子接了不少陌生来电，上来就是一顿臭骂，当然骂的都是东条英机。电话中有人说：“我的父亲和丈夫都因为你颁布的战阵训自杀了，你为什么不自杀？”还有人说。 我的亲人孩子都死在战场上了，你的三个儿子怎么一个也没死？对此，东条英机说：“我的大儿子在中国东北做警察，二儿子在研制战机，三儿子在上军校，都是在为战争服务。”但这样的借口，日本人根本不买账。
1: 在日本人民看来，正是东条英机将他们带入了噩梦的深渊。1941年，这个干啥啥不行的东条英机当上首相后，便带领着日本走上了作死的道路。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太平洋战争爆发。 起初，因为美国一直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让日本占得先机。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逐渐强大，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即将来临。1942年1月1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从那时起，日本逐渐从伤敌1000自损800到伤敌800自损1000的程度。1942年，中途岛海战，美国以一艘航母的代价击沉了日本的4艘航母，太平洋战场出现转折。1944年，塞班岛战役，日军打得艰难，败得惨烈。 无数日本官兵和平民听从战阵训中活着不当俘虏的准则自杀身亡。侵略战争给日本国内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各种日用品匮乏，取暖的煤气和木炭仅能维持生存。为了维持侵略战争，东条英机不仅担任首相和陆相，还将内相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都包揽于身。 在他的统治下，许多民企转为战时生产，东条还逼迫国内的公民参与其中，妇女和10几岁的孩子成为了劳动力，他们没有休息日，每天要进行工作，汽车、火车拥挤到婴儿被憋死的程度。为了谋求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日本的男人走上残酷的战场，被无辜送命，不少女人成为了慰安妇，留下了终生的伤害。
0: 日本国民的生活已经极度压抑贫困了，可东条英机竟然还会每天清晨去翻垃圾桶，就是要看看谁会在这个时候大鱼大肉。东条英机有7个孩子，3儿4女，他的二儿子东条辉雄本来是志在战场的，但东条英机却没有让他参军。 而是让他去了三菱重工研发战机。东条英机煽动全国的男男女女上战场，为天皇牺牲，可他的孩子干的却是最为安全舒适的活，这样的首相，能不遭人唾弃吗？东条英机不再是当初那个万人拥戴的首相，他已经沦为了人们的笑柄。 人们嘲笑的也不仅仅是他上等兵的智商，还有他的外貌。这个时候的东条英机又拥有了。

0: 个新绰号马粪，因为东条英机时常剃着秃头，圆圆的脑袋上架着一副眼镜，活脱脱的像一个马粪蛋。
1: 1944年，在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下，干啥啥不行作死第一名的东条英机辞去首相之位。临走之前，他对那些暗地里嘲笑他的同僚愤愤不停地撂下了一句狠话：那些逼迫我辞职的人必须要对日本战败负责。言语间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东条英机心不甘情不愿地交出大权，回到家便高烧不止，整日一语胡话，做起了春秋大梦，一天问18遍：美国有没有投降啊？东条英机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对手们一个都没有投降，反而他即将成为阶下囚。
0: 1945年，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是值得纪念。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字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这一年宣告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联合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就着手拟定战犯名单。在第一批39个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名列榜首。
1: 这张照片是在东条英机的家门口拍摄到的，下面呢是一堆围观的人群。这是1945年9月12日美军在抓捕东条英机时一位记者拍摄到的。当时东条英机和他的妻子在院子里除草，见到宪兵队来了，立即让妻子前往邻居家，随后他便在2楼的房间中开枪自杀。楼下围观的一大批记者也急忙赶到2楼，纷纷拍摄东条中枪之后的丑态。
0: 东条自杀未遂的影像从记者的摄像机中传遍了全世界。当初那个面露凶光的战争狂人，此刻躺在病床上任人摆布，昔日用以成威的小胡子看起来有点滑稽。其实在选择生与死之间，东条英机之所以徘徊，是因为他怕死，但他也怕自己像墨索里尼那样被处死，被饱食羞辱。所以在犹豫之间，他带着能够活下来的侥幸，选择了死亡率最小的自杀方法。美国人恨透了这个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他们并不希望东条英机自杀而亡，他们希望这个恶魔能够接受法庭审判，受尽羞辱后死去。于是由美国军官主动为他献血，最终把东条英机给救活了。1945年10月，东条英机出院，和其他战犯一起被关入了大森战俘收容所，在开庭前又移到了朝鸭监狱。每天早晨6点，美国宪兵会扯着嗓子把战犯们一个个叫起来，随后战犯们就开始洗漱、入厕、打扫卫生，然后集中到院子里去做操。开饭时，所有战犯无论之前是大将还是小队长，都一律捧着自己的饭盒排队打饭。在这里他们没有特权，只配有和日本国民同样的粮食。
1: 白天这些战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活动，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学酿酒，有的闲聊天。而东条英机则被众人所嫌弃，他只好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写口供书。这张照片是美国生活杂志的一位记者在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日拍摄的。当时东条正和一群战犯从押送他们的车上下来，去往法庭。据记者回忆，

0: 在一群高大的记者中，东条英机显得十分的矮小，而走到法庭门口时，东条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一时让人难以琢磨。不过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东条的笑并不自然，跟他身居高位时完全不一样，明显带着点胆怯。
1: 东京审判开庭后，在宣读起诉书时，东条英机坐在审判长围脖的正对面，昂着头，表情凝固。他翻着起诉书的日文翻译本，时而拿着铅笔一笔一画地写东西，时而闭一会儿眼睛，时而又用手绢擤鼻涕，声音大到连记者席都听得到。在法庭传唤被告时，东条英机和其他所有战犯一样，拒不承认所有罪行。1947年12月26日下午，远东军事法庭开始审判东条英机的部分。这一天，东条英机与平日不同，他没有做笔记，也没有穿平时总穿的褪了色的军装，而是穿了一身不知道从哪里送来的刚做好的绿军装。这一天，法庭的贵宾席上、旁听席上都坐满了人，有麦克阿瑟的夫人和孩子，审判长韦伯的夫人，还有美联社、塔斯社、法兰西通讯社等世界各主要媒体的记者，早早守候在法庭上，严阵以待。而东条英机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也出现在法庭上，法庭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条英机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在进行了例行公事的宣誓后，东条开始朗读口供书。这份口供书肆意起稿，朗读了三天，只有开头部分是东条英机自己朗读的。在口供书中，东条英机声称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是解放，至于掠夺资源、虐待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战争的需要。
0: 在今天看来，这份口供书表面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变态的强盗逻辑，而实际上却是东条个人的垂死挣扎。他的辩白里充斥着对审判的虚弱无力，他害怕，所以他挣扎。只不过死到临头了，挣扎是无用的。
1: 在东京法庭起诉甲级战犯的55项罪行中，东条英机一人就犯了54项罪行。在判决书还未下达时，人们纷纷预测审判结果，但无论怎么预测，人们都认为如果有死刑的话，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是逃脱不了的。1948年11月4日，远东军事法庭终于迎来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刻，头号战犯东条英机被放在了最后一个出场，他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结束后，七个被判死刑的甲级战犯便被朝押监狱严密看守，每6个小时要更换一次看守，每15分钟卫生官都要给犯人检查一次呼吸和脉搏，而监狱头顶上方的灯24小时昼夜不断，为的就是死死盯住这些死刑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确保他们活到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在这种氛围下，东条英机愈发感到恐怖，他最害怕不经通知就拉出去处死，这个号称剃刀将军的军人饭量骤减，体重急剧下滑，夜里常常辗转难眠，噩梦连连，在狂呼乱叫中惊醒。
0: 在等待死亡的日子里，东条英机再次想到了自杀，结束恐怖的一切。只不过这一次的方式更加特别，是什么呢？
1: 死刑在即，东条英机再次自杀，何种武器成为首选？
0: 用纸怎么自杀？
1: 临行前的东条英机显露

0: 出怎样的丑态，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东条英机行刑前自杀的方式有什么特别呢？就是用这个纸。用纸怎么自杀？在美军的严密看守下，东条英机想自杀几乎没可能，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手纸把这些手纸藏了起来，然后用水蘸湿，就像这样，再把它们一段一段的接起来，做成一股奇特的纸绳。不过正当东条英机想用这条纸绳自杀之时，被美国军官给发现了。当时东条英机还痛哭流涕地哀求道，就让我像个武士那样去死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行刑前东条英机选择自杀是真的想死，但都到这个时候了，全世界也不可能让他这么轻易去死。

0: 1948年12月21日晚九点，当东条英机准备睡觉时，他被看守拖了出去，随后被告知，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执行死刑。这个时候，东条英机提出了他最后的要求，要吃一顿日本饭菜。不过，饭菜上来时，东条英机没什么胃口，吃了几口便不吃了。
1: 这个战争恶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告诉世人自己无所畏惧，坦然赴死。可实际上，他的怯懦早已被世人当作了笑柄。

虽然东条英机想给世人留下一个慷慨赴死的身影，可他最后的颤抖的签名暴露了他懦弱的本性。在即将行刑的那一刻，东条英机的脸像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小胡子上还挂着白色的鼻涕，他抖动着手在赴死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用颤抖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绞刑台的13级台阶，不由得泪流满面。随后他便在痛苦的挣扎中咽了气。东条英机这个要死不死的战争狂人，最终以最怯懦的姿态走向了他必死的命运。

0: 就是这儿了。哦，这么隐蔽的地方，过了十多年，你还能找到这块儿？
1: 我爹教给你的堪舆之术全忘了，就没好好学嘛。我们现在脚下踩的地方，就是当年我爹带我走的盗洞。这个盗洞连同墓里的甬道，也就是离金刚墙最近的地方。 离开的时候，我爹曾吩咐过，将盗洞回填封土，防止盗墓贼进去。
2: 那洞都封上了，师傅是从哪儿进去的？
1: 我爹去了东夏这么久，难免会有其他盗墓贼盯上这里。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一找。

0: 这墓主人也太古怪了，陪葬的金石玉器和棺椁都是上乘的，却没有碑文，难道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棺椁两侧摆满了书册，这墓主人明显是一名文官，而且还是大官。什么样的大官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呢？我猜墓主人的碑文就藏在这石龟之中。那为什么他不光明正大的刻在外面，而是藏在人瞧不见的地方？
1: 娘教书时曾说过这么一个人，他云游四方，靠钱财，离间各国君臣，离间不了的还暗杀之，他就是前朝长史刘贤。
2: 他习惯隐藏自己的身份，自然也会隐藏自己的碑文。
0: 那就让我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他。

0: 师傅，刘玄木的盗洞都探查清楚了，看样子应该是打了不少日了，估摸着不出两日就能打通到后殿。还有我们进来的这个，打通了甬道，好在盗洞得死在了机关里，否则这里肯定被糟蹋了。他们肯定会继续挖的，你们守株待兔，都给拿下。还有，记得把所有盗洞都给他填上，这里的东西要原封不动。是。
1: 青天剑有着修缮和保护重要陵墓的责任，但不能主动发掘。
2: 明白了。

0: 都被盗干净了，从盗洞来看，应该是有三批盗墓贼来过。这些人有的死于机关之下，而有的则死于内讧。那咱们要找的东西，会不会已经被人拿走了？
1: 分头找找看，要是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赶紧告诉我。
0: 行。

0: 棺椁里什么都没有。是嘞，帮我拿一下。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我爹说过，亲临近的人要好好对待每一具尸骨。就算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也要将他们好生安葬。我们离开之前，要把棺椁恢复原状。

0: 这把刻刀是我爹最常用的，这刻刀的刀柄被磕坏了一个角，我爹心疼了好久。看来这副石刻就是我爹刻的别传。
1: 但是，这个如果是师傅刻的话，那为什么在最后空出来一个字啊？圣人之道，一字以蔽之曰。

0: 曰胜。哎，不行，怎么了？这里散落了这么多的字，他却独独留了一个空位。只怕放不对，就没有机会了。那应该放哪个呀？一个可以概括单一子一生的字。单一子？
1: 不是刘乾。
0: 你们看，这石刻上面的内容，讲的是一位圣人心系百姓，胸怀天下，能称得上这番话的，不是刘贤，只能是他的师父单一子。刘贤做不到像单一子一样周游列国，维持天下和平，他只能在庙堂高处，用离间和暗杀的手段挑起纷争，谋求所得。 他始终都悟不透的，便是空缺的这个字。

0: 志诺，这个是不是藏了那个东西啊？
1: 他们为之抢夺的，不惜害我蒯家家破人亡的，就是这个东西吗？
0: 你赶紧拿出来看看呀！
1: 侍卫。
0: 小心。

0: 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东西。啊？这是我爹做的青铜匣。
1: 爹，你不是一直很想做出这个东西吗？为什么现在做好了，你不开心啊？这青铜匣集仙人智慧之大成，爹一直在古书中寻找制造它的办法。 但真把它做出来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我太沉迷于这其中的技巧设计，忽略了它本身便是一件凶器。如果此物误入歹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那就
0: 藏起来，不要让它被歹人拿到啊！
1: 智奴真聪明。
2: 好，我们就把它收起来，找机会藏在一个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
1: 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青铜匣，直到今天看到它，我才明白，原来我爹早就把它藏在了这里。
2: 难道是从东夏回来那天？
1: 不，应该是小时候他带我来的那一次。
2: 可如果那天师父没来过这里？

0: 那他为什么从西南方向绕路回家？总之，我爹没有取走青铜侠，那他从东夏带回来的那样东西，也一定不会在这里。一路返回，这里不用再找了。
1: 志东啊，没能拿到你要的那样东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这个青铜侠威力惊人，比起当面下毒，有了它，机会已经大了很多了。
0: 那我们一块去杀了他。
1: 我也可以帮你。哎，不行，以我刚刚相认，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跟着我一起去冒险。
0: 关峰，你相信我，我已经有了全身而退的计策。你确定？嗯。等我干完这件事儿，我们就一起离开，一起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也没有人认识我们。志诺。 你从小就比我聪明很多，你的办法一定是好办法，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平安的归来。
1: 嗯，你放心，还有一件事情交给你们俩，把这个盗洞用土回填起来，夯实一些。嗯。

0: 小哥，将这封信交给你们库房的那位先生。
1: 好。

0: 再往中间放，瓜果放两边。
1: 管家，有，
0: 藏大人，
1: 先后的小店都准备妥当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就等有时行祭奠之礼了。
1: 好，那你先去忙吧。
0: 好。

你做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机关，不是为了杀人，只是不想这门技艺失传。你真爱痴迷于这项技艺，不希望它沾染分毫的不良之念。但是爹，我没有其他选择了。现在他在我手里，我会用它杀了平静侯，为您、为母亲、妹妹和所有的师兄弟们报仇。

0: 张大人，在做什么？我方才想了想时辰，今日酉时西季，万物已入，酉为酉气，又有丰收之意，所以我将酒尊挪到了左边，以示尊贵。方才整理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香灰，清理一下。
1: 哦，还有这样的讲究啊！大人真是心细如尘，
0: 应该的。

父亲，家中一切安好，胜券不减。前些日子，皇上还嘉奖府儿办事得力，您在九泉之下也可安心。过几日父亲祭辰，我携家眷到陵园为庄家先祖敬酒上香。儿子绝不负您的嘱托，保业守城，让庄家永续。

0: 知行怎么还没来？
1: 侯爷已经差人去找了，知行从昨日起便已不在府中，怕是去什么地方玩了。
2: 奇怪，为何没有动静？
0: 等他回来自去领罚。
3: 侯爷，侯爷，祭拜仙人乃一家之礼法，我看还是等二公子回来和大公子一起吧。
0: 为什么要等他？目无家法，本侯不想见他。
3: 今日二公子不在，人数欠缺，这香炉中的香火不足九数，九九归一，小人是怕仙侯地下有知，认为不吉呀。
0: 仙侯征战四方，豪迈洒脱，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就算泉下有知，求的也不是九九归一。不过你为何如此紧张？从刚才起你就看着这个香炉，有问题吗？
4: 侯爷，
5: 侯爷，藏大人做事一向周全，刚刚还在操心祠堂的布置，还特意选了供香。
0: 这香

0: 有何不同？侯爷，这就是此前藏大人用的香，小人发现此香不同寻常，心里有金丝，所以小人冒昧的将此香换下。藏大人，您这是何意啊？侯爷恕罪，今日祭奠先侯。
1: 此香内灌有金丝，燃香为火，火克金，可消金戈铁马的煞法之气。小人斗胆用它焚香祷告，望先侯有灵，消灾降福，坐镇门庭，保家宅兴旺啊！
2: 庄山，
0: 在，
2: 去看看这香炉。
0: 是。

0: 既然是为了家宅安宁，为何自作主张，不和人商量？侯爷刚硬强妄，小人怕侯爷不信这些风水玄说，听了心烦，所以小人便擅作主张，还望侯爷降罪。
1: 本侯就是活命，不然这些年怎么立下赫赫战功？庄山，
2: 侯爷。
0: 藏海是为侯府着想，你坏了他好意，该罚。
1: 小人自作聪明了。
0: 继续吧。

0: 这机关盒不在小路里，那会在哪儿？我身世放进去，有时就不见了，中间只有一个时辰，怎么就凭空消失了？是有人发现我了？但显然平静后还不知道。难道是丫鬟小厮将他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扔了？还是说，有人取了出来，准备在恰当的时机告诉平静后？
1: 大人回来了，吃点茶点吧。
0: 我不吃甜食，你们拿去分了吧。
1: 谢大人。哎，祠堂的供台都收拾干净了吗？回大人，都收拾好了，贡品早就被丫鬟婆子们分掉了，祭祀用品也归置妥当，清理出来的阿扎已运往后院，一会儿就叫车拉走。
0: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0: 为什么现在要杀他？
1: 我见到了我的爹娘，他们被平津侯剥皮抽筋，置于侯府地下的密室里，被人踩在脚下，至今都无法安息。
0: 那你想过事后怎么脱身吗？
1: 我本来打算在府兵封锁侯。

0: 我府之前趁乱逃离，但没想到管家偷换了我的消息。要不是恩公提前一步，今日平津侯恐怕就发现我了。
1: 一个管家哪敢自作主张？如果是平津侯早就设计好了，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你就没有想过？
2: 让你杀平津侯的人是他自己吗？
3: 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现在府中家殿在去陵园祭拜，你也好好准备一下。
4: 不知侯爷为何让我搬进内院？按规矩，幕僚都住摄人府的。
5: 当年杨真、杨大人最得势的时候，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住。
3: 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
6: 侯爷，最近事情上有一些关于小人的流言，
3: 流言本侯听得多了，都是些无稽之谈，不用放在心上。
2: 这些都是工部的图纸啊。侯爷的意思，以后有些事情，希望您多替大公子备用备用。
6: 他对你有个意中人，你接近他就更容易了。
3: 待会儿吃完粥，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
1: 藏男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不必再重查了。所以平津侯在试探我，他让我自由出入财库、书房，只是为了降低我的戒心。你现在冷静下来，一切都想得通了。平津侯仇家众多，你如今是他的贴身幕僚。 他就是想看看你在强压之下是否会有异心，不要把他当成莽夫，更不要觉得他是你可以轻易算计的。他死了，你也必死无疑。
3: 杀了平津侯，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

0: 进来，侯爷，侯爷，小人犯了大错，请侯爷责罚。
1: 你出什么事了？这是小人今日收到的东西，怕是有人信了外面的流言，想要以此要挟小人，谋害侯爷。是小人刚愎自用，心想着区区鼠辈玩弄把戏，小人一两日内便可以找出此人，不想此等小事还让侯爷费心。
0: 但小人无能，查了两日一无所获，眼看着扇子上面的三日日期将至，小人怕来者不善，万一真的有人要加害于侯爷，所以特来禀报。既然此人可以找到我，难保他不会再找其他人。侯爷，您近日一定要多加小心。
2: 你不仅怕。
3: 有人加害本侯，更怕三日日期一到，本侯没事，他不会放过你。
2: 侯爷恕罪，小人的确怕死，但小人更怕侯爷身陷险境。你们聪明人就是心思太重。本侯跟你说过，有些事情不必放在心上。 别说这区区流言，就说想本侯死的人，怕是数都数不过来。这些连面都不敢露的鼠辈，根本杀不了本侯。你现在是本侯的心腹，他们自会从你下手。

0: 你要记住，既然本侯是你的靠山，以后有什么事，别闷在心里，只管开口便是。多谢侯爷，那这事儿……
1: 行了，你先回去，此事本侯自有办法查清。

0: 杀了平津侯，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被仇恨蒙住了双眼，是报不了仇的。就算平津侯在你这一计中丧命，你也没有机会再施展第二计、第三计了。恩公的意思是，
1: 我要是告诉你。 你的仇人不止平津侯一个，还有其他人呢。我在京城打探多年，了解到当年蒯家灭门之事的幕后主谋，除了平津侯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这三人。
0: 要抢夺你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那样东西，所以你的仇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恩公，我在平津侯的密室里发现一条铜鱼。
1: 铜鱼？
0: 是灭门当晚我亲眼见到他从我父亲身上拿走的。 但在我的记忆里，有三条这样的羽连成一环。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他们三人一人拿走了一条。他们是谁？
1: 一个是当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敬贤。曹敬贤大权在手，自然横行无忌。 经常罗织罪名，陷害陈宫，清除朝中政敌，壮大自己的势力。平津侯放纵渠交，凌钱杀人，你可知，言官们弹劾他的奏本，为何都进了侯府？是曹敬贤
0: 给压下来的。
1: 他们俩里应外合，官官相护。
0: 那另外一个人是谁？
1: 这些年，我一直好奇一件事：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竟然在一夜之间结成同盟。10年前，平津侯从东夏返回京城，当晚，他和曹敬贤都离开了各自的府邸。第二日，蒯家就遭遇了灭顶之灾。我想。 他们一定是去见了第三个人，但这个人藏得太深，我一直找不到有关他的线索。你方才说的铜鱼，验证了他的存在。
0: 请恩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1: 如果是我，我会蛰伏。
0: 静待时机。对不住恩公，我办不到。看来高明没有好好教你如何沉住气，让你的心乱成了这个样子。恩公，您高看我了。 为了杀平津侯，我蛰伏了10年。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接近了他，只需最后一击，就可以功成身碎。但现在，非但没能得到他的信任，还多了两个仇人。每天夜里在梦中，我都会见到我父母渴望的眼神。 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都是煎熬，不想让他们等太久。然而我最怕的不是等，而是我穷尽一生也无法报仇。
1: 你当然能以匹夫之力逞一击之间，但平津侯一死。

另外两个人会立刻知道。你再想接近他们，绝无可能。你是杀了平津侯，功成身死，还是人小愤而救大谋？自己权衡吧。

是是是。

0: 请问，莫非刚才那位？刚刚那位就是八公子，臧大人，别让我们小姐久等了。小姐，臧大人来了。
1: 香老板，真是巧了，我刚从外面回来，就赶上了臧大人来送礼，怎么这么快就有用得着我枕楼的地方了？香老板勿怪，在下是来赔礼的。先前的确是我妄自尊大，不识好歹，辜负了香老板的一番好意，不知道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
0: 臧大人不是口口声声说做朋友不敢高攀，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莫不是多得了几分平津侯的信任，觉得自己已在高处了？别说是信任了，侯爷不猜忌我，都算好的了。在下可是被这几日的流言蜚语给害惨了。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
0: 什么流言？我怎么没有听说？
1: 香老板，您手下留情啊！这八公子的流言，
0: 哎，谁说是八公子说的？这可跟枕楼没关系。<笑>好，好，好，
1: 那就跟枕楼没关系，就当不是枕楼传出去的。在下今日前来，是想请香老板帮在下想想办法，消掉这些谣言。谣言嘛。
0: 一阵风不就过去了？风会过去，但事儿不会。流言会留在人们心里，传着传着，人们就会忘记在哪儿听到的这些消息，到最后都信以为真了。你这么在意啊？
1: 我爷说了，要将此事彻查到底。
0: 你拿平津侯威胁我，在下可不敢。若香老板心中坦荡，又实在是不愿意帮助在下，那我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臧大人可高看我了，我没那么大本事，未必能说得动八公子。你一定能请得动他。
0: 臧海，你要依附权势、大展宏图，这京城里多的是手握实权的贵人，你不去依附他们，为何非要一门心思做平津侯的幕僚？
1: 当时他为了太后一事，在找风水先生，便抓走了我。我一介布衣，为了活命，我只能这样做。就好比溺水之人。 在湍流中抓住一截浮木，只为图以现生机。只不过，我碰巧抓住了一棵参天大树。
0: 依我看，不是他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他。
1: 香老板似乎也很在意吗？

0: 这京城里人情如往，秘密之之，谁和谁有仇，谁和谁有恩，那都是河里的暗礁，看不见也摸不着，只有船撞上了才能知道。
1: 说得好，在下记住了。不过您放心，我不会与你为敌，咱们俩想做的事儿并不冲突。

0: 冲不冲突不是你说了算吗？
1: 香老板，不妨静观其变。我就在京城，接受你和所有人的审视。
0: 谁要看着你啊？将来你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东夏商人的摊子。东夏和大雍贸易往来原是平常，只不过京城的生意不好做，又时常有都尉司盘查，他就像你说的，不知不觉接受了无数双眼睛的审视。算了，刚才你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我若是不放过你，岂不是和都尉司一样坏？今日的礼物让你破费了，我会替你好好求求八公子的。
1: 多谢香老板，告辞。
2: 哎，公子要买些什么？随意看看。这些都是自己做的，绣的是东夏的纹饰，不知道公子喜不喜欢。
1: 这个我要了。
2: 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3: 你这就放过他了？是谁说的想让他卷铺盖滚回老家，做成卧龙凤雏的？
0: 我看不透他，听他那意思，这流言倒让平津侯对他多了几分信任，真是个奇才。
3: 你这还惜上财了。
0: 既然他不听劝，我又何必强求？咱们走着瞧，好戏还在后头。

0: 师父，刺杀平宁侯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和我商量，你是翅膀硬了，会擅作主张了？
1: 师父，我错了。我本来是想找您商量的，结果半路被人打晕带走了。等我醒过来，还见到我的师兄关峰，他之前也在侯府做幕僚。
0: 啊！哎呀，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还好，现在流言已破，平津侯也对你放下了戒心。
1: 镇牢阵是神通广大呀，一个流言就能让你深陷危机。平津侯不能杀了，我要留在侯府继续查第三个人。既然是三个人协同密谋。
0: 如果我猜的没错，三个人的身份地位应该是差不多的。
1: 不一定。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官吏升贬时有发生，肯定会有漏网之鱼啊！哎，权贵、富商，甚至普通老百姓都不能漏掉。是我疏忽了，但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0: 哎呀，你说平津侯要是直接告诉我们该多好啊，那事情就简单了。师傅，嗯，你说的对。哎呀，
1: 我还跟你说笑呢，你还当真了？
0: 不是，这事儿真的可以让平津侯亲口说出来。嗯，但我不能问，哪怕我跟他关系再亲近，一旦我问了，他就会立刻对我起疑心。 所以，我需要一个人，一个可以帮我打探消息、打开平津侯之口的人。
1: 那就得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大夫人蒋襄，贵族出身，自是圣。

0: 你就算对他有价值，他也会把你当狗使唤。庄知府也是一样。
1: 况且我如今锋芒太盛，杨真、徐娇都因我而死，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相信我。
0: 哎呀，这么说来就剩下一个人了，只可惜庄之行太过脓包，不然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1: 不，他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0: 可是京城老百姓都知道他不受平津侯待见，你确定要他？
1: 对，我要帮他获得平津侯的宠爱和信任，让他帮我问出那个人。
0: 那他凭什么帮你啊？
1: 利来利往，唯利而已。
0: 你拿什么跟他换？
1: 让他成为侯府的继承人。
0: 要你继承？庄知府是侯府嫡子，庄之行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他拿什么去争啊？
1: 就是因为难，才能让他动心啊。我帮他上位，他帮我问出平津侯的秘密，很公平。而且我听说他生母以前是平津侯很宠爱的一位淑人，但是母子二人后来渐渐被冷落遗忘，这样的落差可不是寻常人能受得住的，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拒绝。

0: 宣东夏郡主觐见。
1: 参见陛下，快跪下，快磕头，给陛下磕头。
2: 东夏小儿不懂规矩，陛下勿怪。
3: 无妨，自有大庸礼官规训。从今往后，他不再是东夏的郡主，
4: 朕就封他个柔远公主。
5: 奢则家贫，凡为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计唯在于勤，一年之计唯在于春。茶酒清香，有光门户，红日寒山，挽留居住。点烛擎灯，安排卧具，清静相承。
6: 跑哪儿去了？
5: 温良德，
6: 仔细找找。真是的，嘿，
7: 葛女士，有个小丫头跑进职工了，有没有看见？
8: 好像往那边去了。
7: 殿下，你在这里等我，我们去那边找找。
6: 是。

0: 他们走了。你怎么没告诉他们呀？
1: 你又没做坏事，干嘛告诉他们？
0: 溜进来不算坏事啊？
1: 对我来说，溜出去才叫坏事呢。

0: 我终于一个人出来了，他们管你很严吗？
1: 是啊，我出门都会有人跟着，不让我随意和别人聊天。
2: 你看，你今天不就自由了吗？只要你愿意，我办法多得很。
0: 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出来玩。

0: 我给你插上，我看看，如何？感觉还是不够好，那就去下一家吧。嗯，怎么样？你今日功课做完了吗？
1: 女史讲的东西这么多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些，什么大庸的礼仪啊，大庸的国史，听得我烦都烦死了。哎，
0: 难为人家了。好了，今日要给我说哪段啊？好，我的公主殿下，你想听什么呢？是缠绵悱恻的爱恋，还是荡气回肠的恩仇啊？
1: 嗯，那我今日就要听。
0: 东夏的故事。好，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关于东夏歌姬爱上大庸秀才的故事。骗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故事。
1: 那我又没有去过东夏，我能编出来都已经是神通广大了。除非有朝一日你能带我去东夏看。嗯，怎么啦？
0: 又想家了？没有。哎，有想过将来吗？我想过，不过我还没太想好了。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做那些女工，我也不喜欢看那些我爹让我看的书，枯燥极了。我呢，就喜欢整日坐在街头巷尾，听人们啊茶余饭后讲些闲言碎语。
1: 然后再把他们编成故事，要是再配上影戏，那就再好不过了。
2: 你说书，再加上影戏，肯定会有很多人给你捧场的。
1: 到时候一天下来，打赏的铜钱就不计其数。我就拿个布袋子跟在你后面收钱。
0: 你这个财迷，你看看你，哪还有点公主的样子？
1: 我希望有一天。
2: 我们东夏的孩子也能吃上冰糖葫芦，东夏的百姓也能和大庸的百姓一样富足。我相信，东夏有你这样的公主，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1: 可是我现在被困在这京城里，什么也做不了。我这个公主又有什么用呢？
0: 我们大庸有句话呢，叫做“既来之，则安之”。既然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那我们就努力过好眼下的日子。至于你的东夏子民，你现在虽然身在大庸，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帮到他们。

0: 倒是也奇怪，这平时人山人海的，怎么今天这么冷清啊？
1: 因为还没开业啊。啊，你看，这陈楼怎么改成枕楼了？
0: 陈楼经营不善，亏了不少钱，现在被我给低价盘下来了。皇上也已经答应我了，从此以后，这枕楼就由我来经营。
1: 皇上，皇上答应你经营枕楼，
0: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这就是本公主的地盘，带你看看啊。

0: 你之前不是和我说想要一个戏台子给更多的人讲故事，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我要让他们都来听你讲故事，而我呢，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跟在你后面收钱。
1: 你放心，我一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
0: 其实你说的对，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我没有办法离开大庸，那就趁我还在京城的时候多做一些事情。我要让那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人，多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0: 平津侯家的二少爷又在这牢里债腿高筑了，这次又多少？光这个月900两，还真是个败家子儿啊！我听说这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这个家早晚让他败光。
1: 是吧？
0: 哎呦，这平津侯什么人物啊？他的大儿子。
2: 庄之凤，
3: 年纪轻轻啊，就做了工部侍郎，那你说这侯府怎么当过这么个不成器的小儿子呀？
0: 给那个侯府的脸呐，都丢尽了！
2: 丢尽！来吧，
3: 我看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
2: 不过说你谁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倒觉得二公子挺好的呀，他反倒像年轻时候的平津侯，不见得比不上大公子。
2: 庄大公子文能治国，前途无量。那庄之行拿什么跟他比？
0: 是啊，告诉你们，
2: 庄之行身上有的可是平津侯的血脉，是先将军庄牧的孙子，庄家世代将才。庄二公子现在啊，只是不显露山水罢了。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名扬天下。
0: 就他，兄弟，你太会说笑了，你。
4: 来。
2: 庄二公子，您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我不能在这儿吗？没事儿，你们继续。
3: 庄二公子，我们收小了，您泡。
2: 对，您泡。
3: 哎，走走走。哎呀，要不要找人治治他们？
2: 京城啊，瞧不起我的人多如牛毛，这不完呢。上次叫你来跟我一起泡，那么见外，今儿怎么自己来了呀？在下出身贫寒，没见过世面，上回听了庄二公子对这药浴的一番褒奖，这心里就惦记上了。最近疲于案牍，就抽空过来缓解一下，让二公子见笑了。
4: 那你今儿可来对了，今儿这温泉水里。 加了红花、丹参和当归，有活血化瘀之效。你方才替我说话，我要谢你。这阵子，我请了。
2: 多谢二公子。
4: 来，哦，舒服。
2: 你也看到了，京城的人啊，都看不起我。
4: 臧大人怎么这么看得起我？
2: 哎，金陵岂是池中物啊？我第一眼见到你。
4: 就知道二公子绝非凡人。你好奇怪，这话不应该对我大哥说吗？
2: 所有人都恭维大公子，但我却觉得你将来的路比大公子更为宽广。
4: 哦，你说说。
2: 二公子弘毅宽厚，知人待世，我断定侯府的下一任主人一定是你。
4: 还是不够了解我呀。
2: 我呢，闲了就尝尝枕楼的美食，闷了呢就喝喝绿月楼的美酒，心情好的时候就到画舫游湖，跟姑娘们说说笑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豪赌一场。哎，就我这活法，旁人羡慕还来不及呢，凭什么非得去做那一家之主啊？上下操劳。
3: 这些当真是你自己选择的，还是有人潜移默化的驱使你，让你对别的都不上心？

0: 只会这些吃喝玩乐的本事呢？看来今日并非偶遇，你是有备而来，专程等我的吧？是，偶遇虽假，但这些可都是真的。 我查了侯府历年的账册，是大夫人蒋香为你在酒楼、瓦舍、赌坊买了近3万两银子的账，默默地替你打点周全。你是觉得自己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母亲呢，还是遇到一个心机深沉，把你养成废人，从此再无力与他儿子争宠的大夫人呢？ 看到上面的字了吗？家下去，家下指的是侯府内院，家下去就是说二公子拿走了，但家字下面是个使字，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钱财都被猪给取走了。侯府小店，家人团聚之时。 二公子却流连于酒肆之间，惹得侯爷失望憎恶。久而久之，这侯爷心里自然就没有你的位置了。是你自己不想去，还是有人根本就不想让你去呢？二公子，你到底还要忍受这些羞辱到什么时候啊？
1: 大夫人的好，接受容易，拒绝才难。你难道就不想争一争？你想让我争什么？和大公子一争高下。 你觉得我真的能行吗？
0: 当然可以，大公子资质平庸，既无为君分忧之能，也无笼络人心之才。我看他呀，也就只能到这儿了。

0: 要是让他这样的人成为下一任平津侯，那侯府以后就只能每况愈下，日渐式微了。但二公子就不一样了，二公子磊落洒脱，颇有侯爷当年的风采，日后必能破虏平蛮，出将入相。二公子，
1: 三海，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听你一番话，比我赢钱都开心。我们今儿一定得好好喝一杯。
0: 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一切都听二公子的。
1: 好。来，这是我一直存在枕楼的屠苏酒，拿出来给你尝尝。来，
0: 多谢二公子。
1: 来。
2: 三海，你倒是替我操心了不少，但是我觉得，你不只是要替我谋划，还要帮助你自己吧。
3: 大公子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离不开蒋襄在背后替他谋划。我就算拜入他的门下，也顶多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幕僚而已，他不会对我另眼相待的。但是二公子就不一样了，二公子如今两手空空，何不奋力一搏呀？
2: 你倒是看得分明啊，我大哥如今已经在朝堂做官，本就是我爹的指望，你就是

0: 帮也帮不上什么。于是你将绑架在我身上，赢就是以小博大，一个人独赢。你很懂得赌吗？
1: 哎呀，哪儿比得上二公子啊？
2: 藏海啊，
0: 今日一叙，
2: 我才发现，原来侯府里还有人替我操心，替我着想。来，我敬你。
0: 你这，
1: 在下不胜酒力。
0: 你这是瞧不起我的酒吗？
1: 不，
0: 来，
3: 果然是好酒啊！
2: 喝酒我行，其他的，我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只懂得享受，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哎，
1: 二公子言重了，
0: 不信？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小的时候啊，我曾经被一个恶童抓住，关在地道里，
0: 才一个晚上我就差点死了，所以说我是真一点苦都不能吃。
1: 二公子这叫福泽深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恶童，当时他为了找他爹，被东夏公主鞭打。他把我抓起来也是为了问出他爹的下落。哎，你知道他爹叫什么吗？
1: 在下怎么会知道呢？
0: 他爹叫蒯铎，是当年钦天监的监正。不过第二日他家就给灭门了，那小子自然也死了。哎，我记得。他当年背上的伤很重，
2: 听他们说，那两道疤一横一竖，像一把剑。
0: 喏，就跟你这个一模一样，你不会就是那个恶童？
1: 二公子真爱说笑，我这背上的疤，是我小时候学艺偷懒耍滑被师傅抽的。哎
0: 呀，是吗？不过也对，他早就死了。他要是没死的话，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一定会想尽办法接近我爹，伺机而动，然后杀了他。
1: 哎呀，二公子，您说的这些话，真是吓到我了。什么恶童啊，灭门啊，在下完全听不明白。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4: 在下来侯府，就是给自己。求一个安身之处。
5: 这侯爷若是有什么不测的话，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1: 您说对吧？
0: 或许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又或者说，你发现根本杀不掉我爹，于是另辟蹊径，从我下手。我说的对吧？芷娥。你就是芷娥，当年你没死，现在回来报仇了。
1: 二公子，你喝多了。在下再说一次，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芷娥，我是藏海。二公子若是不相信，可以随便查验我的身份。
0: 我现在清醒得很，我告诉你。我和你第一次在财库相遇的时候，我就记住了你。后来杨真、瞿娇都因你而死，我就隐隐觉得你不对劲。这屠苏酒里加了川芎和玉桂，即便是陈年伤疤，喝了也会显现出来。
1: 二公子，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胡乱猜测。
0: 你背后的疤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可以现在就回去，把这疤给我爹看。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多好的口才。看看他会不会饶你性命。

0: 为何直接来告诉我？因为我爹的手已经沾满了你家的鲜血，我不想他再杀了你。10年前的那天夜里，我因为在你家受了气，睡不着，就想去找我爹，让他给我出气。爹，后来我困了，就在他房外的廊下等他。他很晚才回来，我想叫他。
1: 却看到他脸色阴沉极了。我知道，那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
2: 二公子，这大清早的你要去哪儿啊？
1: 去蒯家。
2: 去蒯家。
1: 二公子，去哪个蒯家？
0: 还有哪个蒯家？就是陈娇，今天见的那个蒯家。
1: 昨夜蒯家突然烧起大火，里面的人全烧死了。
0: 但我忽然想起昨夜父亲的脸色，再加上杨真衣袍上有被火燎过的痕迹，我就隐隐觉得蒯家灭门之事与我爹有关。但是我不敢想，我怕一想就成真了。振罗，我知道你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苦，很恨我爹。 但是我不能让你报仇，因为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你杀他，我一定会先杀了你。离开侯府，离开京城，永远不要再回来。
3: 我要是做不到，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1: 知道的，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我与他第一次在财库相遇，他便记住了我。后来我接连除掉了杨真跟曲娇，他便对我起了猜疑。我背上的疤，他虽然没有见过，但他当日听师兄们的描述便记了下来。原本疤痕已经不明显，但是今日在诊楼，他让我喝下秘制的药酒，两条疤便显露了出来。
2: 原本打算咬死不承认的，但他就要带我去见平津侯。以平津侯多疑的心性，我必死无疑。防不胜防，
3: 那现在怎么办？
2: 但是庄之行没有告发我，他可怜我，给了我一日的时间，让我离开侯府，离开京城。一日的时间。
3: 明日你要跟平津侯去凌云祭祖，庄之行一定也去。等到了凌云，庄之行肯定有落单的时候，让官方室内再凌云下手。杀了他！
1: 他不是个坏人，罪不至死。
3: 你心软了？
1: 我没有。
3: 你不想杀无辜之人？
2: 平津侯可曾放过你家一个？
3: 庄之行就好像随时可以点着的火药，
1: 你报仇的事不仅完不成，自己可能都搭上了。
0: 我知道。
1: 我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如果真的要杀他，我会亲自动手。

娘，我来看您了。也不知道下人们怎么当的差，草也不拔干净，屋也不添，回去就骂他们去。您在下边还好吗？

0: 很好，您就不用操心我了。父亲明日会去陵园，我会请他也来看您。大夫人待我不错，也没有苛待我，只是一直防着我，想把我养成一个废人，不能跟大哥争宠。
1: 在这儿多虑了，我从来也没想过。

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替他全家报仇。我要他离开京城，再也不要回来了。

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梯的全家报仇。我要他离开京城，再也不要回来。娘，我没做错吧？志东，你来看，这花很罕见，它长成后，根茎可以入药，花和种子却有毒。

0: 二公子，你为什么还没走？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还不能走。
1: 不怕我告发你吗？
0: 怕。所以我今日前来，是要杀你灭口。
1: 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帮了我，我就会允许你杀我爹。你死心吧。
0: 哎，你干嘛呀你？二公子，你看，这坟上是不是只有这种花？
2: 坟上开花，有什么奇怪的？
0: 你在林中的其他地方，还见过这种花吗？它叫独岭南星，整株有毒，为何偏偏这种毒物？ 只长在你娘坟上，还如此茂盛。
2: 或许是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种子吧。
0: 独岭南星是南沼洲特有的毒草，是飘不到京城来的。
2: 你什么意思？
0: 要么是有人将它特意种在你娘的坟上，要么就是坟里的尸体本身就带着独岭南星的种子。
2: 不过你应该清楚，前者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你想说什么？如果我猜的没有错，你娘应该是被他毒死的。
0: 不可能，我娘就是生病去世的。她走之前，我整日整夜陪在她身边，没有人能下毒。
2: 独岭南星虽比不上砒霜的毒性烈，但以她的花毒，每日服用一点。
3: 常年累月积攒在五脏六腑里，
0: 到了某一天，人自然就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只需要二公子将令堂的遗骨请出来，便能查个分明。
3: 你要挖我娘的坟？
0: 二公子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也许毒害令堂的，就是你一直最敬爱，也最意想不到的人。
3: 你畜生！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
0: 这个事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3: 你为了杀我爹，竟要挖我娘的坟！
0: 你为堂目的捏造谎言，你丧心病狂！那我问你，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陵园的东南面？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还如此的简陋。
3: 他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
4: 你闭嘴！这……最重要的是，你娘去世这么久，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他？为何？啊！这……这……这……这……这……这……这…… 你还欺负别人，但是这话是不是如我所说？

0: 瞄准，箭要沉，蛇要稳，慢慢吐气。射！
1: 我射中了。<笑>好，行儿，
2: 来喝点水。
1: 娘，你说过，射中了晚上给我跟素果现吃。
2: 就你嘴馋，只知道吃，不给吃的便不好好练骑射啦。这小子，有我当年的胆魄，侯府下一个将军就是他了。你以后得好好替我盯着他练习骑射，别让他偷懒。
1: 我可不像您能带兵打仗，怎担得起如此重任？还是您亲自教他吧。
2: 行了，继续。

0: 侯爷，夫人，车马已经备好了，下人们提前到陵园，准备祭拜的香烛供品了。回猎
1: 的东西都带上了吧？都带了，放心吧，夫人。父亲，你今天可够早的，祭祖师大事，儿子不敢迟到。有这心就好。今日没看到藏大人，他不去吗？他身体不适。
0: 所以已经告假了，赶紧出发吧。还有什么事吗？
2: 我
3: 执行，别误了祭祖的时辰。
0: 那我路上跟父亲说。
2: 哎，执行，路上我与父亲有公务要谈，你的事儿不妨到了再说吧。

0: 列祖列宗，不孝子孙庄鲁隐携家眷前来拜祭，侯府家宅安好，七贤子孝，望列祖列宗英灵保佑。拜，
1: 请再拜。 请三拜，请礼。

0: 侯爷，这些点心在外面放久了，刚才起风已经沾了灰，让他们重新做一份吧。把香灰包起来带回府里埋上，也算是有一头了。就听
1: 夫人的。
0: 这花是哪来的？奴婢不知。
2: 夫人，这花有什么不妥吗？
0: 问这么多干什么？
3: 赶快丢掉！是。爹，又怎么了？你很久没有去看娘亲了。自她离世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她。
4: 一会儿，我要去猎场狩猎，你不是不喜欢狩猎吗？自己先去吧。嗯。

0: 师傅，看到了吗？我今日非猎掉他不可！驾！驾！驾！你们俩过去看看。
1: 爹，好剑法！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不爱骑马吗？
2: 小时候，爹曾教我骑射，还是有些底子的。
1: 每天沉鱼享乐，也不练习。既然来了，就跟着。
2: 爹，
1: 儿子刚才看到有一只小鹿，往那个方向去了。我去瞧瞧。

0: 你这是做什么？爹多年来不愿见母亲，我只能出此下策，引爹前来。您真的一点都不想他，不想看看他吗？明明从前您那么爱他、疼他，为什么爹变了？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想到他。
1: 为父就不好受，所以宁可不去想，不去见。爹，难道还会为娘感到伤心吗？
0: 行了，回去吧。
1: 爹，等等。娘坟上的花开得好看，请爹带回去，插在瓶中。她若是想念您，透过这花。 也许能看到您，我知道，他一定很想念您的。
0: 灵魂之说都是些无稽之谈，我们习武的，从来不信这个。
1: 不管怎样，这是我娘坟上开的花，您带回去养着也是赏心悦目啊。

0: 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花花草草的。 今日念你，思母心切，为父也不想训你。时候不早了，走吧。
1: 这。

0: 这些毒瘤难行是你放的吧？
1: 猜测无凭，主人让你亲眼见着才是。

0: 先夫人没有嫡宫，只是简葬，只有棺没有椁，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生有薛冕、福卫、古禄、田宅之分，死有棺椁、萧青、矿垄之柱，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 我要开棺了，你若是不忍看，可以去上面等我。
1: 不用，
0: 这是我娘。来，三，二，一。

0: 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比，明显要小一些。他的左手手腕骨也是畸形的。令堂去世前，可有全身无力、头晕头痛、四肢麻木的症状。
1: 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请了大夫也不见好，之后便每况愈下。
0: 整日头晕恶心，精神不振。到了最后，甚至常会说胡话，浑身抽搐，疼痛难忍。
2: 那就对了，这正是独立男性中毒的症状。独立男性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骨骼缩小畸变，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 便是毒已入脑，是中毒最深的表现。你肯定吗？我从小跟着师父耳濡目染，不会有误。我想，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随着时间推移，种子伴着尸液进到了土里面，才会生根发芽。
1: 我娘一生与人为善。

0: 毒素的毒液全都自己咽进肚子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人呢，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这毒，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需长期服下，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也就是说，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
1: 外人不可能做到常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我昨日让你在祭礼上看看，你都看到了什么？
2: 蒋兄，今日陵园里那束花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底下的丫鬟们不晓得缘由，插错了。
1: 这么不小事的丫头，找出来杖毙。
2: 是，但此事。
1: 应该只是巧合，主母无需过分忧虑。
2: 若只是巧合，倒还好。只怕是有人故意。主母说的是二公子。
1: 你说，他不会是真看出什么来了吧？
2: 奴婢觉得不像。二公子以前来陵园，都是颓唐模样。 今年也是如此。没有什么出奇的，以二公子的性子，他知道了定会大吵大闹，怎会像如今这般安静？再说了，就算他知道了，又能如何？没凭没据的，凭他现在这副窝囊模样，也不能掀起什么大浪来。还是主母好手段，将他养成这般废物。
3: 府中的吃穿用住都是他管着，而我娘就是回到京城一年后才开始生病的。
4: 曾子曰：“慎哉，孝之大也。”星儿写的正好。
5: 娘，你怎么了？
4: 一开始，府中请了许多大夫，治了许久都不见好。 病反而越来越重了，我很着急，我也不玩了，都天天陪在他身边，哪儿都不去。可他再也没有好起来过。后来我去找爹，爹也不肯见他。娘。 再也没来看过他一眼，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我娘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

0: 楚安，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将我们母子俩弃如敝履？我昨夜在你娘的坟上看见这花，就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我之前在侯府打听过你的事儿，下人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他们都说是你娘背叛了你爹。
1: 你娘借身体不是为由，与一名药郎过从甚密，两人暗通款曲。
2: 胡说八道！
1: 我娘是爱我爹，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你想知道真相吗？蒋湘身边曾经有一个不起眼的侍女，5年前因为犯了事儿被赶出了侯府。今日我让人找到了她，并问出了真相。
2: 你娘与药郎的事儿，正是当年他在蒋相的授意下散布的谣言。
3: 别闹大了，我来办。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毁掉一个女人，破坏她的贞洁，是千百年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2: 您若是还不相信，我可以把此人交给你，你自己去问。我爹，他知道吗？
1: 我查过了，侯爷回京不久，皇上收了他的兵权，他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急需蒋相的父亲，礼部尚书蒋敬的帮助，在权势面前。 他选择了蒋湘，恐怕就是从那时开始，逐渐冷落你娘的。
3: 而蒋湘，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娘暗中下毒的。

至于侯爷有没有参与下毒，自然是有办法查清楚的。就是看你是愿意继续查下去，还是愿意一辈子装聋作哑。

0: 丈夫身身不顾，我目光
1: 是了，我娘是被他和蒋香合谋害死的。想来我这个儿子也是他早就不需要的了。
2: 二公子这话就说得不对了，侯爷的宠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从前宠爱你是因为爱着你娘，也觉得你像他，能够继承他的衣钵。他现在器重大公子，也是因为蒋香的娘家对他有益，而你又被蒋香养成了废人。
1: 他喜欢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这样的喜欢得来并不是难事儿。
2: 只要二公子信我，按我说的做，我定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3: 我只想为我娘报仇。
2: 对付蒋香并不难，他想要的不过是让庄知府成为侯府下一任主人。庄知府一旦失宠，蒋香也就没了依靠。对一个人最好的报仇，就是摧毁他最大的希望。如今的你被他看不起，

0: 但这恰好也是你的优势，将相思不足惜。但现在我爹竟也成为了我的仇人，沧海，我爹是你的仇人，你要杀了他为你全家报仇，可你为何要帮我？
1: 我有一件事需要从平津侯的嘴里探出来，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0: 但是你不能问，你需要有人帮你从他口中问出来。
1: 对，我家当年的灭门惨案，凶手除了你爹，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掌印太监曹敬贤，而另一个人，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线索。我需要找到这个人。
0: 在此之前，我不会打草惊蛇。你要我从我爹口中打听出这个人的身份，这是你帮我的条件。
1: 是。
0: 打听出来之后呢，你会做什么？

0: 是我都问了，你去侯府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这仇我是一定要报的。若二公子不愿意，你可以现在就去告诉侯爷我的真实身份。他杀了我娘，我不能原谅他。
1: 但他毕竟是我爹，灭我蒯家的仇人就在我眼前，但我却不能杀他，还要与他百般亲近。你明知仇人是谁，却还要承欢膝下，舔颜净着他，爱着他，这对你来说，又何尝不是千刀万剐之刑？杀人者偿命，这是千百年来。
0: 亘古不变的道理。我可以帮你打听消息，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帮你复仇。如果到时候我反悔了，你不要怪我。
1: 二公子替我隐瞒身份，帮我找到仇人，我已是感激不尽，不能再强求其他。
0: 若到时二公子萌生他意，我也绝不埋怨。只请岳吕先生之谋，请先生帮我报仇。从今日起，我一切都听先生的。
1: 从今以后，你我生死一体，荣辱与共。

0: 一年之内，我要让他成为平津侯最信任的儿子。等他从平津侯那儿获悉谁是第三人以后，我再行复仇之计。
1: 就算如你所愿，万一到最后他什么话都套不出来怎么办？你能等吗？
0: 恩公的话点醒了我，我蛰伏十年，不是为了一朝一夕的成败。从今以后，我会更加周密。
1: 夏海，我跟你说说曹敬贤的事儿吧。他与平津侯表面上就是官场来往，而庄知府卸任工部侍郎，时常会休憩皇家园林，这中间免不了私利剑批示。
0: 我猜啊，庄知府贪污的那些银子，有许多都落到曹敬贤口袋了。
2: 意料之中，
0: 而且他身边守卫密不透风，他除了去皇宫。 平日里就待在京中司邸，想要接近他，难如登天呀。不过2个月之后倒是有一个机会。
1: 师傅，您说的是，
0: 朝廷举办的布打球赛，意在强健大。

0: 男子体魄，更是受到京中世家公子们的追崇。每年的冠寿，寺里见掌印太监会替皇上出面为其授奖，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见到曹景贤。
1: 这个机会来的正是时候。

0: 你这套乌鸡拳，整天翻来覆去的脸，你也不腻，你换一套。
1: 你是徒弟，他是师傅，你倒在这儿想上佛了？
2: 志奴，你怎么来了？
1: 怎么跟你说的？从今以后都要叫我曾海。哎，这不是庄二公子吗？你认识我啊？先生，你让我从府里出来，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2: 我要让你。 在这儿习武，既然你要重夺平津侯的欢心，那你大哥那条路就肯定不能走了，得另辟蹊径，得让你爹觉得你有继承他衣钵，成为武将的可能。石雷，哎，
1: 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练武的材料？
3: 好嘞。
1: 哎，
4: 你是不是疯了？他可是平津侯的儿子，你把他带过来，你不怕自己身份暴露啊？
2: 那自然也是知道你的身份了。那你还留他性命干嘛呀？哦，你就放心吧，他已与我结盟。这段日子他都会在这练武，你一定得让史雷好好教他。嗯，
3: 徒儿，他比你有筋骨，是个练武的好料子。
2: 闭嘴！
3: 就
2: 他整天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能行吗？
1: 那就得看你们俩的本事了。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们俩吧，两个月内，需练出个模样来。先生，咱能不能换个地儿啊？
2: 你看这破破烂烂的，一个好的桌子都没有。再说，我在哪儿休息啊？所以，
1: 我不说了。先生，就在这儿吧。
2: 从今以后。 你就好好跟着这两位师傅习武。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以后都听我的话。这是你改头换面的第一步，当然我也不能闲着，得在京城替你壮大声势。全心朝下。哥，你这。
1: 腿蹲不下去啊！能，来，你看我，这马步得这样啊！啊，知道了。
2: 那给我来一口吧，不许偷懒啊！
1: 我现在是又渴又饿，给我来一块吧。
2: 先练，
1: 慢说。哎呀，我去，蹲下。
5: 陆大人，下官只盼见一面公公的尊严，看他老人家一切都好，下官也就安心了。楚
6: 大人求见公公，所谓何事？啊、哦，
5: 下官夜观天象，天机星光耀。我掐指一算，公公是天子的进展，不正是天机星吗？
6: 公公必有大喜，下官。楚大人既然没什么事儿。
5: 那就请回吧。下官受人欺辱，求公公做主。楚
6: 大人，你是钦天监监正，堂堂五品，谁敢欺辱你？
5: 下官羞愧，是平津侯府一个叫藏海的门客，此人手段下作阴险毒辣。 如今又是平津侯第一幕僚，我得罪过他，恐怕他要对我下手。求公公庇佑。
6: 楚大人不是有侯爷撑腰吗？怎么求到都尉司来了？

0: 哎呀，陆大人，话不能这么说呀。下官谁的人也不是，下官只为朝廷、为皇上做事。日后公公有用得着下官的地方，下官必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知道了，楚大人，请回吧。

0: 藏大人今日怎么来我诊楼了？今日冒昧前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向老板。京城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布打球赛，参赛的都是世家公子，是朝廷为男子强袭筋骨、立其志气、专门设立的。每年的冠首还会得到皇上的加赏。怎么，你也想参加？攀上平津侯这根高枝还不够，还想在皇帝面前露脸？
1: 不是我。
0: 是庄家二公子庄之行。他？为什么？我要让他借此机会崭露头角。然后呢？然后让他成为
1: 平津侯最器重的儿子。
0: 我没有听错吧，藏大人？你是脑子傻了，还是眼睛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看看。
1: 肖老板，您请坐。哎，一个人在王侯世家安身立命，怎么能只有一个依靠呢？肖老板，大家都是朋友，您就帮我这个忙，别再问了吧。嗯。
0: 说吧，我要怎么帮你？
1: 我要八公子在球赛前替庄之行壮大声势。
0: 我要让京城所有人都知道，他庄之行有当年侯爷的风采。行，诊楼开门做生意，哪有不接的道理？首先要给庄之行改头换面，这游手好闲的废物肯定不行，得是儒雅风流、意气风发的王孙公子。 诊楼会派人在街头巷尾传他的好话，这些人行脚赶路要钱，吃饭喝水也要钱，这一人一天至少三两银子。京城这么大，就算是二十人，一天也得六十两。不过以你微薄的俸禄，想必是拿不出这些钱的，你得拿其他东西来抵。哎。 这玉佩的成色也太一般了吧，勉强抵个二十两。这还都是小钱，如果让八公子亲自出马，这演一次影戏就得八十两，还要为庄之行刻制新的皮影，这里里外外加起来一百五十两。这一百五十两，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一百二十两。你这衣服不错，平津侯欣赏的。 浮光锦，好料子，多给你抵扣一些。嘿嘿，肖老板真爱说笑，这衣服都给了你，不光着回去啊？那我可管不了。不过这还没完呢，等球赛正式开始的那一天，这些钱都要翻倍。藏大人，当比试结束，你整个人都要归我所有，你还不完，就由你的子孙来还。这钱滚钱，利滚利。
1: 子子孙孙无穷尽矣。行，肖老板，您说的这些钱我是肯定出不起的。不过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把你花出去的钱都给你赚回来。
0: 给你个机会。
1: 庄之行虽然名声不好，但他好歹是侯府二公子，公侯家世，豪门秘辛。 若是以此为噱头，再让八公子请你戏本演出，一定会有大批看客慕名而来。肖老板坐收票钱，这每天至少可以抵掉五十两，那七日就是三百五十两。我听说诊楼每年都会为球赛开盘设赌，初出茅庐的庄之行肯定不会被人看好，但若他可以突出重围。 那就等于你们诊楼押对了宝，一定会为你赚得盆满钵满。这样至少可以抵掉四百，啊不，五百两。
0: 你这账
1: 还没说完呢。等比试结束以后。

0: 庄之行一路水涨船高，那他这些年在你们枕楼吃过的菜、听过的曲儿，甚至是点过的药浴，都会跟着热络起来。这么算下来的话，向老板，你不仅不会亏，还会大赚一笔啊！
1: 没想到你这账算的倒是挺好啊。
0: 跟香老板比不了，香老板只记出不记入，这是存心要让我卖身在枕楼为奴啊。
1: 这在商言商，既然是赚钱的生意，我接了。不过你说的准吗？要是这庄之行一直输，我枕楼岂不是亏大发了？
0: 香老板，您就放心吧，我已经为他请了良师，严加训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脱胎换骨。
1: 冯六，庄之行近日可有来枕楼寻欢作乐？
2: 小姐，庄二公子今日刚带了两个人来，正在楼下喝着呢。
1: 啊，

0: 来，师傅。这就是侯爷的风采，脱胎换骨啊！
1: 告辞。
2: 执行，走，过来，别，还跑，哎，快走，快走，快走，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干什么呀？给我拉我上去啊！
1: 不好好练武，还敢带他们去喝酒？你答应过我什么？
0: 哎呀，练武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休息会儿怎么？我就带他们吃个饭。哎呀，先别说了，臭死恶心死！给我拉我上去！
1: 黄蜂，
0: 谁来？给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就见死不救吗？
1: 庄之行。
0: 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为你娘报仇，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当然，你要是不在乎，就回侯府继续当你的高粱子弟。你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你的，只是为母报仇一事，你永远都不要再提。先生。
2: 我失了算了，我这就回去好好练武。
3: 那你从这儿爬上来吧。
0: 这我怎么爬呀？

0: 怎么了？
1: 上不来，那就从那个洞钻出去吧。

0: 真爬上来了。
1: 记住你说过的话。

0: 继续。继续继续。你看准了。行了，先别打了，来，把药喝了。
1: 什么呀？
2: 这是补药，强身健体的好药。

0: 这庄之行可真行啊，有他一个酒囊饭袋还不够，把这京城最出名的几个废物公子都给找齐了。
1: 燃香。

超二，你是东倒西歪的，是今日喝了酒吗？

0: 知道他是个废物，但没想到这么废物，
1: 一点武将的影子都没有，谁知道是不是平津侯的种啊？
0: 走，走喽。

这香还没有燃尽，你们是已经打算放弃了吗？我一直以为我是京城最顽固，现在看来，比我差的多了去了。至少我还没有放弃，我自己上。

0: 赢了就跟上，
1: 跟他们拼了！

0: 你怎么缠着球啊？你会不会？
1: 你吼谁呢？你会打吗？
2: 都给我认真点儿，说谁也不能数庄志强。

0: 这招是我教他的，
1: 那是我的女朋友打的好底子。

0: 时辰到，清队上。
1: 诸位，本次不打球赛，清队上。

黑马旋转乾坤，率队绝处逢生，一举夺得胜利。

0: 前种种，不过是蓄势待发。如今这黑马崭露头角，势如破竹，且看他日后如何大展宏图吧。
1: 听说知行夺了不打球。

0: 怎么也不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呀？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1: 哎，想不到二弟还有这番能耐，还真叫人刮目相看呢、啊。不过也是，他平日里就喜欢这些逗乐的玩意儿。
2: 侯爷，我听说二公子私下找了师傅勤练武功，也不出去玩乐了。原来二公子习起武来，比寻常人要快很多呀。
3: 庄家历代武将，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只不过这小子，往日烂泥扶不上墙，如今却出人意料。小时候没白教他。
2: 朝廷明日会嘉奖魁首，听闻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会亲临。侯爷若是顾不上，小人想多带些人去，祝贺二公子。
3: 赢了不打球，当爹的自然要给他去撑撑场面。况且有朝廷命官在场，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去。你是我幕僚，有些人是时候让你认识一下了。
2: 是侯爷。
4: 王大人，你们几个先去，我去见一下父亲。
5: 好啊，
6: 好。参见侯爷。
7: 侯爷，
4: 侯爷，儿子见过父亲。
3: 你平日最讨厌与人比试，怎么突然喜欢上不打球了？
4: 儿子已长大了，也想像大哥一样为父亲分忧。但儿子自知文采比不上大哥，只能增进武艺，将来好为父亲出力。
3: 没想到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一次参赛就夺得魁首，不错。
4: 儿子只苦练了两个月，本不指望能打几场，尽兴便好，谁知一路过关斩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3: 你说我儿子，侯府几代将才，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
4: 儿子谨记。
3: 行了，去吧。
8: 侯爷，你家公子一表人才啊。
3: 林大人过奖了。
9: 曹公公到。

0: 参见曹公公，曹公公，神采奕奕，气色不错呀。侯爷真是好福气啊！大公子在朝中得力，二公子又崭露头角，只怕这侯府又要追位将军了。
1: 知行不学无术，公公谬赞了。
0: 皇上近来如何？
2: 谢侯爷牵挂。
0: 皇上一切都好，哦，前儿还提起侯爷了。侯爷还是要多进宫走动走动。是，还劳烦公公替我向皇上谢恩，我随时等候皇上的召见。嗯，这是我新招的幕僚。
3: 藏海，还不快见过曹公公！
4: 小人藏海，见过曹公公。
0: 你就是侯爷前些日子新招的堪舆奇才。

0: 替皇上分忧的就是你，
1: 回公公的话，都是侯爷和大公子做主，小人可不敢居功。侯爷是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啊？怎么也不跟咱家说一声啊？怕咱家抢了去吗？公公还是那么喜欢说笑，都尉司收尽天下能人，我这小小的幕僚，岂能与他们相比？
0: 大家虽是第一次见你，却有似曾相识之感呢。公公辅佐天子，助理万机，见过的人百万之巨，这常人不过是五官蹊跷，相似之处能得公公注意，是小人之幸啊。哼，说得真好，天生一张巧嘴，咱家喜欢。
1: 平日里太过无聊，咱家身边就缺这么一个聪明解疑的人儿。不知侯爷肯不肯体谅咱家孤苦，忍痛割爱呀？
2: 公公哪里的话，放眼御前进士，满朝文武，论说话的本事，谁能比得过公公您呢？
0: 侯爷言下之意，是不肯割爱了，啊？
3: 公公，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您了。

0: 皇上口谕：朕素来之道不打球，受万民喜爱。此次胜举，夺魁者庄之行、穆占庆、蒋玉、孙永明、力挽狂澜，深得朕心，各赐飞雀锦袍一套。青瓷。
1: 这个曹公公，性情喜怒不定。别看他刚才随口跟我要你，杜卫斯那个地方。 进去就出不来了。明日去财库，挑几样像样的宝贝，差人送到他府上。
2: 是，侯爷。
1: 晚上让小厨房做几样知行喜欢的，也算是犒劳他这几日辛苦。
2: 是。

0: 看于之才，此人眉目间总让咱家心神不宁。以平津侯和义父的交情，区区幕僚竟不肯割爱，难道他留藏海另有大用？
1: 10年了，庄罗隐心犹不死啊！咱家这眼皮跳的呀！

0: 下官参见公公。嗯，公公好雅兴。
1: 之前，你来找过咱家，求咱家替你做主。说说吧，这藏海何许人也啊？
0: 那藏海本是江宁府清泉镇的人，前几个月刚刚到京。

0: 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就直奔皇陵而来，还用了什么旁门左道的功夫，竟然把李贵太妃的棺椁给弄塌了，还说什么显灵的瞎话。
1: 嗯，
0: 总之帮着平津侯了了一桩心事，没想到他得寸进尺，竟然要求去侯府侍奉，这明显就是想借此机会青云直上，日转千阶呀。不仅如此，他进侯府仅一个月便兴风作浪，挑起事端。杨大人
2: 徐娇
0: 只是在平津侯面前质疑了他两句，竟然
2: 被他给害死。
3: 如此说来，此人杀心很重啊。
0: 下官不小心得罪过他，只怕下一个横死的就是我呀。
4: 求公公保全。
3: 你送的那个观音咱家喜欢，这件事咱家替你做主了。
4: 多谢公公。
0: 下官再去寻更好的，倒是一并呈给公公赏玩。
3: 嗯，你有心了啊。

0: 陆晋，义父，你速去清泉镇探探，只要此人的身份有问题，装陆营就是想用也用不了了。快去！
1: 是。
0: 陆岩，派人把这个藏骸给我盯紧了，一旦陆晋查明此人身世有异，即刻击杀。
1: 是。

0: 哎呀，老人家，对不住，您的，给您菜都撞坏了，这。
1: 没事，这样吧，这菜我全买了。这菜卖不了这么多钱呢，您拿着，拿着，拿着。
0: 没事，
1: 我正好也有点事想问问您。
0: 看着您面生，你不是这镇上人吧？ 我是来寻亲的。
1: 什么亲戚呢？老头子，我在镇上生活了几十年。
0: 街坊邻里，我都认识。那太好了，您知不知道一个叫藏海的人，他是我远房表弟。
1: 巧了，嘿嘿，这臭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不过，几个月前他离开了这儿。
0: 那他何时来这儿的呀？
1: 我想想，他来这儿有十来年了吧。他父母双亡，后来呀，被镇上的木匠给收养了。
0: 那位收养他的木匠，现在何处啊？
1: 已经不在了。几个月前呢，他家着了一场大火，木匠被烧死了。小海呢，上山砍柴没有回家，所以躲过了一劫。估计是伤透了心，就离开了这里。
0: 老人家，多谢了。

0: 查到什么了吗？陆大人，那老头说的话都对得上。藏海的身世并无蹊跷。太干净了。那是否立刻回京复命？
1: 我是这么教你做事的。此人让公公心神不宁，咱们难道带回他身份无误的消息，说是公公想多了吗？公公要查的人，就不能是清白的。飞书回京，就说此人身份有异。
2: 务必杀之，以绝后患。是。怎么回事？大人，这是何苦呢？明明是没有问题的事情，非要颠倒黑白，自寻死路。
0: 哼，这收获不就来了吗？藏海。

在这儿竟有这么多同谋，他果然有问题，全部杀了，一个不留。

Yeah.

Come on.

0: 老板，来碗馄饨。
1: 好嘞。您的馄饨慢用，谢谢。
0: 老板，哎，来碗馄饨。
2: 稍等啊，
0: 别回头，听我说。你被厂卫盯上了。
3: 我知道。馄饨来喽。哎。
0: 好。曹敬贤派的弟子陆进去清泉镇查你，我们的人没能拦住他。两日前他已经离开清泉镇，出发回京城，只怕现在已经到了江州。
3: 曹敬贤怀疑我了，
0: 与此人的角力，两人之内必定得定城。我们应该找人沿途伏击他。
3: 不行，他要死了，曹敬贤更加怀疑我。
0: 盯紧他，让他顺利回京。
3: 小海，此人太过棘手，他要是真回到京城，事情就难做了。
0: 你要尽快想到对策，绝不能让他见到曹敬贤。
3: 恐怕现在能帮我的地方只有一个，给我点时间，我去想办法。
0: 抓紧时间了，厂委交给我了。
4: 老板，
1: 哎，吃好了？
4: 嗯，
1: 再来啊。

0: 你看我这个，今儿不错啊！哎，老三，赶紧走了，时间不早了。
1: 好，你们先去吧。
0: 好，
1: 我马上回。
0: 快点啊！哎，
1: 好好好。

0: 二战中期，东京街头，战争魔头东条英机为何每日拾荒，乐此不疲？一张罕见照片揭开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日本战败，东条英机两次自杀，皆出纰漏，是巧合还是作秀？
1: 用纸怎么自杀呢？
0: 学渣出身，为长官看过澡堂，智商欠费的东条英机为何能登上首相宝座？是什么致使心狠手辣的东条英机在天皇面前小便失禁？
1: 可实际上，他的怯懦只是在当时无人知晓罢了。
0: 东京审判，位列战犯首位的东条英机在狱中显露出怎样的丑态？北京卫视档案为您揭秘：好死不死，最终不得好死，东条英机伏法始末。

这位身着日本军服的男人看起来军衔可不小，可他每天都会到街道翻垃圾。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世纪40年代，二战后期的日本。这位衣冠楚楚的男人，正是我们熟悉的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当时在日本可是仅次于天皇的第二号人物。 他是日本首相，同时还兼任陆相、内相、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集各种大权于一身。这么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怎么会跑去翻垃圾呢？

0: 提起东条英机，一般人都会想到的是他身着军装、面露凶光的样子。但是您见过这样的东条英机吗？这张照片拍摄于日本战败后，作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和其他战犯被关入朝鸭监狱的时候，背对镜头的便是东条英机。只见他身形佝偻，独自一个人坐在餐桌旁，落寞地看着前方相谈甚欢的同僚，似乎有点不合群。没错，在那段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战犯都不愿意搭理东条，就如照片上所看到的那样，所有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单独进食。当时有记者写道，他显得非常的孤单，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疏远他。东条英机这个战争狂魔，怎么会在战败后沦落到连自己的同僚都嫌弃的地步呢？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照片拍摄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个月之后，1945年9月12日，那天下午，美军派了30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来抓捕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趁着美军还在楼下之际，朝着自己的心脏射了4枪。然而您仔细观察这张照片就会发现，开枪的位置有点奇怪，这不是我们常识中心脏的位置，而是略往下偏了一点。确实，这枪根本就没有打中东条的心脏，而是打到了他的肺上，他也因此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东条英机解释说道，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胸啊有点下垂。可东条英机是军人出身的，据说枪法还不错，这连心脏的位置都找不准，谁信呢？东条英机自杀没成功，可他自杀前的动静可不小。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东条英机就开始做起了自杀前的准备。他请自己的邻居铃木先生，也是一位医生，为自己的心脏位置用墨画了个圈，洗完澡之后再重新画上。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把毒药氰酸钾藏在烟斗里，随身带着军刀，以防死不了，再用别的方法。看得出来，东条自杀倒是准备得挺充分的。不过既然抱着必死的决心，那就干脆朝自己的太阳穴来一枪，或者服毒，再或者选择日本武士最体面的死法，剖腹。这三种方法几乎都能置人于死地，而且不用稿子在胸上画圈这么复杂。但东条英机这三种都没选，当然他有着自己的理由。我们这里有一份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是前去抓捕东条的美国少校波尔克劳斯写给旧金山总局的一份报告。报告中简要地说明了东条英机自杀时的情形。报告一开头写了一些东条自杀时痛苦扭曲的神态，之后波尔记录了东条当场虚弱地说的一句话，虽然他想以剖腹来了结自己，但觉得用手枪也是不错的。那问题又来了，既然选择用手枪，那为什么不打太阳穴死得更快一些呢？后来东条又对医生解释说，不打太阳穴是因为怕一张惨死的脸像被弄到国外去，又觉得难堪。理由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1: 这段影像拍摄的是东条英机自杀所用的手枪，手枪是科尔特袖珍手枪。据当时抓捕行动的美军士兵回忆，东条英机的桌子里放着

0: 科尔特32型手枪和科尔特22型手枪，两者相比，32型比22型威力大，但是东条英机自杀却选择了威力较小的22型。种种迹象都表明，东条英机的自杀只不过是一场作秀而已。在东条英机自杀前后，有不少日本军政两界高官也选择自杀，前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剖腹自杀，前日本陆相杉山元朝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当场毙命，前首相金卫文磨服毒自杀。除此之外，还有上百名日本高级官员选择自杀，在成群的自杀者中，活下来的只有东条英机一人。当时无论是对日本人还是饱受日本侵略的国际社会来说，都把东条的自杀看作是一场闹剧，一场笑话。而东条英机被人嗤之以鼻的地方还有不少。
1: 在很早之前就有日本人讽刺过东条英机，比如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石原莞尔，就称东条英机为上等兵东条。为什么呢？就是以他的能力只能做个上等兵，管十把枪罢了。除了石原莞尔，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宇垣一成也曾说过，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首相。听了这么多日本军政界的大员描述，感觉做了首相的东条英机智商不够用的样子，真的是这样吗？
0: 东条英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中将，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首席毕业生，著有几本兵书。而东条英机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从小不喜欢读书，由于成绩不好，东条英机投考父亲的母校日本陆军大学时，这个首席毕业生的儿子却一连考了三次，而毕业时东条英机已经31岁。之后东条英机虽说一直在陆军任职，但一直沉浮不定，他最光辉的历史便是在1921年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参加了日本少壮派军阀代表永田铁山、小田敏四郎和冈村宁次三人的秘密集会。此次集会后人认为是日本政坛转向军国主义的起点，但其实在当年东条英机根本没有资格近距离参加这次集会，他只不过是为其他三人看澡堂的小武官而已。而到1934年，东条英机已经到了无人关心其上不上班的地步，甚至连办公桌都没有。这时东条英机已经是50岁了，几乎一事无成。直到1935年，51岁的东条英机才在校友后宫纯的力荐下来到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他的人生才开始出现转机。
1: 细数了东条英机的这些人生经历，似乎确实可以证实他头脑不灵光，但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还能坐上日本首相的位置呢？
0: 学渣出身，智商欠费，东条英机为何能登上首相宝座？是什么致使心狠手辣的东条英机在天皇面前小便失禁？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我们这里有一件文物的仿制品，就是这把扇子。这把扇子的原件是日本续兵部制作的军扇，扇子的正面是日本国旗，背面四个字必胜必成，落款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做陆军大臣时是1940年，那时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已经全面打响，侵华日军已经没有了最初的节节胜利的顺风顺水，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致使侵华日军遭遇了无数打击。这把扇子

0: 这个扇子就是日本陆军用来鼓舞前线的日本士兵的。扇子的原件是抗日战争时游击队从某个日本军官的手中缴获的，此人打仗的时候都善不离手，可见东条英机在日本军队中的影响有多深。
1: 东条英机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军政界平步青云，甚至得到了首相的宝座，并不是偶然。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本就有着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走上了一条侵略他国的道路，而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在侵略战争中迅速崛起。1923年。 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8.3级大地震，震后引发的大火烧了3300人，造成143000余人的死亡。而当时日本的人口还不足3000万，这次地震的受灾程度，在地震频发的日本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面对日本灾害频发、资源匮乏的局面。 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日本民众追求富足安定的心态，鼓吹侵略扩张、掠夺他国资源。与此同时，为了展开侵略战争，从1880年开始，举国皆兵的基本教条就已浮现在日本的教育之中。1886年，小学教师纳入准军事组织，他们居住于军营中，接受严格的纪律与思想灌输。 每天还要带着学生朗读军人守则的平民版，如果有一点磕巴，就会被指责亵渎天皇，甚至被迫自杀。受此影响，连几岁的孩子都会穿着军装舞刀弄枪。这些孩子从小就认为，日本要靠武力来征服世界，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上世纪30-40年代，这些杀气腾腾的青年。 逐渐成为日本军政两界的主流力量，他们发出为天皇不惜战死的口号，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煽动能力，制造了一种狂热的气氛，普通的日本民众极易被感染。而在这些如疯如魔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当中，东条英机是最为极端的一个。
0: 东条英机这种极端的军国主义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东条英机的父亲东条英教是一个军人，侵略过朝鲜，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出身于军阀家庭的东条英机，除了在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在家里，他与父亲聊天的内容少不了父亲是如何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打仗杀人。 小小年纪的东条英机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环境的熏陶下，逐渐对武力有了变态的崇拜。学生时代的东条英机就喜欢打架斗殴、欺负同学，是名副其实的校园霸王。周围人都把东条英机看作灾星。东条的母亲因此经常受人指责，为了避免麻烦，他只能闭门不出。 据东条小学时期的校长深井健一郎回忆，东条君是属于好打架这一窝的，要论成绩是排不到前一二名的，可是论顽强和不服输，那确实是数第一的。但东条的这种性格在军国主义大肆横行的日本却极受推崇。东条英机最初显露锋芒是在他进入关东军后，1937年3月。 东条英机接替板垣征四郎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东条英机组建了一支东条兵团，大举侵犯张家口。东条英机的作战方式简单粗暴，那就是敢打敢杀。东条兵团利用闪电战和大屠杀的方式，不到2个月就占领了察哈尔的大部分地区，控制了整个内蒙古，而所到之处。 尸横遍野，寸草不生，他的残暴和专横也因此得了一个“剃刀东条”的称号。 东条英机每占领一寸土地，就把战绩报告给东京，以便暗示他们。

0: 东条英机虽然年纪大，但很能打，很能杀。东条英机的种种举动最终引起了东京方面的重视。当时的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就对东条英机赞不绝口，他说，关东军的功勋都得力于东条参谋长。日本裕仁天皇更是十分中意这位心狠手辣的参谋长，并将第一张战功奖状发给了东条英机。
1: 东条英机靠着专横和残暴名声大噪，仕途越走越顺。1938年，东条英机被调回东京担任陆军次官。1940年，东条英机进入近卫文磨的内阁，成为陆军大臣，掌控了整个陆军。从1935年到1940年，东条英机从一个无名小卒到日本军政界大员，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
0: 我们这里有一份东条英机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颁布的战阵训，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这一条很明显是在鼓动日本官兵，一旦被俘就应该自杀。东条英机已经把日本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
1: 都说人的阅历可以体现在脸上，照片上陆军大臣时期的东条英机凶相毕露，他穿着笔挺的中将军装，嘴角微抿，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整个脸都透着阴冷的杀气。经过了在察哈尔的残暴战役，东条英机有着狂妄的自信，战争狂人的凶相已然成型。1941年，东条英机便带领着一批主战派军人叫嚷着对美宣战，全然不顾日本已经不能再承受战争扩大的消耗了。当时日本已经历经10年的侵华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奋起抗日，侵华日军接连受挫，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时候的日本再同美国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主战派仍然不愿意停歇。1940年，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极大地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但日本暂时不想与美国正面冲突，准备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日本对谈判毫无诚意，最后陷入僵局。虽说日本没有实力与美国对抗，但日本已经在1940年与德国、意大利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国。日本高层主战派的野心逐渐膨胀，他们指望着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0: 不过首相近卫文磨并没有勇气直接与美国冲突，他要求东条谨言慎行，而东条英机呢，颇为不屑地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东条英机口中说的清水，指的是日本一座寺庙，寺庙前面便是悬崖，有人常来此投崖自杀。东条的意思是要近卫文磨冒险孤注一掷。此时的东条英机心狠手辣，看着怎么也不像贪生怕死之徒，可实际上他的怯懦只是在当时无人知晓罢了。
1: 当主和派的首相近卫文磨在东条英机的逼迫下辞职后，日本天皇决定选择东条英机做首相。据东条英机的曾孙东条英利回忆，在天皇宣布让东条当首相的那一刻，东条英机因为过于紧张把尿撒在了裤子里。如此丢人的事，东条英机当然不会对外人道。而随着日本在二战中形势逐渐呈现败相，东条英机的懦弱才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

0: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但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圣子始终没有接电话。这些天啊，东条圣子接了不少陌生来电，上来就是一顿臭骂，当然骂的都是东条英机。电话中有人说：“我的父亲和丈夫都因为你颁布的战阵训自杀了，你为什么不自杀？”还有人说：“ 我的亲人孩子都死在战场上了，你的三个儿子怎么一个也没死？”对此，东条英机说：“我的大儿子在中国东北做警察，二儿子在研制战机，三儿子在上军校，都是在为战争服务。”但这样的借口，日本人根本不买账。
1: 在日本人民看来，正是东条英机将他们带入了噩梦的深渊。1941年，这个干啥啥不行的东条英机当上首相后，便带领着日本走上了作死的道路。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太平洋战争爆发。 起初，因为美国一直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让日本占得先机。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逐渐强大，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即将来临。1942年1月1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从那时起，日本逐渐从伤敌1000自损800到伤敌800自损1000的程度。1942年，中途岛海战，美国以一艘航母的代价击沉了日本的4艘航母，太平洋战场出现转折。1944年塞班岛战役，日军打得艰难，败得惨烈。 无数日本官兵和平民听从战阵训中活着不当俘虏的准则，自杀身亡。侵略战争给日本国内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各种日用品匮乏，取暖的煤气和木炭仅能维持生存。为了维持侵略战争，东条英机不仅担任首相和陆相，还将内相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都包揽于身。 在他的统治下，许多民企转为战时生产，东条还逼迫国内的公民参与其中，妇女和10几岁的孩子成为了劳动力，他们没有休息日，每天要进行工作，汽车、火车拥挤到婴儿被憋死的程度。为了谋求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日本的男人走上残酷的战场，被无辜送命，不少女人成为了慰安妇，留下了终生的伤害。
0: 日本国民的生活已经极度压抑贫困了，可东条英机竟然还会每天清晨去翻垃圾桶，就是要看看谁会在这个时候大鱼大肉。东条英机有7个孩子，3儿4女，他的二儿子东条辉雄本来是志在战场的，但东条英机却没有让他参军。 而是让他去了三菱重工研发战机。东条英机煽动全国的男男女女上战场，为天皇牺牲，可他的孩子干的却是最为安全舒适的活，这样的首相能不遭人唾弃吗？东条英机不再是当初那个万人拥戴的首相，他 已经沦为了人们的笑柄，人们嘲笑的也不仅仅是他上等兵的智商，还有他的外貌。这个时候的东条英机又拥有了一个新绰号“马粪”，因为东条英机时常剃着秃头，圆圆的脑袋上架着一副眼镜，活脱脱的像一个马粪蛋。
2: 1944年，在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下，干啥啥不行，作死地。

0: 第一名的东条英机辞去首相之位，临走之前，他对那些暗地里嘲笑他的同僚纷纷不停地撂下了一句狠话：“那些逼迫我辞职的人，必须要对日本战败负责。”言语间，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东条英机心不甘情不愿地交出大权，回到家便高烧不止。 整日一语胡话，做起了春秋大梦，一天问18遍：美国有没有投降啊？东条英机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对手们一个都没有投降，反而他即将成为阶下囚。
1: 1945年。 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是值得纪念。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字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这一年宣告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联合最高司令麦克阿瑟。 就着手拟定战犯名单，在第一批39个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名列榜首。这张照片是在东条英机的家门口拍摄到的，下面呢是一堆围观的人群。这是1945年9月12日，美军在抓捕东条英机时，一位记者拍摄到的。
2: 当时，东条英机和他的妻子在院子里除草，见到宪兵队来了，立即让妻子前往邻居家。随后，他便在二楼的房间中开枪自杀。楼下围观的一大批记者也急忙赶到二楼，纷纷拍摄东条中枪之后的丑态。东条自杀未遂的影像从记者的摄像机中传遍了全世界。 当初那个面露凶光的战争狂人，此刻躺在病床上任人摆布。昔日用以成威的小胡子看起来有点滑稽。其实，在选择生与死之间，东条英机之所以徘徊，是因为他怕死，但他也怕自己像墨索里尼那样被处死、被暴尸羞辱。所以，在犹豫之间。 他带着能够活下来的侥幸，选择了死亡率最小的自杀方法。美国人恨透了这个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他们并不希望东条英机自杀而亡，他们希望这个恶魔能够接受法庭审判，受尽羞辱后死去。于是，由美国军官主动为他献血，最终把东条英机给救活了。1945年10月。 东条英机出院和其他战犯一起被关入了大森战俘收容所，在开庭前又移到了朝押监狱。每天早晨6点，美国宪兵会扯着嗓子把战犯们一个个叫起来，随后战犯们就开始洗漱、入厕、打扫卫生，然后集中到院子里去做操。开饭时，所有战犯无论之前是大将还是小队长。
0: 都一律捧着自己的饭盒排队打饭，在这里，他们没有特权，只配有和日本国民同样的粮食。白天，这些战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活动，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学酿酒，有的闲聊天，而东条英机则被众人所嫌弃，他只好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写口供书。 这张照片是美国生活杂志的一位记者在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日拍摄的。当时，东条正和一群战犯从押送他们的车上下来，去往法庭。据记者回忆，在一群高大的记者中，东条英机显得十分的矮小。而走到法庭门口时，东条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一时让人难以琢磨。不过， 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东条的笑并不自然，跟他身居高位时。

0: 完全不一样，明显带着点胆怯。
1: 东京省

0: 手绢擤鼻涕，声音大到连记者席都听得到。在法庭传唤被告时，东条英机和其他所有战犯一样，拒不承认所有罪行。1947年12月26日下午，远东军事法庭开始审判东条英机的部分。这一天，东条英机与平日不同，他没有做笔记，也没有穿平时总穿的褪了色的军装，而是穿了一身不知道从哪里送来的刚做好的绿军装。这一天，法庭的贵宾席上、旁听席上都坐满了人，有麦克阿瑟的夫人和孩子，审判长韦伯的夫人，还有美联社、塔斯社、法兰西通讯社等世界各主要媒体的记者，早早守候在法庭上，严阵以待。而东条英机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也出现在法庭上，法庭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条英机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在进行了例行公事的宣誓后，东条开始朗读口供书。这份口供书肆意起稿，朗读了三天，只有开头部分是东条英机自己朗读的。在口供书中，东条英机声称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是解放，至于掠夺资源、虐待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战争的需要。
1: 在今天看来，这份口供书表面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变态的强盗逻辑，而实际上却是东条个人的垂死挣扎。他的辩白里充斥着对审判的虚弱无力，他害怕，所以他挣扎。只不过死到临头了，挣扎是无用的。
0: 在东京法庭起诉甲级战犯的55项罪行中，东条英机一人就犯了54项罪行。在判决书还未下达时，人们纷纷预测审判结果。但无论怎么预测，人们都认为，如果有死刑的话，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是逃脱不了的。1948年11月4日，远东军事法庭终于迎来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刻。头号战犯东条英机被放在了最后一个出场，他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结束后，七个被判死刑的甲级战犯便被朝押监狱严密看守，每6个小时要更换一次看守，每15分钟卫生官都要给犯人检查一次呼吸和脉搏，而监狱头顶上方的灯24小时昼夜不断，为的就是死死盯住这些死刑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确保他们活到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在这种氛围下，东条英机愈发感到恐怖，他最害怕不经通知就拉出去处死。这个号称剃刀将军的军人饭量骤减，体重急剧下滑，夜里常常辗转难眠，噩梦连连，在狂呼乱叫中惊醒。
1: 在等待死亡的日子里，东条英机再次想到了自杀，结束恐怖的一切。只不过这一次的方式更加特别，是什么呢？
0: 死刑在即，东条英机再次自杀，何种武器成为首选？
1: 用纸怎么自杀？
0: 临行前的东条英机显露出怎样的丑态？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东条英机行刑前自杀的方式有什么特别呢？就是用这个纸。用纸怎么自杀？在美军的严密看守下，东条英机想自杀几乎没可能，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手指把这些手指藏了起来，然后用水蘸湿。就像这样，再把它们一段一段的

接起来，做成一股奇特的纸绳。不过，正当东条英机想用这条纸绳自杀之时，被美国军官给发现了。当时，东条英机还痛哭流涕地哀求道：“就让我像个武士那样去死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行刑前，东条英机选择自杀是真的想死。但都到这个时候了，全世界也不可能让他这么轻易去死。

0: 1948年12月21日晚9点，当东条英机准备睡觉时，他被看守拖了出去，随后被告知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执行死刑。这个时候，东条英机提出了他最后的要求，要吃一顿日本饭菜。不过饭菜上来时，东条英机没什么胃口，吃了几口便不吃了。
1: 这个战争恶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告诉世人自己无所畏惧，坦然赴死，可实际上他的怯懦早已被世人当作了笑柄。

0: 虽然东条英机想给世人留下一个慷慨赴死的身影，可他最后的颤抖的签名暴露了他懦弱的本性。在即将行刑的那一刻，东条英机的脸像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小胡子上还挂着白色的鼻涕，他抖动着手在赴死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用颤抖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绞刑台的13级台阶，不由得泪流满面。随后他便在痛苦的挣扎中咽了气。东条英机这个要死不死的战争狂人，最终以最怯懦的姿态走向了他必死的命。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在潮汕，一周不吃上几次卤味，你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各色食材卤制入味，参与到当地的日常饮食中。然而寻常卤味步骤繁杂，耗时短则一天，多则数日，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及时享受到卤水的美妙？
3: 一开始是觉得怪怪的，
4: 很不错，这个卤比较香，
5: 就是跟普通火锅很不一样的体验。
2: 把卤水当成火锅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6: 沸腾吧火锅，
2: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金月城，江湖人称老虾，在潮汕话里是瘦子的意思。
7: 那马是凶啊，

0: 他要这一个和外表不相符的好胃口。
1: 我到饭店吃饭，我一吃我就能把味道做出来。让你走了都不要给你拐，走走走，来去。
0: 在澄海龙都镇，老家有一家卤水火锅店，白天不开门，只做夜里的买卖。虽然不在繁华的夜市，但是好吃的食客总能找上门来。
2: 有空就会过来，
3: 在本地算是比较正宗的，
2: 赞呢。
0: 鹅胗、鹅肝、鹅肠是卤水火锅的标配。在同一锅咸鲜的卤水中，随着不同部位的下锅，脆爽、软糯、弹牙的口感依次上演。在潮汕，鹅与卤水是一对同义词。汕头澄海，潮汕卤鹅的发源地。在这里遍布着近百家鹅场。狮头鹅，头部的肉瘤发达，呈狮头状，再加上庞大的体型，被称为世界鹅王。拥有鹅冠的老鹅往往用于制作卤味，而金月城所要挑选的，则是因为大量食用麸糠和粗粮而快速生长的嫩鹅。它们体内积累了足量的风味物质，而口感又不会过于坚韧，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火锅的考验。
1: 嗯，八个。那这只鹅真好捏嘞。
0: 新鲜的鹅肠在剔除多余脂肪的同时保留部分肥余，以求在爽脆口感和油脂香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原本晶莹水润的鹅肠只需涮煮几秒，肌纤维便会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而在外表肉眼难辨的褶皱里则裹满了卤水香气。卤鹅最早出现在潮汕的目的在于祭祀。重阳节将至，老夏和母亲要卤制全鹅。
1: 一下子杀杀点鹅真想过啊！
0: 即使在节庆之外，卤鹅依然是潮汕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卤水配方，不尽相同。不可复制。
1: 感谢大家，谢谢沙糖点缀。
0: 当地人甚至不记得是哪一位好吃客的突发奇想，将卤鹅进行解构，创造出卤水火锅这样的新鲜物种，把潮汕卤水的滋味发挥到极致。在中国大地上，卤水版图口味各异，相比北方卤水的甘香，四川卤水的香辣，潮汕卤水咸香醇厚。十多年前，在外务工的老虾失业回到家乡，那时卤水火锅正在兴起，老虾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卤水的配方，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这家火锅店。

0: 水最独特的地方。草果、肉蔻、薏苡仁、香叶等20来味香料，为这股野性套上了缰绳，让它变得更加驯顺。而配比上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一家火锅店生意的好坏。
1: 我做这锅卤水的时候，就每天不停的是，至少调了不止一年。

0: 对蒜的利用是老虾的诀窍。新鲜鹅油烹炸生蒜，大蒜内的硫化物遇热分解，辛辣随之消散，炼制颜色微黄，焦香混合了鹅油的汁香，为卤水火锅添加了更复杂的香气层次。精心卤制的原卤汤底，加上一勺刚刚出锅的炸蒜，一锅卤水火锅即将隆重登场。
1: 哇，好香啊，老板！
2: 谢谢。
1: 好香，慢
2: 点，慢点，慢点。
0: 此时，唯有一种食材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一锅汤底的潜力。狮头鹅，鹅肝颜色带粉，脂肪含量高达50%，口感细腻，绵密丝滑，潮汕人称之为粉肝。传统卤水中，粉肝卤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按压切片，确保粉肝不碎，绵香软糯，入口即化。而在卤水火锅中，新鲜粉干切成薄片，涮煮5分钟，表面被卤香包裹，内里透着清甜，如果冻般柔嫩。蘸上蒜泥醋，酸味增强人们对咸鲜的体验，成为开启整个卤水火锅味觉盛宴的点睛之笔。
3: 个人感觉比那些法式鹅肝也好，或者日式鹅肝也好，根本比不上潮汕本地的卤水鹅肝。
0: 如今在汕头市区，传统的卤味再次有了新的变化。聪明的潮汕人将海鲜也加入到了卤水火锅中，陆地和海洋在沸腾的火锅中相遇。

0: 面前阿夫头先兵见识佛的话
1: 2020年的重阳节，没有了往年祭祖的盛况，但潮汕人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一只卤鹅，几盘贡果，期盼祖先的保佑。水撑起一个家，是老夏的小确幸。而这样的故事，又何止在潮汕上演？当原本餐桌上的配角，利用火锅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舞台，讲述的，无非是获取风味的智慧，以及提炼幸福的秘诀。

0: 都飞吧。
1: 飞哪回味？
2: 三哥，
3: 这才一个
1: 看来
0: 他不飞哪回。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出言不逊，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5: 姐，你管用，
6: 我管不用，
7: 没事找事儿。
8: 抓我！抓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0: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1: 别墅里面唱开、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12: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13: 不疼。
0: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14: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0: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15: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14: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您那儿那个是总表吧？
1: 我这总表，
0: 我是从58号到89号。
2: 多家学校食堂90多名员工被拖欠工资150余万元。
3: 这个是说线上
4: 的，对，他直接已经约好了，他都已经，
3: 跟他说了今天可以线上，
4: 对。
2: 某生物医药企业近30名员工被拖欠工。

0: 薪资200余万元。
1: 一下进来几十个案件，150多万，然后当事人找不到，公司注册地没有实际经营，公司账户是空的。这个案件按照我们就是一般的执行思路来看，是一个死循环。
2: 企业已经完全的生产停滞了，包括水呀、电呀都已经停了，员工们也没有全部都在上班，所以就是完全一个停滞的状态。员工们确实情绪也比较激动。
0: 两起案件同一法院，同一执行局，工资是劳动者的血汗钱，也是他们背后一个个家庭的生计。当企业陷入困境，当老板失联跑路，法院如何破局？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3: 今天我们要说的两起欠薪案都发生在顺义法院执行局，一起在校园食堂，90名员工被欠薪150多万元，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为上千名师生做饭，一直到暑假；而另一起在生物医药企业，近30名员工被欠薪200多万元，为了讨薪，封了成品库房，企业彻底停摆。两起案件，两种困境，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工资怎么要回来？企业还能不能救？我们先来看食堂员工欠薪案。
0: 2026年8月20号，顺义法院执行局法官王海龙收到一批执行案件，累计90件，总标的额150万元。被执行人是同一家餐饮公司，90名申请执行人都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4: 因为已经一个月没发工资了。
1: 哦，他招进来，他不管食材，
4: 他不管
1: 食材，学校，
4: 这我们是自由的。
0: 这是一家通过招投标与4所中小学签订合同的餐饮公司，负责为师生提供餐食。公司因经营不善，负债数百万，账户被冻结，注册地址已经无实际经营活动，法定代表人也已经失联。接到这批案件时，王海龙法官的眉头拧成了麻花。
1: 一下进来几十个案件，150多万，然后当事人找不到，公司注册地没有实际经营。
0: 但王海龙法官没有放弃，他深知这笔钱的背后是90个员工家庭的生计，而这些员工在欠薪发生后也并没有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
1: 他们在欠薪发生之后没有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而是继续坚持到最后一班岗，一直到暑假，让上千名师生吃饱了饭，我们也不能寒了这些员工的心。
0: 记者了解到，这些员工被欠薪的时间长短不一，少的有一个月，多的有几个月，金额不等。公司空壳，但员工没有走，他们坚持给学校师生做饭，直到7月学校放暑假，才集体申请劳动仲裁。双方虽然达成调解协议，但公司并未履行，案件随后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1: 我也是一个工作者，我也是通过付出劳动拿我的薪水，但是他们虽然大家做的工种不一样，但是我能体会到这份付出和这个工作中的一些艰辛。
0: 但公司账户是空的，人找不到，案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就在王海龙法官感到一筹莫展之时，食堂员工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
1: 我们通过跟个别的员工了解情况，从他们的口中得知，这个欠薪公司与学校之间存在着一种月结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师生的这个餐费先进入到学校食堂的账户，然后再由学校食堂支付给欠薪公司。
0: 那么这家餐饮公司为什么会欠下员工这么多工资呢？
1: 因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已经找不到了，然后从员工的角度来考量，就是公司可能在外边还有一些其他经营，然后产生一些债务，然后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
0: 顺义法院财产线索接转中心收到员工代表提交的这条关键线索，线索移交次日，王海龙就奔赴辖区内4所中小学，逐一核查应收款金额和支付进度。
1: 把这些事情都沟通之后，学校呢也比较认可法院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现场向这个学校送达了这个执行文书。
0: 王海龙法官回忆，在推进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阻力，学校担心如果把应付给餐饮公司的

0: 款项支付给了法院，会不会引起额外的官司或者麻烦？
1: 如果他们认可这部分钱就是欠薪公司应拿而他们未付的，法院有权利把这笔钱执行过来，他们也有义务配合法院执行到位这笔钱，然后把这些法律关系跟这个法律后果跟他们释明之后，他们心里的负担也没有那么重了。然后几天之后呢，这100多万案款陆续就到法院账了，我这心里悬着的石头也终于就算落了地。
0: 王海龙法官解释道，这笔钱在法律上属于到期债权，被执行人在第三方有债权，第三方暂时没有支付，但双方对这部分债权没有争议，法院就可以间接执行这部分款项。法院向学校送达执行裁定书，冻结这部分款项，并发出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要求学校在规定期限内将案款汇入法院指定账户。
2: 就在王海龙法官为这150万元奔波的时候啊，另一位执行法官李玉也在忙于一起欠薪案，情况要复杂得多。一边是快执行，抢在时间前面冻结到期的债权；一边是活水养鱼，试图让停产企业重新运转起来。
0: 这是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生产的某类药品为全流程自主研发品种，在相关治疗领域具有明确的市场需求。然而因股东变更、原法人失联，公司生产一度停滞，员工工资拖欠了近2年。近30件执行案件涌入法院，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李玉法官接手案件时，企业已经完全停产，
3: 企业已经完全的生产停滞了，包括水呀、电呀都已经停了，员工们也没有全部都在上班，所以就是完全一个停滞的状态。员工们确实情绪也比较激动，立案的时候呢来说这个封堵了成品的库房，因为库房里有一些中草药啊，还有一些包材辅材，还有一些成品的药品，员工们把仓库封堵了，不允许这个企业去发货，要求我们法院来执行这些财产。
0: 按照一般执行程序，法院要查控财产，但李玉法官在和一名员工聊天时得到了一条关键信息。
3: 了解案情的时候，这个员工突然说了一句，他说我们工厂的这个药销路特别好，市场上都抢着要买，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信息。后来呢我们也做了更多的这个调研，发现这个工厂它确实它的这个核心药品是有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然后呢市场需求也比较好，它是有活起来的希望的。
0: 活水养鱼成为李玉法官执行这起案件的思路。
3: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材料整理起来报局领导，然后我们经过细致的研讨之后，发现这个工厂它确实是有活起来的希望，然后还考虑到后面员工的一些社保呀工作的问题，所以想推动它能够，如果把它盘活是最好的方案，是这样确立起来的。
0: 如果按照员工所说的那样，药品销路不愁，那么企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李玉调查后发现，这家企业的前身是某药业公司，因为法人涉及到其他刑事案件，股权结构发生变更，企业更换了名称，但药品销售需要挂网，也就是说在每个省份单独进行资质审核，这个过程很漫长，因此药品销路暂时断了。
3: 其实员工还是这些人，生产线也还是这些，实际上是一个管理层的一个变化导致他经营出现困难了。这个也是我们判断它能够活起来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它不是药品出了问题卖不出去，而是因为它这个上层出现问题了，后面有销路，所以我们才确定这样一个方案的。
0: 活水养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员工不信任企业，担心企业卖了货又逃债。李玉法官把突破口选在了几位比较有资历的员工代表身上。
3: 我们逐个跟这些员工代表谈的，员工代表我们也是真实的向他们反馈了这个企业现在目前的情况，包括他的负债，包括他现在的资产可能能够价值多少，包括我们后续如果要处置的话，这处置流程是什么，期限有多长，值回来的这个效果会怎么样。

0: 我们就是反馈真实的情况。
1: 在沟通过程中，李玉发现这些员工其实内心也很矛盾，他们从2024年就开始被欠薪，一直坚持到了2026年才跟工厂要，大部分都是老员工，对企业有感情，也希望企业好，但看到库房里生产的药，又害怕发出去后拿不回来钱，什么都没了。
0: 如果是我们单纯的把这些他库房里的这些东西都给查封了拍卖的话，他的是资不抵债的，员工其实他拿不回来全部的钱，但他呢工作也没了，钱也拿不回来的，这个工厂死了之后他确实就没有希望了，后面钱就再也值不回来了。
1: 一次次坦诚沟通后，疑虑逐渐消散。李玉说，法院做和解工作主要不是说服申请人，而是要让申请人觉得我愿意和解，我主动想和解，而和解不是目的，更好地解决问题才是执行干警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0: 和解的效果要比现在的效果要更好，毕竟这个活水养鱼，后面员工和企业是要共担风雨的，这个员工在这个企业生产，他们是相当于要在一个战线，要有这个决心，所以我们也不是单纯的说服。
2: 首先感谢法院促成了这次执行和解，让我们公司已经步入正轨，希望以后我们公司越来越好。
0: 如果公司没有履行，员工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的，这个程序也比较简单，写一份恢复执行申请书交给我就可以了，我们会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1: 李玉法官介绍，除了恢复执行这一保障，法院还对企业账户进行监管。和解不是放羊，法院会定期核查企业流水，要求企业按期报告财务情况，同时在和解协议里明确，先缴欠的社保，再发拖欠的工资，社保和工资一起解决，避免员工后续再打官司。
3: 这两起案件核心思路呢，就是快，因为都是涉民事案件，我们呢就是想让那个申请人呢更快地拿到那个自己的胜诉权益的一个兑现。
1: 杨洪涛，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洪涛局长表示，第二个药企欠薪案执行工作突出的就是一个活字，
3: 企业的有他自己的运营的资质，同时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群体，同时公司的管理层呢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恢复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考虑企业有一个重生的可能，所以法官呢就是给予企业一个机会，通过跟员工沟通，让企业呢恢复运营。
1: 杨洪涛局长提到的财产线索接转中心是北京高院推行的一项重要机制，顺义法院在执行事务中心每天都有窗口，专门接待当事人提交的财产线索，提交后法院会快速核查和控制。
3: 高院在这块有一个指引，对那个财产线索的这个核查和那个控制呢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要求，对于咱们北京市内的财产线索5个工资日要求那个我们这儿跟当事人一个反馈，外地的要时间长一点，外地要是15工作日。
1: 那么对于医药企业这类案件，法院为什么要给企业宽限期而不是简单拍卖资产？杨洪涛局长说，关键看企业有没有恢复生产运营的可能性。
3: 就是因为医药属于特殊行业，它有一个生产经营的一个资质，这个资质呢也是很宝贵的，它属于全国独创的这么一个中成药的一个配方啊。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呢，我们就允许它，就说哎，给活水养鱼，给予一定宽限期，对它的信用啊予以一定的保护。
1: 2026年9月1号，第一起案件当中的被执行人餐饮公司涉案案款全部到位。9月4号下午，90名员工分两批来到执行局完成确认手续。
4: 通过我们了解，他们已经与通过仲裁与这个欠薪公司已经全部解除了劳动合同，然后部分员工呢，通过新的公司继续留在了这个原有的学校食堂工作。有一部分员工在欠薪发生之后解除完劳动合同，已经另谋了其他的出路。
1: 而另一起医药公司欠薪案也迎来了好消息。
0: 回访那天，我看到这个生产线确实是正常的运转起来了，员工们也都回来上班了，还有一批药品正在装货准备发出，我们悬着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一些。其实这个过程

0: 我觉得也离不开当事人对我们法院工作的信任。
1: 李玉法官说，执行工作其实不是简单粗暴的冻结、查封、扣押、拍卖，多想一些，调研全面一些，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可能会取得不一样的效果。
0: 欠缴的社保补上了，工资发了两个月之后，如果经营正常，如果现在还按照这种模式运转下去，当月的工资是可以保证的，然后看回款情况再把之前的工资逐步尽快的补齐。
1: 从空壳公司到应收款扣划，从封库停摆到复工复产，我们看到的是法院执行工作的温度与力度。
2: 我们呢，就是希望让每一份胜诉权益都能够及时兑现，让每一个困难企业呢都能拥有机会重生，同时呢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安心，这也是我们执行法官一直以来的追求。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员工小秦在离职前通过远程操作下载了公司保密文件，共100多份。好在我们及时发现了资料没有外传，他签过保密协议，这种情况算不算侵犯公司的商业秘密呢？
5: 小秦的行为侵犯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一、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本案中，涉案的基础资料归公司所有，小秦虽然没有将其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没有给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害，但该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以电子侵入方式获取公司技术资料的行为，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公司的商业秘密，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3: 观众吴先生是一家知名餐厅的创始人，目前啊在全国多地开了分店，餐厅装潢风格独特，而且全国统一。最近啊，他发现有一名老员工张先生在离职后也开了家餐厅，装潢与自家餐厅的装潢非常相似，让不少顾客啊都以为对方的店也是连锁店之一。吴先生想咨询一下，对方这么做算侵权吗？我们来一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张先生的行为构成侵权。吴先生经营的餐饮店装潢要素是全国各家门店长期稳定的在使用，已经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具有识别服务来源的作用，属于具有一定影响的服务装潢。张先生呢，作为曾在该餐厅任职数年的老员工，理应知晓上述装潢的内容，但仍在自己经营的店铺中使用与之相近似的装潢，以致顾客产生了双方存在品牌关联的误解或者混淆了两家店铺。该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83岁牙齿情况会怎样？
7: 一颗都不少啊。会牙疼吗？
8: 不疼。
6: 好好的牙齿为什么会坏掉？
9: 它为什么会破损？为什么会消失？有两大杀手。
6: 保护牙齿到底应该怎么做？
10: 牙根里头已经全都腐烂了，
9: 但是在终止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良好的依从性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6: 养生堂，小心悄悄消失的牙齿盔甲。
11: 养牙吧，挺合适。您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2: 我爸去年过世，
13: 你真想着改嫁？
1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5: 我喜欢他。
16: 姐，
17: 你管用，
18: 我管不用。
19: 没事找事儿。
18: 说还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0: 但我心里觉得暖，有刺猬。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3: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3: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糖化指标看着正常，怎么糖肾照样找上门？
5: 平均值到7以内了，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2: 抓住这一点，让隐患提前现形。
6: 他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十几年就可以出现，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
7: 有的病人可能血脂包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会有升高，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更多不利的一些影响。
2: 千万别被看似正常的血糖欺骗，敬请关注养生堂。
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这会儿呢到饭点了，估计家家户户啊，很多人呢是边吃饭边关注养生堂。说到这儿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吃完饭之后这眼皮子啊往下沉，哎呀就感觉有点犯困，是吧？必须得睡觉眯一会儿，否则就非常的难受。
9: 一般刚吃完饭以后我就觉得我大脑发沉，就特别想睡一觉，必须得眯个半个小时，哎一下起来又精神火火的。
8: 了解了，叔叔阿姨有类似情况的举个手来看一看。这么多，那我再问一下我们受不了、那你觉得吃完饭犯困这件事情正常吗？什么样的原因？
9: 我觉得这很正常吧。比如说咱吃饭肯定要吃这碳水嘛，就有网上不是有说晕碳水吃完碳水就犯晕，所以就得睡觉。
8: 我跟你说啊，大家伙啊、如果不主持这期节目，我可能一辈子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吃撑了嘛，
9: 对啊、
8: 就是缓一缓、打个盹不就好了吗、
9: 对啊、
8: 但是今天我们养生堂请到的协和医院的专家会告诉您，吃完饭以后这个犯困这件事情哦，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有一部分人出现这样的症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健康欠账了，麻烦接二连三就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后面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这样我们赶快来认识一下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首先第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段烈，旁边这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李玉秀教授。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饭后困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
6: 这人还是有个体差异的，那大多数人可能我们吃完饭以后正常就会犯个困，打个盹儿，然后起来就该干什么干什么。那如果是说有一些人他犯困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想一想，是不是跟内分泌系统失控是有关的。
8: 内分泌系统有一个失控的状态了，所以叔叔阿姨千万不要低估饭后犯困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李教授帮我们结合这个小道具牌讲一讲什么样的犯困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6: 第一个就是困得深，像我们正常你可能我也想打个盹，可是我今天没时间我不打了也行，但是这个呢可能你就要不打这个盹你就会很不舒服，那我想这个应该是理解成我们困得深，
8: 来吧，我们的意见代表受不了，你是属于这样的吗？
9: 就是困完了以后吧，他确实有这个感觉，但是吧，你要不那什么用，就差那么点意思，
8: 差那么点就必须得，
9: 哎，哪怕我坐这儿
8: 打个盹儿，
9: 对对对，打个盹儿，缓5分钟都行。以前胖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到4-5点钟，什么都不办，不吃饭的情况下，也就开始要犯困，就感觉这一天，哎呀，也没干什么，也不觉得累，然后就想睡觉。
8: 你回头，你看那个妹妹一直在频频点头，妹妹你也是这样吗？你看看。

0: 你俩是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哪些特点，李主任。
1: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困得久，困的时间会比较长，对吧？如果你睡了一两个小时起来还是困，他可能就很难过去。
0: 妹妹你还点头，这个你有吗？
1: 也有。
0: 妹妹
2: 有。妹妹不敢再说只有了。
0: 妹妹说她是属于困得久而且还困得深，是吧？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第三个特点，李主任还有什么其他的信号？
1: 那就第三个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除了我们这个困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说你很乏力啊，就是我们说又困又乏，可能我觉得也是会放在这个一起，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
0: 你有吗？
2: 这你别看我这没有没有，我就困得深，
0: 这叫深和困得久，
2: 我其实也就眯个十分钟我就能缓过来了。对。
0: 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大家再一次划重点了，如果你有其他的信号，也就是说你除了困之外呢还特别的乏力就没劲儿，这要警惕了。另外一个困得久困得深，这是一些预警信号，跟今天我们说到的特殊的犯困相关。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请到的是协和医院的专家，但是我们却说的是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犯困的问题，为什么着重强调跟我们的专业有什么关系呢？段老师，
3: 对于这种特殊的，有比如说困得深困得久，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是提示有内分泌系统失控的表现，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去做相应的一些评估，或者甚至要来医院做检查。我们不能及时的去调整或者让它逆转，甚至会过几年它就会出现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甚至会出现非常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一些疾病的出现。
0: 了解了，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特殊的异常的犯困的话，那要及时的刹车了。
3: 对，
0: 这可能是内分泌系统乱套的表现，要请教一下李主任了。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犯困呢？
1: 主要的根儿还是我们的胰岛素出现了问题，它就会出现了胰岛素抵抗。
3: 我得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血糖正常，其实我们不能除外胰岛素抵抗，甚至我们认为胰岛素抵抗是人体的一个非常早的预警的一个信号，未来有可能血糖会慢慢慢慢升高，最终进展到糖尿病的风险。
0: 了解。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现在手中呢都有一个小的白板，我要出一个问题了。我们的意见代表受不了也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说到了病根是胰岛素抵抗，我们抵抗两个字我们暂且不解释，我就问一个问题，胰岛素是干啥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来各自回答。
2: 我听说过，但是属于我的盲区，但是我初步理解啊，这个胰岛素应该是控糖嘛，就控制吃糖的份的东西会能帮着分解，因为我在减肥领域上还是吃上一点点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人一胖嘛，等于就是包括吃的这些米饭啊粮食，这都是糖分，所以这个人身体产生的这个胰岛素应该是能帮我们把这个食物分解掉，这样人就不胖了。
0: 也就是说它是分解糖的。
2: 对，
0: 我跟你说大家千万不要听他跑偏了啊，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叔叔阿姨来各自回答，都写完了吗？三二一，两题板。
2: 分解糖，你看这阿姨一看我们俩这都是
0: 对对对，气场非常的合。妹妹你就写了个控制血糖，她说了她有犯困的问题，又困得深又困得久，为什么所有的答案都跟她一样？
2: 我觉得我们俩长得挺像的。
0: 来妹妹来，你先跟我说这个答案是咋来的。
4: 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刻板印象中是这样子，
0: 就是控制血糖的。那我想问一下妹妹，你身边有见过糖尿病的人群吗？
4: 有接触但是比较少。
0: 你不改了是吧？就是控制血糖。
4: 我想不起来别的了。
0: 再感谢大家的作答哈，看得出来大家的答案不太一样，五花八门。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道具，请李教授给我们好好的总结一下胰岛素是干啥的，出现胰岛素抵抗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主任这边有请。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道具都代表的是什么呢？
1: 好，那我们这个胰岛素就相当于我们会开启我们整个血糖代谢的一把钥匙。那实际上正常我们是要把血糖要通过胰岛素进入到细胞里边代谢成能量，然后我们才日常你去需要，不管像我们的大脑身体 需要的能量都来自于我们这个糖的这种的供给。正常情况下，我这个胰岛素
5: 帮细胞开。

0: 开门。
1: 那这样呢，血糖就掉进去了，然后就会发挥作用了。
2: 那么这个药是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来，
0: 胰岛素抵抗的时候，
1: 胰岛素和我们的这个细胞它俩不匹配了，那糖就进不到我们整个的细胞里边去，
0: 就会多派点胰岛素去敲细胞的门，
1: 制造出很多把钥匙，那这个时候会勉强维持血糖的正常，那当总有一天造不动的时候，那你的这个血糖就会开始启动它的升高了。
2: 哎，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把钥匙，这就是胰岛素特别重要的功能。有很多的这些海洋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血糖了。那钥匙的功能就是把细胞的门打开，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糖就能够供给到细胞当中，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出现了抵抗，它即便努力的工作，有很多很多的钥匙出现的话，你看那门它是打不开的。不匹配，那这些海洋球就有可能堆积到血管当中，高糖的状态不断地冲杀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器官。那接下来就重点说一说胰岛素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请您帮我们首先解释一下。来，第一个作用
1: 就是把糖送到细胞里边，然后起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供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打的，我觉得降血糖其实是对的，所以它就能够把血糖降下来。
2: 您刚才揭晓第一个答案的时候，你看我们受不了，哎呀，自信的向我们比了这个姿势，没错哈，它可以调控我们的血糖，降血糖的。接下来我们看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糖。
1: 实际上我们正常的这个人，我们这个血糖的一个波动范围会非常的小，就是大概我们一般来说应该在4到6之间啊，空腹餐后它也不会超过7.8。所以实际上我胰岛素纯糖稳糖，就让你的血糖非常的稳定。
2: 胰岛素还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存脂肪怎么理解？
1: 糖来了以后，那我们体内要有仓库的，一个是说我们可以变成糖原存在你的肝里边，那我们也可以变成脂肪存在你的这种脂肪细胞里边，当然存多了就变肥胖了肯定不行啊，然后适当的一定要存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可以饿3天饿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因为他们有储存，我们的能量一直是在能量不足的这种年代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强的机制让你把有限的食物，那今天没用完的一定还会在体内存起来哦。所以这种存起来也是会和胰岛素有关。
2: 叔叔阿姨，回到一开场的时候我提问大家那个问题，为什么会饭后犯困，也就是说胰岛素抵抗为什么会出现犯困，吃完了之后会困呢？那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让大家减少误区少走弯路呢？以上所有重要的知识内容，如果您等不及，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希望各位一键保存。好，我们回到场中，来，谢谢主任。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段主任，为啥胰岛素抵抗的话吃完饭会犯困呢？
3: 刚才李教授也跟我们观众解释了，就是因为当我们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其实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或者不匹配的情况，也就我们正常人吃完饭后血糖可以快速的升高，而在正常人可能这时候我们的胰岛素水平也会相应的分泌增加，来维持或者稳定我们的血糖水平。但如果这个病人存在胰岛素抵抗，那他胰岛素的分泌就不够及时，也就是在血糖比较高，或者说餐后吃完饭以后可以血糖明显升高，但胰岛素反而分泌相对不足，随后呢胰岛素开始慢慢增加，因为他要需要使劲的努力来维持这个血糖，所以胰岛素反而分泌会相对滞后，那他就跟血糖存在不一致或者不匹配，而导致餐后血糖升高之后很快有可能快速下降，而在血糖的这种波动性的改变的时候，人体就会产生各种不适感，比如说会有犯困乏力，甚至严重的有的人也会出现一些心慌头晕的感觉。其实刚才受不了提到了，他吃完饭比如说到了下午4-5点，这时候其实不吃饭有的时候也会有困倦感，也许这是一个血糖下降过快的一个表现，那这时候真的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
2: 你以前不知道吗？
4: 可能跟胰岛

0: 素抵抗，你的锁坏了，门打不开相关。
1: 以前就觉得很正常，吃完饭或者四五点钟犯困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会说把往身体上去进行一个对比。

0: 诺骨牌，第一个倒下了，后边二三四可能一大串的问题可能就都会出现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真的不是吓唬大家，胰岛素抵抗它真的是要高度警惕的，而且它可以关口前移，再往前移，发现苗头咱们一定要给它扼杀住。
1: 空腹血糖正常，别高兴太早。糖尿病前有一段特别长的潜伏期，胰岛素抵抗，这个阶段可以长达十几年。这时您的空腹血糖可能还完全正常，但细胞已经对胰岛素爱搭不理了。哪个指标能明确诊断？算一个叫胰岛素抵抗的数，也需要空腹抽个血，并计算一个数值。一定要注意，这查的是胰岛素抵抗指数，并不是血糖。如果胰岛素抵抗指数大于3，或者餐后两小时胰岛素是正常高值的两倍以上，大概率您的胰岛素在抵抗了，要立刻阻断其发展，尽早拦停糖尿病的发生。
2: 那胰岛素抵抗实际上还是会在我们整个这个糖尿病的发展的历程里边，它应该启动的是特别早的，它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十几年二十年有的就可以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了，所以胰岛素抵抗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早期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随着这种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你可能会进入，当然每个人就是从我胰岛素抵抗到进入到糖尿病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以控制得很好，我可以终生都是在这个状态。但你有这个人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
0: 明白，也就是说，如果犯困的话，有可能是糖尿病确诊前超早期的预警信号。
2: 那其实我们也有很强的这些数据，25岁以上的成人里边，每3到4个人就一个人存在胰岛素抵抗。换句话来说，他们往往意味着是在糖尿病前期的这个阶段。这是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年发布的这个数据。
0: 哎呀，来大家伙看一看，3到4个人当中就有一位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然后他们其实完全是不知情的。如果往下拖下去的话，10年、15年，那可能就会进入到真正的糖尿病的大家族当中。来，那你看我们现场要是有30个的话，那至少有10位左右可能会已经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这个比例是不是超乎你的想象？
3: 对，完全，我觉得对我的认知，我觉得因为像糖尿病这种或者这种胰岛素抵抗，应该就是稍微的60、70或70、80，就是岁数大一点的他会有这种，但没想到现在就已经明显开始年轻化了。就让我反正有点，哎呀，为了今天录完这期节目，回去我就好好
0: 查一下胰岛素，
3: 对，这是有没有胰岛素抵抗。
0: 哎，你先说一说你身边糖尿病的人群他的年龄是什么样的？
3: 但其实我要接触到糖尿病，其实像我爸爸，他就对他就会有一点点血糖高，他们就会吃那个叫
0: 二甲双胍，
3: 对，就这个药名我特别清楚，就是我爸和我妈他们都会吃这个药，因为好像说是到了岁数大，应该是在
0: 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
3: 50多、50、60时候左右开始吃的，对，
0: 才出现的。其实我见过40岁刚冒点头就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所以各位叔叔阿姨，我们说关口往前移，那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代表我们真的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呢？专家又说了，胰岛素抵抗犯困这个问题可能是超早前的预警信号，到底如何自查？那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干预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所有的课堂笔记的总结都在这里。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手把手的教大家伙。叔叔阿姨迫切的想知道，我有没有出现胰岛素抵抗呢？一共是5条，那我们先揭晓3条和第4条。来，先说这个。
4: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体重和体型的变化。那如果发生了腹型肥胖，也就是我们的肚子比较大，腹围增加明显，特别是我们努力的减体重，但是非常难，而且容易反弹。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高度重视和警惕了。
0: 你有吗？
3: 我还好，
0: 还好，现在可以了。
3: 我还好，
0: 现在好了。
3: 对，
0: 你看这肚子，
3: 还
0: 但你胖的时候呢？
3: 我胖的时候我看不见脚面，因为最胖的时候差不多是在250多斤。

0: 哦，后来那会儿觉得实在是有点太胖了，其实用了3个月的时间吧，然后瘦到180，
1: 哎
0: 然后但
1: 呀，
0: 最近呢又有点
1: 反弹
0: 反
1: 了，
0: 弹了，对对对，又反弹到200前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没有这种特
1: 不
0: 别
1: 行，
0: 反弹的那么严重，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腹部其实像这种脂肪堆积的比较多一点，对，
1: 你看要向这两位老师学习，多苗条！我认识两位也得有7、8年了，你看身材一直保持得特别好，所以自律换来健康。养生堂经常会说减肥呀，国家都喊你减肥。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体重、体型偏大、偏胖，跟我们今天说到的胰岛素抵抗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接下来继续解读。
2: 那同样的，当我们在能量、精神状态上，如果我们总觉得累，特别是在饭后容易出现极度的困倦，特别想睡觉，我觉得也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记得大概5年前吧，在门诊遇到一个35岁的男性患者，当时他来就诊的主要原因就是会觉得吃完饭以后容易困倦乏力，甚至到下一餐前出现有点心慌手抖。当时他就带着他的体检报告来我们的诊室。那这个患者，我们当时第一眼看到他还是一个腹型肥胖的患者，然后入室以后，我们又测了一下血压，发现他的血压也有轻度的升高，这个人的血糖，空腹血糖已经是在6.2，其实应该算糖尿病
1: 一点
2: 前
1: 点，
2: 期了，对。
1: 对。
2: 所以当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要小心代谢的问题，特别是胰岛素抵抗，如果不干预，未来也许过了5年、10年，他就会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患者当时听完也对他的健康状态非常的紧张，当然也给予非常重视。下一步我到底怎么办？我能不能让我的糖尿病不发生，或者晚发生几年？所以这时候我们给予他了一定的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包括如何去做一些饮食啊、运动啊等等。那这个病人因为他对自己的健康在当时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也非常配合我们，甚至他的依从性非常好，加强了饮食和运动，就像受不了一样，3个月体重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然后等到3个月以后再来看他的各项指标，包括血糖水平都有明显的一个下降，甚至都达到了一个正常状态。但这个病人我们当时也告诉他，这种情况下需要坚持，因为只有坚持，可能对于他未来的整体代谢的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病人后续也是很努力，没有吃药，但是他很努力的去做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那现在随访了5年，整体状态还是非常好，各项
1: 就
2: 指
1: 稳
2: 标
1: 稳
2: 也在
1: 的。
2: 正常。对，我觉得早期干预或者能够把这个刹车踩住的话，
1: 对，
2: 那对于他未来的整体的健康，包括生活质量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真是，您说完了之后，心里好大的石头落地了。
3: 如果只有胰岛素抵抗，大部分人可能我们的这种干预，实际上首先是干预体型，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都是胖体型的多嘛，对吧？所以首先就是你要做你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那如果血糖已经升高到一定程度了，这个降糖药一定会跟得上，对吧？那降糖的手段我们现在特别多，有吃药的，也有打针的，其实我们现在手段真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更缺乏的就是意识。你想到了你要做这件事儿，那一定是会有手段来帮助你实现的。
1: 既然我们说到了关口前移，胰岛素抵抗虽然可怕，但是它并不等于糖尿病。如果这个时候踩刹车了，这钥匙和这个锁是不是就能够修好了呢？
2: 是的，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给予重视，特别是从生活方式给予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指导，包括饮食控制，包括增加运动，让他体重能够逐渐下降，甚至达到一个理想体重的状态。那经过这样的3到6个月的调整，有一部分患者确实能够逆转，甚至他的胰岛素抵抗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太好了，我们的大脑也不挨饿了，人也不会困了哈，糖尿病也远离我们了。好了，各位看到了吗？这些自查当中呢，我们其实只是揭晓了2条，还有3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呢，稍后给大家揭晓，我们暂且埋个悬念。此外，专家老师说了，一定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先扫一扫我们旁边的2维码，让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下我们的课堂笔记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胰岛素抵抗除了会影响血糖，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

0: 据说呢，他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4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已经确诊了糖尿病。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彭阿姨，欢迎一下。彭阿姨您好，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6。
0: 哎，怎么样，年轻不？
2: 不像。
0: 不像哈，状态特别的好。
2: 精神状态好。
0: 对，刚才我没有说错吧？说您在40岁刚出点头的时候就确诊了糖尿病。
1: 对。哦，41岁。
0: 41岁。
2: 我也41岁。
0: 对，你知道吗？真的是够早的了。那接下来我们复盘哈，看看在这个确诊之前你有什么样的异常信号呢？
3: 糖化指标看着正常，怎么糖肾照样找上门？
4: 平均值到7以内了，并不代表他的血糖控制是良好的。
3: 抓住这一点，让隐患提前现形。
5: 他甚至在我们血糖升高之前的10几年就可以出现，控制不好，我放任自流，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
6: 有的病人可能血脂包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会有升高，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更多不利的一些影响。
3: 千万别被看似正常的血糖欺骗，敬请关注养生堂。
1: 我就是血压高。
0: 来，血压高。
2: 血压高。
1: 头晕，往一量血压185/90，哎，我自己都震惊了。
0: 啊，你难不难受啊？当时
1: 难受。有的是一晕完量完血压之高，就心就突突突的。
0: 哦，心脏也不好，
1: 心脏也不好，
0: 心脏突突突的，心慌了是吧？
1: 心慌突突突，不走路就是呆着，它也突突突的。
0: 嗯，
1: 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咚咚咚咚就开始跳起下，就自己就醒了，也不敢动了。
0: 那你也去心内科去查一查，是不是心脏出现问题了呀？
1: 我就上心内科去查了，
0: 嗯，
1: 查了之后血压不就高吗？
0: 嗯，
1: 高了就吃药，吃药就下来了。
0: 嗯，
1: 降下来还是就是。困，吃完饭就是困，就必须得睡觉。
0: 嗯，
1: 睡觉了醒了，觉得呢还是觉得就是非常累，
0: 就是很有乏力感是吧？那就是困得深困得久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你看这都对上了。李主任
1: 完了就是心脏就开始就不行了。
0: 嗯，
1: 就是突突突开始咚咚咚。
0: 嗯，
1: 完了就是去抽血的时候啊，手指血一抽的那血上面一层油。
0: 是护士让您看了吗？
1: 看了手指的。
0: 您看完了之后你当时没吓坏了吗？
1: 吓坏了呀。完了那个护士也说你这血也太稠了。
0: 哦，对，那就是其实血脂高了是吧？
1: 就是那会儿年轻不懂血脂高。
0: 哦，
1: 就这么着我就是开始看了。
0: 哦，好，叔叔阿姨啊，血压高到185。
1: 185，
0: 那非常高了。就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1: 这些症状是在我确诊糖尿病之前都有了。
0: 那我们看看还会有什么样的异常信号，叔叔阿姨认真作答哈，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几个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减不下去什么意思？
1: 就是我这样式以后吧，我就开始就是特别困特别累，就躺在家里什么也不动，就觉得累。完了我就是胖，我一直在减肥，减肥的路上啊，减下几斤又反弹回来了，减下几斤又反弹回来了，最后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胖了。
0: 嗯，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1: 1.6米，我1米身高啊，1.6米，体重170斤。
2: 哦，
0: 160，170斤，170斤是什么概念呢？我90，
1: 两倍，
0: 差不多两个我。你现在呢？体重是不是下来了？
1: 下来了。
0: 你看，一看就是减肥成功。现在有多重？
1: 我现在133。
0: 哦，133斤。好，来，叔叔阿姨，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彭阿姨的问题其实挺多的，血压高，185/90超高，而且心脏心突突突突的是吧？
1: 对
0: 对，心慌得不得了。此外你看血里还有油，叔叔阿姨认真想一想啊，然后累困，而且这个胖的问题就是减肥减不下去，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一共是7个症状。所以各位思考一下，这7个症状是几种病，出了多少个问题？
2: 我觉得它应该会跟这个2到3个，比如说心脏，它肯定会有
0: 问题，
2: 因为突突突嘛。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血压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0: 心脏出了问题了对吧？
2: 对，
0: 血压也有问题了，
2: 问题
0: 至少是两个问题
2: 对
0: 在阿姨身上出现了哈。有没有不同的意见？阿姨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7: 我觉得还应该，他4个问题，除了三高问题，另外还有心脏的问题，
0: 血压、血糖、血脂，你看都有油了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突突突心慌了。好了， 受不了，说是两个问题，阿姨说是四个问题。到底阿姨的这。

0: 些表现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病根呢？这样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彭阿姨，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祝福的礼物给您。
1: 好，谢谢
0: 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让您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祝您永远健康。
1: 谢谢您，
0: 谢谢您。好了，我们了解了一下哈，阿姨的这种七种症状表现，我们先请教授帮我们点评和总结一下，到底归根结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
2: 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归根结底的核心因素，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的胰岛素抵抗。
0: 哦，也就是七个症状其实是一个问题。
2: 对，
0: 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胰岛素抵抗，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七种不舒服。
2: 对的，
0: 痛苦一下受不了。看一下自查当中的第一条，
2: 就是在心血管里边可以有血压的升高，心慌心悸可能会跟血糖有关，胰岛素抵抗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我们的神经系统兴奋了，包括你的血流的一个变化，其实当然还有更复杂的一个原因，会让你的这种血压也会升高，可能都会让他有心慌心悸这样的一些表现。
0: 他自查当中的第二条，
2: 我们的这种胰岛素抵抗，其实我们前面说了它还存脂肪，对吧？那脂肪存多了，存不下了，那它也会到血液里边，所以它的血脂也会高。
3: 有的病人可能血脂包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会有升高，会进一步加重动脉粥样硬化，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更多不利的一些影响。那此外就是这些病人因为血脂高了之后，内脏脂肪的堆积容易合并脂肪肝，甚至有的病人还会出现肝酶的升高、肝功能的异常。再有就是因为它也是跟代谢相关的，有的病人可能还是同时合并高尿酸血症，实际上这一点也是如果我们不重视不干预，也许未来还有痛风发生风险呢。
0: 这太可怕了。你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自查的信号是什么呢？
3: 这个内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在女性患者，有的人可能只是表现月经紊乱，体重增加甚至有点肥胖，但她可能只关注在月经本身月经紊乱方面，但如果背后是因为胰岛素抵抗导致的像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是可以引起卵巢的排卵功能异常，甚至稀发排卵、不排卵，可能还会影响到生育的能力。所以如果女性出现了月经紊乱，特别是合并了这种肥胖，我们还是一定要建议她去筛查是否存在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那此外就是其实在有的病人肥胖中，我们可能会忽视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体征，黑肌皮征，脖子后面深深的这种条纹有点类似于像洗不干净，甚至有的人可能是在腋下包括腹股沟会出现皮肤的增粗粗糙，甚至出现色素的沉着。
4: 但这个好像是胖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胖的时候就脖子就会有一层黑的这种圈，那会儿差不多小学120斤那会儿，
0: 胖的时候是吧？
4: 对对对，会有这
0: 种都代谢的问题了，对吗？
3: 对，其实这是一个胰岛素抵抗体征上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所以如果是有肥胖包括脖子后面黑一些，真的要高度关注是否有胰岛素抵抗，我们是建议做内分泌专科的筛查的。
0: 到底去查什么呢？
3: 如果临床上是高度怀疑胰岛素抵抗，实际上最标准的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检查手段，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需要喝75克葡萄糖之后去进行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检测，来关注它的血糖的变化，特别是胰岛素的分泌曲线，来了解是否存在胰岛素抵抗。当然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也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指导，包括有的患者可以先筛查一下空腹血糖包括空腹胰岛素，因为有部分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其实空腹虽然血糖正常，但已经存在了空腹胰岛素水平的升高。那我们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因为它反映的是人体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那当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有轻度升高，其实也可能提示我们存在最近3个月血糖的一个波动，甚至有升高。那再有就是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大家可能之前只关注血糖的变化，但这里面我们特别想强调

0: 到这种患者还得关注他的血脂，包括肝功能，因为当胰岛素抵抗或者高胰岛素血症存在的时候，它可能同时会合并其他代谢的异常，包括血脂的升高，包括脂肪肝。那通过我们这些体检项目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和参考。
1: 以上就是完整的关于胰岛素是不是出现抵抗问题的一个自查表，一共是一二三五条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拿手机把它拍下来，刻在我们大脑当中，我们去自查一下，出现几条的话就要去干预，
2: 一条就足以可以了，
1: 一条啊，一条就得去检查。
2: 除了第四条、哦、我觉得可以区分一下，剩下一二三我觉得一条
1: 就可以了。叔叔阿姨，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了吗？到内分泌科挂个号，去好好的查一查。再明确一下，胰岛素呢，就身体当中特别重要的钥匙。如果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就好比这个钥匙失灵了，门也坏了，这细胞呢也进不去了，不好使了。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少走弯路。最科学的方法是什么？
0: 所以其实老生常谈，我们需要管住嘴，迈开腿。
1: 管住嘴，迈开，你别吃了，我跟你说。
3: 刚说完管住嘴，我这。
1: 对，你能管住吗？
3: 我，还好吧，但是搁这么多东西，有点快管不住了。
1: 控制不住了哈。
3: 对。
1: 对，但是我跟你说，很多的叔叔阿姨我都知道啊，他们做的特别好，管的也非常好，迈的也非常的对。但是这效果呢却打折扣了，为什么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辜负美食。说到关于吃，受不了，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我们给大家出一道题，看一下大屏幕。
3: 好，
1: 怎么样吃是最健康的？我们是有选项的哦，各位叔叔阿姨来了，来，低脂的牛奶，减盐的苏打饼干，非膨化的果蔬脆，低脂的沙拉酱，以及无糖的燕麦，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好，意见代表先说。
3: 我觉得从这上看，首先那个，我觉得沙拉酱肯定不行，因为沙拉酱你看啊，就属于很容易变胖的，而且，哎呀，它好香啊！
1: 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不可能都有点问题。
3: 越好吃的越不行。
1: 对。
3: 然后我觉得无糖燕麦，因为都说嘛，减肥早上起来喝这个吃这个无糖燕麦粥，我觉得会好一点。然后这个
1: 果蔬脆，
3: 果蔬脆吧，
1: 也挺好吃，
3: 味道不错，但感觉好像有点油油的感觉啊。这里头会有一点，但我觉得这个减盐的苏打饼干特别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平时对，就是胃不太舒服了，说吃个苏打饼干吧，哎，保证一下我们的这个胃的这个状态，这个我觉得可以。然后低脂牛奶，我减肥的时候就喝这个，所以这个好。
1: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来，受不了给出来的能吃的是饼干、
3: 燕麦、
1: 饼干，
3: 还有低脂牛奶。
1: 然后不能吃的是沙拉酱，
3: 然后
1: 对吧？
3: 果蔬脆。
1: 好了，那我们再请一位观众互动一下好不好？阿姨，请您来作答。
4: 我怎么觉得他说的挺正确的？
1: 阿姨，我跟你说，你怎么就看出来他的正确了？你给我说一个每个理由好不好？低脂牛奶。
4: 因为我也觉得啊，无糖燕麦很好。而且一直在讲这个。我呢，现在早上起来就吃这无糖燕麦。完了，而且呢，用低脂牛奶里头加无糖燕麦，完了以后那个。减盐饼干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的时候胃不舒服，不吃别的，吃两块这个。而且我也非常赞成沙拉酱不能吃，这个膨化一说非膨化这个水果脆，我是想放着新鲜的蔬菜，我不知道我吃它干嘛呀？
1: 对了，
4: 所以我支持它。
1: 你支持他
4: 啊？
1: 意见完全一样
3: 啊，
1: 要对一样哈，要错可能也一样了。
4: 对，
1: 好了，阿姨您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我先问问你。
4: 我血糖控制的挺好的，而且呢，我特别想问专家一个啊，有一个招啊，不知道对不对。今天特别想问这个两位教授专家啊，一个是把我的主食量减下来，米饭大碗换小碗，馒头吃半拉，多吃蔬菜水果，吃点那个瘦肉，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饭后以后呢。我去慢走20分钟到半个小时回来，我这症状呢就慢慢的消失了。
1: 什么症状？
4: 对不对？
1: 什么症状消失了呀？
4: 就是吃完饭撂下碗就想睡觉，
1: 就犯困是吧？
4: 对，
1: 你看他也是犯困。
4: 这个坚持了大概起有1年吧，结果就是基本上吃完饭就不犯困了。
1: 了解了
4: 啊。 减主食，饭后呢撂下碗，

0: 去出下楼走一走，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嗯，阿姨，你有没有去特别查过自己胰岛素是不是出现问题呢？有没有去内分泌科专业的检查过？
0: 我没去内分泌科，但是我查大生化。
1: 哦，
0: 我查了大生化了，大生化里头的有那个血糖
1: 啊，
0: 血糖的那个指标啊，
1: 就正常的对吗？
0: 对，所以呢，现在呢，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检查大生化出来的啊，我的餐前，餐前的时候5.2，餐后呢6.8到7左右。
1: 嗯，糖化血红蛋白呢？
0: 是5.多，
1: 反正都是正常的。
0: 都是正常的。
1: 好，也没有啥犯困的问题了，是吧？
0: 啊，对，因为
1: 减少碳水，然后多运动，是吧？
0: 啊，对，而且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吃完饭撂下碗，我不走去难受。
1: 确认了你的答案是正确的，然后又抛出了新的问题，这个真的很棒。那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代表养生堂送个奖品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是瓶口把可生饮的我们的三亚麻三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三，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好运都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辛苦受不了，颁发一下奖品。你看他那么喜欢你，
2: 谢谢您，谢谢您支持我。
1: 那我们揭晓悬念哈，大家的作答是否正确呢？范主任，
3: 有对也有错。遇到了血糖的问题，包括糖尿病，包括胰岛素抵抗，大多数人会关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很多时候我们会希望限制热量的摄入，特别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实际上我们更希望的是要关注整个热量的一个摄入。胰岛素的作用就是存糖，包括存脂肪，当然它在体内也参与非常重要的代谢的调节，包括蛋白质的合成等等。所以我们要想改善胰岛素抵抗，是不仅要控糖或者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还要从整体能量的摄入中实现一个控制甚至降低。因为限制热量的摄入是为了减内脏脂肪，同时给胰岛素放个假。我们需要关注食品它的标签中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实际上在它的标签中有这样一个参数，我们叫营养素参考值 NRV， 它有一个%，那这个其实是代表着它对于我们全天食物摄入中它可能的一个占比。比如说它一份营养素参考值假设是20%，那如果我吃了这一份食物，有可能我会把全天的所有的热量的20%都摄入进来了。
1: 哦，
4: 哪些看似健康的食物却是让您热量超标的元凶？广告之后马上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三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笔记本，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是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3: 胰岛素的作用就是存糖，包括存脂肪，当然它在体内也参与非常重要的代谢的调节，包括蛋白质的合成等等。所以我们要想改善胰岛素抵抗，是不仅要控糖或者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还要从整体能量的摄入中实现一个控制甚至降低。因为限制热量的摄入是为了减内脏脂肪，同时给

0: 小素放个假，我们需要关注食品它的标签中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实际上在它的标签中有这样一个参数，我们叫营养素参考值 NRV， 它有一个百分比，那这个其实是代表着它对于我们全天食物摄入中它可能的一个占比。比如说它一份营养素参考值假设是20%，那如果我吃了这一份食物，有可能我会把全天的所有的热量的20%都摄入进来了。
1: 哦，那我们就以您手中的这个果蔬脆为例吧。
0: 那这份综合果蔬脆按照能量啊，应该是每100克它的 NRV 是28%。
1: 28%，也就是说把我们一天所要吸收的能量按100%算的话，它已经占了28%了。
0: 是的。
1: 啊，就有点不划算呢，是吧？那那个呢？
0: 那我们再看看
1: 苏打饼干。
0: 因为我们一看到低盐苏打，可能会认为它的热量相对比较低，但实际上这100克的低盐苏打饼干占到了26%。
1: 哇塞，它是26%，你看到了吗？这也不能吃太多。哎，我觉得荞麦饼干肯定是好，是不是大家都选它了嘛？对吧？还是无糖的。
0: 说得非常好，这一份是16克，它的 NRV 是3%。
1: 哦呦，哎呀，这可以多吃，
2: 这可以多吃，
1: 这个多吃点。好，那个沙拉酱，
0: 这是一个低脂沙拉酱，所以它的 NRV 是6%，是比较低的。
1: 6%也可以啊。
2: 因为以前说吃这种沙拉酱就会觉得太过于热量太过于高，所以都不敢吃。
1: 没错。
0: 但实际上如果是其他的沙拉酱，它的热量可能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并不常规推荐大家吃沙拉酱。
1: 哦，了解。那个阿姨说了，那个果蔬脆不太好，都要吃点吃那新鲜水果。但是新鲜水果当中糖可能会更高吧？
0: 我们可能在选择水果中也得关注到它的含糖量。
1: 对，
0: 比如说越甜的食物、越甜的水果，我们适当的要控制。
1: 对。
0: 所以平时比如说像黄瓜、西红柿，可能这一类的食物水果会相对更升糖能力要弱一点。可能更适合我们的选择。
1: 了解了，阿姨您明白了吗？哈，好，刚才说到了阿姨那个做法怎么样，您分析点评一下。她说呢，碳水减半，什么大米饭少一点儿，馒头也是一半，吃完饭之后马上就去出去运动运动，溜溜弯，哎，她就觉得犯困的这个毛病大大的缓解了。
3: 那我们饭后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立即的休息，然后要给15到30分左右的这种散步，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有助于我们这个帮助你控制整个的餐后这种血糖啊，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让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能改善。就像我们刚才这个阿姨，我们经过这样一个调整饮食和运动之后，那我们的犯困的这些症状可能就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1: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哈，怎么样运动。
3: 第一条哈，我们的要求就是要量力而行。
1: 好，
3: 基本上评估你的运动有没有过量，就是以你运动之后没有疲劳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基本上能保证，除非特别忙，那偶尔一周会有一天可能达不到10000步，我基本上每天能保证10000步的。所以我的病人来了以后，他说运动，来，我说咱俩比比手机吧，手机拿出来，我的真的是平均在11000到12000的，
1: 就是那个步数，
2: 步数。
1: 你这10000步走的是很快的吗？还是说？
3: 是会很快的。
1: 什么？
3: 对。
1: 相对来讲比较快，
3: 很快的。如果我走的比较快的时候，大概1公里可以11分钟，如果比较慢的时候会在12到13分钟。对，
1: 但是要监测一下自己的心率的问题。以前养生堂跟大家说过另外一个，
3: 只要正常状态你快走，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1: 对，
3: 所以是快走。
1: 叔叔阿姨们就感觉微微有点出汗，我觉得就可以了，不要大汗淋漓，就那个尺度您要把握好。好，
3: 就是它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你之前2000步都没走，那你要走12000，估计回家就躺下了。
1: 你看到
3: 了，你就可以从2000到5000到70008000这样的，就是给自己一个循序渐进的机会。这个有氧，我觉得大家做的都挺好的。我迈开腿，实际上主要是有氧的。那这些年，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大家这个力量型的训练，那也越来越重要。实际上我环顾了一下，我们坐在这儿 可能

0: 大家这个腿足够粗的人不多，是吧？大多数人都是腿很细不够粗，然后肚子很大，是吧？所以这个就代表着你相对来说力量型的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给一点力量型的训练。
1: 专家自用的力量性锻炼方法都有什么？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秘。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0: 大多数人都是腿很细不够粗，然后肚子很大，是吧？所以这个就代表着你相对来说力量型的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给一点力量型的训练。常常我在门诊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我关节不好我不能运动，我说现在的小视频你们不都是刷吗？你刷一下，我不需要用关节的运动，我说你看可以给你推荐出来很多种，
11: 你
0: 坐在这儿就可以把脚绷起来放松，尤其是这个运动对我们的这个血液的一个回流就会非常的好。
11: 对，
0: 所以你认哎，就是你看也可以，
11: 对，哎，你真棒，
0: 对，就是会觉得你哪一块肌肉用力了，实际上你就锻炼了哪一个肌肉。
11: 好，
0: 所以每天差不多我觉得20分钟的无氧就是增加肌肉。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这种有氧的运动大概你在3个月左右差不多能看出来效果，但你增肌的运动这是至少要一年来记的。
11: 频次呢有什么推荐？
0: 差不多每周你要运动5天，每次30分钟嘛，150分钟，就是基本上算中等强度的运动。所以如果是一个力量型的训练，那我觉得你至少每天要给10分钟到20分钟，所以这样坚持下来，
11: 那么回去我也走一万步，现在还来得及。也希望大家伙通过我们这一期的养生堂都能够稳稳的扶好扶住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米诺骨牌。我们说了这么多，真的要上点美食了。今天这个美食非常的有讲究，据说呢是非常适合糖友吃的一种几乎不含碳水的面条，哎，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2: 今天呢，我们就给糖友推荐一款五彩鲜丝面。这个面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是零碳水的。长什么样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你看，在屏幕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面条啊，它就像普通面条一样是雪白的，可是吃起来它会更加的鲜嫩弹牙。据说这还是一道名菜，陈大哲。
13: 在90年代的时候啊，就在北京烹饪大赛上面啊。它是一炮而红，并且啊，在厨师考试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必考的一道菜。97年，我没记错的话，我考试的时候就考的这道菜。
12: 所以您做这道菜也有几十年的一个时间了。
13: 没错。
12: 可是这么听上去的话，感觉这个菜应该做起来很难呢。
13: 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并且特别适合在家里边做。
12: 光这五彩丝儿切起来我就费劲。
13: 您看没有？哎，我教您一个切五彩丝儿的快捷的方法。首先，咱把这个，这是。啊，这是冬笋
12: 片，
13: 对，咱给它片成片儿，然后呢，
12: 彩椒，
13: 对，彩椒三种颜色，哎，然后呢，咱们呢。

0: 切成丝啊，
1: 给它叠罗汉是不是、啊、
0: 对，这样的话咱们这一刀就全都出来了，这个对，
1: 如果我没数错的话，您这只有四丝儿啊。
0: 特殊的面条咱还没登场呢。哦，
1: 所以面条也算一丝。
2: 没错，
0: 接下来的话咱们开始调这个碗汁儿啊、嗯、这个碗汁儿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所以它最后是快手出菜的是吗、嗯、
0: 是的啊，您看没有、嗯、就一点盐，一点点的糖。
1: 葱丝姜丝必备
0: 啊。对，葱丝姜丝啊，这是必备的啊、嗯、然后呢这个一点点的胡椒粉。哦，一点料酒，料酒的量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啊。哦、嗯、好，这时候呢加入清水。
1: 所以可以想象它最后其实出锅的话是一道快手菜，我们才需要碗芡。
0: 没错、嗯、是这样的，淀粉的量不宜多，看上去像没有打芡啊，但是呢又要偷着打一点芡，要不然的话这个味道它包裹不住。
1: 这碗芡有了，我必须得问一下这个马老师了哈、嗯、我们说今天是给糖友推荐的面条，除了面条本身几乎零碳之外，我们还搭配了很多的这个彩丝，这个组合对于控糖有贡献吗？
3: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块零碳水的控糖面条，其实它的食材呀、啊、是一种优质蛋白的一种食材，再搭上刚才大厨所用的这些蔬菜，也都是高膳食纤维的。高膳食纤维再加上优质蛋白的这种搭配，可以让我们的混合膳食升糖会更慢，哪怕咱们是搭配了主食去吃、嗯、也比咱们单独去吃这个主食啊血糖会波动的更小。
1: 嗯，所以你看，虽然我们是推荐的一款面条打引号的，但是它几乎零碳，这个面条做出来您可以再搭配主食食用都是没问题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控糖组合和搭配了。混合食物有利于控糖，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是不是那个特殊的面条就可以登场了？
0: 没错、嗯、啊，您看没有，咱就是去了皮的这个鱼肉啊。
1: 你骗我。哎，你说这个面条我们是可以学会的，用鱼做面条啊，这鱼多容易散呀，怎么能够做成面条成型，这太难了吧。
0: 所以说的话呢、嗯、其实就一点小窍门，我只要教给您，您在家里边做起来也非常的轻松了就、嗯、哎，首先第一啊，咱们要选这种黑鱼，相对来讲的话这肉质紧实一点的，
1: 比较整的，
0: 对，省得、嗯、省得断，对吧、嗯、好，那咱们现在的话把它片成片，我们把这片给它码在一起以后的话，我们要这样切。
1: 所以就是片成鱼片之后，我们切的这个丝儿其实是按照鱼的它的那个长度去切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嗯、是的是的，
1: 它不是横截着切的。
0: 对，横截着切的话、嗯、它这个鱼肉会容易散，
1: 就断掉。是的是的、嗯、哎，我们可以展示一下、嗯、因为这个鱼肉切出来它真的是很完整的，然后一个细长条，
0: 对的、啊、
1: 嗯，已经有跟那个面条形似的感觉了。
0: 对对，它就是面条的感觉，对不对？
1: 对。但是接下来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怎么去浆制它、哎、因为去腥提鲜还有最后的定型不易碎，其实上浆都很重要。
0: 没错啊、嗯、这个按照我们考试的考法的话那就比较严苛了、哦、但咱们家里边也用不着那么的严苛、嗯、但这个浆啊既要有也不能说太厚、嗯、啊，要不然的话吃着口感不太好。来一点点料酒，再来一点点底盐，再来一点点这个蛋清。这道菜的话呢颜色它就是
1: 雪白的、哎、
0: 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所以说咱最好是不用蛋黄啊，搅拌一下做这一份五彩鱼丝，就是四两的鱼肉，
1: 四两鱼肉、
0: 啊、对，嗯，
1: 然后一个鸡蛋的鸡蛋清就可以了、
0: 一个鸡蛋鸡蛋清，对，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淀粉，嗯，只要能把这个鸡蛋清裹住就可以了啊，
1: 嗯。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鱼丝的状态，就知道这个淀粉我拿捏多少合适，薄薄的一层粉浆，
0: 对，薄薄的一层粉浆、嗯
1: 啊，还透着那个粉红色，这个感觉就对了。
0: 对，嗯，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开始下一步啊，进行炒制。炒制的关键点，您仔细看。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炒制的关键点，
0: 对，
1: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一个，肯定是快。哎、要不然的话不会用到碗浆，而且一慢的话这个鱼肉做的面条肯定就没有那么鲜嫩了。
0: 起锅烧油啊，这个鱼肉已经熟了，这时候咱们放入配料啊，
1: 一划开就可以下配菜、哎、
0: 配菜咱们放进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开始啊，嗯，放入咱们调好的这个碗汁
1: 啊，碗芡，
0: 对，碗芡啊，咱们给它放进去，
1: 它是淡米色的、哎、很薄的芡汁，
0: 是的，很薄很薄啊、哎、然后呢这一定是这种类似于溜菜，
1: 很清新啊，锅里面，
0: 是的啊，
1: 下入碗芡之后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出锅了？
0: 是的，转一转锅，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

0: 出锅了。
1: 你知道它出锅的时候，我看到我们那个鱼丝的状态依然是一抖一抖的，很鲜嫩的一个感觉，而且是满满的蛋白质呀、啊。这个对于我们糖友而言，是不是也是比较友好的？
2: 是的，平时咱们糖友最怕的就是吃面条，怕吃完面条以后血糖升高。没想到吧，咱们今天用的这款面条啊，其实啊是鱼肉，作为一个高蛋白的搭配，如果咱们今天这道菜你再搭配一点点粗粮的主食，其实是能帮着咱呀很好的控糖的。
1: 享用美味的同时，咱们还把血糖给控平稳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秋天已经过半，秋燥对老年朋友格外不客气，嘴干、眼干、皮肤干，夜里干醒，小便还多，大便费劲儿。您以为是缺水，其实是身体锁不住水。中医讲，肺像喷雾器，把津液送到了皮毛；肾像水库的闸门，负责封藏。秋燥伤肺，喷雾器没劲儿，肾气一虚，闸门关不住，喝进去的水不是穿肠过，就变成尿跑了。今天推荐的这个小方子厉害在哪里？它不只是补水，更能锁住身体水分，不寒不燥。这个小方子搭配简单，就两味药材，其中一味石斛，它的作用就是加湿器，负责给我们的身体生津补水，滋阴清热；另外一味是中药界的颜值担当，别名就叫颜如玉。大家看它鲜花时的样子多漂亮，它不仅美，而且甘甜柔润，口感特别好，能够很好的补充肺肾津液的匮乏，就像给我们的身体锁了一层锁水膜。那颜如玉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学名就是玉竹，取自根茎的形状，咱们入药的也是这个部位。石斛搭配玉竹，怎么用好这两个法宝呢？具体怎么配比？我们医院有一个特别有效的经验方推荐给大家，制作起来非常简单，扫码告诉您。不过有的朋友说手边没有玉竹，或者买不到好的玉竹怎么办呢？我今天再给您推荐一位升级版的替代品，功效相近，更偏补气益肾、固本强身，补的是底子，适合总觉得乏力的老年朋友。赶紧扫码，我教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5: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3: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6: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7: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6: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8: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6: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9: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7: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0: 养吧，挺合适的。
11: 你一儿一女，
10: 我一女两儿。
12: 我爸是人工
13: 你却想着改嫁，
1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5: 我喜欢他。
16: 姐，你管用，
17: 我管不用。
15: 没事找事儿。
18: 抓还我，打我！
1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1: 即将开赛，
20: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

0: 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2: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3: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4: 花香豆香飘万家，
2: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提醒大家今天是工作日，车辆尾号不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呢是一个明显的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渐阴，西部北部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2-3级，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9月18号，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北京大学专场宣讲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并作辅导报告。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弘扬实干奋斗精神，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3: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再来关注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

0: 行动，依法打击网曝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最近，公安部网安局对五起网曝运动员典型案例进行了集中公布。
1: 这五起典型案例分别是：黑龙江绥化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崔某泽为发泄个人情绪，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崔某泽处以行政处罚。福建厦门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柯某系某乒乓球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诋毁、贬损另一乒乓球运动员的帖文，煽动网民对立情绪，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柯某处以行政处罚。山东滨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贾某霞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贾某霞处以行政处罚。湖北恩施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贺某林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丑化图片和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贺某林处以行政处罚。广西南宁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韦某猜系某跳水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侮辱、贬损其他跳水运动员的视频，并组织粉丝群体共同实施网曝活动，恶意拉踩引战。

0: 施网暴活动，恶意拉踩引战。
1: 随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天中午12点左右再次传出爆炸声。
2: 当天，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目前机场运营正常，但部分航班有所延误。当地居民暂未收到防空警报提醒。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相关警报已解除，要求当地民众继续遵循民防部门指示，避免人群聚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
1: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的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3: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

0: 美元用于额外的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报道称，国防部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当地时间19号，伊朗一位匿名高级别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消息人士透露，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并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强调，伊朗无意寻求战争，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也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问题的谈判。伊朗和美国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提出要求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条件。
0: 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的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的通航安全。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丹麦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丹麦预计将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3: 丹麦政府称，协议预计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签署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各方即将达成一项能够确保并加强格陵兰岛、丹麦、美国以及西方联盟安全的协议。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
2: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西北部科哈特地区，18号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巴基斯坦警方19号证实，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上百人受伤。警方还表示，对事发现场的清剿行动已经完成。
4: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19号称，包括安全部队、反恐部门在内的联合小组已完成了对事发现场的清剿行动。全部8名武装分子被击毙。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事件。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彻底铲除恐怖组织及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18号，科哈特地区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袭击发生后，多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并与警方交火。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对袭击负责。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
5: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思宏曾因为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了1年6个月的监禁，缓刑3年。他也因此成为了日本29年。

0: 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司宏在缓刑期满之后已经恢复了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1: 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已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要求日本撤走导弹系统。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扎哈罗娃指出，9月3号，俄方在莫斯科和东京向日本方面递交了抗议召会，原因是美国在九州岛部署陆基低风导弹系统。赵慧特别指出，尽管俄方多次提出交涉，阐明其对这种武器出现在日本列岛所引发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威胁的关切，但日方仍再次采取这一步骤。赵慧强调，日本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上述装置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其部署持续时间长短和方式如何，俄方要求日本方面停止此类做法，并将上述系统从本国领土撤出。同时，赵慧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方面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16号，俄副外长鲁登科在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东京认真对待此前递交召会的内容。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俄副外长鲁登科与日本世川和平财团领导层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俄日关系的现状。两国关系因日本政府短视的反俄方针而严重恶化，双方强调保持文化人文领域的接触十分重要，包括两国专家界和学术界之间的接触。
1: 由于持续干燥少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近日野火频发，截至18号仍有8处野火在燃烧。基多市消防局18号表示，在直升机支援下，基多近郊一座山上的野火被扑灭，但是受到阵风的影响，灭火工作仍面临巨大风险。
3: 基多市消防局当天称，野火发生于基多市北部卡西塔瓜山，4架直升机被派往山上协助灭火，另有约100名消防员在地面控制火点。由于当地灌木和树木较多，阵风导致火势蔓延非常快。
4: Continúe. Estamos combinando las acciones en tierra con las acciones en aire. Y el trabajo está permitiendo evitar que esto avance. Sin embargo, con la dirección del viento, como se puede sentir y mirar, hace que rápidamente se propague el fuego.
3: 基多市市长帕维尔·穆尼奥斯估算，这场野火过火面积约100公顷，为防患山火，基多市北部近50名居民已及时撤离。据了解，基多已超过一个月没有降雨，极度干燥的条件助长了多起火灾。市政部门记录显示，6月至9月，基多市发生近200起野火，过火面积达到约1200公顷。
1: 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日前报道称，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据了解，澳大利亚眼下已在部分场所限制智能眼镜等设备的使用。
3: 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长凯蒂·加拉格说，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他们能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加拉格已要求公共服务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召集包括微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澳大利亚电信等多家在澳大型企业举行圆桌会议，围绕工作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予以磋商。据了解，布里斯班市议会近期禁止在公共泳池使用智能眼镜及类似可穿戴设备隐蔽录制，托儿场所也限制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个人设备。
5: 好，视线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宇坤。
6: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早晨呢？

0: 北京的天空被云层所覆盖。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远处的西山呢，看上去也是朦朦胧胧的。那南部地区呢，以及北部山区的低洼地带能见度较差。那从最新的监测资料来看呢，目前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部分地区的低洼地带呢，能见度是在1到3公里左右，局地的能见度不足500米。那也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而随着太阳的升起呢，能见度会逐渐的转好。那今天白天呢，云量依然较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上下，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那到了夜间呢，天气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上下。那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偏凉，出行要注意添衣。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我们再来说路上的事儿。在门头沟区的燕翅镇南燕路，是凭借着连绵不断的盘山弯道、优美的山林风光，也成为摩友圈里一条热门的网红线路。这一到周末呢，不少骑友就相约进山骑行，但是安全不能抛到脑后。最近的一段摩托车闯卡逃避检查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再次把骑行安全问题推到大家面前。
2: 这段第一视角的视频拍摄于门头沟区南燕路。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秦峪口中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3: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冲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了。
2: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3: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2: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3: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2: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3: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10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丹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又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院，经过九龙东院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2: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3: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2: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4: 你好，交通队的。
2: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3: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10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10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2: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4: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5: 不是我，
4: 不是你的，那谁的车呀？车呢？
5: 朋友的，卖了。
4: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5: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2: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

0: 这段床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1: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0: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床卡熬夜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
1: 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2: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0: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
2: 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肖像权。
1: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2: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1: 联系怎么说的呀？
2: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1: 那他怎么说呀？
2: 他说可以。
1: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2: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
1: 嗯，
2: 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
1: 他又发上去了，
2: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1: 当时你骑着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2: 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理。
1: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2: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1: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2: 因为没有本啊。
1: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2: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是。
1: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是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一时车辆一失控，说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考虑后果呀。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依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3: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作出拘留处罚。
4: 近来气温下降，跑山摩友也多了起来。
5: 近山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山区道路崎岖、弯道较多，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呢，提醒摩托车驾驶员戴好头盔，在骑行过程中呢，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
0: 我们再换一话题，开学这几天呢，学校门口热闹起来了，一些培训机构呢也看准了上下学高峰这个时机，扎堆在校门口散发传单、摆放展板，进行招生宣传。下午4点刚过，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与此同时，有几个人抱着厚厚的培训机构宣传单页和广告扇，穿梭在人群里，见人就递。 记者在现场看到，放学时段，学校门口人多车多，发传单的人在人群里来回穿行。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刚开学这几日，自己每天收到的广告单少则2-3张，多则5-6张，
6: 不太好，太乱了。嗯，
7: 他给我，我也不接受，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机构是什么机构。
0: 清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介绍，开学以来，他们已加大了对校园周边的巡查频次，重点就是上下学高峰时段。除了现场劝离、收缴违规宣传品，对屡教不改的机构，还会依法立案查处。
8: 这是以宣传为目的的宣传品，这不允许散发宣传品。
0: 记者从海淀区城管执法局了解到，这次开学季专项整治覆盖辖区多所中小学。 对学校周边占道、散发小广告、噪音扰民等行为进行综合管控。校门口不是培训机构的招生阵地，更不是商业广告的露天卖场。还学校门口一个清爽的环境，不仅要在管理上常抓不懈，更需要商家自觉的规范经营。北京台报道。
5: 我们再来说下面这件事儿，售卖厨具的翁先生近期遭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一家饭店是联系自己要采购餐具，可是货早就送到了，货款却迟迟没拿到手。

0: 汪先生说，这家饭店虽然中途改过名字，但是实际经营人没有换，也一直在营业。可是左催右催，这尾款愣是没拿到。他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这家公司和负责人告到了法院。胜诉之后，汪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法官的介入之后呢，案件迎来了转机。
1: 钱肯定是给了，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2: 啊，同不同意啊？
3: 分不了期。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商量，没问题。你们这种不诚信的人，就是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法律的厉害。
4: 这天，记者跟随通州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的一处餐饮店展开执行工作。该饭店负责人曹某拖欠了原告汪先生一笔货款。
5: 我们这个情况其实也好几年了，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是一个就是做餐饮这种餐具啊、厨具啊这方面的。被告他就联系到我们，就是说要购买餐具，但是当时说的是货到就付款。然后付了一部分之后呢，我们把餐具都送到这儿来了，后来就联系不上，然后他就不付款。
4: 原告律师告诉记者，由于当时说的是货到付款，双方并没有签订合同，而当餐具送到餐厅后，负责人曹某却只支付了一半的货款，之后就不给钱了。
5: 他就是可能觉得没跟我们签合同，然后你也找不到我，你维权成本也高，东西送完了之后他还能联系上，但是慢慢的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拖了很久，最后干脆就联系不上了。
4: 更令汪先生没想到的是，再次来到这家饭店后，发现这里的名字也变了。随后原告汪先生将该餐饮公司主体和曹某共同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拖欠自己的货款及利息。然而判决生效后，对方依然没有履行，汪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6: 哎，你好，我们是北京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您是负责人是吗？
7: 我是店经理。
6: 我问一下，咱这个店是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吧？
7: 是。
6: 他现在涉嫌一个被执行案件，有一个叫翁申请执行咱们公司，你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6: 不知道。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有清楚的吗？谁清楚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7: 负责人今天早上还没来呢。
6: 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7: 负责人他现在是店长啊。
6: 店长是法人吗？
7: 不是法人，
6: 不是法人，
7: 嗯，
6: 也是你们的员工，相当于是。
7: 对，不是法人。
6: 给你们法人打个电话。
7: 法人现在联系不上。
6: 联系不上，这个店谁在运营呢？是你们股东吗？
4: 法官了解到，该餐饮店虽然更换了名字，现在一共有三家饭店共同在这经营，但主体都是被告公司以及由曹某来负责。随后又有一名员工出来与法官进行交涉。
6: 你们现在营收什么状况啊？每个月的流水是什么？
8: 这个流水我可……
6: 你公司的财务呢？
8: 财务今天休息啊。
9: 你们也确实有在对外经营，甭管是通过美团呀、什么平台呀，还有现场啊，肯定是有收入，对吧？啊，那我们来肯定是要解决这个执行案件，能现场解决，
8: 这个
9: 就现场解决。
8: 解决不解决？
9: 解决不了的话，
8: 这个、
9: 您先听我说、
8: 啊，
9: 解决不了的话，让你们负责人下午来执行局找我们谈话啊。我们得依法呢，对你的营业场所进行一个查封。
4: 随后法官对该饭店进行了活封措施，
10: 也是希望不影响他们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呢，能够让这个被执行人呢把法律生效的义务呢能够较好的履行，因为咱们这个案子的这个案款也不多嘛，然后呢也是希望他们边经营，然后呢也边把咱们的这个案款解决掉。第二呢就是我们那个采取一个查封的措施呢，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震慑被执行人，让他们能够明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履行我们生效的判决。
4: 而就在执行后的第二天，该案的被执行人曹某也来到了法院。
1: 我想着商量一下分期吧。
2: 那商量了，能不能给
3: 他分不了期，分不了期，这五年前就应该给人了。中间的这个维权成本，我们的资金的使用成本是怎么算，对吧？如果说这次不是执行法官您帮我们过去，人都见不着。
1: 我先说一下啊。第一不存在找不到人，首先咱们是本着都想解决问题的这个。
3: 你们最开始就没想付这个钱，你们最开始不签合同就没想付后面的钱。
1: 首先对事实的这个，我买货要付钱，我没有否认，我都没有张嘴说话，你把这咔咔的。这就认定为我怎么怎么样？
2: 钱给，赶紧给，怎么给吧？
1: 就所以我们就是想来商量，钱、
2: 嗯、
1: 肯定是给呀、
2: 嗯，
1: 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2: 啊，同不同意啊？
3: 分不了期。
1: 但问题是现在。

0: 让我立马拿十几万，我确实也拿不出来。
1: 你当时别拿我们东西嘛。
2: 经过法官现场调解，双方也协商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0: 那时间上面可以给多少时间呢？要一个一次性给的话，
1: 最多一星期。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尽最大的程度，我们可以去宽容、去和解、去谅解。但是你们这种，我确实接受不了。
3: 据不了以前法律生效判决裁定罪，这是个犯罪，是要坐牢的。是吧？现在只是活封，活封就是没钱，你身上进行，在你那吧台上给你贴了封条了，下一步肯定要把你的门给你封了，不要走到那一步，是吧？今天给点，下周之前全给清，行吗？
0: 今天我先给他转两万吧。
3: 先转两万。
2: 最终双方约定，当天由被告先支付2万元，剩余的钱款在一周内付清。而我们也从法院了解到，目前被执行人所欠的货款及利息近14万元已经全部缴纳完毕。
4: 国庆节临近，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的花坛之中，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
5: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6: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7: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4: 这个秋天，你是否注意过路边不能踩的小铃铛？好奇过苔藓凭什么当植物界的待机高手？有没有追过飞越万里山海的北京雨燕？也想替萤火虫问问，点点微光还能重回城市吗？这些问题啊，不刁钻，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公园里、胡同中、山林间。昨天，北京市科普讲解大赛举办，又诞生了60余名科普讲解员。这个国庆节，公园林场中将有近300名科普讲解员投入到义务讲解的队伍中。
8: 这就是古老的工艺，歌漆成器，万物之美。
9: 在我心中的花园北京科普讲解大赛决赛现场，60余名选手轮番登场，解码蔷薇科的春花，探秘喜鹊的空中豪宅。从颐和园里的七巧桌，到给鸟类办理身份证，这些妙趣横生的园林科普知识被讲解员们讲述得通俗易懂。大赛共有来自全市59家单位274名选手报名，最终30名非专职选手、32名专职选手晋级决赛。他们围绕植物、动物、生态系统、古建筑、园林记忆、城市管理等多个领域，带来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科学讲述。
10: 我们通过科普讲解大赛，以赛促训，培养园林绿化科普讲解员。每年进入决赛的60名优秀的讲解员呢，都将进入到景区、公园、林场，甚至是社区、学校，开展为游客义务讲解，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了解到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成果。
9: 社会参与是这场大赛最美的底色。报名选手有来自博物馆、公园、林场、自然保护区、科研院所的园林绿化工作者，也有关心生态环境的市民和小学生。年龄最小的参赛者仅7岁。科普不再是单向输出，更是职工、师生、科研人员与市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11: 我们家呢就在昌平白富泉公园的边上，见证了昌平白富泉公园从2014-23年水毁修复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也希望我呢以后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呢，能给广大的游客讲解白富泉公园的生态之美。
12: 园林博物馆有

0: 很多园林知识，我决定我十一的时候去园林博物馆给小朋友们讲。
1: 这次大赛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我会把这一次准备的内容融入到我平时的讲解词里，讲给市民游客听，更好地传播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2: 北京台报道。
3: 在南锣鼓巷深处，沙井胡同十五号藏着光绪年间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宅邸。这处四进院落是北京市级文物，如今古宅新生，以北京非遗体验中心的新身份，续写着老胡同的新故事。
2: 盘扣、景泰蓝制作、斗空竹、品茶，这些北京非遗手艺可以集中体验，让来自罗马尼亚的外国朋友们大开眼界。
4: And I saw only the pictures in the movie.But now I was able to touch everything in China. It's wonderful to be here.
5: For me, it's the first time when I experienced the ceremony of tea, the tea ceremony here in Beijing, with such a subtlety and refinement which the Chinese culture has to show to everybody who wants to know it.
6: 很受外国人的喜欢，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包含历史、包含工艺，甚至思想和哲学在里边，所以呢，他们愿意去学习，并且愿意去传播的一项工艺。在这个四合院里呢，更有氛围，是在中国传统的这种建筑的这种风格体系下来体验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觉得是更有意义、更能够加深他们印象的一个过程。
2: 让这些外国体验者连连竖起大拇指的地方，就是位于南锣鼓巷深处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四合院是光绪年间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宅邸，院子是老的，但是玩法是新的。成为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之后，四进院落十五个大小展厅内容丰富，二进院的合韵燕京八绝展精艺的主题非遗展，集中展出了象牙雕刻、景泰蓝制作、雕漆等八项宫廷技艺。而三进院的和雅宅门文脉传京韵，则是以衣食住用为展陈线索，呈现了北京生活的实用美学和文化内涵。
7: 重要节日、节气、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学校开放日、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另一方面呢，也是要打造非遗家的资源对接平台。
2: 作为北京首个市级公益性非遗体验基地。既守住了非遗的古朴悠远，又以创新体验赋能非遗走得更远。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海淀区北坞公园的一处稻田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和常见的稻田不同啊，这片稻田红红火火，异常艳丽，格外出片。那里种的可是皇家贡米胭脂稻。
8: 红色一闪一闪的，特别美，
9: 上面是红，下面是绿，哎呀，色彩好美啊！
10: 第一次见，头一回见，
11: 以前成片的水稻，
10: 是吧？
11: 你要是老的北京肯定知道，但是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这个。
8: 您知道它的名字吗？
12: 胭脂稻。
8: 对，我身后这一片红红火火的胭脂稻啊，在这个九月是成了北坞公园的顶流。那作为京西稻的一种，胭脂稻曾经是过去的皇家贡米，而它也被推测是《红楼梦》当中贾母喝的那半碗红稻米粥的原材料。所以胭脂稻可以说是和这片土地以及咱们北京的皇家文化有深厚的渊源。
13: 咱们现在的北坞公园，明清时期呢，种出的稻田呢，产量足，口感好，也是京西稻的一个种植区域。在清代的时候呢，就被纳入到这个贡米了，产出的粮食呢，专门为皇家食用。
14: 红色的稻芒连接成片，像是姑娘脸上一抹羞怯的腮红，这就是胭脂稻名称的由来。红红火火的稻田，复现了数百年前贡米丰收的场景，这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
15: 我在找它有往下垂的那种感觉。
16: 你像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穗儿，穗儿红，果实绿，
17: 利用那个太阳的光线，然后把它的这个红色能衬托出来，那个更显得更美丽、更好看。
14: 300平方米的胭脂稻田，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美感。实际上，眼前的胭脂稻已经是经过改良后的现代版本，经过多次尝试，才让这一古老品种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
13: 我们在前两年其实也种了一批这个胭脂稻，因为呢它的抗倒伏性比较差，它在夏天雨季的时候呢就大量的倒伏了。去年呢我们与这个农业专家选用了一个新的品种，从目前的表现看呢，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
14: 胭脂稻的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九月底。公园提示，在观赏拍照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距离，保护稻田。 看到这么多人喜欢，

0: 他们也计划明年继续种植，让这片红红火火的京西风景每年都能与市民相见。北京台报道。
1: 随着黄海和东海海域陆续开海，再加上中秋国庆两节临近，节前备货逐步启动，北京海鲜市场交易活跃起来。我们来看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的采访。
2: 新发地的海鲜主要来自于黄海、东海一带，开海后各产地发货批次便秘，基本实现天天有鲜货。渔船凌晨到港，产地打包后经冷链或碎冰车发往北京，次日凌晨3点至6点抵达新发地，6点至8点采购商集中拿上货，上午就能进入商超、餐饮和社区菜市场。自从开海后，在新发地经营海鲜生意的李龙就忙碌了起来，销量较之前每天都能多出20%左右。
3: 梭子蟹没开海的时候70多，现在40多。皮皮虾是以前没开海的时候70多，现在35左右。便宜质量好就好卖嘛。
2: 李龙告诉记者，开海前他这里卖的很多新鲜海产品都是暂养的，所以价格比较高。
3: 就是以前开海的时候捕上来之后一直暂养，养的啊，养的就是封海的时候卖，价格比较高。
2: 当下李龙摊位卖的最好的是梭子蟹，现在以公蟹为主，母蟹还不到上市季节。
3: 母的一般就在11月份就是满黄的，现在都卖公的。第一看活度，按一下硬不硬的，比较硬的就比较肥，肉比较满。
2: 目前新发地市场里海鲜水产日交易量超过2000吨，受开海供应恢复、节前采购叠加因素影响，比休渔期增长约20%。
4: 这两天销量已经跟以前对比已经增长了15%-20%，价格呢同时，又下降了15%-20%，所以说开海之后呢，是这个价格低量增加，市民采购量也增加，开海之后量大了，而且呢海域离咱们比较近了，啊，运输便宜了，品种也多了，所以说呢，致使现在整体的价格也下降了。
2: 北京台报道。
1: 记者在新发地市场还发现，眼下秋季时令水果迎来了集中上市的高峰，水果均价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2: 金秋时节，各类秋梨迎来销售旺季，在新发地农产品市场，20余种秋梨集中上新，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市民多样化选购需求。
5: 这个是我们山西隰县的玉露香梨，刚刚上市，然后呢也是我们的销量第二的一款。这个是我们的山东莱阳的羊脂秋月，也是我们当季的销冠。
2: 热销的秋月梨市场货源充足，但产地不同，品质、口感和价格差异明显。浙香也叫秋月梨，不过产地在安徽，
5: 产自山东莱阳那边，属于它的主产区。然后现在呢，就是经过销量的增长，然后呢各区也在效仿，也在种植，也在嫁接。然后你像现在的安徽也有，河北也有，但是它的土壤和气候的原因吧，就口感不是那么好，价格要差一倍。那款就是山东莱阳的正宗秋月，这边呢是安徽的秋月梨。山东莱阳的它的颜色会更深，然后安徽的会浅一些。山东莱阳的它的果形更圆润，口感会更细腻。
6: 这个更甜
5: 啊，
6: 口感更好，比这个口感好。
5: 能甜多少？
6: 能甜不少呢。
2: 徐梅告诉记者，今年梨的整体批发价格都比去年低10%-20%。
5: 去年的秋月梨的销量就是销售价格是6块左右，然后今年的话，5块钱左右吧。玉露香我们去年的开市价格是110/20斤，然后今年的开市价格是90块钱，也是20斤。往上两年吧，销量不好，就是收购商，有亏损，然后导致的现在今年收购的时候不敢抬高的价格。
2: 梨价走低是今年秋果市场的缩影，近期多种秋季时令水果集中批量上市，拉低了整体市场均价。
7: 节前这段时间，新发地市场水果每天的上市量呢是1.3万吨，加权平均价呢是6.3元每公斤，跟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20%。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苹果、梨、葡萄、石榴、香蕉等大宗类的农产品在中秋节前呢集中上市，比去年的供应量要高，而且呢比较集中的在节前这个时间段已经形成了批发的规模优势，大大的拉低了这个价权平均价。去年呢是有几个品类呢是产量是相对少的，

0: 而且呢，这个集中上市时间比今年要晚。
1: 如今在新发地市场买水果，只要买一箱或者一件，就可以享受批发价格。但为了适配节日消费，满足市民家庭采购需求，市场在两节之前还推出了水果礼盒。
2: 四川大石榴，还有咱们的就是这个大蓝莓、阳光玫瑰、葡萄，还有咱们现在的就是猕猴桃，也是九月份就是成熟的期采摘的季节。我们是根据客户的就是标准和预算，我们来给他自由搭配。一两百的差不多就是6到10种产品，大概就是6公斤左右吧。300到500的呢，可能就是10到20种水果，品类也多，它的就是每一个品的重量也会有所增加。
1: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全国按牙日，今年主题聚焦少年护齿、老年健齿两大节点。很多家长觉得乳牙迟早要换，蛀了不用管，但医生提醒啊，这个想法可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的牙齿。
4: 很多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乳牙迟早要替换，儿童蛀牙可以不做处理。事实上，儿童蛀牙可以直接影响孩子的咀嚼和进食，造成营养摄入不足，阻碍颌面部的发育。严重时，蛀牙还会造成恒牙牙胚发育异常、萌出异常。
1: 医生指出，儿童口腔防护要从第一颗牙萌出就开始。
4: 从儿童牙齿萌出第一颗起，就要做好早晚规范刷牙。少吃咸食，少喝碳酸饮料，适当的增加粗粮的摄入。粗纤维的食物可以锻炼颌骨的正常发育。要及时纠正孩子口呼吸、吮指、咬唇、吐舌、偏侧咀嚼等不良的口腔习惯，从源头预防错颌畸形。
1: 许建芳还提醒，幼儿园阶段的涂氟和六龄齿的窝沟封闭是预防龋齿非常关键的两道防线，家长一定要按时带孩子去做。
3: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牙龈出血、牙齿酸软是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但医生提醒，这些口腔问题和糖尿病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互相加重。
5: 我最近呢，我牙齿不舒服，主要呢一个是就是牙龈感觉你有要红肿肿胀，另外一个呢就是刷牙的时候牙齿出血，然后也不是很使劲刷它就出血，再一个呢就是吃东西时候，然后牙齿就是一道酸软使不上劲。那么正好呢，我前段时间体检又发现我血糖高，我想问问大夫，这个血糖高或者牙齿这些症状有关系没有？
1: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特诊科副主任医师何颖表示，糖尿病和牙周病在医学界被称为双向疾病关系。
6: 糖尿病患者呢，他长期血糖偏高，会改变口腔微环境，降低口腔黏膜的抵抗力，促使牙菌斑、结石大量滋生，容易诱发牙周炎症。那么且这种炎症呢，它会反复发作，不易控制，大大加重了重度牙周病的发病风险。反过来呢，严重的牙周病也会影响血糖的水平，口腔内持续存在的炎症会引发全身的炎症反应，降低机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影响血糖的控制，从而加重糖尿病的病情。
5: 那么这样我就明白，以后这两方面我从血糖方面我好好控制，争取能把对牙周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呢，牙周这方面我也注意平常的这个口腔清洁啊，按照大夫要求口腔清洁保护并且正规治疗，反过来呢，对我的控血糖可能有好处。
3: 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担心，放了支架，吃着抗凝药，是不是就不能看牙了呢？医生明确回答，只要评估到位，完全可以安全看牙。
7: 我这右边这个上边这颗牙呀，做牙冠做了好几年了，这个最近呢，它老是牙龈出血，一阵一阵的疼。还有时候这个出小脓包，我在我们家里附近的医院呢，让大夫给检查检查，他说这颗牙呀保不住了，建议拔掉。可是我就害怕，因为什么呢？我做了好几个支架，还得长期吃这个降压药，所以说这一颗一说拔牙呀，我就有点担心。这不上咱们这大医院找何医生给看看，刚才通过何医生的一解释啊，我就心里就放心了。
1: 何颖说，像韩先生这样的患者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门诊很常见，关键不是能不能看牙，而是怎么安全的看牙。
6: 只要经过专业评估，病情稳定，是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呢，您在就诊

0: 前呢，要如实告知医师您的全身情况，比如说用了哪些药啊，曾经做过哪些手术，不要擅自停药。停药的话呢，它会增加咱们心梗、脑梗的风险，这个风险是远大于拔牙出血的风险的。因此呢，要不要停药，最好是经过咱们专科医生和口腔医生共同商量评估后决定。有些患者他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在心电监护下进行拔牙、开髓这些有创操作，提高患者的安全系数。
1: 很多人刷了几十年牙，其实方法一直都是错的。牙龈出血、牙齿颈部刷出缺损，都和刷牙方式不对有关。医生啊，教大家一套水平颤动刷牙法。
2: 北京市第二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培说，正确的刷牙方法叫水平颤动刷牙法，记住几个关键数字：
3: 把牙刷和牙床轴呈45度的角度放好，然后水平的颤动1到2毫米，每个位置呢4到6次左右，啊，然后换下一个位置，水平颤动力度不要太大，然后水平颤动的幅度不要太大，啊，清洁好一个位置，然后去清洁下一个位置，全口牙齿这样下来呢，大概是3分钟左右，然后呢，我们建议大家每3个月换一次牙刷。
2: 李培说，刷牙只能清洁牙齿表面，牙缝里的菌斑需要牙线来辅助。
3: 牙线呢，它主要是起一个清洁牙齿邻面的作用，因为我们刷牙呢，刷不到这个牙齿邻界的深处，这时候我们弄一根牙线，大概20-30厘米，然后在手上缠一缠，大概缠到这长度呢，然后我们用手指压着，通过进入牙缝，上下这样来回调一次，这样是一个清洁的作用。
2: 医生提醒，刷牙推荐饭后进行，每天至少早晚各刷一次，定期口腔检查同样重要。口腔卫生好的人可以1-2年查一次，口腔卫生差的人建议半年复查一次，及时发现牙石、软垢和蛀牙。北京台报道。
1: 日前，北京已启动流感疫苗接种，9月和10月为黄金窗口期。疾控部门呼吁，6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到来前尽量接种流感疫苗。
2: 上午9点，在通州区永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打流感疫苗。随着全市中小学开学，校园内人员密集、接触频繁，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升高。除了重点人群免费接种的流感疫苗，一些家长选择自费的鼻喷流感疫苗，主要原因是孩子怕打针。
4: 鼻喷流感疫苗是通过鼻腔喷雾接种，它适合3到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注射疫苗是通过肌肉注射，它适合6月龄以上的儿童。孩子适合哪种疫苗，咱们可以到门诊去咨询接种医生。
2: 当前全国流感呈现南升北稳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南方省份的流感阳性率持续小幅上升，进入活跃期，北方省份目前处于低流行期。但随着秋冬降温，北方后续会快速进入流感高发季。北京市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监测数据看，目前流感流行的毒株主要为甲型 H3N2 亚型、乙型 Victoria 型，所以预期今年流感可能并非单一毒株流行，呈现双毒株共同循环、交替活跃的特点。疾控部门表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9月至10月为本市流感疫苗接种黄金窗口期，接种后2周至4周可产生有效保护，建议市民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北京台报道。
5: 好，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有些想要减肥的朋友啊，喜欢网购网红减肥药，图方便，图快速见效。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网上很多三无瘦身药不仅伤身体，可能还含有毒品成分，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最近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含有冰毒成分的三无减肥药。
6: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7: 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没有有效成分、生产保质日期等信息，一共6.78千克。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
6: 在济南